0: 播。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3: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2: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3: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2: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3: 蓝色国风之夜。
2: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3: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2: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3: 没有攻击性
2: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3: 对
2: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3: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2: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3: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加入我们，等你哦！
4: 大家好，我是世界技能大赛数字建造国家队队员。中建五局华南公司广州分公司技术中心 B 模组组员夏朝江，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平凡中自有光芒，我们的双手不仅能筑起高楼，也能创作出动人诗篇。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进行投稿参赛，预祝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妙笔生花，斩获佳绩。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8: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晨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
0: 没错，你看我们刚刚在广告的这个节目时间段呢，跟大家来推荐了立白的这一款这个
1: 除菌洗衣
0: 的洗衣液、哎、我觉得这个洗衣液最吸引我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咱们有的时候买一些白 T 恤啊、
1: 嗯、
0: 白衬衫呢、啊、你可能上一个夏天刚刚买的是新的，穿的还挺好挺白净的，但是不知道怎么的，你过了一个夏，过了一年之后，你再穿的时候发现它就黄了，甚至你穿上没几天它就黄了、
1: 是因为你看现在我们很多内搭啊，都喜欢搭上这个白 T 恤，然后外面再穿个衬衫、嗯、看起来特别的清清爽爽啊。那现在这一款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立白的除菌洗衣液呢，它其实有着非常高的这个洁净力，能够去除隔夜的黄渍，而且呢还能够有效的减缓咱们的衣物变黄变灰、嗯、啊，衣领如果发黄了，特别是女生，如果你看夏天啊，抹一些防晒呀，或者是一些粉底液啊，就很容易沾到这个衣领，
0: 嗯、
1: 有这个粉底液的痕迹啊，就可以用这个立白的除菌洗衣液。主要是我觉得它的价格也非常的香啊，在咱们的直播间99.9就可以直接拿回12件，
0: 没错，
1: 哇，这12件呢，其中就包含了有四大瓶的这个除菌洗衣液，一瓶呢有2斤左右。
0: 对，2斤装嘛、啊、就1公斤嘛。
1: 哎对、嗯、然后呢再会额外送你5袋的补充袋，补充袋呢也有1斤啊，500克。最后呢还会再送你3小袋的这个内衣洗衣液，每一瓶呢有80克左右、
0: 嗯、
1: 就很适合自己啊，比如说有个出差啊，短途出游啊等等都可以携带，非常的方便。主要是它也可以直接拿来手洗或者是机洗、嗯、就是你可以很有效的去除你的这个袜子内衣裤等等这些贴身衣物的真菌，里面都是植物成分提取的溶菌酶，所以大家非常的放心啊、
0: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12号链接来选购这款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99.9，直接到手有12件。
0: 没错，当然了，大家还可以看到的是现在聪聪已经换装了啊，换上了速派的这款防晒衣，白白的是吧，特别的好看，我觉得比那个人家页面当中展示的那个模特啊，要好看。
1: 怎么打算挖我去当代言人吗？
0: 也可以啊，但是这个没有代言费啊。
1: 好吧，那没事儿，就在咱们直播间，现在天气不是越来越热吗？刚好在节目时段和大家来说，这几天广东的雨啊，终于要停了。那随之而来的就是高温了，所以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特别是你如果想出去跟你的 crush 啊约个会啊，爬个山啊，女孩子嘛，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措施的，还是白白的更好看一点。所以你看这个防晒衣啊，做得非常的到位，穿上去也是冰冰凉凉的，在一定有一定的这个降温效果，还有搭配的这个墨镜，大家开车的时候也可以用，因为它是偏光镜、
0: 嗯、
1: 就是你可以直接是顶着这个太阳光啊，就能看得清，而且呢它是很便于携带的啊，一个小小的盒子直接可以把它折叠放进去，直接丢到你的小包包、嗯、或者放在车上都非常的方便、
0: 嗯、这个小的偏光镜呢是99块钱、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防晒衣呢是119块钱，都就基本上就100块钱左右，你就可以获得这个2件套啊，在聪聪身上穿搭，这样子还是看起来很漂亮的，很美丽动人的。
1: 哎，是，也欢迎我们哥哥、
0: 哎、你就是，哎是，
1: 哎谢谢，
0: 哎、夸夸你还真是，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 不是应该要顺着杆往上爬吗？那我确实觉得还挺好看呀，
0: 你爬的还太高了。
1: 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可以点击下方的一个小黄车链接，因为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些广货跟好货，除了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防晒衣还有立白的这个洗衣液之外呢，还有咱们一直在极力推荐的温氏的盐焗机，也非常的实惠，59.9，一共有2只，来自温氏的功夫盐焗机，做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0: 嗯、
1: 还有咱们的风行纯牛奶69.9，直接到手有40盒，每一盒算下来呢1.7块左右、
0: 嗯、
1: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边听一下资讯啊，边聊天也边逛一下咱们的直播间啊。
0: 没错，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吧，说一说最近很火的一个事儿，跟食品安全有关，就是牛蛙。 抗生素超标。
1: 哎呀，天塌了，我特别喜欢吃牛蛙。
0: 前两天跟聪聪我们还去吃了一顿牛蛙。
1: 哎，是。
0: 啊，但是不是我们两个人吃的啊，是一群人吃的。
1: 但是现在想想有点后怕啊，因为很多人夜宵可能或者是出去外面吃的一些什么紫苏牛蛙啊、水煮牛蛙、炭烤美蛙，可能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抗生素超标的养殖场，甚至呢含有国家明令禁用的致癌物。
0: 是，你看最近的央视啊、新京报啊等媒体联合的公益机构对多个电商平台的牛蛙进行了抽检，这个结果呢是触目惊心，多批次的抗生素超标，最高超标5倍以上。更可怕的是，有的一些牛蛙当中还检出了国家明令禁用的兽药呋喃唑酮的代谢物。这个呋喃唑酮呢是明确的致癌物，长期残留在这个蛙肉组织当中啊，你通过一些简单的烹饪方式，普通的一些烹饪根本是没办法把它消除的，就是你没办法把它挥发掉也好啊，或者把它里边的分子给它破坏掉，是没法破坏的，你只能人也这么吃进去了。
1: 哎呀，你看像2025年3月的一次公益检测当中，51批次的样品当中有21批次残留超标，超标率达到了40%以上。那么这些问题牛蛙到底是怎么端上咱们的餐桌的呢？记者也暗访发现了一条非常完整的双轨制产业链。加工厂和供应商把这个牛蛙分成了3档啊，第一档啊是出口款质量过硬的，第二档是无抗款专门应付政府抽检的，产量极少。那常规款呢就是默认这个抗生素超标占货源的1半，专供这个外卖店和批发市场，所以大概率咱们吃进嘴巴里面的和这个抽检合格的根本是两个世界，可能咱们吃到的就是第3档啊、
0: 这谁也说不准。更可怕的是他们的造假套路、企业自检呢他们只用最简易的试纸，这个误差呢就基本上就是你可能检测出来是不超标的，但其实它都超标了5倍以上，你就知道它的误差有多大了。一份检测报告能用1年，就这1年当中这一个检测报告就用到底，不管哪个批次的牛蛙它都会给你来用。等到顾客需要的时候呢，就算是那些超标的牛蛙它也能给你开出一个合格的检测证明来。
1: 哎呀，所以越听越觉得这个心开始凉凉啊。但好消息是呢，多地的监管部门已经开始紧急出手了，像福建东山、广东汕头、澄海和潮州饶平、江苏无锡等地呢已经对涉事企业进行了核查，封存产品并且抽样送检。但是呢，专家也指出了真正的监管重心啊应该前移到养殖塘。牛蛙高密度的养殖极易爆发传染病，部分的养殖户呢就为压低它这个低损耗违规就超量用药啊，加上这个牛蛙是凌晨到货清晨入市，所以这个流转的窗口时间非常的短，极易导致这个监管滞后啊。
0: 其实这种类似的一些食品安全乱象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时不时的跟大家来说一说。之前有什么小龙虾的兽药残留，还有一些生鲜鱼类抗生素超标，这基本上都是商家通过这种分装合格的样品来应付检查，反而用一些超规的样品呢流入市场，让咱们消费者根本难以分辨它到底是不是超标的还是合格的。
1: 哎呀，我真觉得我自己是特别喜欢吃这个牛蛙啊，我很喜欢吃那个跳跳蛙。
0: 我也挺喜欢吃的。
1: 我们俩感觉都要中招了，就很多人真的很喜欢，因为你看它的那个脂肪又很低嘛，吃起来口感又特别的好吃，很嫩，所以现在想想感觉后背都在发凉，以后真的不敢随便再吃这个牛蛙了。当然有网友呢也在怒斥商家逐利造假，违法成本太低了啊，所以才敢这个肆意的糊弄咱们。也有少数的养殖户呢也无奈发声，因为刚刚也说到了，因为你这个牛蛙一养啊都是很高密度的养殖，很容易爆发一些疫病，不用药的话容易这个整塘亏损。但是我觉得这个理由也不能够成为违规使用禁药的一个借口啊。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平常自己喜不喜欢吃牛蛙呢，看到这样的新闻之后还敢不敢再吃牛蛙，评论区说一说。
1: 我觉得我可能要小心谨慎一点了、
0: 以后就不吃牛蛙了，吃青蛙。我们昨天和聪聪还讨论说
1: 青蛙跟牛蛙有什么区别，
0: 和田鸡
1: 他们到底属不是同一类呢？
0: 最后我们搜索了一下，核实了一下，牛蛙呢就是牛蛙，就是大的很大的牛蛙，咱们刚刚跟大家说的抗生素超标的大牛蛙。田鸡呢和青蛙在通常来说可以画个等号 啊，基本上田鸡你可以认为它就是青蛙，青蛙基本上你就可以是认为它就是田鸡。当然里面有了些种类的区分，嗯，啊，可能会分一些具体这是什么蛙什么蛙什么蛙，嗯，可能会细分的会多一些。
1: 嗯，是秃狗大师说超量用药，牛蛙的命也是命啊。你这个思路也是，
0: 咱们人的命也是命啊。
1: 哎呀，是啊，所以我觉得当这个无抗蛙只用来应付检查，超标蛙却进了咱们的口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食品安全问题了，而是对消费者健康赤裸裸的背叛了。
0: 嗯，
1: 好在呢，监管部门已经开始动手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长效的监管机制，别让这个紫苏牛蛙变成了药残牛蛙啊！
0: 没错，正所谓是牛蛙外卖满街跑，药残超标心发毛，致癌禁药往里倒，高温烹饪去不掉，源头监管要趁早，快检拦截不能少，紫苏牛蛙虽美妙，安全底线要守好。

有朋友说是一个季度吃一次牛蛙，然后还有朋友说喜欢吃鸡鸭鹅这种啊，不爱吃牛蛙。然后也有朋友说他只吃五畜，五畜有什么猪羊牛鸡鸭。

0: 朋友在推广他自己的小说啊，他的
1: 这个名字我们就不说了吧，
0: 啊，就不说了吧，啊，
1: 就不说了，
0: 啊，谢谢，谢谢这位笔友啊，这位作者，啊，还有朋友问说，我什么时候还要再请假呀？要生多少个儿子啊？啊，多
1: 怎么正面回答一下吧，回答一下我们粉丝朋友吧。
0: 啊，他说我要生多个儿子啊，
1: 嗯，
0: 生多少个儿子啊？
1: 生多少个儿子啊？现在一个还不够吗？
0: 一个就够了。一个就够了。
1: 嗯，对，雪莲花说，食品安全一直都是老百姓最关心和最担心的问题，
0: 嗯，
1: 而确实，舌尖上的安全问题啊。
0: 嗯，
1: 好，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说有关于出行方面的问题吧。我相信很多开车的朋友可能都会有同款的糟心经历
0: 啊，
1: 就是你停车只停多了一分钟，或者只超出了一秒钟，却要按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的时间全额收费。
0: 嗯，
1: 但是全程呢，你就盯着时间啊，赶紧跑进这个停车场。
0: 嗯，
1: 但现在呢有一个好的消息啊，就是在广州南沙区呢推出了便民新政啊，彻底的破解了这个痛点啊。从8月1号起呢，南沙的14个自营停车场全面试行五分钟计费单元，覆盖了这个商圈啊，还有居民区、公园、景点等等各类场景。
0: 是这个新规的规则也很清晰，嗯，入场前30分钟是免费的，超出之后呢每五分钟收2.5毛。
1: 哎，
0: 而且呢不用一刀切往上取整。咱们来核算一下啊，就是停车一小时零五分钟，旧标准的话呢要交4.5块，但是新标准呢只需要交3.25块，省下来30%的费用。
1: 嗯，
0: 你要是停32分钟，前30分钟不收费，就从这个以前可能得收3块钱，但现在呢，哎，就只收个1.75块。
1: 哎，所以你这么算下来它其实是省钱的。你别看省这么1块多，感觉不是特别多的样子，但是你积累积累，攒吧攒吧，也能够差不多一年下来也能够你加一满一车的这个油钱了、
0: 嗯，
1: 确实。因为你看现在广州大家都在吐槽说很多地方停车都特别贵，
0: 哎，
1: 像有一些商圈可能是16块钱停一个小时，
0: 甚至20，甚至还多。
1: 对，如果你超出这个一分钟，然后你要停半个小时，你得多花8块钱或者多花10块钱，
0: 嗯，
1: 谁不肉疼呢？所以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呢，网友也是高度的点赞啊，点赞好评，说不少的南沙车主就表示终于不用掐着这个表啊，看着这个时间我什么时候进停车场的啊，
0: 嗯，
1: 赶紧要在这个一个小时之内啊赶紧要出场。还有这个市民也留言说，希望这套计费模式尽快的推广到广州的全市全城的商场、医院、政务大厅，
0: 哎，尤其是一些核心区啊。你看南沙它5分钟2.5毛，一个小时，来匆匆回答多少钱。

0: 更重要的是你在咱们广州中心城区天河越秀海珠啊这几个城地方，就是停车费真的是不是一小时三块了，可能是十五分钟三块，半小时六块，一小时十二，这都算是便宜的了。
1: 哎，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那种超时几分钟，然后你就要多收一大笔停车费的经历呢？或者你支不支持普及这种五分钟精准计费的这种方式呢？也欢迎在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啊，或者其他平台的直播间，在评论区来说说你的看法啊。
0: 是，
1: 其实说起以前的这个旧计费的模式带来的麻烦，真的是我觉得我是深有体会啊，因为有很它现在都是向上取整嘛，比如说你在商场去逛，买个衣服吃个饭，你可能这个时间没有办法去掐得很准，因为有些地方你还要排队吃饭，所以你花钱在排队，你的停车费也在交着，所以硬生生的可能要多交出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的停车费啊，我觉得还是挺贵的。还有比如说去医院就诊的时候，出口排队，如果你耽误了几分钟，结算的时候你可能又会多出半个小时的费用，这个感觉好像是有点。
0: 你跟人说我都已经交好费了，是因为前面堵住了，所以我导致了又得重新交费，你就开个门吧。
1: 但人家是
0: 不行，按照规定啊，你必须要再多交半个小时的费用。所以你看，长期以来这种多一分钟多收一份钱的规则呢，让很多车主神经紧绷，为了赶时间开快车，在停车场飙车，也有安全隐患。那南沙这次改革呢，做到了停多久付多少钱，把收费规则呢也做细做实。
1: 是，这个停车计费看起来像是小事儿啊，但是也是咱们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一个缩影，摒弃这种粗暴的向上取整，采用五分钟的精准计费，省下的就不只只是这个小额的停车费了，更是卸下咱们车主紧绷的时间焦虑啊。
0: 没错，
1: 这也正是南沙停车出新意，超时一分不再急，按秒折算才合理，街坊纷纷竖拇指，希望推广到各地，城市温度看细节，精准计费最实际。

0: 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啊，其实是因为很多地方还用人工算，30分钟容易算，所以呢都靠扫码电脑的算，因为30分钟就方便计算嘛，
1: 哎，
0: 对吧？
1: 可是不能以这个方便计算就坑咱们老百姓的钱，对不对？而且我发现现在应该有很多停车场都已经是智慧，来那个牌照啊，来电脑
0: ETC 嘛，
1: 对 ETC 类似于 ETC 这样的，就是都是系统来精确到分秒了，都不需要人工来计算。你说这30分钟，像我数学不好的，我这算半天算不出来。但现在全部都是很人工、很智能了，很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了，所以这都不能成为一个理由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南沙开了这个头之后呢，能够尽快的推广到广东广州的其他各个地方，或者甚至是在广东的其他地市，因为这个确实对于我们很多车主来说是一件很利好的事情、啊、
0: 没错。大家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25，我们会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大家也可以移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看看底下的小黄车。比如说刚刚有朋友还在下单1号链接，就是来自于温室的盐焗鸡啊，这款商品呢最近还是卖得很不错的，大家的反馈也都是还不错、很好吃，这个鸡咸香咸香的，鲜润鲜润的，醇厚醇厚的，这种特点让大家很多朋友啊说在评论区反馈说这个鸡买回去之后确实吃着还是不错的。
1: 哎，我们俩自己呢本人也下单了，回去也自己做了啊，确实感觉还是挺好吃啊。59.9呢一共是有2只啊，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啊，做法呢非常的简单，放到这个微波炉里面热个5到10分钟，或者呢就隔水蒸个5到10分钟，小朋友可以直接抱着啃了啊。啊，大朋友如果你想要精致一点的话，你就手撕下来，然后配上一些你喜欢吃的小菜啊，比如说像我啊，我自己呢就会配一种炸好的花生米啊、青瓜丝啊、洋葱圈啊、胡萝卜丝啊，还有香菜呀、哇一拌，哇我就觉得特别好吃，一道大菜，就是小厨娘的这个精品啊，就这么出来了。而且主要是价格很香啊，59.9是来自温室的啊功夫盐焗鸡，一共有2只啊，

0: 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一号链接来选购这款59.9元到手两支的温室功夫盐焗鸡。
1: 好，我们在广播端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稍后见。
2: 我身边有10个装修过的朋友呢，9个都说踩过坑的，你可不可以教一下大家怎样避开坑渠？
3: 好啦，其实呢装修环节比较复杂的，专业性又比较强，一般的消费者没什么经验的话，一不小心当然会中招啦。今天节目同你逐个拆解一下，教你怎样避坑啦。
2: 所以大家唔想成日做老坑，即係成日被人坑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嗱过嚟同我哋倾下偈，我哋实时帮你解答啊。阿超哥，嗱装修嚟讲呢，我觉得第一个坑就係你啱啱讲嘅报价坑啦。
3: 係。
2: 我个 friend 阿强啊，装修公司报价98,000，佢觉得话嘩抵到烂啊，即刻签咗张约，仲系咁同我晒啊，话执到宝啊。点知呢开工冇几耐，师傅话呢度要加钱，嗰度又唔包，喂呢度仲要另外计啊，最后埋单加埋要180,000啊。
3: 哎哟，嗱呢个呢真真正正叫做经典嘅低价引流套路啦。先开一个啦低到冇得再低嘅冰点价氹你签咗约先。等你上咗船啦，签咗约啦，开咗工啦，咁佢就开始可能同你讲就话呢样唔包啦，嗰样要另计啦，好似拆墙要另计，垃圾清运要另计，水电要按实计算，打孔呢又要另计，搬运又要另计，哇下下都另计，咁你签都签咗啦，又开咗工啦，咁冇得退钱㗎喇，咪焗住继续要俾钱囉，唔俾钱啊佢可能马上同你停工，咁你仲急过佢啊。
2: 哇即係报价超低价，实际个无底洞。咁我朋友阿强又话呢，佢后期加钱加到麻木晒啦。
3: 好
2: 似阿师傅一开口呢，佢话陈生有件事同你商量一下，佢个心即刻嚟一嚟好似等緊宣判咁样。
3: 咁听落你个 friend 又好似真係几惨下喎，早知叫佢哋搵无忧美家啦。
2: 咁无忧美家唔会系咁啩？
3: 梗系唔会啦。首先无忧美家呢同各位业主签嘅系闭口合同。咩叫闭口合同呢？即是话你签约嘅时候几多钱，你到时交吉嘅时候就系用咁多钱啦，后期系零增项嘅。只要唔系业主装修过程里面主动提出要更改原本定低落嚟嘅方案，最终结算嘅价钱系唔会超过合同嘅价钱嘅。而且无忧美家仲会签零增项协议书，白纸黑字有晒法律效力，唔系斋口头承诺喎。
2: 报价100,000，埋单就100,000，会唔会中途杀出个程咬金啊？
3: 放心放心，一个崩都唔会收多你啊，你唔使成日心挂挂就话吓，佢会唔会又要同我加钱噶？咁你就可以平时安心，该翻工嘅就翻工，该安心凑仔嘅凑仔。你合同签几多钱呢？后期埋单就系咁多钱啦，绝对唔会咧被超支超到怀疑人生啊！
2: 哇，呢、這个听落咧真系啱晒我哋呢啲数口唔好嘅人啊！嗱，想了解闭口合同同埋细则，攞详细嘅报价清单，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问一问我哋。记住啦 ,020-6232-0333。
4: 北京时间8: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

0: 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

0: 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
1: 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2: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3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啊，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没错，今天我们依然跟大家来推荐的是来自于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啊，这个盐焗鸡呢是59.9元两只鸡，一只鸡有600克到700克，就是一斤二两多，甚至1斤4两左右的这个区间，大家呢相当于你折算下来不到30元就可以买到一只广式的盐焗鸡，而且是来自于温室这个大品牌的一款盐焗鸡。
1: 哎，是，如果大家平时在市场或者是超市里面买的这个盐焗鸡，这个牌子咱们先不说，它这个价格就要很贵。我自己平时在楼下买这个盐焗鸡啊，1/4要20元、那大概差不多一只鸡就要80元，我觉得还是挺心疼挺肉疼的，因为作为老广朋友啊，真的每天我觉得必须每一顿或者是2-3天要吃一顿鸡，鸡鸭鹅肉鸭肉啊这些什么的。然后这个盐焗鸡呢，就做起来又很方便，然后它价格又很香，59.9元直接到手有2只，直接给我妈给吃服了。我妈很喜欢吃盐焗鸡，然后她平时买，她在市场里买的一只很便宜的啊，也要45元一只盐焗鸡。但是我觉得味道又一般，然后他说已经很便宜了，45元你还想吃什么呀，我说，然后转头我就给他下单了咱们直播间的这个59.9元两只的温室功夫盐焗鸡，他说以后我再也不去市场买那个盐焗鸡了，我就吃这一家。
0: 哎，而且这个是温室大品牌嘛，有的时候咱们去
1: 吃起来也很保障，
0: 菜市场有的时候买鸡呢还真不一定说人

0: 人家那个鸡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保障？
1: 哎，对，它这个还是咱们广东本土的黄羽鸡啊，是九十天龄的，加上这个慢养成长，有了好鸡，它又有好的这个盐焗工艺，经过十几道的工序精致而成，非常的鲜润，非常的咸香。我之前还在咱们的粉丝群里面给大家分享啊，我在周五的时候做了这一道非常好看、非常好吃、非常精致的手撕盐焗鸡。就是搭配上自己喜欢的一些小菜，花生米呀、青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洋葱圈儿啊、香菜啊等等，反正它就中和一下它这个咸香。如果你单吃的话，其实味道稍微有一点点重，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可以放点青瓜丝儿啊，中和一下，清爽一点点。然后小朋友呢，直接就可以抱着啃了，因为很软，你蒸个5到10分钟，直接抱起来就手撕，非常的方便。
0: 是，而且我自己做呢，要给大家来避个坑。我自己也是放了什么黄瓜丝儿啊，放了什么洋葱圈啊，但是我又多加了什么辣椒油和醋，我觉得是拌在一起，可能像那种捞起一样。但其实
1: 不需要
0: 这种做法，加了什么辣椒油啊，加了醋啊，我这种做法并不是特别好吃。我就对比了一下，直接啃，我觉得还是直接啃更好吃，
1: 原生原味更好吃，
0: 就鸡有鸡味儿。
1: 哎，是，但是你想中和一下的咸香的话，就加一些这个青瓜丝、胡萝卜丝吧。反正我觉得，肉质还挺不错的啊，价格也很香，59.9元，直接到手2只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
0: 没错，
1: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1号链接来选购一下。

0: 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聊聊新热点，说一说最近一部名为《桃花潭记》的 AI 短剧上线了安徽卫视，画面当中明确标注是由 AI 制作以及 AIGC 导演的字样。那么在此之前呢，浙江卫视也曾经播出过
1: AI 短剧《中国传说白蛇》，同时段收视率呢是在全国卫视当中排名第二。你看现在呢 AI 短剧不仅上了电视，还诞生了播放量数十亿的爆款。但是呢，让人惊讶的是剧里的虚拟角色居然开始营业带货了。最出圈的
0: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这部剧呢，在抖音单平台播放量超过了2.5亿。剧里的女主角方桃子和男主角周以恒像真人一样开了自己的社交账号，日常更新 vlog 还分享一些剧情的番外，甚至还有开机仪式和拍摄花絮，所以人家才出道一个月，两个账号累计粉丝就超过了50万。这么一对比，我显得我们俩好心酸呢。我还经常刷到这个
1: AI 的这个方桃子，这个女主角就是被裁掉的女孩，她不像咱们刻板印象当中的 AI 角色非常的完美，她可能脸上会有一些小雀斑呀，留着一个特别可爱的平刘海呀，就是感觉她是有稍微有一点点的缺点，所以她的活人感就会更强一点。但是你看人家火了之后干些什么事儿呢？日姐开始带货了<笑> 但是他的带货呢是推荐一款美瞳，这个角色贴合度非常高，因为但是呢他的这个广告报价呀，让人真的是大为惊叹。他说一秒到20秒的视频报价是16万8，21秒到60秒的报价是25万8，60秒以上是高达25万8。哎呀，你看这个报价其实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真人的百万粉丝网红的报价，甚至超过了不少千万 粉丝的一些大V。哎，你说如果AI来带货，你们会买吗？你会下单吗？除非你说真的是很喜欢这个人，比如说我觉得可能会有人喜欢那种什么二次元，要二次元的一个角色，他去开一个账号，然后去带货，我估计可能会有很多人去买单。我觉得我不太能接受，可能是因为我本身对
2: AI
1: 演员这个事儿就持有一定的滤镜，因为我觉得他带的货，那他怎么去测评这个货品呢？不像咱们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物，我们自己都试过，都吃过，都用过，都觉得挺好的，就种草给大家。但是 AI 演员的话，他毕竟只是幕后操纵者嘛，他自己是没有感受的，没有体验的。所以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如果 AI 演员接广告带货的话，我一般都是 no 拒绝。所以如果有一天咱们两个人也被
0: AI 了，就坐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聊天，大家还会再继续的在直播间支持我们吗？这可能要打个问号了。对，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聊一聊，你能不能接受
1: AI 演员接广告带货这事儿啊。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到过关于这个 AI 影视制作呢，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路数了，就是技术正在重新的定义创作者这个身份。几个月前可能大家还不能接受这个 AI 短剧，说什么这个所有的 AI 脸都是一样的，什么表情啊，刻板的惊讶呀，刻板的哭泣啊等等，但是现在真的技术在一天比一天在更新迭代，优质的 AI 作品呢不仅能够让观众很上头，甚至呢登陆了卫视的平台。刚刚说到的这个被裁掉的女孩，她这个全网的播放量已经达到了2亿了，真的是比我们普通看的一些长剧或者是电视剧，它的这个播放量还要高，所以大家现在对 AI 内容的一个接受度也正在快速的提高。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关于
0: AI 演员接广告的报价确实是挺高了，超过了很多真人的网红。这听起来像科幻片，但是它确确实实已经发生在咱们身边了。它也标志着一个新的业态诞生，就是虚拟角色可以向真人一样去积累粉丝，去建立信任，最后呢完成一个商业的转化。当然了， 这些观众的支持也都得建立在真情实感的基础之上。AI 可以没有塌房的风险，但是如果失去了那份活人感，再高的广告报价也只是空中楼阁。因为对于咱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手段来说，能够复制一张脸，能够去制作一个很真的一个 AI 形象，但是永远制作不出来一颗真心。
1: 所以真诚永远是王道。 哈，
0: 真诚永远是必杀技。
1: 哎，是的，这也正是 AI 演员价码高，虚拟角色把钱捞，有人叫好，有人闹，担心饭碗要难保，有人淡定摇一摇，技术狂奔停不了，真假界限像浪潮， AI 演戏把货销，真心才是第一招。

0: 我看到了很多朋友也都在直播间下单了一号链接，来自于温室的这款
1: 功夫盐焗鸡
0: 啊。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的是，这个盐焗鸡呢是来自于咱们广东的本土黄羽鸡，它是90天慢龄生长的鸡，并不是什么速成鸡啊，喂着抗生素长大的鸡，不是的，它是温室食品的一款90天慢养生长的一款鸡。而且这个鸡呢制作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你可以通过微波炉啊加热一下，或者是直接用开水上锅蒸个5到10分钟，你要说喜欢吃软烂一些的，蒸个20分钟，你觉得相对来说你可以吃点有嚼劲儿的，你可以蒸的稍微短一点。
1: 是有朋友在担心说价格这么便宜真的能吃吗？我当时我跟你说心里话啊，我刚开始看到这款产品的时候我也心里会打个问号，我说59.9块两只，还是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能这么便宜能好吃吗？但是我真觉得咱们广西或者是广东的朋友吃鸡这一块啊真的是没得说，你一吃就知道它这个肉质是怎么样的，所以你买回去一试，因为我自己本人是吃过了，我妈也吃了，我爸也吃了，他们
0: 家人也都吃了，
1: 对他们都
0: 确实是不错，
1: 对一致好评，人家能吃得出来这个肉质到底是多少天是速成鸡还是慢养的慢龄鸡，一吃就能吃出来。而且有很多朋友也在咱们直播间回购了，我相信大家的这个评判标准啊一吃就能知道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一次机会在咱们直播间来下单啊，试一试这一款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59.9块一共到手2只，一只不是特别大只，但是差不多有1斤
0: 600克到700克、什么概念呢？1斤2两到1斤4两，将近1斤半的一只鸡，
1: 就小小一只啊，但是我觉得也够吃，够吃2顿，因为我上次自己就是分开2顿来吃的啊。

0: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啊。
1: 哎，没错，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当中来，小黄车一号连接。好，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说一说一个求职的事儿啊，挺糟心。就是一个求职截图啊，刷遍了全网，让很多打工人都窒息。四川泸州一位女士应聘一个酒业的公司运营岗，就顺口问了句说，咱们公司中午啊有没有午休啊，结果就被负责人发了一篇小作文给回怼了，说你是什么家庭教养出身呢？
0: 啊，你看这一句话把正常的咨询就上升到了人身评判了，瞬间就引爆了全网的争议。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一下他这个截图啊，前面的这个对话呢都是比较正常，可能这个后面 HR 呢就觉得你怎么老问反复的揪着这个休息来提问呢。啊，你看这个招聘负责人说，这个求职者啊全程都不谈工作，反复揪着这个休息，什么时候休息啊，是单休啊，还是双休啊，午休啊，是什么，所以他自己也很反感。然后这个求职者杨女士就解释说，因为这个招聘的页面只写了工作内容，作息、午休这一字都没有提，双向选择本来就是要问清楚的嘛，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工作的保障嘛。后续呢，这个平台也表态说，这个 HR 不能出言冒犯啊，遇到这种情况，求职者可以直接举报维权。
1: 是，这个事儿在评论区也吵翻了啊，有网友说，问个午休嘛，问问休息时间，这是法定的权利，又不是偷懒儿，你凭啥指责人说你没教养呢？也有人吐槽说，现在很多企业呢都默认求职者不能够谈休息啊，你一提说咱们公司是双休啊，还是单休啊，还是单双休啊，咱们午休多长时间呢，咱们几点下班呢，就给你扣个帽子，说你这个人不行，你这个人工作态度不积极，你吃不了苦。
0: 是，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正常的一个权利吗？也有少数网友觉得刚沟通啊，就纠结这个休息，可能会容易让人觉得这个求职者的重心是不在工作上的。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即便你不认可，你也可以好好沟通嘛，没有必要说你这到底什么家庭教养，这种出语伤人的这种话啊。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找工作啊，来面试的时候还真不敢问，
0: 还真
1: 真不敢问说你们这个薪资怎么样？
0: 对，我觉得就是
1: 人能要你就不错了。
0: 对，就是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刚出社会，没什么经验。啊，就胆胆怯怯的啊，就连这个工资多少都不敢问出口，别说什么休息了，对不对？
1: 所以类似的一些糟心事儿啊，还是挺多的。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找工作的时候啊，碰到这种比较傲慢的。

0: 事呢还有挺多的，比如说今年年初就有求职者说接受不了没有双休，然后就被 HR 嘲讽说你本科学历还配双休啊，直接被拉入了面试黑名单。然后还有网友分享说这个咨询一下这个加班的频次，当场呢就被招聘方给拉黑了。哎，其实这些新闻案例都暴露出了一个问题，就是部分的招聘者啊自带这种优越感，把谈休息等同于不上进啊，完全忽略了求职者其实是双向选择，你可以选择我，我也可以选择你啊。
1: 最近还有一个话题也冲上热搜，就是说咱们取消午休，中午不休息了，改成下午4点下班，大家会同意吗？这个事儿其实之前有讨论过啊，网友们的看法也是不太一样。有人觉得你4点下班的话还挺好，这样的话去幼儿园呢，去小学啊，去接个孩子还挺方便的。这样的话呢，有的时候开个家长会也不用特意去请假了。另外有一些上班的朋友，可能你等到5点多下班，5-6点钟、晚高峰正是堵车的时候，一堵堵1-2个小时。要是下午4点下班啊，那可能还正好能够避开这一部分的拥堵，整个早晚高峰的通勤时间也能够缩短一些，还能把时间节省下来，买买菜，打打球，游游泳，发展一下你自己的兴趣爱好。
0: 哎，但是呢，反对的声音也特别多。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啊！尤其呢，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说，山西的朋友啊，很多人习惯午休啊，
1: 晕碳，
0: 随地大小睡啊。夏天高温，如果中午你真的不眯一会儿的话，下午真的是头昏眼花，工作效率直线下滑。而且呢，更多的打工人也是。是直戳咱们职场的一个现实情况，就是名义上用午休换早下班，最后呢午休彻底取消，到点了依旧还是加班，两头好处全都捞不着，白白的牺牲这个休息时间。
1: 其实我们本质上来说啊，午休和提前下班对于劳动者来说都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正常的需求，没有绝对的对错。就午休啊，肯定是咱们国家赋予劳动者的合理的一些权利的保障。那么提前下班呢，可能有的家里有事儿要接娃，那可能他有需求，带娃不容易，也没有说绝对的对错。但是我们刚刚说回到那个求职的话题，就是企业要考察求职的者的能力，这个肯定无可厚非。那企业想要招一个人进来，肯定得考量考量你的能力够不够。但是作为求职者来说，了解一下咱们公司的作息情况，了解一下他们的休息情况，也是天经地义的。哪怕两个人沟通不合，你可以婉拒，你可以拒绝啊，那我就不招你了，我们也不需要再去面试了。但是拿着人家的家庭教养做人身攻击，恰恰暴露出了招聘者自身缺乏职业素养。在职场当中，我们绝对不鼓励内卷，也不鼓励无休止的透支，我们鼓励的是懂得尊重休息，懂得尊重员工，也善待员工的企业。也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够留住人才，留住人心。我们刚刚说了，人心最重要，真心是最重要的。
0: 是，真心真诚是必杀技啊！这也正是求职招聘火气高，几句问答把价炒，双向选择讲公道，何必摆谱耍豪横。网友看了直吐槽，问清再干没毛病，打工哪能随便挑。

0: 好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5，我们的早安广东呢马上也要结束。那么在直播间当中依然再次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来自于温氏的广式功夫盐焗鸡，很多朋友也都在一直下单，我们看到大家的支持，谢谢各位的支持。这个鸡呢是我和聪聪我们都下单了，然后自己都分别带回去给家人去尝了，
1: 都觉得挺不错的。
0: 对，然后我尝的是也是跟聪聪一样，就是加了点什么洋葱圈啊，青瓜丝儿啊，但是我又多加了一些什么辣椒油和醋，
1: 没必要，
0: 反而就觉得多此一举，画蛇添足了，反而觉得它最原本的那个原汁原味的盐焗的味道就很好吃了。
1: 嗯，而且关键是价格很香，59.9元两只，来自温氏的功夫盐焗鸡，做起来非常的简单啊，微波炉啊，上个加热5到10分钟，或者呢是隔水蒸个5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小朋友啊，直接可以抱着啃，有这个鸡腿一撕就。

0: 撕下来了、啊、大人的话也可以装盘好看一点，手撕一下搭配一些小菜、啊、吃起来更加的有食欲。现在天气热了，你想要去吃鸡肉吃鸡包、啊、有点不太实际，吃得满头大汗的，就 很多人都不喜欢夏天吃火锅嘛，那你就可以给自己准备一个开胃的好吃的手撕盐焗鸡、哎、在家就可以简简单单的就可以吃上一道非常美味的餐食了、啊、
1: 没错，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啊，可以看看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我们的直播间会一直持续到9点。
0: 嗯，
1: 那么现在在广播端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的7点半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见。
2: 超哥，我身边有10个装修过的朋友咧，9个都话踩过坑嘅，你可唔可以教下大家点样避开啲坑渠啊？
3: 好啦，咁其实咧装修环节比较复杂嘅，专业性又比较强，一般嘅消费者冇咩经验嘅话，一唔小心啊，梗系会中招啦。今日节目同你逐个拆解下，教你点避坑啦。
2: 所以大家唔想成日做老坑，即係成日被人坑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嗱过嚟同我哋倾下偈，我哋实时帮你解答啊。咁超哥继续讲下装修陷阱里面嘅合同坑又系点咧？
3: 好啊，嗱，合同坑咧，即系话合同里边可能埋住一啲对我哋业主不利嘅条款，报价你就倾好晒啦。到签约嗰阵咧，咦，点解发现合同得2页纸嘅，而且啲字咧就细细粒咁，乜都冇写清楚噃。咁口头上边承诺就多多啦，就话，唉，你放心啦，包你满意啊。哦，呢、這个咧就免费送俾你，呢、這个咧包你做完之后一定就靓嘅。咁但系结果咧？当你开工之后先发现，咦，点解呢样又要加钱？之前唔系讲好晒嘅咩？点解呢个材料唔同晒嘅？之前唔系话用啲大牌嘅咩？
2: 咁即系讲嘢唔算数，但系又冇白纸黑字写低佢落嚟，真系好容易被拗噶咯。
3: 就系啦，呢个叫做口头承诺，唔写入去合同里面，全部口头承诺都系废嘅。材料唔写清楚型号，唔写清楚规格，唔写清楚颜色编号，唔写清楚地砖嘅厚度，唔写环保等级，全部后期咧都系冇用嘅。到真正出咗事嗰阵啊，你就话啦，喂，你之前话包嘅，咁佢可能就会回复你就话我冇讲过啊，咁咪变咗口同被拗咯。你拗唔过佢嘅，因为佢可能经过专门训练添啊。
2: 咁点算啊？我哋又唔系律师，边度识睇咁多合同啊？
3: 嗯、
2: 一堆字睇到我眼都花晒啊！
3: 咁所以咧，你前期一定要揾到靠谱专业嘅装修公司，好似咧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佢哋咧会喺合同当中逐条逐项同你写得清清楚楚嘅，用咩品牌啊、咩型号、咩规格、咩颜色、几厚嘅地砖、几大、几多平方，全部都系白纸黑字写到清清楚楚，就连螺丝啊用咩材质都写埋啊！佢哋拒绝口头承诺，全部会写入合同。里边你唔使做律师，唔使请律师啦，你自己都可以睇得明、对得上，放心签合同。你唔明嘅地方，仲会逐条解释过你听，亦都唔会死催你快啲签啦咁嘅。
2: 即系话咧，承诺就唔系斋靠把口讲嘅，系要靠支笔同埋攞张纸写低、记低，咁样先算数。
3: 冇错，你信佢把口讲咧，不如信佢真系白纸黑字同你写清楚，所有嘅嘢写清楚落咗笔，咁就具备法律效力，佢就走唔甩鸡啦。你以后有啲咩事嘅话，咪攞住呢本合同出嚟啊，点都可以维权啦、
2: 啊。嗯，清楚晒。嗱，想睇下。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6: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洪。
5: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6: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6: 蓝色国风之夜。
5: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6: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5: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6: 没有攻击性
5: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6: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5: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6: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5: 加入我们，等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好房子无忧庄，我是主持人 Showman。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坐在我对面就是无忧美家的家庄顾问黑超老师，你好。
8: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今日节目时间里面，也都有好多好的消息等着跟大家分享啊。
7: 是啦，我昨天收到消息说今天你们有什么大活动要在这个节目里面发布。
8: 现在趋势支持旧房改造提升居住品质嘛，这样就对广州几百万住在老旧小区家庭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你的旧屋值得被期待。
7: 是啊，我都睇到呢个消息啊，觉得呢广州喺度推动緊呢件事嘅进行啊。
8: 冇错冇错。所以呢今次广州无忧美家作为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呢，积极响应推出咗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喺全城呢正喺度征集緊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7: 33套咁多，咁系面向边啲家庭呢？
8: 就系面向住咧居住喺老旧小区，觉得屋企里边需要改变嘅家庭。楼龄喺10年嘅、20年甚至30年以上都唔限，只要你有翻身谂法，都可以嚟报名啊！
7: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活动的名额呢只得33套咋。有想法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唔收费噶，了解咗先啊嘛。嗱，报名唔代表系签约嘅，先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再继续讲。我哋再讲多次嘅电话吓，系 020-6232-0333。

0: 02062320333。好啦，黑椒老师可以继续啦。
1: 是的，嗱，呢33套嘅样板房咧，每一套都会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吓。因为广州无忧美家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成个翻新过程都会受到媒体监督，透明施工，业主可以完全放心啊。
0: 哇，媒体监督呢四个字听落觉得信得过啦，有媒体及实，边个够胆偷工减料啊？
1: 系啊系啊，嗱，媒体监督咧系我哋对业主最实在嘅承诺，嗱，唔系斋系咧口头协议，斋口讲讲嘅，系真正有摄像头，有埋记者同主持人帮你全程跟进。
0: 咁黑超老师，我想问一个咧听众最关心嘅问题啊，装修最惊咩咧？
1: 增汗啦，
0: 增汗，冇错，就系增汗。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中过招啊，讲好预算20万，点知装完里边30万，咁我多出嚟嗰10万点样计出嚟嘅呢？
1: 嗱，你呢个呢就问到咗装修行业嘅最大痛点啦。有一种呢比较常见嘅套路叫低价切入，然之后装修公司开始嘅时候呢会报一个好低嘅价钱俾你，叫你签合同啦。然后施工过程里面不断出现啲意外情况，就要追住你加钱囉。类似就话哦，你屋企墙面呢受潮啊，需要额外处理嘅。地面唔平啊，需要多道工序喎。每一条听起身好似个理由好充分合理啊，但係呢加埋起身呢度几万蚊㗎喇喎。
0: 吓，跟住你钱啊俾咗，合同又签埋，咁点算啊？
1: 咁你只能够被动咁接受啦。嗱，呢种情况呢其实行业里面呢亦都比比皆是，太普遍啦。但係呢广州无忧美家有嘅就一份保障，因为我哋敢签嘅係零增汗协议。
0: 零增汗协议？
1: 係啊，呢一份呢係一份法律文件嚟嘅，会全部写入到合同当中。嗱，我哋同业主签嘅係闭口协议，预算等于决算，合同里面写几多钱，最终埋单就係几多钱。中途无论出现咩情况都好，正常施工嘅费用呢都唔会追加到我哋业主头上。
0: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我帮大家问下先啦。咁装修公司咪好蚀底咯？
1: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点解要做完整方案、做透明报价嘅原因啦。我哋喺签合同之前啊，会为业主免费出三套嘅规划方案。首先有我哋金钻设计师咧，即系获奖设计师咧，会去到你屋企里边仔细咁睇你间屋嘅结构，同你倾倾你嘅生活习惯，将所有嘅情况咧都摸查清楚先，然之后再报价出嚟嘅。咁样嘅报价咧就真实啦，唔系话随随便便一个低价嘅陷阱咧就吸引咗你入嚟。
0: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你将所有嘅功夫都做喺前面，然之后后面先敢签低呢个冇增项啊？
1: 冇错啦，完全正确。讲白啲，敢签协议嘅底气系源自于专业嘅能力，唔系斗气啊！
0: 哇，今次活动有媒体监督，又敢同你签呢个零增项协议，喂，非常靠得住。有装修嘅朋友，快啲拨打我哋嘅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啦！报名系唔使收任何费用嘅，手快有，手慢冇啊！黑超老师啊，我仲发现咧，而家啲旧屋翻新咧，同啲新屋装修好唔同喎。因为新屋咧就系吉嘅，直接装就得啦。但系啲旧屋里面咧，又住住人啦，有啲家具啦、杂物啦，咁点算啊？可能好多人因为觉得搞呢啲好麻烦，就一直拖住唔装修啦。
1: 系啊，咁呢个都系咧旧房翻新里面一个比较大嘅现实障碍嚟嘅。你想翻新，但首先咧就要将原本间屋嘅所有家私啦、个人物品咧全部清空，将原本旧嘅瓷砖要打烂佢，将墙面咧全部铲起晒，甚至旧嘅水管、旧嘅电线全部都要铲起身，然之后先至再重新安装啊！
0: 哇，咁呢啲拆旧啊、清运嘅费用计计埋埋都唔少、啊。
1: 普通情况下咧，拆旧加清运再加基底嘅修复，以一个80平方嘅旧屋嚟计，市场行情大约咧就系8000到咧就15000，而且咧呢一啲只系单独嘅拆旧费用啫噃，仲未计装修本身啊！
0: 咁今次活动
1: 嗱，今次咧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咧，全屋嘅拆旧服务系唔限平方数嘅，包含咗拆旧啦、清运啦、基底修复，全部都包含喺今次活动以内。各位业主唔需要额外再收费啊！
0: 哎， 等一阵先，等我帮大家计下嗱，斋呢一样嘢咩都包晒，哇，差唔多悭成万蚊。
1: 系啊，嗱，而且更重要嘅系，仲会做埋基层嘅修复添。呢个系好多装修游击队咧会忽略嘅地方嚟嘅。拆完之后，嗱，一定要做翻基底修复，后面嘅装修效果先至有保障嘅。好多翻新失败嘅原因就系因为前期基底冇做好，贴砖后期会空鼓啦，墙面又好快会开裂，就会有后患啊。
0: 睇嚟搞拆旧咧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嘢嚟嘅，嗱而家报名就可以享受呢个专业嘅拆旧服务啦，而且仲要系免费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黑超老师讲咁耐啦，我都仲想问翻一个咧核心啲嘅问题。广州咁多间装修公司，业主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嚟翻新旧屋先？
1: 嗱，有三个理由嘅，第一个理由咧就系媒体监督。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个不是只一个标签，而是真正的媒体护航机制，整个施工过程是会接受媒体监督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哪怕施工过程里面即使真的出现了问题的话，你都不是独自一个人来承担，而背后是有媒体机构帮你去兜底的。那你说敢不敢将你间屋交给无忧美家先？
0: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这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样听落呢的确係其他装修公司冇㗎喎。有媒体及时偷工减料，边个敢啊？
1: 係啊，嗱，仲有第二个理由就係会同业主签四份協议。无忧美家呢会同各位业主签晒四份協议，包括咗材料保价及材料保真協议、假一赔十、绿色环保協议、甲醛超标呢公司会出埋检测费同埋治理费用，仲有零增项協议书、闭口合同、合同签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几多钱，仲有售后无忧保障协议、隐蔽工程咧系终身维护。
0: 哇，四份协议咁多，系真系会签啊？定系攞嚟吓睇过算噶啦？
1: 系真真正正白纸黑字系会真签噶，具备埋法律效力嘅合同条款。咁我哋对业主讲啦，如果你喺任何一间装修公司，亦都能够倾低呢四份协议，咁你咪去拣嗰间咯。如果倾唔成嘅，咁你就过嚟无忧美家，因为呢一边咧系会默认带住呢四份保障协议俾业主啊。
0: 哇，讲到此层层，梗系信你啦。仲有冇多个理由俾我哋去揀无忧美家？
1: 有有有，嗱，第三个理由咧就系无忧美家到今日为止服务咗咧就累计超过咗6000多户广州家庭啦。呢6000多个广州家庭里边，住喺广州市各个区都有嘅，每一个都系真实案例、真实口碑，唔系斋好似广告所讲嘅优秀口碑啊。而是咧6000多个有血有肉嘅家庭同埋案例，嗱，愿意将最重要嘅屋企交俾无忧美家。
0: 6000个，哇，一听真系唔少嘢啊！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节目里面嘅好消息实在太多啦，我哋总结一下，马上进入咧最重磅嘅福利环节。但喺呢度之前咧，记得拨打热线啊，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目前已经有唔少听众喺度报名啦，先霸翻个自己嘅名额最紧要啊！记住02062320333，02062320333。黑超老师，咁啊，而家咧到咗大家最期待嘅环节啦。今日参加呢次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嘅活动咧，究竟仲有边啲福利咧？
1: 嗱，我详细咁讲一次吓，各位听众朋友记得咧就记清楚落嚟啦。
0: 好，我帮大家一齐记住。
1: 首先第一层活动基础所包含的项目，第一项是免费出3套规划设计方案。这一次参加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的业主，3套方案全部免费，由我们的金钻设计师，金钻设计师即是获过奖的设计师，将会亲自负责为你提供3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文案。一套好的方案本身在市场上可能就要收费，少则几千，多则成万元的了。但是今次活动是免费送方案。
0: 哇，睇落无忧美家对今次活动真系好重视啊！派出都系金钻设计师团队。
1: 系啊，嗱，另外一方面咧，再偷偷同大家讲啊，呢三套规划设计方案咧，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够马上免费领取啦，唔需要签任何合同协议住，亦都唔需要花任何嘅费用啊！
0: 哇，咁啊，即系等于有着数喎，咁仲等咩啊？当然先报名先啦，02062320333，02062320333。睇完设计图满意啦，再决定签唔签约，还点都唔使俾钱住。
1: 冇错冇错，嗱，仲有第二项啊，系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成个旧屋翻新过程，无忧美家嘅媒体护航团咧将会全程帮你监督，媒体主持人咧将会亲临到施工现场，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啊！你仲可以喺云监控睇到工地进展，透明施工。第三项是全屋拆旧服务，包含了拆旧、清运、基层修复，全部都包含，不需要你额外揞荷包。这个啊，单独的市场行情一般呢都要5000-6000元，到10000元以上啊。还有第四项，全屋的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潮流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副材，从第一块砖再到最尾一盏灯，全部一站式搞掂晒，真正意义上实现拎包入住。
0: 讲到呢层已经非常实在啦，记得有意向嘅快啲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
1: 好啦，咁啊，仲有第二层方面嘅活动升级啊，就系主副材料免费大升级呢一层咧，先真真正正系惊喜所在。嗱，有啲咩惊喜呢？首先，地砖系免费升级成为米2×60方面嘅通体大板砖，高端大气，减少砖与砖之间罅隙，凸显你间屋嘅空间啊！仲有电视背景墙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豪宅同款嘅材料啊，纹理天然，耐磨耐刮。第三系电线免费升级为普瑞斯曼嘅阻燃电线。咁普瑞斯曼咧，亦都系嚟自意大利方面嘅国际品牌，全球顶尖嘅电线制造商，安全性极高。水管咧就免费升级为入风嘅抗菌管啦，广东高端嘅水管品牌嚟嘅，抗菌处理更加卫生。防水方面咧，免费升级为东方雨虹嘅油性防水。嗱，大家可能唔知道啊，东方雨虹嘅防水材料咧，之前咧系用过喺北京奥运嘅鸟巢咧，都系同款嘅材料啊。
0: 咩话？鸟巢同款喎、
1: 啊，系啊，鸟巢嘅防水用嘅就系东方雨虹啦。咁我哋屋企里边嘅卫生间、厨房，而家你报名嘅用嘅都系同样嘅品牌、同等等级方面嘅防水材料啊。
0: 哇，犀利、啊！我以前听嘅咧都系讲一线品牌防水，估唔到而家具体到鸟巢同款啊！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
1: 仲有嘅系插座，亦都免费升级为咧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工程级嘅品质，安全防水双保障啊，特别适合咧屋企里边有老人家啦，同埋有小朋友嘅家庭。以及仲有咧墙面嘅工艺升级，免费升级为咧冲根找平工艺，针对翻旧房嘅墙体有啲偏斜啦。凹凸不平啦，从根源上边帮你嘅墙体修正翻垂直度同埋平整度，做完之后咧恢复横平竖直，个柜装入去之后都可以严丝合缝啊！
0: 哇，黑超老师讲咁多，1、2、3、4、5、6、7，七项升级，我帮大家计过晒啦，全部都系免费噶，而且每一项咧单独攞出嚟咧都系要自己俾钱噶。
1: 冇错冇错，呢七项嘅升级加埋一齐，市场嘅差价轻松咧都过10000元啊！但凡咧今次活动能够参与到报名成功，33套样板房活动方面嘅业主咧，以上所数到嘅全部系帮你免费升级，唔需要你额外再花多一分钱啊！
0: 我哋见到后台咧已经有越秀区同埋海珠区嘅朋友报名成功啦，有翻新需求嘅业主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个名额先讲啦！哇，这个第二层嘅活动已经超出咗我预期啦，唔通仲有第三层？
1: 冇错，嗱，第三层咧系专项翻新补贴，系有10000元噶。
0: 咩话？$10,000直接补贴啊？
1: 冇错，凡系参加本次活动嘅业主都可以额外获得$10,000嘅翻新补贴，直接可以用于工程款项上边嘅抵扣啊！
0: 咁我想知道点解无端端会$10,000嘅补贴，同埋边个出？

0: 嘅咧？
1: 嗱，好多人咧会觉得10,000蚊只系数字游戏啫，打个折咁嘅啫。嗱，我同大家讲句真话啦，其实唔系嘅。呢10,000蚊嘅装修翻新补贴嘅背后咧，系无忧美家联合咗170多家材料供应厂家一齐让利俾我哋各位消费者嘅。呢10,000蚊咧，并唔系无忧美家出嘅，而系170多个品牌厂家共同联合一齐嚟回馈业主，令真正有装修需求、旧房翻新需求嘅广州家庭咧，得到最现实嘅支持。
2: 哇！睇嚟呢个说法咧，大家终于知道唔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唔系业主俾钱，而系咧厂家嘅联合让利啊！哇，咁样听落咧就真系有数计啦。
1: 冇错啦，所以呢10,000蚊咧系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嘅补贴，唔系任何噱头，系实打实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2: OK， 三层福利全部听晒，听众朋友们，我帮大家再回顾一下吓。第一层嘅活动基础包含咗免费3套嘅设计方案，再加媒体护航以及全屋拆旧，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第二个活动咧就系7大材料免费升级，大板砖、岩板背景墙、普瑞斯曼电线、日丰水管、鸟巢同款、东方雨虹防水、中科电工插座、冲根找平，仲有第三层10,000蚊嘅翻新补贴，系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1: 系啊，
2: 呢啲全部加加埋埋，价值就唔止系10,000-20,000啊！而且全程仲有媒体监督，仲有4份嘅保障协议，不过名额就得33个。快啲嚟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霸住咗个名额再讲啊！嗱，仲有。

0: 方案，再决定要唔要报名参加，完全冇任何压力，先打个电话入嚟倾倾先啦。
1: 好啦，电话最后再报一次 ,020-6232-0333, 020-6232-0333, 33套名额先报先得啊。我啱啱已经讲咗啦，今日嘅节目开始到而家已经有唔少嘅听众朋友喺度拨打緊热线啦。包括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都有朋友报名成功啦，动作快啲啊，名额已经开始俾人抢㗎啦。
0: 系啦，欢迎大家咧，而家马上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亦都欢迎咧嚟到我哋喺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嚟睇过，你就知道无忧美家嘅设计同工艺值唔值得将自己交托俾无忧美家。
1: 好啦，再一次多谢黑超老师今日嚟到好房子无忧装嘅节目，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啦。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4: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3: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4: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3: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3: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3: 跟着洪亮组合
5: 一起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生活乱七八糟，
7: 我帮你抽丝剥茧；
6: 选择琳琅满目，
7: 我帮你精挑细选；
6: 日积月累的美好，
7: 蒸蒸日上的日子，
6: 大湾区生活家，
7: 你的生活好管家。
8: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也是一档专业的为您提供大湾区生活资讯的服务类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今天呢是8月5号，翻开日历一看啊，今天是中伏的第6天，距离末伏8月10号只剩下5天的时间了。老话说得好呢，中伏的尾巴是最毒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中伏呢是三伏天当中最热的那么一段，而中伏的最后几天呢，这暑气和湿气啊都是攒到了顶点，身体呢在这个时候也比较容易出问题。老一辈不是还有一句话吗？叫中伏不排毒，秋冬一身病啊。意思呢就是中伏的尾巴如果没有调理好，那么咱们积攒的这个湿气和寒气到了秋天冬天就可能会发作，感冒咳嗽关节疼全找上门来了。那这样的天气咱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有三个很常见的坑啊，我一个一个跟你说。第一个可能是午睡睡太久了。夏天呢昼长夜短，很多人一到中午就犯困，哎呀想着反正没事儿，多睡一会儿呗，结果这一睡就是1个多小时，醒来之后呢头昏脑胀，浑身更沉了。中医说呢，午睡呢是20到30分钟就够了，这叫啥呢？叫小饥养心，小睡一会儿养自己的心啊，睡久了反而容易伤气，越睡越累。那咱呢不如定个闹钟，不要睡太久了，20分钟、30分钟是将将好，千万不要贪睡啊，多睡一会儿，睡了起来之后呢越睡越不舒服。第二个坑是什么呢？就是出汗之后马上冲凉。您看咱大湾区这天儿啊，无论是天晴下雨，出门只要是溜两步，那回来都是一身水啊，一身汗，是不是？回到家呢第一件事儿很有可能就是冲到卫生间里边，打开这个水龙头，哎呀冲个凉吧。打住啊，出汗的时候呢咱们毛孔是张开的，如果突然用水去冲，尤其是冷水一激，那么这个寒气呢顺着毛孔就可能会往里边钻，轻则感冒，重则可能会关节酸痛。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是咱们啊一旦从外面回来，如果一身汗的情况之下，先歇15到20分钟，等这个汗落下去了，咱们再用温水来洗澡，水温呢不要太低，35到40摄氏度是比较适合的。还有呢就是第三个大家容易在这个中伏天的尾巴上踩下的坑，就是会忽略白开水的饮用，反而可能会把一些消暑啊去暑的这种就是汤水当成是一个主要的液体的补给源，比如说呢绿豆水啊、薏米水啊，这些呢可能会当成白开水那样去喝。因为呢大家觉得嘛，夏天湿热，那这个绿豆薏米水又可以祛湿解暑，天天呢就煮一大锅当水喝了。可是呢你要注意啊，绿豆和薏米它都是偏寒凉的，脾胃虚寒的人喝多了反而会伤胃，容易拉肚子没胃口。那正确的喝法是什么呢？是隔天喝一次，一次一碗，哎，就够了。如果说想要天天喝的话呢，建议您加一点礼盒中气的东西，比如说呢陈皮或者是红枣，来中和绿豆和薏米的寒性。那么这几天大家到底要怎么养呢？哎，记住3件事儿啊，再说一遍。第一呢就是午睡的时候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咱们定上闹钟，到点了20-30分钟就起来了。第二呢，出汗之后不要急着去冲凉，歇一歇20-30分钟之后呢，咱们用温水再去洗澡。第三呢，就是像绿豆薏米这种寒性的水千万不要当成水喝呀，隔天呢喝一碗，如果非得要每天喝的话呢，加点陈皮和红枣。中伏的尾巴呢就这几天，咱们啊把这几个坑都避开了，秋冬指不定也能少跑几趟医院，您说是不是啊？好嘞，我是玉子，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小管家。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1: 日子叮叮当当，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生活服务类资讯，希望呢为您的大湾区生活啊助一份力，让大家在大湾区呢都能越过越好。再说一个新闻啊，前两天呢有一则新闻呢看得我这个是有点哭笑不得啊。有一位妈妈呀，去年九月份孩子刚上一年级，那么怕写作业伤眼，妈妈呢就提前做足了功课，甚至啊花4000块钱，这可不少啊，买了一台网红的大路灯。哎，这个大路灯但凡是这个刷到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真的是很贵。结果呢您猜怎么着，这一年下来呀，这个大路灯呢不仅没有防近视，反而啊娃的这个裸眼视力长了200度，哎呦，变近视了不说，200度，这度数也不浅呐。这妈妈拿着这个验光报告单，直说啊，天塌了呀！医生呢一问就明白了，这孩子呢每天下午4点多写作业，写到6点钟吃饭，晚上呢还得要看书，要上英语网课，连续近距离用眼，这是每天晚上都得超过3个小时。医生就说了，您这么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负担这么大，这个灯光带来的护眼效果那真是大打折扣啊。这个大路灯能护眼不假，可是您这样耗眼，那真是您进了一尺，可是呢这背后又退出了好几米远呢。其实我想啊，我们在大湾区做家长的情况呢可能都差不离儿。你看啊，这两年呢朋友圈里边的大路灯呢一直都是网红爆款，有的呢卖1-2千，那算便宜的，甚至啊我还看到过有8000-9000上万的这样的价格，还有些呢说是什么 AI 版本的，还有呢这个产品叫加了3色有异光，绿蓝光、天红光，还有一个功能，哎呦，我到现在都没太明白到底是什么叫定时补光。说的呢这玩意儿好像跟这个医疗器械一样的，但是呢医生呢这是真的明明白白说了，目前呢没有任何的临床数据证明这大路灯它能够防控近视，因为呢它本质上是什么，就是一个照明工具。那大路灯比普通的台灯强在哪儿呢？它主要强在呢照度会高一些，这个照度的单位啊叫勒克斯。那么常见呢就是大概会有1000到1500的勒克斯是这个大路灯的一个照度，光谱呢它也会全一点，看着呢就是人的这个眼睛啊感觉会舒服一些。但是这个普通的家里边的顶灯加上百元级别的国 AA 级的台灯，只要是照度均匀无频闪，能够有 4000K 的这样的一个照明度，还有 RA 大于等于90，就这些呢都是一些买灯的参照数啊。那只要达到了这些基本的国标，效果差距呢这远远没有价格差的那么大。也就是说呢，你是1块钱买一分货，但是呢，你花了100块钱，可能买的也就是个2分货。其实呢，商家现在有一个噱头呢，是特别打动人心的。他说呢，模拟户外阳光，就有很多的大路灯啊，因为照度特别高嘛，然后给人眼的感觉比较好，所以呢，有些商家就说啊，这个是模拟户外的阳光的，模拟户外光的，哎呀，但实际上呢，照度计一测，普通的台灯呢几百勒克斯，大路灯呢1300勒克斯，这个和真正的户外阳光比，您知道差多少吗？咱们白天户外的自然光啊，是10000到10万勒克斯，就算是阴天在树荫底下，咱们这个照度在户外都有5000起步。家里的灯再贵，连户外阴天的零头它都够不着，表面看起来的普通台灯几百勒克斯，大路灯是1300勒克斯，好像是翻倍了啊！但实际上，他们在户外阳光面前，那都真是弟弟都算不上啊！家里再贵的灯呢，连户外这个零头它都够不着，靠一盏灯，您就想把户外的阳光搬回家，想想看，醒醒吧，家长们，现实嘛！所以呢，医生呢就给大家提醒了2个很容易踩入的消费的坑，第一，防蓝光镜片啊，这个也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护眼的这么一个防蓝光的所谓的这种护眼的举措。就说这个防蓝光的镜片啊，其实呢是防不了近视的，它只能缓解看一看这个屏幕的这种眼疲劳，而日常合格灯具的蓝光剂量本来就在安全范围之内。第二呢，

0: 不要把那个大路灯上或者其他的什么护眼灯上的这种红光当补光仪。补光仪啊，它是医疗器械，是有风险要随访的，而灯上带着那点红光，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它能防控近视，多花钱买噱头，这就是交智商税。那真正管用的，能够帮咱孩子爱护眼睛的，管控近视的，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呢，不过就是两句大白话。第一句话，减少不间断的近距离用眼的时间，每20分钟，咱们抬头呢，看6米开外，看20秒，这个叫什么？叫20/20/20原则啊！下午4到6点钟的时候呢，那段时间你也不要一口气怼完，都让孩子写作业啊，咱们拆成两段。玉子家呢是这么做的啊，我是有一个小的定时器，每25分钟呢，就是孩子就起来换眼镜，换5分钟，因为我们家的窗户呢可以望见外面的那个绿植，所以每25分钟呢，我就会叫孩子起来，这是基本上是半强制的，把他们拖到那个窗户边去换一换眼镜。小孩子呢，有些时候呢，其实他们也就是坐了之后呢，坐在那个地方写作业，他也想一次性写完。但是呢，咱们作为家长啊，要给他养成这个爱眼护眼的好习惯，所以呢，家长稍微麻烦一点，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举措，确实比那些几万块钱、万把块钱那个护眼灯有可能会更有用一些。就是下午这一段时间做作业的时间，不要一口气怼完啊，拆成好几段，让孩子的眼睛呢能够休息一下。另外的话呢，网课的话，咱们能用电视投屏，就不要用那个小小的平板甚至是手机了。为啥呀？因为你的那个电子屏幕越小，它越费眼睛啊，就把这个整个的人的眼神都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电子屏幕上，它还发光呢。你想想，这刺激能不大吗？如果能够投到咱们的这个投影仪上面去啊，大的一个很大的这种投影屏，那是最好的。如果说家里边没有，不要紧啊，投到电视上，其实呢也比用平板要更好一些。还有啊，第二，白天户外每天咱们要凑够2个小时的户外时间。这2个小时户外时间，可能有的父母说，哎呦太难了，哪有2个小时出去玩啊。不要紧，咱们呢就用这种5分钟10分钟的休息。另外呢，傍晚吃完饭之后呢，去小区楼底下啊，去附近的公园啊，街边啊走一走，这些10分钟半个小时其实也算的。哪怕在阴天出门走一走，对孩子的视力健康也是有效的。不要说只等晴天的时候咱们再出门，其实阴天雨天咱们在楼底下有遮风避雨的地方稍微待一待，它的护眼效果也是有效的。其实呢，灯呢也要用对，怎么用才对呢？晚上学习的时候，咱们要让环境光足够亮，比如说呀，打开书房的顶灯，再开台灯或者是大路灯补桌面的光。色温呢，把它定在4000K 左右，没有可见的频闪，显色指数是 R=90， 这就够了。不要关顶灯，只开一盏灯，这样的明暗对比反而是更累眼的。你像我们家就是喜欢把那个灯都打开，有些时候呢，我们家老人就觉得浪费电呢，你怎么开的到处都亮堂堂的呢？但是后来我就会跟老人家解释，我说这是因为我们在模拟室外光线的状况，就我们家都打开了，可能都不及人家九牛一毛，但是你不打开，这不是更费眼睛吗？所以呢，后来呢，老人家听了我们的解释，也愿意让我们开灯了。其实呢，开灯的目的就是为了补足照明，让人的眼睛能够尽量的看清楚，减少负担。你想想，眼睛不那么累了，孩子的眼睛是不是也不那么容易近视了呢？如果说哈，真的是近视了，大家也不要慌，去咱们的比如说中山眼科中心，这可是亚洲最牛的眼科医院啊，还有一些三甲医院的，比如说省人民医院的眼科呀，深圳市的眼科医院啊，咱们进行正经的散瞳验光，该配离焦镜的咱们配离焦镜，该点低浓度的阿托品的咱们呢就点上，听医生的，我说的离焦镜也好啊，低浓度的阿托品也好，这些呢都是经过医疗验证的，是可以追溯的，有预防近视、控制近视的效果的真正的医疗级的这样的用品。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啊，一看那个广告说哎呀可以防控近视，甚至可以治近视，咱就一脑门子就扎进去了。其实啊，你花了那么多的钱，还真的不如花20-30块钱去中山眼科中心挂个号，给孩子科学的、正确的、 预防近视。咱们大湾区呢，房子贵，补习贵，护眼灯呢也不便宜，但不要忘了，最便宜的护眼灯就是楼下的树荫和傍晚的风。4000块钱的大路灯不是不能买，有预算当然可以买，就当买一个舒服的照明，但是不要把它当成是近视保险，不然明年这个时候呀，拿着孩子的验光报告单，那叹息的可能就是咱自己了。好嘞，我是玉子，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陪你看见这座城市，也看见那些容易被商家坏术带偏的不必要的焦虑。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大湾区的生活日常。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玉子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也是广东新闻广播倾情打造的一款生活服务类的节目，为我们的大湾区人们做好生活的贴心小管家。前两天呢，就有这个朋友在问我了，说这个暑假呀，哎呀，这个都已经过了一半多了，实在呢，孩子也该研学也研学了，该出玩也玩了，回老家也看了爷爷奶奶了，现在呢，回到这个家里边了，回到大湾区了，你该怎么过？暑假作业也几乎是没有，想着去带娃逛馆吧，看看博物馆什么的，结果呢这省博物馆又排长队，进去了之后啊，人挨人，人挤人，实在是体验有点那么有待改善。那有没有一些人少凉快还能让娃静静的看一看，大人也长长知识的地方呢？今天的玉泽就给您一个答案，广州国家档案馆。这个地方啊，可真就是符合了我们网友期待的所有目标了，人少凉快还能够长见识。那它位于番禺大学城的档案馆路啊，您看啊，这个路都是它来命名的，非常的好找。如果是自驾车的话，当然是最方便的，如果不是自驾车，地铁它也不难到达。那么这个广州国家档案馆呢，可能有些人一听名字就被档案两个字给吓到了，哎呦，这有什么好看啊，会不会就是好像很正经，没有什么趣味呢？千万别啊，其实呢，这个博物馆给您看的宝贝呢是精挑细选的，档案馆啊给您看见的是这座城市一路走过来的原始记录，有点像翻老相片的感觉啊，泛黄的文件，褪色的照片，还有带着折痕的地图，还有民国的粮票，甚至有绿皮的公交车，还有和平大鸭的柜台。哦，它这个博物馆里面藏着100多万的卷宗，其实呢听上去像是一个档案馆，但是它绝对不是冷冰冰的库房，而是广州从先秦到现在的日记本。如果在工作日去的时候呢，您会发现这个地方人太少了，去啊简直像是在包场一样，整个展厅可能脚步声呢您都能听到自个儿的这个脚步声的回声。它有一个常设展叫档案广州，这个档案广州当中呢又分了不同的这个展馆，比如说历史名城馆、生活历史馆、地图印记馆，还有时光隧道。另外呢还有一艘千年海寺的大船，舷窗外海水摇晃，从秦汉的番禺港一直流到近代的13行。在这个馆当中呢还有一条复刻的民国街，大家其实也可以走进去坐一坐。那里有什么呢？有老缝纫机，有收音机，有粮票，这是好像是谁家的阁楼里面刚刚翻出来的那些老物件啊。宝贝儿呢，如果是带孩子去啊，宝贝儿就可以亲手摸一波那些泛黄的纸张，甚至可以体验发一封民国的电报，还可以转入这个入口之轮看一看声像档案室的电影。在那里呢真的不是那种只能看不能碰的老干部风，其实啊是你可知可感可触摸的历史的游乐园。馆里边呢还有一条大楼梯，被网友戏称为叫做小大埃及博物馆，线条很方正啊，也是一个出片打卡的地方，建议大家呢穿上浅色的衣服去那个地方拍照，拍一个剪影。我看了很多网友拍的那照片，真的还挺美的，挺素净，也很文艺。而且呢在档案馆里边呢您可以参展，出来了之后还可以逛园林，园林也很舒服，绿树成荫，逛完两栋楼之后呢出来坐一会儿，其实呢我觉得比这个商场的冷气房要养心多了。当然了，也给大家几句参观的提醒。第一呢，就是周一到周五咱们的开放时间是早上的9点半到晚上傍晚的5点钟。中午呢它是有一些展厅会闭馆，但是呢有一个厅叫茶档厅，它是不闭馆的，里边还可以提供 WiFi 啊、饮水机啊等等这些很便利的措施。所以如果说您要在那里泡一天，中午呢就去这个茶档厅。周末和法定的节假日呢，这个馆是闭馆的，所以大家不要周六兴冲冲的跑过去，那有可能会吃闭门羹。当然了，这个馆呢是比较适合就是工作日的时候到访的。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说它一博物馆为什么不周六日开？为啥？因为人家平常整理档
案的工作，这个才是主要的工作啊。其实呢，档案馆的因为他这个档案工作呢本身而言的话呢，他还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比较复杂的工作，所以大部分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是正常的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在上班的。所以如果您感兴趣啊，记得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上班时间去。第二呢，就是这个参展是免费的，一分钱都不收，但是呢您需要在广州市档案馆的公众号进行实名的预约，然后去到现场之后呢，记得要带上身份证的原件，同行可以只带一个人的身份证，但是呢如果说您和孩子一起去，至少大人得带身份证。第三的话呢，讲一下它的交通情况吧。地铁的四号线或者七号线大学城南站出地口转大学城专线二路或者八十六路到市国家档案馆南，当然你也可以自驾导航到它的东北门，那个地方有免费的停车。第四就是关于拍照了，因为我们现在去哪玩呢，都会拍照啊拍视频什么的，大家要注意啊，在馆内呢是禁止自拍杆、三脚架和闪光灯的，因为呢这个闪光灯呢瞬间产生的热度太高了，有可能会对于这些藏品造成危害，有部分展厅呢是禁止拍摄的。咱们呢总之去到现场听工作人员的安排就好了。有一些朋友呢还想集章的，就是集那个博物馆的各种盖章的，那有几个地方您可以去，一个就是二号楼的服务台和第九号厅，这两个地方是有章可以盖的。一号楼呢没有章，不用在一号楼去碰运气了。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档案馆的旁边几百米就是咱们的南汉二陵博物馆。这个南汉二陵博物馆呢也是这几年我们所建的比较大型的这个有关于我们广州古代史的一个大型的博物馆。相对也会比较冷门，不会像南越王墓啊南越王宫啊这么热门的景点。那么如果说您周日去都去了，那不如呢把这个南汉二陵博物馆也一并逛了。下次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仔细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南汉二陵博物馆怎么去这个逛。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去搜索关注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这个社群。怎么去加入呢？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了。我们平常的攻略呢都会往群里边去发，时间呢完全是够的，您可以安排一个工作日就是逛两个博物馆，妥妥的没有问题。如果说还有时间精力又旺盛的朋友们，您顺路呢还能去大学城中心湖公园里面吹吹风。其实啊，我们大湾区的夏天呢去很多热门的博物馆真的是人挤人，人太多了，我特别理解明白，也亲身参与过这个场景，就有很多这个本地的朋友啊外地的朋友来了之后都会去那些热门的博物馆，人挤人呢。但是去商场的话呢，我觉得冷气感呢又太足了，而且呢到了商场之后呢，说实话啊，消费归消费，但是你说能沉淀下来的体验和知识呢，这个还是有待改善的。那如果去户外的话呢，哇，一会儿又是天晴热，一会儿又可能会下了雨，所以呢不如去这些人少的冷门一些的，但是呢能够长见识的博物馆好好的去逛一逛，安安静静的了解一下这座城市，看一看咱们五羊石像原来所在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去了解一下我们十三行之前的港口这个码头又是怎样的，去这个

档案馆就最合适了。他不红，但是他的知识储备是够深的。好嘞，我是玉子，在大湾区生活家，陪你看见城市，看见美好的大湾区生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个。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佛山市正式举办2026年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招商大会，300多家炼铸龙头专精特新企业参会，现场集中签约新能源电力配套重点项目，助力大湾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提质扩容。今天上午，广东省南粤聚财智创未来直播带港珠海专场正式开播，省内多家光电、智能制造、电子信息企业发布了超过1000个岗位，面向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开放线上投递通道。今天广东大范围的雷雨天气全面减弱，明天开始全省将进入到持续晴热高温晾晒时段，各地应急部门同步发布防暑和户外作业安全指引。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生物医药高创杯专场路演在广州越秀区黄花岗科技园举办，22个前沿诊所医用耗材项目完成产学研对接，落地湾区医疗产业转化扶持政策。当地时间8月5号，伊朗外交部确认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航线谈判取得了实质性的积极进展，双方拟定安全航运通行细则，全球原油市场交易情绪显著回暖。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总理正式对外表态，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现有控制区域，同时明确回绝了美方提交的加沙停火路线方案。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0: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9: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0: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9: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0: 蓝色国风之夜。
9: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0: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9: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 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0: 没有攻击性、
9: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0: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9: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9: 加入我们，等你哦！
4: 大家好，我是世界技能大赛数字建造国家队队员。中建五局华南公司广州分公司技术中心 B 模组组员夏朝江，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平凡中自有光芒，我们的双手不仅能筑起高楼，也能创作出动人诗篇。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进行投稿参赛，预祝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妙笔生花，斩获佳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8月5号上午的10点10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呀，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在待会儿11点之后啊，会有我们的民生访谈室，嘉宾有点多，所以我们就把整个直播的画面切换成横屏的模式了。不知道各位看的习不习惯啊？我突然间从竖屏到横屏，还有点不习惯呢，你说？来吧，各位，声音还是我啊，还是你熟悉的金亮，欢迎各位如约走进今天的直播。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来收听，或者呢可以通过我们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视频号、抖音、快手、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等等多个新媒体平台，以及您可以去下载乐 TV 或者是乐听 APP。 那么在这两个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应用上，您可以回听回看包括直播，关注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留言打卡。好的，在前面两天啊，很多朋友就在这个呼唤说，哎，亮啊，这周什么时候上节目啊？来了啊，各位，我看到评论区大家也留下了早上的问候，遇见温暖说亮哥早上好，还有很多朋友在默默的给我们点赞当中哈，感谢各位。然后还是跟各位预告啊，我们10点到11点是正常投诉的内容，11点到12点呢将会有今天的民生访谈室，请各位共同关注。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10点11分啊，节目一开始先来跟进一下此前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些投诉案例的进展情况。首先要说到的是近日引发大家广泛关注和评论的东莞市虎门镇的一所学校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此前节目组接收到了东莞市虎门镇博冲小学分校的教师给我们发来的投诉信息，说他们的工资呢是由虎门镇财政拨款发放的，但是目前啊说已经被拖欠了2个月的工资，期间呢也通过东莞市12345、广东省12345，包括各种平台的这个投诉渠道进行反映，但是没能够得到解决。然后这个投诉的教师表示啊，说这些老师们要面临大量的教学与非教学事务，但是工资却迟迟没能发放下来。问及何时发放呢，均是答复说会尽快解决，但是也就不答复具体解决的时间，希望能够通过广东民生热线来协助解决此事。其实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第三次接入节目哈，在第一次接入到这个投诉内容之后，很快可能就是一天不到的时间，这个投诉的巫老师就已经拿到了他的工资。那么同时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巫老师呢已经离开了这所学校，所以对于评论区网友说，哎呀，这老师以后在学校还怎么工作呀等等这些担忧啊，大家不用担心，因为这个巫老师已经离职了啊。然后另外呢，我们在联系到东莞市虎门镇教育管理中心的时候呢，这个东莞虎门教育管理中心就反映说，除了巫老师以外，应该还有23位教师存在工资被拖欠的情况。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做的最终回复是来自东莞市虎门镇教育管理中心给我们发来的函。这个函件内容呢是昨天啊，昨天发过来的，8月4号。这其中呢，对于市民在广东民生热线反映被拖欠工资的情况进行了说明。那原文我给大家这个通报一下，同时呢也给到被欠薪的老师们进行一个通报。其中讲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7月30号早上在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当中，有市民反映到的被公办小学拖欠工资的情况，我中心高度重视，立刻开展调查了解情况，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第一个进展，经核实，投诉人为博冲小学分校巫老师，其因个人原因已经于2026年的6月份离职。 那么博充小学分校托管服务协议呢，于2026年7月31号期满，正式结束办学，处于清算阶段。翁老师的欠薪呢，已经由服务公司于7月31号早上完成支付，其余23名教职工的工资待遇由服务公司于7月31号下午完成结算，并发放完毕，结束劳动关系。这段听完之后，大家能明白啥意思不？就是这些老师呢， 基本上都是临聘教师，然后呢，像刚才讲到的这个巫老师呢，他在2个月前已经办理了离职，但是还有工资拖欠。 那么除了巫老师之外的其他23名教师呢， 也在7月31号的下午完成结算，并且发放完毕了。 所以呢，现在就不存在被欠薪的情况了。还有其中一句话哈，大家听起来可能有点跳啊，这个思维。他讲到说，博充小学分校托管服务协议 于2026年7月31号期满，正式结束办学，处于清算阶段。 什么意思？就是这所博充小学分校，他以前是民办学校，这些被欠薪的老师也都是被这个教育集团拖欠了工资。 那为什么又存在说政府的这个财政部分的钱呢？ 是因为这个学校在2026年7月31号已经是 这个学校后面由这个当地已经收编制公办的这个学校，所以呢就由当地的政府来委托这个民办机构来进行这个教学任务的开展。但是这个委托的服务协议 在7月31号就到期了，以后这个学校应该就不存在了，也将改办成另外的一所其他名字的公办学校。据这个学校的老师哈跟我们反映说，后面可能就不是小学了，应该是改办为初中，但详情呢这个通报当中没有继续展开哈。那么关于7月31号的连线，说校长挂电话主人不知情的情况，也做了一个说明。 说呢，7月31号节目组连线博充小学校长时，校长正在机场内，由于环境声音嘈杂，未能够听清楚，导致挂电话。同时误以为是骚扰电话，便没有再次接听。博充小学王主任呢，是该学校的办公室副主任，不负责博充小学分校的服务监管事项，故不清楚相关情况。接到节目组的询问，分校情况的电话，由于谨慎紧张挂断了电话。事后我中心对以上同志做出了严肃批评，要求其深刻反省，特此说明，感谢节目组的监督。
2: 好了，这事儿到这儿告一段落。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 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这个事情啊，说这个说起来啊，应该是很多朋友持续跟广东民生热线一直在跟踪报道的一个事儿。我先点他的名字，有没有人还有印象？柴米生活，各位还有印象吗？如果有印象的话，评论区给我打一个有，好不好？我看一看大家对于柴米生活这件事情还有没有一个基础的印象，然后我来跟各位通报目前最终的结果。 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各位，柴米生活这几个字还在你的印象当中吗？如果有印象，给我打个有，好不好？我看一看大家对这个事儿还有没有了解。好，评论区很多朋友说有，来吧。关于柴米生活这个事情，朋友们已经。

0: 已经有最新进展了，但是对于这个最新进展情况，我个人感受啊，四个字，触目惊心。你们这个直播间里的各位哈，打有的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这个平台上下过单哈，有没有给柴米生活充值过399块钱？来，有人说没有啊，第一次听说，但大部分朋友在 打有，我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柴米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啊。柴米生活背后呢，这家公司叫广州市赢家营销服务有限公司。这公司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在微信公众号、朋友圈等等啊，通过微信官方的这个渠道来发布广告。这广告的内容呢，就是说399块钱有5次家政服务上门给大家做保洁。那你看现在这个 叫这个保洁上门，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哈，就在城市当中，别说一线了，就是在城市当中还比较普遍的一个事儿，399五次的这个收费呢，还算是个福利价，所以很多的消费者呢，就直接又因为是这个微信官方发布的广告哈，所以这很多消费者就选择去充值了，然后呢，这个平台收了钱之后 却没有按照当时宣传和承诺的那个样去提供服务。然后有一些呢，比如说399五次家政，有的上门服务了一次，后面就不上门了，然后有的就是压根一次都没上门过。等到消费者问说，那我399给你充值完了，你这没提供服务啊，那你是打算怎么样啊？对方说了，我给你退费。说那正常经营的企业为啥要退费呢？啊，我们的系统 遭遇了什么同行的恶意攻击啊，派不了单了啊，我们那个什么小程序又瘫痪了，所以呢，如果大家等不了修复，那我们后面给大家退钱，这个就是此前的一个基本情况的介绍哈。然后我们在关注到这个群众的投诉之后呢，就报道了这个事儿，就会发现哈，全国各地消费者可能都遇到了这个情况，但是也不知道 一共有多少消费者存在缴了费但是却没能够获得这个家政服务的情况。朋友们，这个事情在报道之后呢，也引起了南沙区当地的重视。那么此前南沙区曾经给广东民生热线做过一个情况说明，那其中就表示说当地
1: 高度重视，由区委政法委牵头，多部门联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积极推进处置。那这个情况说明是在2025年的12月8号发出的，那现在算来应该就相当于是8个月之前哈，在8个月之后，也就是2天前，南沙区发布了一个官方的关于这个事情的最终情况说明。 我前面已经介绍的很详细了啊，来，朋友们，我接下来跟大家通报官方的数字。这家柴米生活广州市赢家服务有限公司过去一年多，他用赢家到家、柴米生活、细心到家、小黄蜂管家 等等微信小程序，以399元5次全无保洁的低价套餐，在全国范围内圈走了惊人的预付款。 2024年12月21号到2025年10月10号， 一共预收了资金 1.89亿元， 精确的数字是 1.89亿 23.73万25块8毛2，断不断错句？我再看一遍这数字啊，来，你就大家就记得吧，1.89个亿，不是1千800万，1900万，是1.89个亿呀。然后接下来的这个数字会让你更加瞠目结舌。这 1.89个亿当中， 这钱都用去干嘛了啊？其中最大的资金去向 1.049亿元流向了腾讯公司的广点通服务。

一个多亿广告费已经是实实在在的落入口袋了。那具体是已经进了腾讯的账户啊，还是说在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这还有待我们的政府部门进行最后的一个细节上的一个通报。但是目前来讲哈，在通报当中就讲到 1.049 亿元用在腾讯平台发布广告进行投流。然后再跟各位说几个数字哈，在这么多的消费者当中，说给大家退款一共能够退了多少钱呢？我这样，我先问一问啊，正在直播间里柴米生活的这个用户，你们有收到退款吗？你们有收到柴米生活给你们的退款吗？如果有收到的，大家给我扣个数字一；如果没有收到退款的，可以扣一个数字二啊。在这份处罚认定书当中，其中讲到没有退款的金额应该是9,237,870.85元，然后对他进行处罚的是加上这个罚没的一共是1,847万。所以呢，除去已经退掉的 1.9 亿啊，除去已经退掉的4354万，被没收了923万，被罚没的927万，剩余1.5亿，然后其中一个多亿给了腾讯，这就是大家的钱去哪儿了。接下来的时间致电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对更详细的情况进行了解。

0: 我们听一听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有没有更进一步对这个情况的说明。
1: 哎，你好，是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吗？嗯，你好，是的。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今天还是想跟进一下前面几天我们反映的柴米生活的这个事情。哦，您说您家的事情吗？对对对。哦，我们这边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工作的关注，但是根据我们工作规定，我们个人是不可以接受现场采访。
1: 我们不是要采访个人，我们前面两次反映的时候都是针对消费者的问题，然后了解一下后续进展，所以今天打的是办公电话，没有打你家里电话，也没有打你手机，所以你以个人不接受采访为由是不能够回应这个事情的。那我想请问前面两次我们打的都是南沙区时间的电话，说的是私事吗？说的是跟你有关的事吗？
0: 不是，但是我们工作人员都是，所以就找一个能回应的人来嘛。如果今天是第一次来电的话，我不会提出这种要求的。正是因为已经反复给你们致电了，并且你们在接收到民生热线前面几次的这个电话之后， 在8月3号的时候不已经发了官方通报吗？
1: 嗯，对。
0: 对呀，那既然如此的话，今天我们在这个民生热线当中再对群众把这个情况说明一下，不是一个好事吗？
1: 嗯，不好意思，我这边还是没有得到授权接受采访，所以就找一个有授权的，能接受的，能回应这个事儿的。我也不是随便打一个电话，从去年到今年一直打的都是这个号码。
0: 前期的话，你们跟我们反映的情况，我们都已经有详细记录下来了。我知道，所以我今天问的是回复，有记录得有回复啊。嗯，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得到批准，说可以直接对外进行那个现场采访的。啊，所以就找一个能够对这个事儿的人来。你们单位总有对群众、对宣传、对媒体的嘛？就即使没有对接媒体的这个部门。 总有一个部门能够回应群众关切吧？换句话说，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整个咱们这个局里面没有能够回应老百姓关切的一个部门吗？
1: 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得到授权，
0: 找一个可以授权的人来。

0: 我再次跟您说，今天不是第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如果第一次给你们打电话，我要求立刻回应这个事情的话，那绝对是我们无理取闹。
1: 嗯嗯。
0: 啊。然后我们在一次又一次反映这个问题、等待回复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等来回复了。你们下面也有工作人员跟节目组联系了。但是最终的说法就是说，我们领导说了，本来那个在节目当中能回复，最终说回复不了，领导说不行。我们今天看看是怎么个不行的法。
1: 你刚说的情况我已经记下来了，我现在
0: 不用记，不用记。我今天的诉求不是让你记录，也不是向您反馈，我们是问一下结果，就是你们已经官方发了通报吗？那关于这个通报之后，肯定有更多进一步的问题吗？比如说你们罚没的那个钱，消费者能收到退款吗？全国消费者真实的损失金额是多少？罚没的1847万是不是要用于退还消费者的钱款？如果你的行政罚款不能够退还给消费者，那消费者要走什么法律程序才能从这家公司当中获得赔偿呢？我觉得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有待南沙区当地回应的事儿。既然当地高度重视，我觉得这事儿没什么回应不了的，你回应不了就找一个能回应的人来，这不是难为任何人。
1: 好，您稍等一下，
0: 要的是你们的态度。
1: 您稍等一下。
0: 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中写着，当事人无足够资金存入监管账户，那么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他们的时候，他们账上也没有钱了，所以呢，这个所谓的罚款应该也罚不到。罚不到的情况之下，那这家公司怎么办？抓人吗？刑事立案吗？好像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能不能推动刑事立案呢？对吧？这都是群众关心的问题啊。
1: 您先稍等一下，我去找一下，好不好？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来，我们在线等啊。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我们已经找到相关经办人员，嗯，现在过来，您这边稍等一下。
1: 好，我们稍等，谢谢。
0: 嗯，好。

0: 接通了吗？喂，
1: 哎，你好，
0: 哎，主持人你好。
1: 啊，我们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请问您这边是南沙市间的哪个部门？
0: 主持人你好，我们是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科。
1: 哦，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是这样，我们关注到此前通过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一个关于赢家公司的处罚决定，哈。
0: 哦，对，没错。
1: 啊，因为这个事情从去年到今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各地的媒体都在关注，并且有很多的消费者因为在他们推出的柴米生活、赢家到家等小程序上下单，然后现在陷入了一个维权的困境。
0: 嗯，没错
1: 啊。然后我们最新看到的，咱们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于涉事主体广州市赢家营销服务有限公司的行政处罚当中，是说，会没收他们的违法所得923万多元，罚款926万多元。
0: 嗯，
1: 那我们想了解的是，咱们罚没的这个钱，可以退还给消费者吗？
0: 是这样子的，可能作为普通消费者哈，我们能理解他们的这个想法，就是想要，既然你南沙区局罚了这么多，那就应该把罚的钱，退回给我们消费者的这个想法哈。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这里呢，我也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法律的程序。
1: 嗯。
0: 就是行政处罚来讲，没收和罚款，它是依法要上交国库的。
1: 嗯，
0: 和消费者呢商家之间的民事退款，它是两条不同的法律途径。所以我们局来讲，我们呢做出这个罚没款的决定之后，我们是没有权限把这个钱直接拨付给个人，所以大家的退款的权利还是要通过这个民事诉讼等途径来进行主张。当然法律呢它也规定了有一个民事赔偿优先的原则，就会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嗯，明白。就是说罚没的这1847万元是不能直接退还给消费者的。
0: 没错，
1: 按照法律要求
0: 啊，
1: 是要上缴国库。
0: 是的。
1: 那么这些消费者如果不能直接收到这个退款，他还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从广州赢家这个公司来获得优先的赔偿呢？
0: 就是如果法院这边啊，他，我先这么说吧，就是假如说他没有交纳罚款罚没金额的话，我们会出一个催告书，如果还没有进行支付，我们就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那么法院他这个就会对这个当事人的其他资产进行处置，如果说有进行处置到位啊，有其他一些强制执行到一些款项的话，他会优先的进行这个民事的赔偿这个一个范围。
1: 嗯，我们也关注在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中说，当事人无足够资金存入监管账户，能理解为由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出的罚单他们也没有交吗？
0: 目前呢是这样，就是根据我们呢在案件办理期间的一个调查，当事人的账面上已经没有多少钱可供执行，这确实是个事实。因为我们的决定书大家也看到，其实也是写的非常清楚了，他总共收入是你刚才节目也其实也给大家有介绍过啊，就1亿多。
1: 嗯，
0: 1亿多。但是他中途呢，他有比如说公司的运营租场地支付工资，他会付掉一部分，他进行投流。
1: 嗯，
0: 这个是占了比较大的金额，但是他也有实际的进行一部分的退款。
1: 嗯，
0: 由于
1: 他退了，他这个相当于用这种办法，这个收了1.9亿，将近1.9亿的预付款。那么他给到这个提供服务的消费者有多少？然后他没提供服务的消费者还没有退款的有多少呢？因为我看到，一共是有156.6489万订单。
0: 我们对他的金额做出了一个调查，因为他的消费者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消费者人数涉及到的城市也比较多，我们重点调查的是金额，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重点，我们是对他的一个违法所得要进行一个重点的调查。
1: 嗯。所以违法所得就是刚才讲到的900多万。
0: 是的。
1: 现在还有多少消费者的钱没有退呢？这个有数据吗？
0: 多 找消费者的钱还没有退掉是吧？是金额有多少？就是未退，应退未退的。哦，未退，应退未退的就是九百多万，九百二十三万多，九百二十三万七千八百七十点八毛五。啊，这个是应该给消费者退的，但是还没能退的。是的。
1: 那现在这个情况接下来要怎么办呢？推动刑事立案吗？因为听起来就是用这种办法圈了1.8九个亿，然后没收了，罚没了，给腾讯投了1个多亿的广告。那接下来这个商家现在是什么现状呢？企业能正常经营还是已经注销？然后接下来会推动刑事立案吗？
0: 目前是这样，在没有处罚决定啊，他没有履行完这个缴纳 我们的这个罚没款的话，其实不能注销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做出处罚决定之后，我们也把这个发现的可能涉嫌犯罪的线索已经把相关情况同步通报给了公安机关。因为后续是否会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这个就需要由司法机关来做出独立的判断和决定，但是我们已经通报了。嗯。
1: 您指的已经由咱们这个南沙分局通报给了公安机关，这个公安机关具体指的是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分局，还是咱们这个辖区内的派出所，还是具体给哪个公安机关？是南沙区公安局。好，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分局哈。是的，所以也就是说公安机关已经接收到咱们的情况反馈，是不是会刑事立案？这个要由公安部门判断，是吧？
0: 他们独立办案，因为我们是把情况会通报给他们。嗯，好，那接下来有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腾讯作为平台方，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承担什么责任？因为我们关注到这1.8九个亿的预付款当中，最大的资金去向是1.049亿，流向了腾讯的广点通。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一个没有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然后违规发行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的公司，却通过腾讯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国民的通讯软件，然后以付费1个多亿的形式精准的推送给这些用户。 嗯，
1: 那么我们就想问的是，目前腾讯方面会受到什么处罚吗？他们要不要为此事承担责任呢？ 因为我们这里是广州市南沙区，腾讯是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我们查办这个案件之后，我们已经把相关的处罚结果同步通报给了南山区市场监管局。嗯，好，那其实这个情况就相当于从南沙区的范围内，我们能做的这些动作就都已经做完了，
0: 我们
1: 剩下的动作就是 催缴他要被罚没的款项。对，没错。那其实有一个我觉得群众肯定会不理解啊，老百姓不能够这个包括消费者不能接受的一个问题，就是相当于这个事情，一翻操作下来，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截至目前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的这个比如说刑事责任啊，抓人啊， 在大家这个朴素理解里，企业也没注销，还属于正常的这个开办状态，这个执法部门对他们进行的罚款他们也没交，老百姓的钱也没退，但是这个腾讯作为这个广告发布平台，消费者出于信任在他平台上进行通过微信支付的形式付的这些款，腾讯自己收了1个多亿广告费，他也没有面临到现阶段没有面临任何处罚，那实际上 整个过程当中只有消费者为此蒙受损失，或者是说在这个巨大利益链条当中只有消费者在裸奔呢？如何来，那我们的这个政府部门，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公安也好啊，然后这些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也好，咱们从哪个角度保护了消费者权益呢？或者是说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怎么去谈消费者权益保护呢？
0: 保护了消费者什么？是的，我完全能够。喂？
1: 嗯，您讲。
0: 哦，不好意思，刚刚突然听不见。这样的，我们呢完全理解消费者的这心情，就是我们支付了费用，没有，有些人没有得到服务，那个 有些的钱呢一分钱也没有退回来，这个心情我们是完全理解的。所以对于这个当事人的处罚，大家也能看得到，对他是做出了一个没收所有没有退的款项，同时还处罚了金额是有900多万，这个是不可谓不重的。
1: 嗯，
0: 当然我们呢也是作为监管部门哈，这个核心来讲，对他进行了处罚之后，我们也会这个呼吁吧，广大消费者就是在支付的时候，务必保护好、保存好这个付款凭证、合同的订单、沟通记录等等这些关键证据，就通过法律途径呢来维护我们自身的权益。我们市场局做出了行政处罚之后，也会依据法律的这个程序和规定，对他进行催告和下一步的强制执行。
1: 嗯，明白。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罚他一家，您刚才讲到了，这个罚款金额不可谓不重。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有没有从根源上，让这个执法力度

0: 真正的落到他们身上之后，杜绝以后这类的事情再发生，我觉得是不是要做一个延伸？比如说目前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他用一年多的时间圈了全国1.89亿的预付款之后，那就相当于退了一部分，然后罚了一部分，然后付出了一部分成本打广告。但是实际上现在存在的是什么呢？消费者有很大金额的款项没有被退回，服务没有得到提供，很多的这些家政保洁人员的工资没有得到支付，服务商被欠款。那他本人什么样的具体的实际损失没有遭受到？就是他现在虽然看起来罚了很多，然后有了一些损失，可是他这些损失都是老百姓的钱，就是他已经圈了1.89亿。如果咱们说咱罚他，他圈了1.89亿，然后咱们罚他2亿，那相当于从他口袋里掏钱了。他现在所经受的一切处罚都是消费者的钱啊。那他又没有被刑事立案，没有被抓，那接下来回头换个公司继续搞吗？那从这个点上，我们有没有办法？因为我把这个这么犀利的问题给到咱们南沙区域级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不足够合适啊。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可能就是群众的心里这口气没出的一个点吧。怎么办？还有就是，对于这样的企业，我们现在对他的这个处罚来看，能对后面还想干这种事儿的企业起到震慑作用吗？下一个企业是不是同样可以以这种预付收费的形式，在微信朋友圈在这种官方的这种微信官方的账号上大肆圈钱呢？因为很显然，腾讯方面我还敢，因为我也没什么事儿。你这边这样或那样了，我一个多亿的广告费进我公司口袋了，也没有人对我们这个平台公司有任何处罚。那首先他的这个形式，他的这个什么腾讯广点通依然还是可以做这样的业务。那下一家咱们别说在南沙，假设咱就在越秀，在天河，在任何一个地方注册一家公司，那只要他付出一个低成本，他就可以在咱们这个注册一个企业嘛，现在注册企业也方便，注册个企业，然后去有钱去腾讯开始投广告，慢慢滚雪球。你像他的这个模式，今天是赢家到家，明天是什么大黄蜂，后天是细心到家，对吧？中间不断被投诉换名，被投诉换名，被投诉换名，最后雪球滚大了。那我们有办法防范接下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吗？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政策法规上没有这样针对性的条款，还是说这个漏洞就是堵不上？
1: 这一个当事人的相关处罚情况，我们也会同步报给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那么在全市的范围内，会对他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在这个案子的本身，就虽然说他已经退了4000多万金额，但是仍然有900多万没退，金额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局除了做出没收的900多万的举动外，还加出了900多万的罚款。第一个就是要警示不法经营者，你不能有挣快钱的这种侥幸心理，不能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合规经营才是长久之道。第二一个，我们也把这个处罚决定书对外进行了公开，也就是要提醒广大消费者，我刚刚其实已经也讲过，就是怎么样去维权，或者说怎么样去避坑，让大家呢都要擦亮眼睛。
0: 好，非常感谢您的非常实诚的一个回应哈，包括我们的网友在评论区也在点赞，说现在这名工作人员能回复的这个直面问题也是很好的。那我觉得对于更多的这个疑问，可能在南沙区这一层我们能得到的，或者南沙区市监这一层能得到的这个回应，包括我们的处罚决定书当中都已经比较明晰了。那后续的更多哈，关于消费者通过民生热线反映的维权后续的问题，我们再去对应找到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另外我想提一个点，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广东民生热线关注到这个事情之后，曾经收到过咱们这边的情况说明，其中讲到咱们当地有成立专班。那我想知道的是，我们南沙市监对于目前是从市监的角度做出的这个处罚呀，包括这些认定，那我们整个工作专班对这个事情后面会有进一步的说明吗？因为我想这个专班当中应该包含比如说公安部门。
1: 没错，我们市建局也是专班的成员之一。那我们市建局的话就依法履行市场监管系统的职责。
0: 嗯，明白。好，那后续的情况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保持这个更进一步的沟通。然后与此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哈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在节目当中对这个情况进行的详细的说明。我此刻想对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说，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蒙受损失的是消费者，那么站在咱们围观这件事情的观众眼中，这个事情似乎没能够得到大家很想要的那一个出了一口气的，或者是说我们说惩恶扬善的这样的一个大家觉得过瘾的结果。但是一句话啊，一切处置的前提是基于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无论是执法部门也好，还是说我们看待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也好，抛开情绪，我们要在法律底线的基础之上来谈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处置。若有一些无奈，或是大家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有一些不解，那实际上在一个个案例的过程当中，我们推动的应该就是监管，包括我们法律的完善，我们整体在推动的还是一个进步。但是啊，话虽这样说，对于这个事情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走向，这个执法罚款能不能交得上，消费者的钱还有没有可能退，腾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受到处罚，广东民生热线还是会继续保持关注。好的，再一次感谢您在节目当中做出的回应，谢谢。
1: 好，不客气，谢谢您。
0: 嗯，好嘞，谢谢。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啊，朋友们，关于海米生活这个大家可以说追了很久的案例哈，到今天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结果。面对着 1.89 个亿这样的数字，面对着 1.04 个亿的广告费，面对着还有900多万消费者未收到的退款，面对着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开出的这个1000多万的罚单，可以说这个事情值得关注，和背后尚未被进一步挖掘出来的内容还有很多。那我其实想跟各位说的是什么呢？有些时候这一类的情况防不胜防，那么这种预付式的消费，建议大家一定要慎之又慎。最后我想说的是，第一个，换壳圈钱这件事情不是消费者此前的阴谋论，因为这个公司确实是先后开设了数个小程序，但是收款方始终是他们自己，这个不是经营的失误，这个就是有预谋的系统性的资金套利，用消费者投钱然后来投广告，再用广告精准地拉来更多的消费者，直到这个雪球滚到了 1.89 个亿，然后在风控触发前夜抽身离场。这是第一。第二， 1.89 个亿和1847万之间的落差不能就这样过去。这家公司预收了 1.89 亿，罚了他1847万，看似是重罚，但是罚款也没能上缴国库。且这个罚款消费者也一分拿不到，那 1.5 亿左右的资金缺口是不是需要公安部门、经侦部门入场调查呢？如果仅凭不予立案几个字就把消费者挡在刑事追诉的门外，那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团队是不是等于用这1800多万的行政处罚就买断了他的刑事责任呢？补充说明，不予立案这四个字不是我说的，是此前消费者向当地报案的时候得到的回复。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后续追问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第三个就是腾讯。腾讯作为平台方，不能够只做停止广告推广这样的事后补救，因为那是 1.049 亿的广告费，是腾讯的营收。但是投放这则广告的商户却是一家没有向政府部门备案的预付卡发行企业。那么请问微信支付的商户准入审核，广点通的广告主的资质审查是不是存在漏洞的腾讯？这个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所在。一个能圈走 1.89 个亿的公司，在腾讯的生态里就好像是无人之境。
2: 至少现在消费者没看到有任何有力的手段哈，能够对公众负责，所以这个责任腾讯作为平台方，作为最大的收益方之一，应该给公众一个交代。我们期待哈，在后续的节目当中，腾讯方面可以给到消费者，给到全国的受害者一个正式的答复。最后我想给所有的蒙受这一次损失的消费者一个提示，每家399元不值得大家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权，大家也没有在这个繁忙的生活当中能抽出这个时间为了这399持续奔走，那是不是不能够散兵游勇的去投诉呢，而是应该集体行动呢？因为我想说的是，后续行政投诉拿认定，或者是公安机关报案追刑责，或者是平台咱们的追责，感受到的这些消费者的压力，还是说最后民事诉讼来进行兜底，这几条路都需要大家凝聚合力，可能才有胜算哈。今天我们对于柴米生活事件的追踪先告一段落，但是各位不会终止，我们接下来重点关注三件事。第一，南沙区公安部门或者是广州市的公安部门是否会重启刑事立案？第二，腾讯方面是否会对这1.049亿的广告收入从而带来的责任问题做出正式的回应？第三个，就是还没能够拿到自己钱的这些受害的消费者能不能够收到退款？以上就是我们接下来会重点关注的几个方向。明天上午的10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广东民生热线。稍后11点到12点，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期待各位的关注。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环节，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气象部门统计，7月份广东多地的降雨天数超过了20天，清远、河源26天，广州25天。另外，清远、河源、广州、中山、江门5个地市7月份的降雨天数打破了历史同期纪录。今天，广东西部市县的雷雨仍然较为频繁。明天、后天开始，全省高温天气逐渐趋于明显，粤西、粤北市县有分散雷雨。近日，广州瑞臻再生医学联合中国科学院、香港创新研究院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中心推出了行业第一个完成概念验证，并把人工智能技术系统性地嵌入到细胞生产全流程的多模态 AI 大模型框架。近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越秀分局正式核发广东省越剧文化中心项目文化大楼、排练室、舞美综合楼外立面整饰工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这标志着该项目迈入到建设的实施阶段。广东省公安厅表示，近日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汕尾全市范围内分批实行了5停，网民张某为了博取流量，仍然驾车对台风天气进行直播，还多次闯红灯，并表示没有关系，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张某作出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部署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突出打击重点，开展要案攻坚，彻底打财断血，形成有力威慑。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今天凌晨2点钟在南海中东部的海

0: 海面生成，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北偏西方向大约30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将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沿海登陆，登陆时为热带低压或热带风暴级，之后强度逐渐的减弱。今天8点到明天的8点，南海东部将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9级。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4: 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我是主持人小杨。2026年，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和党员先锋直播间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基层一线，挖掘先锋事迹，以小切口透视大变化，以先锋模范引领正能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走在前做示范。今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迎来建院70周年，那可能很多人呢都听过党校大学，但是未必了解社会主义学院。很特别的是啊，来到这个学院学习的呢，他们不仅有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也有民营企业、新媒体从业者等。那么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为什么要聚在一起？那大家到底又是上怎样的课程？我们社会主义学院呢是怎样把大家一起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今天呢，我们也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呢，跟两位嘉宾具体来聊一聊。那马上为大家介绍莅临我们现场的两位领导嘉宾，他们是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邓爱霞，欢迎邓院。
5: 大家好，我是邓爱霞。
4: 嗯，欢迎邓院。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研究部副主任、副教授陈同敏，欢迎陈教授。
6: 大家好，我是陈同敏。
4: 嗯，再一次欢迎两位啊。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我觉得肯定要先请邓院给我们介绍一下社会主义学院它到底是干什么的。
5: 好的，主持人，打个形象的比方，党校是淬炼党员干部的红色熔炉，社会主义学院呢，这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也是党开展党外干部培养、聚集统一战线各界人才的主阵地。如果通俗的理解，党校则重党内干部理论的淬炼和能力的提升，社会主义学院呢则着重党外人士思想政治共识的凝聚，两者办学的初心是同向同行的，最终都是为了把海内外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不断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共同画出强国、强秦、民族复兴伟业的最大同心圆。
4: 所以您刚刚有提到哈，这个咱们学院呢是主要面向这个党外代表人士开展这个教育培训的。那具体来说，会有哪些人走进我们的学校呢？这个问题应该请我们的陈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那其实我们社院所涵盖的这个学员的范围啊，是非常的广泛的，它包括呢各行各业，来自各个领域，主要有各民主党派成员，那个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以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还有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那我们有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里面呢其实明确的规定了啊12类的培训对象。那可以说呢，只要是统一战线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啊，都是我们所培训和服务的对象。
1: 12个方向啊，那也算是覆盖了统一战线的方方面面了。那大家也很好奇啊，这个社会主义学院它的名字到底是怎么由来的？怎么诞生的这个学院，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0: 啊？这可能要从社会主义学院的历史诞生说起啊。那是1955年的冬天啊，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接近完成，那么党外的民主人士的这个队伍的规模就有了较大的程度的扩充，那么他们学习政治理论的意愿呢就变得比较迫切。那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呢，有几位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就联合向中央统战部建议说，中共有党校，团有团校，那么我们各界民主人士也应该有一所自己的学习政治理论的学校。那这个建议上报中央以后，就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的赞同。那么叫什么名字呢？一开始邵力子先生就建议，既然是学毛泽东思想等等的政治理论，那么就叫毛泽东思想学院吧。那毛泽东同志听了以后，经过深思熟虑，他就说还是叫社会主义学院比较好啊，那名字就定下来了。那1956年的冬天中央的社会主义学院就正式开班。那么我们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呢，创立于1957年。它的前身是广东省政治学校，那也有将近70年的这个办院历史了，可以说是伴随着我们共和国的成长一路走来的。那我们省社院始终是秉持高层次、正规化、有特色的办学路子，那始终呢突出以这个共识教育为根本，那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去凝心聚力。
1: 这么说来，这个社会主义学院啊，它这个名字的由来好像本身就是一个统一战线的非常经典的案例和历史，对吧？也可以这么理解。所以我们平时上课到底上的是什么内容呢？两位平时在课堂里面，
0: 我们就会有很多统一战线相关的一些丰富的专题课，也会有一些这个现场教学，有很多的这些鲜活的案例会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干部教育培训当中。
1: 所以是不只是有课堂，然后也会去到一些实地，去到一些基地哈。
0: 是的。
1: 那我听说在这个课堂里面呢，有一些特别经典的案例，它是会被反复提及的。
2: 那讲到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省港大营救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广东，惊心动魄，而且又感人至深。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以后，日军占领了香港。当时茅盾、周涛奋、何香凝、柳亚子还有胡成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党外人士都被困在香港，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周恩来总理多次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廖承志，要求他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困难，把他们拯救出来。这个过程惊心动魄，我可以请我们的教授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
1: 教授跟我们说说，这感觉这个挑战任务很大啊，怎么样安全撤离的？
0: 这的确是一场这个非常惊险的大营救的行动。也可以说呢是看不见硝烟的一场战争。那整个营救的过程呢，历时将近有一年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包括东江纵队包括这个在港共产党人共同合力想尽一切办法来去实施的一场营救行动。那么这场营救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呢发挥了统一战线的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沿线的很多的这个秘密交通站的打通比如说这个前期人员的联络和安置工作，也比如说在营进的这个路线上的各种 物资的保障的供给，以及营救过程当中的掩护行动等等。那比如说可能啊，大家有听说过的香港大中华酒店，它当时呢就作为香港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交通站，它是由爱国华侨陈孔图先生所创办的，就是通过前期大量的秘密的联络工作联系的人员作为一个安置点，也成为呢经西线撤退的人员的一个主要的集中的一个转运点。那还有像澳门的这个镜湖医院，那它就是由澳门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柯林先生所创办的，那么他就以镜湖医院呢作为一个掩护，也是通过这个统战工作的一个开展，非常出色的完成了党交给他的这个交通站的一个任务。所以整个这个营救过程我们会看到发挥了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那也是呢党组织经过这个非常细致认真的研究，确定了东西两大方向的三条水路一条陆路的这个营救的线路，那么想尽了一切办法，克服了一切的困难，团结起来共同把这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有大概800多人全部抢救回来。那除了这些民主人士以外呢，还有100多名的这个外国友人比如英军的上将赖特也是在这场大营救当中成功获救的。那还有呢有这个行经香港要前往内地支援抗战的1000多名香港青年也同时获救了。那整个营救过程呢无一人伤亡也无一人被捕，可以说是实现了一场完全的胜利。那后来茅盾先生他就在他的这个脱险杂记这本著作里面就非常详细的记载了他当时的历经的这场惊心动魄的营救行动，并且呢他就评价这场大营救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因为正是这场大营救是当时很多的爱国民主人士都纷纷的深切的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舍生忘死的诚意，也真切的理解了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这个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的决心，以此呢也形成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非常深刻的认同。
1: 是，其实刚刚我们陈教授在说这个有多部门一起协同来完成这个营救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会在某一些谍战片里面会有这样的画面感，但是真的当这段真实的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还是会非常触动的。就这个故事背后是不同力量的这种协同也是在跟大家具体的去进一步的解释在危急时刻我们是怎么样汇聚人心的。但是时间再往后移，就说到这个改革开放时期，那这个时期就应该不是在谈怎么救人了，是要再谈怎么打开大门。那这一段历史当中我们又是如何去统一战线汇聚力量的？社会主义学院跟这段历史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吗？邓燕给我们介绍。
2: 根据这些实际的情况的变化，我们也会有随着时代的发展来进一步展开我们的相关的工作。这个我们陈教授
1: 陈教授接着给我们
0: 来谈一谈吧。改革开放初期可以说统战工作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它为改革开放初期打开了对外交往的一扇窗户，那也同时呢汇聚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金来去支持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那广东有很多的这个走在前列的全国第一，那都是统战联络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一起干出来的。那我们广东社院呢是1983年复办，那自复办以来呢我们也是持续的去深入研究统战赋能改革开放的一些这个实践经验，并且把很多鲜活的案例运用到我们的干部教育培训当中，也是始终呢坚持弘扬改革开放的精神特区精神以来，在今天讲好改革开放的故事围绕高质量发展大局去进一步的凝聚力量。
1: 很多的广东的全国第一里面有没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0: 那可多了
1: 比如说
0: 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中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是哪里吗？
1: 白天鹅宾馆，
2: 是的，是的，
0: 广州白天鹅宾馆。 那要说起来，那是1979年，当时霍英东先生啊就与广东省政府接触，1979年4月双方就签署了协议。霍英东先生呢就投资这个5000万港元以及管理和技术，啊，广东省政府呢提供这个土地和人力，那么双方合作。1983年啊，广州白天鹅宾馆就正式全面开业。那它不仅啊是我国这个第一家中外合作经营的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大型现代化啊这个酒店，还是全国呢第一家5星级的中外合作经营酒店。
1: 嗯，
0: 那白天鹅宾馆的这个落地啊，后来啊霍英东先生曾经说过，他说这个投资办宾馆还不仅是经济问题，它更多的是政治问题。这就说明啊，像白天鹅宾馆这种成功，它比较有效地打消了当时投资的很多外资的这个顾虑，也可以说呢就是依托啊统一战线，成功地打开了改革开放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窗户。
1: 嗯，
0: 那还比如说啊，大家可能也听到过的这个全国第一条中外合资建设的高速公路
1: 广佛高速
0: 、哎，那它是1989年通车的，它就带来了那个路通财通的理念，也同时带来了啊这个贷款修路、这个收费还贷的这样一个先河。
1: 嗯，
0: 那还有像啊全国的第一家这个扬手即停的出租车
1: 啊
0: 公司，
1: 也是
0: 啊，那是广州白云小汽车出租公司，他就开创了一个扬手即停、电话约车、24小时 on call 就24小时服务的这样一个模式。
1: 嗯，
0: 你看像这样的话啊，对于我们现在的生活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那这些首创的这些创举的背后，也都凝聚了统一战线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这些案例说出来以后，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原来统一战线其实并没有那么抽象，它是在过去实实在在的改变大家的生活的，甚至这些改变一直延续到今天。那这个时代的发展呢，我们的学员呢，包括课程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变化？比如刚刚两位有提到，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这一部分到底指的是哪些人群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啊，主持人问得很好，就接着刚才改革开放的这个话题，这个时间啊，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呢，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新出现的这个群体。那它呢，主要包括4类人群。第一呢，是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当中的管理技术人员；第二类是社会组织和中介组织当中的从业人员。第三类呢是自由职业者，第四类呢是自媒体啊这个从业人员。
1: 嗯，
0: 那这四类呢啊就是包括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里面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嗯，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新媒体创作者啊，现在说一部手机自己就可以干很多事情了，那他们到底要来我们学院学什么东西呢？
0: 嗯，我们社院会有专门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开设的这些培训班。
1: 嗯，
0: 比如说去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就联合深圳市委统战部、深圳市社院就举办了新阶层建设力的专题培训班。
1: 嗯，
0: 有全省50多名学员，它涵盖了包括像民营企业当中的管理技术人员啊，这个新媒体从业人员等等这4大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1: 嗯，
0: 那么这些培训班呢会带领学员啊，比如说走进抖音集团，让学员们呢切身的去了解像这个虚拟现实啊、AI 技术这些新的技术，也会让他们更深入的去了解当前的这个人工智能是如何赋能他们的这个像内容创作啊、产业升级等等啊、去用新质生产力赋能的。
1: 嗯，
0: 那除了省社院，那还有像广州、东莞、中山等地的社院都会有专门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去开设专题的培训班，来去引导他们怎样去把握这个履职的方向。
1: 嗯，这么说来，这也是一个什么一个统战的一个集体，就是也统战了，哪怕我们大家在同一个领域里面，也会有不同的经验，大家可以一起分享，然后一起往前努力，对吧？
2: 是的。
1: 嗯，那我们的这个学习内容里面到底要具体学些哪些内容呢？
0: 学习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有包括3个方面一个呢是学政治， 啊，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大政方针的精神，以来去明确自身在网络空间的这个社会责任。那第二方面呢，就学政策。

0: 说以前呢觉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比较宏观的一个口号，那到我们社院来学习了以后就觉得原来立足于自身的这个岗位，自身的这个行业也正正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
1: 嗯，原来是这样，就是其实尤其是我们刚刚说的新的阶级人士，他的这个领域相对来说更新一些，所以有一些规则包括一些法律其实也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因为但是规则和法律其实有时候相对来说是滞后的，所以就是大家从思想上先有一个认识或者说共识，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行业发展来说也是非常正向的，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哦。
0: 是的。
1: 嗯，对，那所以大家就说到了嘛，这个时代不断发展，其实现在网上也能上课，尤其是这些新的阶层，他们天天都对着手机上网，不是更方便吗？为什么非要到线下来上这个课呢？邓燕可以说一下。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深刻，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曾经被问到过。那我觉得嘛，现在 AI 确实改变了知识获取的方式，但是我认为 AI 是无法取代共识教育的。至于原因呢，我觉得应该有三点。教授，
0: 我来谈一下吧。
1: 对，
0: 这三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去理解吧。首先第一个方面呢，AI 无法代替这个共识教育，因为共识教育呢，它更多的是人与人心和心的交流。AI 它可以传递知识，没有办法传递信仰和思想。它可以传递信息，但是没有办法去凝聚共识，因为共识的凝聚你必须是面对面的相互交流，产生这种思想的碰撞，引起共鸣，才能形成认同。那这些是线上无法替代的。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会有很多这个现场教学的一些课程，我们会带领我们的学员去走进像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的路线像走进改革开放第一线，像去到这个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的现场，让学员们去切身的身临其境的沉浸式的去体验当前的这些发展的这些现状。那这些是线上教育都没有办法替代的。那第三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我们社院的培训呢，它会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这个学员会坐在一堂大家共同的去这个听课，会交流，会讨论，会产生思想上的这种碰撞，那么相互之间就会建立一种跨界的这个连接，那这个也是线上的教学说无法替代的。
1: 是这个今天的这个标题我都想到了，为什么的有什么东西是 AI 不能替代的，是吧？ AI 什么都能回答，但是这个问题唯独回答不了。因为确实啊，像这种共识教育也必须是人跟人具体交流然后才能形成出来的，这也是能够解答这个为什么大家有那么多不同的人他们去愿意去做同一件事情，对吧？我觉得还是然后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让大家去形成这样的共识，其实最终目的也是希望能够服务广东的发展嘛。刚刚陈教授有提到啊，就是当下的这个百千万，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就我们会怎么服务百千万呢？在哪些地方可以发力呢？这个我还不太知道。
2: 我们学院呢是紧紧围绕百千万工程这个中心的工作，那从教育培训定点帮扶还有智库研究三个维度去发力，也开展了大量务实的举措。具体呢，我觉得陈教授可以从这个课堂啊、现场啊和实践各讲一个例子来谈谈吧。
1: 好，各有一个例子。
0: 那我就分别从这个培训赋能这个现场教学和实践行动这三个方面来谈一谈吧。
1: 好，
0: 首先是培训赋能就指的课堂上。那比如我们这个历年会举办这个全省党外县处级领导干部专题培训班，那么我们会在这个课程当中专门去设置要求学员要紧紧的围绕百千万工程去开展调研，并且呢形成这个研讨，那么也要求呢学员要围绕当前百千万工程的一些行动品牌来去出谋划策。那么他们这个经过这样的一个研讨以后呢，有些学员就纷纷表示，就过去觉得这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省政府的事情，那现在呢就看来原来

0: 那党外人士啊，也可以立足自身的这个岗位来去大有可为，而且责无旁贷的啊，这是培训上。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现场教学啊，我们会有很多啊，这个与百千万工程密切相关的一些这个现场教学点
1: 哦，会去到那边，
0: 对，我们会让他们走出课堂，去到现场。
1: 嗯，
0: 比如我们会带领学员去到啊，这个像清远啊，像英德啊，比如说去到这个肇庆，它有一个统一战线助力百千万工程的一个亮点工程啊，也包括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啊，这个助力百千万的这些创新创业基地啊，也包括像这个乡村振兴示范带等等，让学员呢走进现场，去真切的去感受统一战线是如何。啊，这个资源是如何下沉到这个乡镇村来去助力百千万的？让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去更多的思考如何在内容创作上面啊，去这个赋能百千万工程啊。那他们纷纷觉得呢，这个现场教学的感悟啊是非常深刻的。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行动赋能，实践行动。那我们会依托呢，像比如今年的这个植树节的这个期间。依托植树节的这个契机，就带领学员们呢，走进这个像英德英九庄园，去共同开展啊一个共植绿美林，助力百千万这样一个植树活动。那大家团结起来啊，撸起袖子，共同的去种下一片这个同心林。那这个的感受啊，也会非常的真切的啊。有些学员就还表达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些情感啊，他说我们种下的树，那一圈一圈的树轮，就像这个越画越大的同心圆啊。所以这三个例子啊，就是从这个教学上的，从这个现场教学啊，还有这个实践行动，都充分的说明，其实我们省社院呢是把这个助力百千万工程是实实在在落地的，并且贯穿到我们的整个这个教育培训当中的。
1: 这个案例给我们说完以后，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会有一个更具体的现实的一个感受，就是同一件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百千万，同一件事情，原来不同的这个领域的人在这一件事情上是可以一起干一件事情的，对吧？我可以去做一些新媒体的产品，然后其他的又可以在这上面去更好的发挥他的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些闪光点，从而呢把这个百千万做好。所以我们的培训教育最后就是落在行动上面的，但又不只是培训教育哦。说我们平时呢还要去进行统战理论的研究，因为今年去年啊，2025年是科研能力建设年，科研能力建设年啊。为什么这一年是科研能力建设年？我们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
2: 其实根据我们单位的主责主业，教协科研都是最重要的部分。那么所以我们学院把2025年定为科研建设年。这一年呢，学院成功推动了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设立了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专项，这是全省首个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专项。那同年大家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开展了课题的研究有112项，公开发表了成果也有37篇，而且同时我们学院还承办了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第23届年会，当时是在汕头举办的，所以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1: 确实是我们不仅要教育，我们不仅要育人啊，也要为统一战线的工作提供一些理论的支撑。是每一年都会定一个主题吗？因为说2026年确定为文化交流拓展年，是我们每一年都会确定一个主题吗？
2: 我们连续3年都有确定主题。
1: 那今年为什么是文化交流年？这个问题请我们陈教授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这个文化交流啊，它也是我们统战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抓手，那也是我们学院的一个主要的职能啊。我们有中华文化学院的这样的一块牌子。那今年的这个文化交流拓展年呢，就是我们学院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主线，主要我们有开展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是进一步深化了港澳文化交流。那今年的6月下旬啊，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常务，我们的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方赛梅同志就亲自带队啊前往香港去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啊，以及呢回访往届的学员啊，这个举措呢可以说是非常有效的拓展了我们学院近十多年来的啊这个港澳文化交流的一个渠道。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以啊像刚才提及的这个神港大营救这种共同的历史记忆啊以及岭南文化这个共同的文化纽带为牵引啊，来去进一步深化呢港澳各界的这个国家认同。那这是第一个方面。
1: 嗯，
0: 那第二个方面呢啊我们会这个办好港澳青年的一些这个文化研修班啊，比如说我们历年啊都会这个办一个港澳青年走进湾区文化研修班
1: 啊，
0: 我们会带领这些啊港澳青年深入到湾区各地啊，深入到广东各地去真切的了解啊当前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发展的这个成就。
1: 嗯，
0: 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会打造好一些文化交流的品牌啊，比如我们会定期啊依托像啊弘扬岭南文化呀等等的一些主题去开办一些这个书画作品展，那么做到呢以这个文化去凝共识，以艺术去沟通情感。
1: 嗯，刚刚有提到这个就是外面的基地是吧，推进这个党外人士的教育基地建设，那这项建设目前进展怎么样？
2: 这个基地是我们在我们学院内部建设的，它是利用我们一个旧的教学综合楼的改造，那么现在学院是正在全力的推进，然后我们这里是整栋楼分成三层，
1: 嗯，
2: 那么我们陈教授也是作为主力，这包括文案呐、设计啊各方面，我想那陈教授也请可以详细的
1: 介绍一
2: 下
1: 啊，这怎么样？这当时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初衷？现在进展到哪一步？
0: 啊，现在整个这个工程呢已经基本完工了，啊，那么这个党外人士教育基地啊，它的这个定位呢是要希望建成啊是最具影响力的全省的党外人士教育现场教学基地。那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展览馆，它还是集现场教学、共识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啊一个综合性的平台。
1: 嗯，
0: 那么在整个这个展馆基地的这个展陈设计当中呢，我们也会融入很多这个声光电，运用一些这个多媒体啊。啊，包括一些数字化呀，包括一些互动式的这样的一些啊，这个设计啊，希望呢，就是来参观的这个观看者，他不仅仅是被动的来去看这个展板，他还是能够非常啊有沉浸式的，能够去了解啊广东的统一战线的整个发展的这个历史脉络。
1: 嗯，所以您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在呈现的这里面的一些很多的内容里面它也会有不同的主题的吧，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有没有针对某一些专门的一些教育链条去给它进行设置呢？
0: 有的。
1: 嗯，
0: 整个这个基地呢它是有三层楼的。
1: 嗯，
0: 那三层楼呢就依据这个同心同德、同心同行、同心同联三个板块来去布局的。
1: 不同的主题还是递进的。
0: 对对，那其中呢在一楼啊就是同心同德，那它集中展现的就是广东各民主党派啊工商联、支联会、新接联的发展历程，那也集中展现呢啊这些统战组织成员啊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这样一个光荣传统。
1: 嗯，
0: 那到了二楼啊是同心同行，就集中展示的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历程。
1: 嗯，
0: 那也在这当中呢突出广东啊作为这个统一战线策源地的这样一个历史地位。
1: 嗯，
0: 那到了三楼啊同心同联啊它就是一个党外人士联结文化教育专馆，在这里面呢我们会展示啊党外人士的这个联结自律的这样的一些优良传统啊以及一些经典的案例。
1: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也很好奇你刚刚说的这个很丰富的基地，嗯，我们可以去看吗？还是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建议我们可以去看的一些基地，这个基地我们可以去看吗？
0: 可以去看的
1: 啊，这个基地是可以的。
0: 对，它是面向、除了面向我们学院的这个学院开放，它也面向全省的这个党外人士去开放的。
1: 哎，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因为假期期间嘛，哦，就如果说可以的话，应该到时候会有公开的渠道吧？会有公开的预约渠道啊什么的，有可能吗？嗯，还不一定。
2: 现在我们还在。就是进一步把这个馆建得完善。
1: 那全国我们应该有一些公开的大家可以去参观的一些教育基地吧，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吗？因为正值暑假嘛，我说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
0: 那我们省社院呢也在全省范围内啊，这个研究这个统一战线的资源，那么也选出了一批具有这种代表性的非常典型的一些现场教学点吧。比如说广州有这个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啊，还有一些这个科技类的，像这个联通产业互联网公司像这个硅谷科技园、广汽埃安集团，这些都把它作为了这个科技引领产业升级的这样一个现场教学点。那还包括像深圳我们会去到这个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莲花山的这个铜像广场啊，还有像改革开放的这个展示馆等等。那像珠海我们会有这个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那在这里呢能够感受一国两制的这个伟大实践的这样一些重要的窗口一些内容。那像比如说中山，我们会有这个中山市博物馆孙中山故居像惠州我们会有这个像东湖旅店，那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沈港大营救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地点还有呢像这个廖承志同志的故居，还有像邓演达同志的这个故居等等的这些现场教学点。那此外呢，我们还依托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的这个重要路线来去设置一些安排一些现场教学点，比如说我们会到这个清远连张村还有像这个英德的英九庄园去专门为乡村振兴的一些这个示范点来去进行这个教学的设计。还包括我们会去到潮州湘桥区，我们设置了这个海外联谊基地这样一个现场教学点，那它就可以集这个统一战线实践以及这个非遗文化的展示培训研学于一体。那这些基地呢，我刚才所列举的这些基地它不仅是运用于我们社院的这个教学培训是学院的课堂，它也同时是面向广大的这个去开放的。
1: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哈，刚刚我们陈教授其实介绍了蛮多的哈，广东各地啊，大家都可以就近去现场看一看。就我们刚刚聊的就是从最早这个改革开放啊，到我们现在的百千万到乡村振兴其实广东好像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堂那我们从当前重点的工程再来看未来的话，就展望15省社院准备从哪些方向，然后更好的来提升我们的办学质量然后更好的服务全国统一战线的工作呢？邓燕。
2: 15期间吧，学院依然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谋定走在前列的目标不会动摇的。那么根据我们的主责主业，要加紧在教学、科研、建言治政等方面去贡献我们的力量。那么具体来说呢，我们就可以在办学规模上呢，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推动培训的班次人次能够稳步的增长。那么在办学质量上、规模上那还是我们要在坚持我们1+1的教学大纲系统要全面成熟就是依据这些大纲很有条件有规划的去展开教学。在办学平台上，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党外教育人士的基地建成以后我们会全面投入使用。那么这个其实刚才陈教授也介绍了这个也是一个
1: 更丰富的，
2: 对
1: 其实
2: 就是有个很具体的很感官的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现场教学的基地。
1: 是的。
2: 在办学影响上呢，因为我们现在也加强了这整个大湾区的各地市设院的联系我们会在教学科研方面形成一个很好的联合体那么形成发展有实际性的成果。
1: 是的，肯定是的，因为2025年，你刚刚跟我们介绍的2025年就已经有相当多的理论成果啊，为这个统一战线的教育肯定是提供了很多理论支持的、理论支撑的。我们也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具体的案例啊，然后来欢迎多来我们节目，给我们更多的分享啊。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嘛，就定的是这个寻找最大公约数啊，画出最大同心圆。刚刚在两位的回答当中呢，其实我们都能够听到同心圆这个词儿，但是从具体的案例当中，我就觉得这个同心圆真的就不是说没有共同的声音，没有不同的声音，是肯定会有不同的声音的，而是在不同的声音背后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咱们省社院呢，就是要让不同领域、不同经验的人能够在共同的目标下面找到一个共同的语言，从而呢转化成建设广东的实际行为哈。我觉得我的这个总结肯定没有两位专业哈。那我想在节目最后哈，能不能就是我觉得今天通过这个短暂的时间，大家应该对省社院有一定的了解了。那如果说再用一句话总结我们省社院，两位会用什么话来说呢？如果说会用什么词儿，同心圆还是什么，你觉得会更好一些，让大家去了解，会有吗？
0: 还是那个致力于画出最大同心圆
1: 啊，最大同心圆。那么邓院呢？
2: 是的，充分发挥各界各方的智慧和力量，为中国，特别是具体到就是为广东
1: 建设、
2: 现代化建设，
1: 对，
2: 做出更大的贡献。
1: 是的，再次感谢两位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分享。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我们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的全部内容啦。那也欢迎两位常来我们节目做客。那我们下期再会啦。
2: 好，感谢，
0: 拜拜，
3: 谢谢。
4: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0: 修陷阱里面的选材坑又是什么
1: 来的？选材坑呢，即是装修过程当中用的材料的选购，这件事很重要，因为坚的材料呢又环保又耐用，颜色又襟体嘛。但是装修游击队呢，这个就有可能成为掠你水的重灾区、啊。你去装修公司看到样板间，看样板呢，哇，即是你发现靓到晓飞的。嗰啲好似意大利风格嘅瓷砖啦，又话咩 E0 级嘅环保板材啊，摸落去咧仲滑个 BB 仔嘅皮肤添。你心谂，哇正啦，揾佢装修，用呢啲大牌材料咁正嘅材料，实食冇黐牙啦。但系结果送到你屋企嘅又另一回事，你发现，咦，点解全部俾佢换晒嘅？呢啲牌子听都未听过嘅，颜色咧又暗啲，质量又差天共地，摸落手上边咧，哇，鞋嗰啲沙子啊！
0: 系啊，就系呢啲啊！我个 friend 阿芬啊，中过招啊！
1: 系嘛？
0: 嗱，合同明明写住某某品牌，但系咧佢又冇写型号、啊。结果送到嚟屋企咧，哇，啲色差咧差得几远啊，质量明显唔对版啊！佢同个师傅讲：，喂，我唔系呢批货、啊。阿师傅话：系呢个牌子啊！嗱，你睇下合同上面写明噶啦。
1: 嗯，
0: 真系由得佢讲嘅，唉，所以死死地气又有自己食咗只死猫啦，
1: 唉，真系惨啦！嗱，呢啲咧真真正正就经典嘅以次充好啦，合同又唔写清楚具体型号，又唔写清楚具体规格啦、系列啦，就系、是、为咗佢以后送材料时候帮佢留一个后门，等佢可以以次充好啊！咁普通业主唔识分噶，咁点办啊？咪由得佢换啦！当你真系发现咗佢啲材料以次充好掉包之后，咁佢就话，这个呢是同档次的，这个档次是这样的啦。

0: 乜嘢都系佢话晒嘅，你完全冇得反驳。仲过分嗰啲咧，就直接用山寨品牌，包装差唔多嘅，你唔认真去睇，完全分唔出啦。
1: 哇，咁点防啊？我唔通要下下戴住个放大镜，逐块逐块去验啊？
0: 哦，咁又唔使。如果你系揾无忧美家装修咧，咁无忧美家就有三招可以保障到业主嘅权益。第一，全部系用一线大牌材料，好似立邦啦，或者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的防水材料，还有 E0 级的环保板材，大自然或者菲林格尔地板，全部都是你听过的甚至用过的牌子，质量首先就有保证。第二，合同里面全部会写得清清楚楚具体的牌子型号规格，有几细写得几细。第三，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环保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同你讲笑啊！
1: 咁如果各位听到呢度都想嚟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大展厅嚟睇下啲材料实物，
0: 系
1: 又或者想了解一下假一赔十嘅细则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
12: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5至2.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4至1.2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6至1.5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0至2.0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0至2.4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5至1.3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8至2.3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8至2.0米。未来展望，今明两天南海海域有轻浪到中浪，6号起受西南季风加强影响，南海海域风浪逐渐增大，海况转差，请注意安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4: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无论
15: 数量多少，
14: 根据我国刑法，
16: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3: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7: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8: 撞到了我的车的。
19: 有太多太多人觉得维权很难。
3: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3: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

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 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各位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也要提前预告一下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关注到两则 热门的话题哈，比平时多一个。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知恒广州的王彩阁律师王律，您好。嗯，主持人好，大家好。嗯，王律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哈，擅长的方向呢包含了民商事，也包含了婚姻家事。那么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这个直接联系到我们的王彩阁律师所在的律所这个知恒所啊，就能找到我们的王律去处理相关的法律疑难问题了。节目之外需要找到王律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知恒广州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节目之外，欢迎各位拨打13360718078，13360718078，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 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那么在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评论区与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看到朋友爱说微信账号永久封禁，协助帮忙处理一下可以吗？实在联系的不到客服，而且对风金原因也不认可，实在不好意思，这个选题我们无法跟进。建议您直接联系腾讯官方，特别是在今天节目开始，其实我们关注的选题也跟腾讯官方有点关系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热门话题呢，就是关于柴米生活。其实很多老听众、老朋友都知道，包括广东民生热线也好，一直在去年开始就在持续的跟进柴米生活的相关的报道。很多朋友其实都在朋友圈有看到过这个广告哈，比如说什么390块钱上门这个搞卫生5次的啊，然后觉得特别的值，特别划算。其实对比外面价格来说也是比较划算的一个价格了，因为外面普遍来说都是50块钱一小时，那来一次上门普遍是4小时左右了啊，那基本就是 这250块钱了。那你这上门5次，总共390，大家觉得特别的划算，但是很多人钱给了，卡充了，最后的服务只有一次或者两次，甚至交了钱之后一次的服务都没有得到过。 2024年12月到2025年10月，柴米生活、赢家到家等微信小程序以预付费模式销售家政服务， 156万余订单预收资金约 1.9亿元 未向商务部门备案，其中约 1.05亿元用于腾讯广点通的投流。 2025年10月，小程序触发风控，资金链断裂。 2026年7月27号，南沙区市监认定其两项违法，罚没各 罚没各约924万元， 合计约1847万， 并将线索转办南沙区公安分局。接下来问一下咱们的王律师了哈，这个案件当中呢， 刚刚说到了罚没是1847万之后， 消费者能不能再去追偿呢？没有享受到的服务的费用能不能追回来？
1: 消费者是可以追偿的，但是呢可能是要通过一个民事的途径去追偿。那在这里呢，其实大家也要知道，我们这个行政处罚中的这个款项的资金的一个性质，它属于这个财政收入，不会说直接用于这个消费者的这个退赔或者是赔偿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如果说想主张的话，可能要通过民事程序。你比如说我们的 追究一下清算义务人，也就是这个现在是一个人去楼空的一个状态，那追究这个股东啊，或者说是董事的一些民事责任，还可以呢主张这个惩罚性的这种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追究比如说一些这个换壳的各个这个 公司的一个主体，如果说存在允许他人使用营业执照的一种情形，也是可以向相关的主体进行一个追责的。
0: 刚刚也说了哈，事件已经表示将相关的线索通报了公安部门，那这个事件当中其实是否构成刑事犯罪呢？
1: 其实 市监局呢已经把这个线索转办给公安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但是呢，是否最终构成这个刑事犯罪呢，那需要公安机关这个补充侦查之后再进行一个决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可以发现，那它其实市监局发现的两点行政违法的这个事项呢，其实从这个数额上，还有这个流程上，其实也是比较严重的。你比如说，还有这个，就是这个资金预付款呢，是用于大多数用于投流，而非是履约，多种小程序的换壳，资金链 断裂后为这个退赔的款项比较大，那这一些因素呢可能会涉及这种合同诈骗罪啊，或者是集资诈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就是最终的要看这个平台公司呢是否有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说是有没有这种隐匿逃就是逃避返还资金的这样的一个
0: 情节来最终由这个公安机关进行一个认定。刚刚你也提到了哈，预收资金约1.9亿元，其中 1.05亿 都用于了腾讯方面的投流，我们很多人都是在朋友圈刷到了相关的信息的，广告主腾讯方要不要承担相应责任呢？
1: 这个事情呢，其实大家一听这个大部分用到这种投流广告上，那第一印象大家觉得，哎，这个腾讯是应该承担这个相应的这个责任。但是是不是说他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从目前来说呢，他作为平台方，那首要承担这个民事责任呢，是由这个广告主进行一个承担。那腾讯作为这个平台方呢，那要看他就是是否明知或应知 他发布的这个投流啊，发布的这个广告呢，是虚假的，或者说不能提供这个销售者的真实的地址呀、电话呀、有效的联系方式，那真实的一个名称，如果说有这些情节的话，那他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的。但如果不是的话，他可能就会看看说他有没有尽到这个平台的一个监管义务，来承担相应的过错的一个这样的责任。
0: 其实在25年10月的时候，也触发了腾讯的相应机制，也做了相关的提醒。你想想啊，总共收上了 1.9亿元， 近1.9亿元， 1.05亿 的广告费是投给了腾讯的，超过了一半的费用做了投流的费用。腾讯作为流量的入口，对换壳经营的识别能力、审核义务、风控的触发时机及这三个问题， 比罚没1847万更值得被追问，因为下一个柴米生活就担心会在某一个人的朋友圈当中继续酝酿。你不能说换壳了上来，换壳了上来，那这个只能形成一个犯罪的一个套路，不断的圈钱那种套路。那相应的平台没有相应的审核机制，不能够完全识别吗？ 那在25年的10月份又是如何识别出来并且进行了提醒的呢？ 也值得去追哈。评论区还有人说了哈，就是 腾讯作为投流方啊，产品生活投流了1亿多，现在产品生活出现这种情况，腾讯没责任吗？刚刚就说了哈，看他是否知道相应的情况，然后是否放任这种情况的发生，然后所以看看具体的公安部门的进一步跟进，包括广东民事热线给个说法，也将会持续跟进事件的最新的动态，然后也要提醒各位哈，谨慎选择啊，在 朋友圈里面现在看到的哈，相信大部分人在朋友圈里面选择都是觉得说，哎呀，我都能在朋友圈里面，你们腾讯肯定审核过了，审核过之后我才去买的，结果买完之后呢，通过你平台进行交易的，你不给我任何的负责，一句话推给了别人了，那人家交的投流钱纯是占用我们朋友圈的这个页面，给我们精准的投流了，然后你们什么都不管了啊，而且 1.9 亿我曾经认为应该大部分钱给到保洁的阿姨去的，结果这 1.05亿 全去投流了，就是没有实打实的在实体经营当中给到做卫生的保洁的阿姨，也没有做其他的相应的业务，纯用来投流，这个数额太恐怖了，超过一半的费用是投流的费用，然后精准投放到我的朋友圈。

0: 是看到这个朋友圈，网络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类似的广告？其实对于这个数额数字，我觉得是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的。嗯，对啊，这太夸张了哈。哎呀，评论区说了，还有说营业执照都没有怎么审核通过的，关于营业执照这一点，等待官方部门的去通这个进一步通报哈。然后今天上午尽量也追问了市监局，说这个其实在之前已经成立了工作专班，那今天上午是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节目当中接受了一个采访，了解到了最新的信息，说成立专班当中今天的回复和通报的相关内容是紧紧的围绕在市监局的范围之内。那同样的工作专班当中也有公安部门的介入，那公安部门会对此事件做进一步的跟进，也等待公安部门通报的最新的结果，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另外一个热门话题啊，这个事儿呢又跟公安部没有点关系了。哎，这莫名其妙的串联上了哈。2024年6月9号的深夜，山西沁源的交警辅警啊刘某、王某、雷某在非管辖区查获了李某醉驾，暗示可以私下处理。李某与母亲通话之后情绪失控，冲向路面被撞身亡，经查2018年3月到2025年1月，三人利用职务便利收钱，对酒驾、无证驾驶等违法不予处罚，涉案31起。胡官法院一审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刘某、王某，有期徒刑1年，雷某11个月，各处罚金100,000元。接下来要问一下咱们王律了，为何是构成了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很多老百姓都普遍认为这个事儿就是敲诈勒索呀？
1: 这个法院认定这个三名被告人构成这个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呢，是根据他这个行为目的和这个动机手段以及他的身份来符合这两种犯罪构成要素的。那我们看一下滥用职权罪和这个受贿罪呢，它都是一个 职务性的犯罪。那这三名辅警呢，他虽然不是正式的在班民警，但是他是在执行这个交通执法公务期间，是在从事这个公务这个期间所行使的一个犯罪。那第一点呢，他是违反了这个辅警严禁独立开展刑事案件取证，就是无权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权限，然后呢最终呢促成这个李某死亡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损害。那受贿呢是三人在利用职务便利呢在长达7年的过程当中多次主动的收取不法财物，那免除这个违法人员的这个行政处罚，那其实符合了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这样一个犯罪特征。那为什么不是构成这个敲诈勒索罪呢？敲诈勒索 罪的核心要素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这个被害人行使这种威胁恐吓等手段强行索要财物。那在本案当中，如果这三名呢，他不是辅警人员，而是一个冒充这个民警啊，冒充这个交警啊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敲诈勒索，那他可能就构成了这个敲诈勒索罪。
0: 嗯，在某种程度上，我就是感觉啊，如果是我喝多了喝醉了在路上开车， 一名辅警人员这么暗示我说给钱就能处理，私下能处理得了，那我觉得从另外层意思上就是你要不给这个钱我就办你啊，那可能咱们都知道哈，醉驾已经入刑了，那可能是失去的是人身自由，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威胁，然后就拿我的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然后威胁我吗？
1: 他在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一个区别是
0: 我利用这个职务行为跟他进行的一个权的一个利益交换，而不是说就是说你因为他本身如果没有这个辅警身份，他可能就不能说出来说我对你进行一个免责的一个处罚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嗯，所以说这个事件啊还有待进一步的这个审理哈，暂时一审是以这么一个判决。通报来说还不知道他有没有进行上诉哈。这个案件刚刚还有一个细节，就在于说啊查获李某醉驾的时候，他情绪激动，李某冲向路面被撞身亡了，那导致一人死亡，会不会影响到量刑，是否需要民事上的一个赔偿呢？
1: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导致这个李某死亡呢，它是一个 就是多因一果的一个情况。那其实这个三名辅警的这种说法或者私了的说法呢，是造成他死亡的一个诱因，而直接原因他本身就是一个酒驾的一个违法行为，再加上他的情绪激动，那是造成他死亡的一个 就是首要的原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实际上他确实是造成了这种死亡的这样的一种危害，那三名辅警的违法行为呢是一种诱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死者李某的家属呢是可以提起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要求这个三名辅警以及相关的他们的单位承担这个相应的民事责任。嗯，
0: 我们来持续关注这个事件当中的这个最新的进展哈，我们节目也会去关注最后的结果啊，会不会进行上诉哈，很多网友其实普遍认为说了啊，收钱收了7年的时间啊，然后还有31起啊是对酒驾无证驾驶违法不予处罚的，整整7年都没有被发现，那交警大队应该要承担相应责任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么多年的时间了，赚了不知道多少钱了，最后才判了个1年，
2: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普遍是太轻了点哈，这个会认为说啊，我都赚了7年，7年过上了好日子了，哎，才判个1年的时间，1年就出来，又是一个好汉，觉得很不得劲儿，很不舒服啊。所以很多网友也问了，这为什么不构成敲诈勒索？刚刚我们的王律也给了一个非常专业的法律上的一个分析。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一个说法节目哈，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王彩格律师，来自于知恒所，擅长方向民商事和婚姻家事，节目之外找我们的王律的，可以直接找到他所在的一个律所知恒广州所的，然后可以通过节目之外啊打电话过去，特别是婚姻家事，我们王律非常擅长，而且王律还是知恒家事委员会的主任，是吧？嗯，是的，
1: 我背不了全称哈，但方向是这么一个方向，所以非常的专业啊。节目之外
2: 法律援助中心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 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3623-7422，02-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看到了评论区持续有朋友们在进行互动和留言哈，看到小长美发说了啊，应该是读渣吧，如果做姓的话哈，说了母亲6月27号上午10:48在惠阳 G288 人行横道上被大型货车撞击身亡，然后被判了一个同责，请问该怎么办？首先您的诉求我不确定哈，您是觉得说应该判主次责还是完全承担无责还怎么样，然后问怎么办，那从法律角度下一步应该是提起复议吧，
1: 对，
0: 不认可结果啊。像交警大队应该你那个通知书上面
1: 对
0: 啊，提出一个复议，然后再看认定的结果，然后就因为你这一段呢太过简洁了，我也不清楚发生什么事儿，只能初步从交通法的角度来说的话啊，人行横道上撞的人呢肯定有责任，但是比如说人行横道上是否设立了红绿灯，红绿灯是什么状态我不清楚啊，所以我没法在节目当中给您一个具体的答复，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无法做一个判断，也无法告诉你啊就是没有责任，我没法说这种话，律师也好我也好都没法说，只能找交警大队啊，然后对交警大队的这个提出的一个结果提出一个复议，等复议出来之后，如果人不认可可以提出一个行政诉讼，然后去判断他这个结果应该如何去承担，好吧，节目当中是没有办法直接跟您说该怎么判责的，您可以通过小程序，您说已经提交了小程序哈，我刚在后台就搜索惠阳交警这方面是没搜到关键词的，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您的具体的投诉内容，那投诉编号是多少，然后我在后台检索，检索之后我转办给相关的部门，好吧，我只能转办，因为这个我们节目组是无法去认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的，只能由交通管理部门去跟进处理。好，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0: 胸痛啊，然后他说那医生说没事，叫他回家。所以我哥哥回到家第二天，第二天是晚上11点多，从揭阳市人民医院回到家，第二天的中午12点多就胸口痛，就抢救不过来了，叫了120过来，就说是急性心肌梗塞就死了。嗯，之后呢，事后我们当时就看到那个病例嘛，就
1: 他只有一个门诊病例，只有一页的，就是第一天去看急诊的时候的写的病例，还有那个心电图，我们就找到揭阳市人民医院，我们说，哎，有没有他第二天看急诊的那个病例，你有，你拿给我，当时那个医生说没有，然后我们就投诉到揭阳市卫健局，
2: 嗯，
1: 我说卫健局，你这个要去帮我调查，还有立案看我这样找回那个病例嘛，连病例都不给我们。 然后他们当时就去调查了很久，有一年的时间吧，就给我一个回复说，已经处罚了，已验跟医生。那我们就因为这件事，我们就上告了，就是去了总城区的法院起诉了。
2: 嗯，
1: 起诉之后，他一直说年尾力不上案，一直拖了足足一年。后来我就咨询了律师，律师说拖了太久了，那我们还我们就撤诉，到时候再重新立案吧，再起诉吧，就。 他们撤诉了之后，我就想通过卫健委调解，或者说通过卫健委委托可以做司法损害鉴定。那我这个提交就是在24年的时候已经就提交上去了，等到去年25年的时候，委托了一家深圳的鉴定机构，已经委托成功了，也叫我们交了费了。之后呢，我们已经交了19800，到去年的12月1号交的费。 到了今年，我一直通过卫健委催促他们那边说配合鉴定嘛，然后他们那边一直说哦在处理中，而且我每次打电话去卫健委就叫那个村干部去我们家谈，叫我们村干部去我们家说10000块钱调解结案，
2: 嗯，
1: 他们就是不好好配合说去做鉴定，一直说来调解吧，赔偿10000块。
2: 就这样，那我们23年10月份23号，10月23发生到现在已经是26年了，已经3年了。各种的咨询，各种的去卫健委投诉啊，他们就不处理。我想问一下，您之前向法院提起诉讼是哪一年，什么时候？
1: 在24年的，好像24年的这几月份，我，
2: 24年提起诉讼。
1: 对对对，那什么时候撤掉了呀？是，好像是7/25/24年，好像是年尾撤掉了，应该拖了足足有一年。
2: 好，谁让您撤的？
1: 因为我们那个我咨询的律师嘛，律师说，
2: 你是咨询的律师还是聘请的律师？
1: 咨询的。 所以呢，当时也有聘请，但是呢，还是没有，因为他立案不成功嘛，那律师也不收费，这样。他就跟我说，已经在这里拖了一年了。他说，如果想快点处理的话，先撤诉，到时候。
2: 你跟律所签订了委托协议没有？
1: 已经是签订了，但是因为是法院起诉不了，他就跟我解除了。
2: 啊，
1: 解除了那个。
2: 然后他建议你撤诉的。
1: 他说到时候可以再起诉，因为等了一年。
2: 是再起诉，重新排队。
1: 对。
2: 然后想问一下哈，您之前说了要申请做鉴定了是吧？
1: 对对对。
2: 人是，我看到时间哈是23年10月25号走的。
1: 对对。
2: 是很快就火化了吗？
1: 对，因为我们当时是在院外嘛，只叫了救护车来，还报了警。然后呢，警察呢把当场的人都有拿叫去派出所做笔录。
2: 确定是发病身亡的，不是他杀的那些，他也开了那个，死亡证明吧，就是说是心肌梗塞，但是我们又不在身边，也没有人叫我们去做尸检，我们还不知道要做尸检什么的，没有。所以其实现在我个人理解哈，昨天也问了医疗方面的人员哈，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一个就是您的死亡证明上面写的是急性心肌梗死，急性的发病期非常的快。 然后这您先听我说完，您刚刚说了这个，我看到您发过来的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上面写的是急性心肌梗死，急性的发病期非常的快，不会是两三天的时间。

0: 所以在之前的鉴定当中，之前你说了做了心电图了，上面是有这个指征在的，那是有这个风险在，并不代表它已经是急性心梗，能不能理解？就是之前是有可能会产生急性心梗，然后现在最终死亡原因的确就是急性心梗，然后这个结果呢是卫生院出的，对不对？
1: 对，它也是一个镇的卫生院。
0: 对，一个是镇卫生院，
1: 它是有救护车来的。
0: 我知道。然后因为非常快的火化了，然后市人民医院对于一个卫生院做出的这个死亡推定的诊断书，他不予认可，所以在后续当中，他为什么有可能出现了那么多次的不积极配合？那您现在主要诉求是什么呢？
1: 我就主要诉求就是说，如果有争议的话，也可以通过第三方鉴定机构嘛，人家都能接了，就说明人家是有把握能做这个的。
0: 有没有走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呢？
1: 没有，当时没有人提醒我。
0: 您不是请律师了吗？
1: 请律师，那时候他有没有说叫我要做医疗事故？但是那时候就过了之后，我知道已经超了一年了。
0: 所以你后来申请是医疗损害的司法鉴定，对吧？
1: 对，因为他说超一年不能做了。
0: 那、你请律师的时候是在一年之内请的还是一年之外请的？
1: 一年之内吧。
0: 然后这个律师没告诉你？
1: 没有。
0: 您请的律师是不是非医疗损害这方面专业的？
1: 对，
0: 拖了好长的时间。
2: 嗯，
0: 这为什么这些问题是我来问的，不是王律问的？不好问，只能由我来问这些具体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刚刚我也问了，他是不是从事这方面专业的，给出的竟然在一年内没提出，因为走了事故鉴定，对于后续是有帮助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王律，王律还有什么补充需要问咱们的罗女士？
2: 基本上就是很清楚了。其实这个事情呢，在法律上它如果说当做一个纠纷的话，就是医疗损害纠纷。那医疗损害纠纷呢，它其实在处理当中呢就有前边两个程序。那其实罗女士也走了，但是走到一半没走对。
0: 嗯，
2: 那走到最后的那个诉讼程序了，又去给撤了。那其实你每个途径你都走了，你都没走到头，那就造成了你拖到现在一个结果都没有。那前边呢就是诉前的一个处理呢，对于医疗事故这种责任纠纷，那前边的一个处理的就是诉前处理，那就是封存这个病历呀，就是把这个之前的像这个进行医疗的一些凭证啊，什么都要给就是拿到手。另外封存病历这一块呢，其实是卫健委那边是应该是配合的啊，是配合的。那如果说把这个拿到之后，那后续的就是这个刚才说了没有尸检啊，这也是本案当中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争议。那你看一个镇的卫生院做出了一个说明，还是一个推断的一个说明，那现在人民医院不认、那其实最有利的就是当时如果进行了这个尸检，那其实这个事情也就很好处理了。那没有这样的一个程序，那如果说前面两个程序都走了，后边呢就可能会坐下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协商。那另外也有一个，比如说人民调解这个医疗这个纠纷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包括卫健委进行一个协商的一个程序。那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说了，那个为什么没有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呢？如果在卫健委介入的情况下进行了那一个鉴定，那他如果构成了行政责任，构成了刑事责任，那你这个事情也早就已经解决了。那正是那个程序你没有去走，你去走了诉讼。那走了诉讼也可以，但是你后面呢就说你去让卫健委去进行医疗损害这个鉴定，这个程序就不对了啊。那后边的一个程序应该是你在诉讼的过程中由人民法院去委托相应的鉴定机构是进行一个医疗损害的鉴定。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因果关系的鉴定啊，还有这个原因力的大小的一个鉴定啊， 都会在那个民事诉讼的那个鉴定中进行一个进行。那到时候如果说他这个医疗的过错啊跟这个死亡有一定的原因啊，就是或者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那你这个赔偿标准也就会定了。这是你必须要走的一个程序。也就是说在你这个就是 如果说上边的调解、行政调解、行政处罚都没有效的情况下，那你只能进行一个民事诉讼，那还是到法院进行起诉，起诉要求进行这个就是医疗损害的一个鉴定，来最终认定就是赔偿主体、赔偿额度以及最后的一个判决结果。
0: 这是一个完整的程序。罗女士能理解吗？
1: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些鉴定也是可以通过卫健委委托，现在程序已经走到这里，也有鉴定机构已经是记去了资料，他们也能鉴定。为什么医院一直拖？鉴定首先刚刚说了，这是两个不同的鉴定，一个是在医院不配合他也能做，一个需要医院配合，就是刚刚说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医疗损害司法鉴定，这是两个不同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话，就是可以直接医院不同意也能做，也能查得了，由卫健委直接主导去查就行了。另外一个事就不是卫健委主导了，他只能去协调，懂不懂？那他这样的他们就永远都不配合，那就是这案子就永远。
0: 刚刚不是说了有诉讼吗？ 所以我开始为什么问你那么多，您跟律师沟通的细节，就觉得很奇怪。一个你在一年之内已经请了律师了，没有马上去申请一个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这没有。然后第二，已经提起了诉讼，已经排上号了，让你撤了，就觉得很奇怪呀。然后关键是律师没收费，也很奇怪呀。所以我才一再问你去跟律所的一个沟通的细节，他是正儿八经律师，你看过他律师证了吗？
2: 所以说他是两个不同，就像是不同的鉴定。那你走了不同的这种途径，那可能就没有结果。那是不是人家医院的责任谁也不敢说？所以说那卫健委他是没有这个直接的一个权利，那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的主要权利是由法院进行委托，委托了机构之后呢，那他不配合的话，那这个鉴定机构就根据这个病例，根据他这个死亡证明啊，那也可以做出相应的因果关系的一个鉴定结果。所以说他是两个不同，就像是不同的鉴定。那你走了不同的这种途径，那可能就没有结果。
0: 一个是找卫健委去看能不能要医院去配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愿意配合，就是损害鉴定啊，无法配合的情况下走诉讼，诉讼之后他配不配合是他的事，那是他损害，就是参加也好，是他的这个责任。 不愿意去配合提交相关的资料，那最如果出现了不利结果他自己承担，可以，他可以不参加，可以不配合，诉讼就是强制性的。还有一个点就是分析利弊吧，如果他现在就算不配合，你就算硬出出了一份所谓的报告哈，也只能所谓的报告，因为他没参与，所谓的报告涉及到诉讼赔偿的时候他可以不认可，我不认可你做的鉴定结果，因为我没有提供过相关资料，你的结果是

0: 是客观的不公正的，然后提起诉讼，然后最后提起诉讼。我说了，是他们没参与的结果之下，他可以不认可，不是无法无天。咱们有理说理，但是如果你提起诉讼之后，他不提供资料，未来可能承担损失是他不提供资料而造成损失，他来承担，不是您来承担，懂不懂？
1: 就他不管是哪个单位，医疗事故损害鉴定的话，他只要是不认可的话，他可以在诉讼当中重新说我不认可，要求重新做的。那你直接诉讼当中做一次一轮就好了，会更省事儿一点，懂不懂？你现在做也行，但是不是不配合吗？
0: 是啊，他这样就是耗子，所以重新提诉讼吧。重新提诉讼。
1: 对，重新排期。我就说，因为我看到很多案例也是通过卫健委，他们就是双方同意委托。刚说是两个不通的嘛，一个是事故嘛，一个是损害鉴定嘛，两个不同的东西。也有通过卫健委委托做医疗损害。
0: 对，他是可以调解，但他对这个事儿不具有强制性。
2: 嗯，
0: 王律还有什么好的建议给罗女士吗？
2: 就是走到这里的话，如果说你那个鉴定走不下去，就是本着就是能不能，就是因为我看他说这个事故鉴定也交了不少的费用，那就让卫健委去协调一下，就是如果说那个鉴定走不了，就是最终也走不了，那看能不能把费用给你退了。
0: 然后再走这个诉讼，诉讼过程中进行一个鉴定，然后走这样的一个程序。如果再走诉讼，可能又拖上一两年。
2: 那没有办法，这是你必经的一个程序。
0: 罗女士。

0: 这个事儿刚刚说到了，卫健委在医疗事故损害这方面，他只能做协调，他并不具有强制性。但是如果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它是具有强制性的，但是因为当时没有申请，是过了时间的了，这个没法追。所以整个事件来说，不是卫健委在阻碍鉴定，是那边医院不配合。但刚刚也跟您分析了为什么医院有可能出现的不配合，这是我在节目之外去问了医疗专业的人士问的。这是因为这个那个您的那个推断书的结果是一个镇里的医院出的，他可以不认可，然后人进行了火化，就是没法对证，我不想说那个字儿，就没法对证，所以会很对您来说很不利，因为急性的是突然发生的，就是如果是本身自有高血压、心脏病，它也可能会出现急性的心肌梗死，也会出现这个情况。那跟之前的诊疗的因果关系，因为你法院也好、赔偿也好，都要有因果关系存在。现在其实缺的就是因果关系的一个证明，懂不懂？
1: 知道，因为我哥哥呢，他第二天晚上也是胸痛去了，但那医生不理不睬，连病历都不给病人，也没做任何检查。你说这是一个医生三甲医院的医生做出来的事，哎呀，都违法了那个什么规定啊？你不可以这样的吗？人家第二次来求诊了。
0: 从您说的角度哈，如果您说的都属实的情况下，我要是作为一个，您听我说啊，我也理解，就是如果是我作为一个病人，我去了医院，连续两天，第一天去，你把我就说没什么大事儿，把我打发走了。第二天去，你也没做一个非常细致的检查，然后就说了我啊，可能胃疼，又开点药就走了。然后第三天出现这么一个事儿，我非常难受。真的，我会觉得医院毫无责任，但这个是主要在举证方面，现在是有欠缺的。
1: 因为举证方面的医院拒绝给病历，第二天去看的病历拒绝，我当时向卫健委投诉了。
0: 你的举证方面还包括了当时没有做尸检，因果关系无法证明。
1: 对，
0: 包括医院那个不给病历是一个点，所以这个卫健委对他这个行为对做出处罚了嘛，对不对？
1: 处罚之后他
0: 处罚没用啊，对不对？
1: 对，
0: 老百姓是没用的。
1: 我希望他能有那个监控或者调查资料给我，他也卫健委也不给。
0: 这可按照相关的这个信息公示，他可以不给。你也收到那份通知
1: 了。这不给我们不就怎么都
0: 说了？因果关系的确认不仅仅是通过这一个点，好吗？你现在不要求之前了，我们往后走，时间可能会长。一个我刚刚说了，一个我们节目组会讨论是否能够联系到卫健委继续跟进，但刚刚说了，主要责任不在卫健委。但我们会想办法去跟卫健委能看能不能取得沟通，让他们咱们理解一下，帮帮忙，但并不是强制性的，这一点能理解吧，罗女士？我一个一个跟您捋，懂不懂？
1: 嗯，可以。
0: 但我们是希望觉得说主管部门能够多做点实事啊，多努力一下，帮助一下。但他如果真的努力了帮了，然后医院就不配合，那真不是卫健委的问题，懂吧？这一点。第二个点，节目之外我跟您说了，我也会通过月省心转办给当地，看能不能继续跟进，这第二个点，好吧？第三个点，从你的角度，你现在能做的角度，先提起民事诉讼，先排上队。如果在各过程当中，哪天协商了，哪天调了，配合了，撤就行了。但你不要排上队要撤，这就等于你去超市排队，排了队之后走一半，然后别人说，哎，走吧，去其他地方了，你走了，那这条队你排不上了，重新排。你现在就面临这个遭遇，懂吗？
1: 卫健委他是这样说，只要能到法院诉讼的话，他就完全不处理。
0: 那你就等法院处理也行啊，没错啊，人家这句话。
1: 对啊，那就
0: 他只是协调啊，不是他来，他不是定性的人呢、啊。
1: 那他也是主管部门吧？也
0: 我们不能现在不要纠结之前，好不好？我们就之后怎么做？我刚已经跟您说了，他的责任在哪儿了。你要在节目上继续数落他，我们帮你去说，人家也不帮我们了，对不对？他不是他的职责范围了，多了，好不好？
1: 那好吧，就这样了，那麻烦你们了。
0: 好，我们保持沟通，好不好？我们也反正加了企业微信了，如果能做这个选题，我跟主持人沟通完了再联系您，好不好？
1: 嗯，好。
0: 诉讼赶紧提起来，找个专业的律师，医疗损害专业的律师，好不好？
1: 嗯，好。
0: 好，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哈，然后看看留下我们律所的这个电话作为一个备用。哎呀，其实我就听起来觉得这个东西都没法让王律去做太多的评论哈，因为其实觉得他这在每一步的行动和每一步的举动，包括律师都好奇怪啊。其实真的术业有专攻， 律师的主攻方向每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介绍不同的律师有不同的主攻方向，可能对一个某个类别会更加熟悉，但并不是说啊之前怎么样现在没法追了，一个是从时间角度好像还是在诉讼有效期之内。
1: 他因为之前进行了诉讼，他是这个时效是可以中断的，一般是像这种医疗损害纠纷的3年的诉讼时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进行了一个诉讼，或者说要求这个卫健委啊进行这个解决，也可以按照这个诉讼时效进行一个中断，所以说还是可以提起的。嗯，
0: 我看到评论区很多人在讨论哈，说事主的事儿啊，说，这要记录，主持人和律师说的话，感觉他听不进去，算有耐心，怎么听不懂？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会后来这么有耐心，包括其实律师也经常面临着这个投诉人和这个委托人一个情况，就是大范围的去输出之前的一些怎么怎么样，去忽略了律师或者是节目要给出的下一步的建议。 因为过去的事无法去改变的，我们只能下一步该怎么去推进。然后评论区也说了啊，说毕竟是一位一条人命啊，真的在帮忙，很细节，很去问，然后说流程错了。对，其实就是这个事件当中，其实不止卫健委那一方，最关键的还有医院那一方，还有鉴定那一方，还包括法院一方，这一方不是某一个单位就能完全做决定的。而且刚刚为什么仔细去问了一个事故鉴定，一个是损害结果鉴定，两个鉴定又不一样。
2: 其实我也在学习哈，不断的跟律师在学习啊，原来是这样的，我以前只知道医疗事故损害鉴定，但不知道还有个事故技术鉴定，一个是行政方向，一个是民事赔偿方向。好，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3: 我姓陈，东陈。
0: 陈先生哈，时间关系，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情况，咱们律师也在线看看怎么帮到您。嗯，是这样子，我父亲在自媒体的一个上面刷短视频，然后后面
3: 他转调到了一个小程序，买了一个那个血糖仪，买了血糖仪之后呢，然后他们公司工作人员就通过这个信息加到我父亲，我爸爸，然后后面就把他拉到群里面去，那群里他们有专门的一些工作人员就跟他讲解关于糖尿病的一些东西，一些知识，然后后面跟他讲，就是说他们公司有产品可以治疗糖尿病，然后就一顿一直在群里宣贯。 然后后面他群里面其实就全部都是他们托，只有我父亲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购买者。
0: 一群人围攻你父亲一个人，我这围攻加双引号啊，一群人，是我能这么理解吗？
3: 他是群里面是基本上是有22-4号人，但22-4号基本上是托，然后有一个群组是他公司的工作人员，然后他们就虚构火爆假象嘛，就抢购的假象嘛，然后我父亲一看，哎，这个东西这么好。
0: 然后
3: 这他们当时也是在群里有说这个东西是可以治疗糖尿病的，然后还是获得24年金砖国家峰会的一个指定用品。然后我爸一看这东西名头这么多，这产品这么好，肯定是有效的。嗯，因为用国家做背书嘛，然后我爸就觉得非常有效。嗯，然后后面就买了他这个东西，买回来之后，因为一共花了15876块钱嘛，买回来一看，然后他跟我讲之后，我就 一听我就知道是假的嘛，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东西要找他们退嘛。然后后面我爸拍了一些这个产品的照片给我，基本上是一些饮料、糖水类的。
0: 他的癖好呢？
3: 癖好他这个有药用的，
0: 有药用的这个癖好吗？
3: 没有，都是我看上面写的就是饮料，然后糖水这些。对，
0: 糖水治疗糖尿病去了。
3: 对，它里面就是一些
0: 反正糖果，软体糖果啊，然后还有饮料啊，这些它上面有标注了，能治疗各种疾病啊，什么心血管疾病啊，乱七八糟的啊。
3: 对对对对对，然后治疗糖尿病的产品里面是糖，它的成分是糖水。对，然后后面我父亲就去找他们去退款嘛，然后他们现在就是拒绝退款，然后也不再去跟我父亲来沟通了。
0: 好，
3: 然后他们把群也踢出来了，然后也取消掉那个群。
0: 好，就看到你们投诉了，或者说你们去维权了，直接撤了，整个群解散了。我刚刚后来我去评论区有人跟我说了，整个群应该的官方说法叫整个群为您父亲提供服务。我刚刚都应该不应该用围攻，我应该叫去围猎。好，
1: 对对对，
0: 我们律师也在问一下律师该怎么处理，好吧？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律。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第一步还是要固定证据，你比如说你父亲的这种购买记录呀，支付截图呀，包括就是跟这个相关人员群里边的一些沟通记录，包括打电话要求退款的一些记录，以及这个销售人员有夸大这种虚假宣传的一些记录，这都需要就提前保存好啊，这是就是固定证据。那第二步呢，可能就是一个协商，刚才也说了要求退款，对方现在是群给踢出来了，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协商了，这样的一个步骤。那下面呢，那可能你要进行就是一个投诉，当然投诉了我觉得像如果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情况，他发送的这个货物里边确实有这种扩大宣传虚假宣传的这个情况的话，那我觉得投诉到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是很有效的啊，最起码说把这个主体进行一个处罚呀，什么情况都是可以的啊，不知道你这个程序走了没有。
3: 我已经投诉到市监去了，他这个是这样子，他们是这样围猎的，他相当于用了三个公司来做这一个产品销售，一个围猎一个情况，他是销售是一个公司，收款是一个公司，然后产品发送是一个公司，他是用了三个主体来。
0: 那你这三个就一块投诉嘛？
3: 三个一块进行投诉，那你进行投诉还没有结果是吧？现在？对，
1: 还一直没有结果。
3: 您是三个一起了吗？一起投诉的吗？我主要投诉就是一个商品方，然后还有一个收款方。那其实后边还有一个看报案可不可以，因为它涉案金额差不多16000000，也算不小了。如果说你上面那个证据明显的有这个虚假的这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种虚假行为，欺诈行为，可能会涉及犯罪，也可以试一下。
0: 关于报警这一块，我是有去派出所报过了，然后他这边就是给了一个回执单，告诉我是说这是属于民事这一块。
1: 民事纠纷是吧？对。那如果说上面的方式都没有效果，那最终可能要走到这个民事诉讼的一个情况下。您是在哪个地方？他那个产品方是在湖北武汉。您呢？您本人在哪？
3: 我父亲是在那广东揭阳，
1: 在广东啊，那你这个诉的话，那应该往哪边呢？
3: 按说是，如果说它是一个网络的这种平台买卖合同的话，互联网法院。不是，它一般情况下被告所在地或者合同履行地都是可以的。你比如说，像这种收到货的这种所在地，也可以作为合同的履行地，可以在你父亲的这个住所地试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
1: 我刚看了一下哈，如果最不济的情况下提起诉讼哈，您的费用大概是196.9，诉讼费最不济的情况下，然后首先第一，我们先等待结果，然后我们持续跟进，然后您在后台随时可以给我们沟通那个小程序，告诉我们最新的一个结果，就是现在市监局已经介入了，立案了没有啊？显示，
0: 市监那边就是已经接受处理了。好。 那首先我们第一步先等接受处理结果，因为这是相对来说最省钱的方式，先等这个结果，结果出来之后有问题我们再继续跟进，好不好？再通过，是这样子，就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好律师也在这一块，然后我就想再咨询一下，就相当于我现在是已经报了市监这一块，然后我现在也在准备诉讼，然后我是可以同时进行吗？还是要等到那个市监那边？
3: 有了结果是最好，可以同时进行，但是市监那一块如果说查出力度比较大，那对方可能会找着你给退了，这也有可能。我是担心，就是说，我假如说我去立案诉讼了，然后市监看我这边已经立案诉讼了，他就是说，既然你立案诉讼了，那你就走诉讼吧。
1: 他应该也看不到吧？
3: 是这样子的，市监这一块呢，他如果发现有这种违法行为，他是要进行一个行政处罚的。 他不单单是说要求他对你进行一个民事赔偿的一个结果，他还要进行，如果发现有违法行为，他是要进行行政处罚的，倒是不冲突。你可以多催一下时间，我觉得他这个来说，如果说真是发送的产品有确实是虚假宣传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违法行为。
0: 好吧，时间关系哈，咱们只能暂时先连线到这儿，然后暂时先切出去，留下我们律所电话作为一个备用的情况，就是如果要进行同步的去维权的话，两个是并不冲突，然后包括事件是行政上面对他进行处理，这个法院是对他民事的责任上面进行赔偿，还是去做一个判定，两个并不冲突，一个是民事的，一个是行政的，然后以诉处谈也行，以行政也行。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1: 哎，超哥，继续落嚟就唔好停啦，讲埋装修陷阱里面嘅施工坑先啦。
2: 好啦，咁啊，装修好唔好，主要都系睇施工质量嘅啫。咁好多朋友以为喂签咗约就搞掂晒，我可以做得手掌柜啦噃。喂，其实咁啊太天真啦，因为开咗工之后咧，你可能会发现，咦，点解乜都要自己睇嘅，乜都要自己及实，又要自己催师傅，仲要逐个打电话去对接添。唔去工地一日啫，啲师傅咪自由发挥咯。好似啲电线咧就唔同你套线管，直接埋墙，墙面唔挂网，直接线灰。你唔睇实佢啊，佢咪偷工减料咯。螺丝少几粒，胶水咧亦都沟多啲水。瓷砖背后用唔够水嚟揸浆，你都发现唔到啊。
1: 哇，呢、這个情况今次我同事阿拎遇到嘅，佢专登为咗个装修啊，请咗15日年假，日日去工地嗰度好似翻工咁啊，仲惨过咧，即系自己朝九晚五啊。嗱，起码翻工有冷气叹啊嘛。佢去工地嗰度，除咗食尘不特止，仲要大汗揼细汗一日，仲要同嗰啲师傅啊斗智斗勇啊，佢话仲惨过臭仔啊。
2: 听落真系几惨嘅，仲惨过咧做保安添啊。保安啊，起码可以坐定定喺度叹住冷气啊，系嘛。咁但系你自己咧去工地企足一日，食足一日尘、啊。偷工减料嘅手法咧，多到数都数唔晒。嗱，电线咧唔穿线管，墙面基底咧唔做好啊，马上上漆。防水测试唔够时间，马上贴砖。地漏啊，唔做波度嘅。咁你睇到睇唔到嘅地方，都有可能会成为佢哋自由发挥嘅地方，好似艺术家咁。不过呢啲叫做偷工艺术啊。
1: 哇，听你讲到落去，咁我哋仲点可以装到好修啊？我唔睇实嘅话，我又唔识。
2: 哎，大家放心放心。嗱，好似咧广州无忧美家咁啦，佢哋拥有自有化嘅产业工人团队，唔系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游击队啊，系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而且有埋233条方面嘅施工均规标准，仲有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标准，项目经理先检验，工程总监检验，仲有总裁会抽验。另外仲有我哋媒体护航团啊，全程会帮业主跟进施工质量，发现边度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咁你作为业主就唔需要每日自己亲身去工地啦，有媒体护航团，有项目经理，有总裁帮你及实施工质量同埋工地，仲仔细过你自己啊！
1: 即系我唔使嘥晒啲年假，日日仲要去工地食尘，留翻啲假期旅游好过啦。
2: 梗系啦，一秒钟都唔需要你花多去到食尘啦，你就可以安心翻工赚钱。工地有人帮你及实，咁你得闲你话想睇睇啦噃。首先第一个微信群里边每日都有报告，另外仲有360度嘅云监控摄像头，你就可以随时睇到，睇到有咩问题嘅，管家都会帮你跟到尽，帮你解决。
1: 哇，想了解咧更多呢啲施工细则标准，又想去埋工地现场考察，咁就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预约报名啦。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华南农业大学智慧农场护航队是由华农本硕博学生组成的跨学科团队，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农教授罗希文的带领下，依托华农南方农业机械与装备关键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展智慧农业科研。从2020年开始，该团队先后组织200多名研究生参与国内16个省市共30多个万亩级智慧农场建设，并组建了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和博士团助力，在全国落地超过40座无人农场，包括在广州的增城建成了全球第一个水稻无人智慧农场，积累了丰富的大田智能装备研发和田间试验经验。项目成果曾获第13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国赛银奖。梅州台报道，近日总投资9.8亿元的阳光算力工厂智算中心项目顺利完成了备案，项目正式落户在兴宁。从企业洽谈到完成备案落地只用了不到1个月，创造了兴宁重大数字产业项目落地的全新速度。项目预计在明年10月建成投产，将有效填补区域高性能算力的缺口，为粤东北地区融入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今天，财政部第3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和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都是2.23%。按照此前公告，今天是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初步询价日，网上网下申购日都是8月10号，缴款截止日期为8月12号。发行信息方面，本次宇树科技公开发行新股4044.643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为4.04亿股。中资投行普遍预估宇树科技 IPO 的市值将达到400亿元以上。今天话题，太行拒绝20多名中国乘客登机，冲上了热搜第一。泰国素万纳普机场发布声明称，对安保人员在履行职责时行为不当表示歉意，并公布了现场的视频。声明表示，机场安保人员当时试图阻止造成混乱并违反安全规定的乘客。事件发生之后，已经决定对相关人员采取纪律措施。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8: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0: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8: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0: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0: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0: 跟着洪亮组合
13: 一起出发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好房子无忧庄，我系主持人 Showman。今日喺直播间里面呢，坐喺我对面就系无忧美家嘅家装顾问啦，客超老师啊，你好。
2: Hello， 大家好，好高兴咧嚟到今日节目时间里面呢，亦都有好多好嘅消息等住同大家分享啊。
1: 系啦，我琴日收到消息，话今日你哋有咩大活动要喺呢个节目里面发布。
2: 嗱，而家趋势咧支持旧房改造，提升居住品质啊嘛，咁样就对广州几百万住紧老旧小区家庭嚟讲咧，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信号。你嘅旧屋值得被期待。
1: 是啊，我都睇到呢个消息啊，觉得呢广州喺度推动緊呢件事嘅进行啊。
2: 冇错冇错。所以呢今次广州无忧美家作为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呢，积极响应推出咗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喺全城呢正喺度征集緊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 33套咁多，咁系面向边啲家庭呢？
2: 就系面向住咧居住喺老旧小区，觉得屋企里边需要改变嘅家庭。楼龄喺10年嘅、20年甚至30年以上都唔限，只要你有翻新谂法，都可以嚟报名啊！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呢、這个活动嘅名额咧，只得33套咋？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唔收费噶，了解咗先啊嘛。嗱，报名唔代表系签约嘅、先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再继续讲。我哋再讲多次嘅电话吓，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黑椒老师可以继续啦。
2: 系嘅，嗱呢33套嘅样板房咧，每一套都会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吓。因为广州无忧美家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成个翻新过程都会受到媒体监督，透明施工，业主可以完全放心啊。
1: 哇，媒体监督呢四个字听落觉得信得过啦，有媒体及实，边个够胆偷工减料啊？
2: 系啊系啊，嗱，媒体监督咧系我哋对业主最实在嘅承诺，嗱，唔系斋系咧口头协议，斋口讲讲嘅，系真正有摄像头，有埋记者同主持人帮你全程跟进。
1: 咁黑超老师，我想问一个咧听众最关心嘅问题啊，装修最惊咩咧？
2: 增项啦，
1: 增项，冇错，就系增项。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中过招啊，讲好预算20万，点知装完里变30万，咁我多出嚟嗰10万点样计出嚟嘅呢？
2: 嗱，你呢个呢就问到咗装修行业嘅最大痛点啦。有一种呢比较常见嘅套路叫低价切入，然之后装修公司开始嘅时候呢会报一个好低嘅价钱俾你，叫你签合同啦。然后施工过程里面不断出现啲意外情况，就要追住你加钱囉。类似就话哦，你屋企墙面呢受潮啊，需要额外处理嘅。地面唔平啊，需要多道工序喎。每一条听起身好似个理由好充分合理啊，但係呢加埋起身呢度几万蚊㗎喇喎。
1: 吓，跟住你钱啊俾咗，合同又签埋，咁点算啊？
2: 咁你只能够被动咁接受啦吓。嗱，呢种情况咧，其实行业里边咧，亦都比比皆是，太普遍啦。但系咧，广州无忧美家有嘅就一份保障，因为我哋敢签嘅系零增项协议。
1: 零增项协议？
2: 系啊，呢一份咧系一份法律文件嚟嘅，会全部写入到合同当中。嗱，我哋同业主签嘅系闭口协议，预算等于决算，合同里边写几多钱，最终埋单就系几多钱。中途无论出现咩情况都好，正常施工嘅费用咧都唔会追加到我哋业主头上。
1: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我帮大家问下先啦。咁装修公司咪好蚀底咯？
2: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点解要做完整方案、做透明报价嘅原因啦。我哋喺签合同之前啊，会为业主免费出三套嘅规划方案。首先有我哋金钻设计师咧，即系获奖设计师咧，会去到你屋企里边仔细咁睇你间屋嘅结构，同你倾倾你嘅生活习惯，将所有嘅情况咧都摸查清楚先，然之后再报价出嚟嘅。咁样嘅报价咧就真实啦，唔系话随随便便一个低价嘅陷阱咧就吸引咗你入嚟。
1: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你将所有嘅功夫都做喺前面，然之后后面先咁签低呢个冇增项啊？
2: 冇错啦，完全正確。讲白啲，敢签协议嘅底气系源自于专业嘅能力，唔系斗气啊！
1: 哇，今次活动有媒体监督，又敢同你签呢个零增项协议，喂，非常靠得住。有装修嘅朋友，快啲拨打我哋嘅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啦！报名系唔使收任何费用嘅，首快有，首慢冇啊！ 黑超老师啊，我仲发现咧，而家啲旧屋翻新咧，同啲新屋装修好唔同喎。因为新屋咧就系吉嘅，直接装就得啦。但系啲旧屋里面咧，又住住人啦，又啲家具啦、杂物啦，咁点算啊？可能好多人因为觉得搞呢啲好麻烦，就一直拖住唔装修啦。
2: 嗯，系啊，咁呢个都系咧旧房翻新里边一个比较大嘅现实障碍嚟嘅。你想翻新，但首先咧就要将原本间屋嘅所有家私啦、个人物品咧全部清空，将原本旧嘅瓷砖要打烂佢，将墙面咧全部铲起晒，甚至。

0: 方嘅旧屋嚟计，市场行情大约咧就系8000到15000，而且咧呢一啲只系单独嘅拆旧费用啫噃，仲未计装修本身啊。
1: 咁今次活动
0: 嗱，今次咧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咧，全屋嘅拆旧服务系唔限平方数嘅，包含咗拆旧啦、清运啦、基底修复，全部都包含喺今次活动以内。各位业主唔需要额外再收费啊！
1: 系。等一阵先，等我帮大家计下嗱，斋呢一样嘢咩都包晒，哇，差唔多悭成10000蚊。
0: 系啊，嗱，而且更重要嘅系，仲会做埋基层嘅修复添。呢个系好多装修游击队咧会忽略嘅地方嚟嘅。拆完之后，嗱，一定要做翻基底修复，后面嘅装修效果先至有保障嘅。好多翻新失败嘅原因就系因为前期基底冇做好，贴砖后期会空鼓啦，墙面又好快会开裂，就会有后患啊。
1: 睇嚟搞拆旧咧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嘢嚟嘅，嗱而家报名就可以享受呢个专业嘅拆旧服务啦，而且仲要系免费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黑超老师讲咁耐啦，我都仲想问翻一个咧核心啲嘅问题。广州咁多间装修公司，业主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嚟翻新旧屋先？
0: 嗱，有三个理由嘅，第一个理由咧就系媒体监督。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个不是斋一个标签，而是真正的媒体护航机制，整个施工过程是会接受媒体监督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哪怕施工过程里面即使真的出现了问题的话，你都不是独自一个人来承担，而背后是有媒体机构帮你去兜底的。那你说敢不敢将你间屋交给无忧美家先？
1: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样听落咧，的确系其他装修公司冇嘅、哦，有媒体及实偷工减料，边个敢啊？
0: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理由就系、是、会同业主签四份协议，无忧美家咧会同各位业主签晒四份协议，包括咗材料保价及材料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绿色环保协议、甲醛超标咧，公司会出埋检测费同埋治理费用，仲有零增项协议书。闭口合同，合同签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几多钱，仲有售后无忧保障协议，隐蔽工程咧系终身维护。
1: 哇，四份协议咁多，系真系会签啊？定系攞嚟吓睇过算噶啦？
0: 系真真正正白纸黑字系会真签噶，具备埋法律效力嘅合同条款。咁我哋对业主讲啦，如果你喺任何一间装修公司，亦都能够倾低呢四份协议，咁你咪去揀嗰间咯。如果倾唔成嘅，咁你就过嚟无忧美家，因为呢一边咧系会默认带住呢四份保障协议俾业主啊。
1: 哇，讲到此层层，梗系信你啦。仲有冇多个理由俾我哋去拣无忧美家？
0: 有有有，嗱，第三个理由咧就系无忧美家到今日为止服务咗咧就累计超过咗6000多户广州家庭啦。呢6000多个广州家庭里边，住喺广州市各个区都有嘅，每一个都系真实案例、真实口碑，唔系斋好似广告所讲嘅优秀口碑啊。而是咧6000多个有血有肉嘅家庭同埋案例，嗱，愿意将最重要嘅屋企交俾无忧美家。
1: 6000个，哇，一听真系唔少嘢啊！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节目里面嘅好消息实在太多啦，我哋总结一下，马上进入咧最重磅嘅福利环节。但喺呢度之前咧，记得拨打热线啊，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目前已经有唔少听众喺度报名啦，先霸翻个自己嘅名额最紧要啊！记住02062320333，02062320333。黑超老师，咁啊，而家咧到咗大家最期待嘅环节啦。今日参加呢次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嘅活动咧，究竟仲有边啲福利咧？
0: 嗱，我详细咁讲一次吓，各位听众朋友记得咧就记清楚落嚟啦。
1: 好，我帮大家一齐记住。
0: 首先第一层咧，活动基础所包含嘅项目，第一项系免费出3套规划设计方案。呢一次咧参加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嘅业主，3套方案咧全部免费，由我哋嘅金钻设计师咧 金钻设计师即系获过奖嘅设计师将会亲自负责

0: 为你提供三套唔同风格嘅设计文案。一套好嘅方案本身咧喺市场上边咧，可能就要收费，少则几千，多则成万蚊噶啦。但系今次活动咧系免费送方案啊！
1: 哇，睇落无忧美家对今次活动真系好重视啊！派出都系金钻设计师团队。
0: 系啊，嗱，另外一方面咧，再偷偷同大家讲啊，呢三套规划设计方案咧，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够马上免费领取啦，唔需要签任何合同协议住，亦都唔需要花任何嘅费用啊！
1: 哇，咁啊，即系等于有着数喎，咁仲等咩啊？当然先报名先啦，02062320333，02062320333。睇完设计图满意啦，再决定签唔签约，还点都唔使俾钱住。
0: 冇错冇错，嗱，仲有第二项啊，系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成个旧屋翻新过程，无忧美家嘅媒体护航团咧将会全程帮你监督，媒体主持人咧将会亲临到施工现场，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啊！你仲可以喺云监控睇到工地进展，透明施工。第三项是全屋拆旧服务，包含了拆旧、清运、基层修复，全部都包含，不需要你额外揞荷包。这个单独的市场行情一般都要5000-6000元到10000元以上。还有第四项，全屋的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潮流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副材，从第一块砖再到最尾一盏灯，全部一站式搞掂晒，真正意义上实现拎包入住。
1: 讲到呢层已经非常实在啦，记得有意向嘅快啲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
0: 好啦，咁仲有第二层方面嘅活动升级啊，就系主副材料免费大升级呢一层咧，先真真正正系惊喜所在。嗱，有啲咩惊喜呢？首先，地砖系免费升级成为米2×60方面嘅通体大板砖，高端大气，减少砖与砖之间罅隙，凸显你间屋嘅空间啊！仲有电视背景墙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豪宅同款嘅材料啊，纹理天然，耐磨耐刮。第三系电线免费升级为普瑞斯曼嘅阻燃电线。咁普尔斯曼咧，亦都系嚟自意大利方面嘅国际品牌，全球顶尖嘅电线制造商，安全性极高。水管咧就免费升级为咧日丰嘅抗菌管啦，广东高端嘅水管品牌嚟嘅，抗菌处理更加卫生。防水方面咧，免费升级为东方雨虹嘅油性防水。嗱，大家可能唔知道啊，东方雨虹嘅防水材料咧，之前咧系用过喺北京奥运嘅鸟巢咧，都系同款嘅材料啊。
1: 咩话？鸟巢同款喎、
0: 啊？系啊，鸟巢嘅防水用嘅就系东方雨虹啦。咁我哋屋企里边嘅卫生间、厨房，而家你报名嘅用嘅都系同样嘅品牌、同等等级方面嘅防水材料啊！
1: 哇，犀利、啊！我以前听嘅咧都系讲一线品牌防水，估唔到而家具体到鸟巢同款啊！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这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
0: 仲有嘅系插座，亦都免费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工程级嘅品质，安全防水双保障啊，特别适合咧屋企里边有老人家啦，同埋有小朋友嘅家庭。以及仲有咧墙面嘅工艺升级，免费升级为冲根走平工艺，针对翻旧房嘅墙体有啲偏斜啦。凹凸不平啦，从根源上边帮你个墙体修正翻垂直度同埋平整度，做完之后咧，恢复横平竖直，个柜装入去之后都可以严丝合缝啊！
1: 哇，黑超老师讲咁多，1、2、3、4、5、6、7，7项升级，我帮大家计过晒啦，全部都系免费噶，而且每一项咧单独攞出嚟咧都系要自己俾钱噶。
0: 冇错冇错，呢七项嘅升级加埋一齐，市场嘅差价轻松咧都过万蚊啊！但凡咧今次活动能够参与到报名成功，33套样板房活动方面嘅业主咧，以上所数到嘅全部系帮你免费升级，唔需要你额外再花多一分钱啊！
1: 我哋见到后台咧已经有越秀区同埋海珠区嘅朋友报名成功啦，有翻新需求嘅业主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霸住个名额先讲啦。哇，这个第二层的活动已经超出了我预期啦，唔通仲有第三层？
0: 冇错，嗱，第三层咧系专项翻身补贴，系有10,000元噶。
1: 咩话？10,000元直接补贴啊？
0: 冇错，嗱，凡系参加本次活动嘅业主都可以额外获得10,000元嘅翻身补贴。直接可以用于工程款项上边嘅抵扣啊！
1: 咁我想知道点解无端端会10,000元嘅补贴，同埋系边个出嘅呢？
0: 嗱，好多人咧会觉得10,000元只系数字游戏啫，打个折咁样啫。嗱，我同大家讲句真话啦，其实唔系嘅。呢10,000元嘅装修翻新补贴嘅背后咧，系无忧美家联合咗170多家材料供应厂家一齐让利俾我哋各位消费者嘅。呢10,000元咧，并唔系无忧美家出嘅，而系170多个品牌厂家共同联合一齐嚟回馈业主，令真正有装修需求、旧房翻新需求嘅广州家庭咧，得到最现实嘅支持。
1: 哇！睇嚟呢个说法咧，大家终于知道唔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唔系业主俾钱，而系咧厂家嘅联合让利啊！哇，咁样听落咧就真系有数计啦。
0: 冇错啦，所以呢10,000元咧系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嘅补贴，唔系任何噱头，系实打实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1: OK， 三层福利全部听晒，听众朋友们，我帮大家再回顾一下吓。第一层嘅活动基础包含咗免费3套嘅设计方案，再加媒体护航以及全屋拆旧，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第二个活动咧就系7大材料免费升级，大板砖、岩板背景墙、普瑞斯曼电线、日丰水管、鸟巢同款、东方雨虹防水、中科电工插座、冲根酒瓶，仲有第三层10,000元嘅翻新补贴，系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0: 系啊，
1: 呢啲全部加加埋埋，价值就唔止系10,000-20,000啊！而且全程仲有媒体监督，仲有4份嘅保障协议，不过名额就得33个。快啲嚟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咗个名额再讲啊！嗱，仲有报名系唔等于咧就即刻签约噶啦，先了解，满意咗再决定，完全冇压力啊！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等我再用一句说话嚟总结一下。如果你住紧嘅系一间旧屋，如果你屋企仲系保留住20年前嘅面貌，系时候等间屋都做下改变啦。
0: 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在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城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房整装大全包，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10,000元翻。

0: 拨打紧热线啦，包括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都有朋友报名成功啦，动作快啲啊，名额已经开始俾人抢噶啦。
1: 系啦，欢迎大家咧，而家马上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0206232033。亦都欢迎咧嚟到我哋喺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嚟睇过，你就知道无忧美家嘅设计同工艺值唔值得将自己交托俾无忧美家。
0: 好啦，再一次多谢黑超老师今日嚟到好房子无忧装嘅节目，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

0: 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呀！我是高娜，
4: 我是马林，周三了，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今天天气晴朗多了哈，有太阳的趋势，让大家心情好了不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现在还保持着晴天的好心情呢？来到我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走进我们的直播广播，您可以通过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您还可以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能听能看能感受的更多，还欢迎您实时在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
3: 欢迎大家，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在1点钟已经准时开始了，过去的这半个小时大家伙已经可以踊跃了，各种的下单，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在小黄车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物还是挺受大家欢迎的。你比如说呢，这个用户下单了23号，那23号呢就是这个露幼叶的沐浴露，比如说 Y 下单了14号是凯特芒，另外呢还有包括这个鹰下单了2号呢是我们的盐焗鸡，还有好多朋友都求讲解了各种各样的产品，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目前啊，除了我们在正常的这个 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播一些新闻热点、生活热点之外呢，大家伙也可以去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小黄车和购物袋里头去看一看，因为现在给大家送了来了很多平价的、好吃的、好用的，又直击大家痛点的，反正就是各种各样子的好物，都统一有一个优点，优点是什么呢？价平，对，这个价格比较平，这个低一点啊，还有呢就是品质很有保证，很关键的呢都是大牌，而且也都是这个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官方旗舰店为大家直发，所以这些呢都是解决了大家售后，解决了购物无忧，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去看一看哈。
4: 嗯，
3: 好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要说今天的主要内容啦。那刚才呢这个马琳一直在说啊，雨停了啊，天气又好了，这个雨势呢确确实实终于是减弱了，未来几天呢多云的天气为主，所以大家伙呢还是怎么说呢，就是不要被此刻就短短那么两个小时的太阳觉得好像哎呀好像接下来就是天晴了，其实并不是，因为偶尔还会插播雷阵雨，那也就是很多网友们经常开玩笑说的下开水。
4: 是的，
3: 而昨天一夜过去呢，台风白海豚的强度略有减弱，但是呢今天早上的5点钟呢它是减弱为了强台风级，注意啊，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说了但是，因为它即便是有所减弱依然还是强台风级，那么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呢是每秒50米，达到了15级，基本呢是卡在了这个强台风的上限。那预计呢白海豚呢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方向移动，强度呢变化不大，7号前后呢对我国的近海海域没有影响。那么从今天的云图来看呢，白海豚的结构啊，它还依然是保持完整的，云系覆盖大约80万平方公里。有一个话题是冲上了热搜，就是白海豚它目前的这个云系啊，近似东北3省的面积，所以说它的对，所以说它的这个威力还是不能小觑的。
4: 是。而除了白海豚呢，海面上其实还有其他的热带气旋在活动。菲律宾附近的洋面上，热带扰动4号下午发展成了热带低压。4号的17时，中心位于距离菲律宾马尼拉北偏西方向约410公里的南海中东部海面上，中心最大风力达到了每秒15米，也就是7级。那气象台预计呢，这个热带低压哈将以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在缓慢的移动，强度呢可能维持或略有加强，48小时之后就会减弱。但好在哈，这个对咱们广东是没啥影响的。
3: 那么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广东的西部视线雷雨仍较频繁，像是粤西还有珠三角西部视线局部呢有大暴雨，其余的大部分地方降水减弱。但是呢你看到了没有，主关键词啊还是雨，所以呢就是别被就说这俩小时的太阳好像觉得哎呀好像天气晴了，我就要洗衣服了，就要晾晒了，其实并不是，还是依然呢会有大雨和暴雨的情况。那么明天到后天广东省高温的天气才会逐渐趋于明显，像粤西粤北视线依然还是有分散的雷雨。
4: 那么根据广州市气象台的预计呢，未来几天随着白海豚的移动，咱们广州闷热感会逐渐的明显，那么午后呢会有雷阵雨的情况发生。所以到这个时候哈，就想起这个时候咱们有一个趁手的洗衣液哈，特别的重要哈。这两天洗衣有烦恼的，觉得衣服老不干，特别这种又闷然后又潮湿的天气里面哈，这个衣服感觉哈特别不好洗的，可以看看咱的6号来自立白的卫士除菌洗衣液，这个超级好，超级适合阴雨天。
3: 我们工作人员呢也是把这个6号洗衣液的链接弹了出来，也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洗衣液呢目前呢是有4瓶的，就是它的正装，每一瓶呢是1000克，在99.9块你买到这4瓶之后会给你送什么呢，会送5袋的补充装，每一袋呢是500克，那也就是加起来呢有2500克。除此之外，你以为送到这里就没有了吗，还会再送你3小瓶的内衣洗衣液，也就是说总共加起来将近有12件的产品，所以这个根本不是说你去超市我一瓶一瓶去买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有一些人他可能算一算说，哎，那个超市好像算下来单瓶比你们的便宜点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也有这个可能，但是他不送啊，他没有补充装送，补充装都是单独其实拿真金白银要去买的，我们给您送4瓶正装，同时呢送5瓶的补充装，还会有3瓶的这个内衣洗衣液。
4: 是的，
3: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4: 对，所有的加起来价值是300多，但是今天在直播间只要99.9元，然后一大箱的这个洗衣套组还给您送到家，专门除重异味的，特别适合阴雨天。
3: 对，这也是我们节目这几天这一周以上，从上周开始到这周，一个热卖的主要的一个产品啊。宁静平平说，娜娜你好啊，说辛苦啦，昨天晚上播新闻，今天早上又上早班，现在还要上中班。哎，确实是昨天是早上，一早上在电视台
4: 一上午，
3: 对，中午回来，
4: 播了一中午，
3: 又播了一中午，昨天晚上又是值晚班，
4: 又播了一晚上，
3: 今天早晨又是早班，确实是那个什么
4: 铁打的高老师。
3: 哎，终于有一个朋友说，哎呀，主持人的国语说的好标准，终于谢谢你，你真的是带着耳朵来听的。刚才我们有一些听众他说，哎，你们怎么有这么浓的东北味儿啊？其实说句老实话，这个东北口音它真的跟普通话的语音极为接近和极为相似，就是它在考普通话语音，就是大家伙平常一直说，哎，这个主持人一级乙等，一级甲等，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这个评级啊，如果是要是去考试的话，东北人去参加这个考试考到一甲的这个概率要比其他地方的人要高很多。原因是因为它的本身的这个整个的语系，它跟普通话语音的那个采集的语系很像，所以就不是说你听到啊标准的普通话就一定就是东北的，对吧？
4: 是，所以我们生在东北哈，这方面还占了一些小小的这个优势哈，
3: 大大的优势呢，这哪是小小的？谢谢用户下单21号啊，21号是
4: 一碗有很的沙张小黑盒，
3: 沙张小黑盒，这个那咱反正就是买啥东西，咱还是刨根究底，咱们挖掘一下它的真正的根源在哪儿，然后对症去下药，对症去买东西，才会买到你的心头好。另外还有一个热搜，就是说是咸阳湖惊现了天然鸳鸯锅。啥叫天然鸳鸯锅呢？就是一场暴雨过后呢，咸阳湖变成了北边呢是翠绿清澈，像火锅里的清汤；南边呢是浑浊发黄，夹着一些泥沙翻滚，像红油锅底。大家可以脑子里头脑补一下
4: 是吧？
3: 所以呢，中间呢就有一条非常清晰的泾渭分明的分界线，被古渡廊桥还刚刚好给框住了。
4: 是，咱们大家觉得还是挺新奇的，明明是同样的这一潭水，为啥还两边不同的颜色呢？这不是火锅店的搞活动哈，这是大自然的大手笔。那至于说为啥会这样哈，因为呢，咸阳湖和渭河压根儿它不是一回事儿，它南侧呢是渭河的自然泄洪道。暴雨之后哈，这河水暴涨，然后携带着大量的泥沙奔涌而下，就形成了咱说的这个红锅，就感觉里边很多泥沙还红红的。然后北侧呢是咸阳湖的梯级的蓄水景观湖，这泥沙沉下去了，水很就是这个水的颜色就自然就很清澈，所以就导致说啊，明明在一起，结果两边颜色还不一样。
3: 你看这为啥它上热搜呢？除了看起来感官上让大家觉得说哎呀挺神奇，很关键的是什么呢？人家就契合了这个古语说的嘛，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谁也不搭理谁。那这两股水呢在这个古渡廊桥附近汇合嘛，当地人其实早就见怪不怪了，说是每年汛期啊，一到下大雨的情况，这个鸳鸯锅就准时上线了。但是其实你说对于咱们外地人来说，没有见过这样子的，那你可不就是妥妥的咱们在网上或者说是在古语里头经常听到的泾渭分明，泾渭分明嘛，对吧？而且画面真的还挺震撼的，网友还拍视频一发出来，评论区里全都是说，哎，这是假的吧？这真的吗？啊 ，P 的吧？哪个火锅店的营销啊？哎，
4: 但是人家当地人见怪不怪呀，说明咱还是胸襟不够哈，真的不是 P 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水文现象。两条河流它的含沙量不一样，然后流速也不同，交汇的时候它不会立刻就溶解在一起，而是各自保持各自的一个状态。形成一条很清晰的分界线，所以就是泾渭分明嘛，这古人诚不我欺，诚不我欺，这 真的是没骗咱们。
3: 嗯，当然咱还是要说清楚一下啊，咸阳的这个鸳鸯锅和2024年的宝鸡的那个是两码事儿。据说其实去年七月宝鸡暴雨的时候呢，是渭河洪峰直接是把咸阳湖给染黄了，那是清汤变红汤了，那跟这次的一半和一半是不一样的。那这次的鸳鸯锅呢，是雨后的这个现实的隐藏款，说是过几天呢泥沙沉淀了，水就清了，奇观就没有了。
4: 嗯，可能有人问哈，那四川的那个鸳鸯锅是不是也是这个原理呢？
3: 嗯，
4: 其实也不是，四川之前那个鸳鸯锅是两条江交汇，
3: 嗯，
4: 跟咸阳湖这个不是同一个水系的，这种就是不同水体的交汇。
3: 对，
4: 所以说呢原理哈略有不同，但是视觉效果确实都挺震撼的。
3: 嗯，
4: 咱们说这个大自然的神

0: 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不声不响就给你同一个壶整出个火锅来，这边一样颜色，那边一样颜色。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咸阳哈，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鸳鸯锅？如果说哈见过的话，可能就真的感叹大自然真是太鬼斧神工了呀，比这个火锅店的鸳鸯锅可真的有意思多了。
1: 大家伙在网上看到这个热搜了吗？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接下来呢，还有一件事情真的是让很多的朋友们大呼说大快人心啊，是个什么是个怎么回事呢？就是平时呢我们可能总能够听到说什么美容店呐、让你交钱呐、理发店让你交钱呀，什么健身房让你交钱呀。最近呢，广州的一家美容美发店诱导89岁老人充值18万拒不退款，现在呢是最新的消息，被罚没99万。街坊们称真的是大快人心。
0: 我们来看呢，在去年的8月份哈，广州市天河区的市场监管局接到了消费者的投诉，一家美容美发店靠诱导推销优惠项目，哄骗了一位89岁的老人，累计充值了18万5100元。之后，老人家属要求退还剩下的11万多元的预付款，但是呢，店家一直拖着不给，甚至呢，直接无理由拒绝退款。
1: 那期间呢，天河市监部门2次责令店家限期退款。可是到了约定的时间，店家一分钱都没退。更离谱的是呢，这家店早在2025年3月份就因为故意拖延退款的同类问题被处罚过，属于一年内再犯的屡罚不改。
0: 最终啊，天河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这家店做出了顶格处罚，那就是责令改正、警告、没收涉案的11万多元的违法所得，然后呢还罚款88万多元，直接吊销了营业执照，彻底清除市场。
1: 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啊，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家庭，多多留意长辈的预付充值情况，遇到店家恶意拒退余额的，直接可以向12315或者是属地的市监部门投诉维权。
0: 太过分了！
1: 今天我跟马琳，我俩还在那儿聊这个问题呢，说你说这个89岁的老人家，那出门不得怎么着得跟着人陪着呀？
0: 对呀，自己去理发，一是说明这个老人家身体确实是比较好，
1: 也挺好哈。
0: 那毕竟是老人家，其实有的时候耳根比较软，或者说呢就经不住这个软磨硬泡。
1: 你别说老人家了，有的时候你说咱们这种跑去美个甲，让你充个值，
0: 是的，
1: 你去健身房去健个身，让你充个值，
0: 是的。然后理发就是说啊，你要是不充值的话呢，这次比如说是200，但是你充个值，我给你打个4.8折，你花一半的价格，你就可以享受这一次美发服务了。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话术能让一个老人家为了这个美容美发项目能充18万。
1: 想不通，
0: 想不通，
1: 大家伙想得通吗？
0: 但反正就是太过分了。
1: 谢谢花下单了18号商品啊。18号是啥呀？18号看一下。施贝斯的沐浴露你买的是哪个味道啊？是枕边清晨吗？建议买枕边清晨哟，枕边清晨老好闻了，是蒂普提科的味道。
0: 就那种大牌的那种奢侈感的香味，就是感觉自己洗了一个奢侈的澡，第二天在奢侈的环境当中
1: 洗来，对，它留香也很久。就类似啊，我只能说是类似啊，因为毕竟39和人家900多的那种也不能够比，但是你从这个就是咱们闻到的这个感觉上面来说，它还是蛮不错的。大家伙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你认为的说这个事件。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也是，怎么说呢？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又一次的抛在众人面前，让大家去看一看、思考一下的。
0: 对，
1: 就是关于现在的这些，不管是遗产、财产，还有包括像是现在一些新型的游戏的，就是这个网络财产、网络遗产该怎么办？最近呢，说是北京的石景山法院啊，审结了一起游戏账号继承案。一位失去独子的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就起诉要求继承儿子生前注册的87个游戏账号，最终呢是胜诉了。
0: 这位妈妈姓陈，然后她的儿子姓谷。这位她的儿子呢，从20多岁开始哈，就常年在家玩游戏，十几年的时间，陆续注册了87个实名制的游戏账号，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养号。这些。

0: 账号都有着不低的变现价值，如果出让的话可能都还挺值钱的。那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呢，这位36岁的儿子古某啊不幸因病离世了，而他们家这个爸爸早就过世了，只剩下母亲陈某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度日。在料理完后事之后呢，这个妈妈听说原来游戏账号啊居然还能变现还能换钱，就找游戏公司呢申请把这87个账号变到自己的名下，想靠账号变现来补贴生活。 但是游戏公司把他的要求给拒绝了。但是无奈之下呢，陈某就把游戏公司给告上法院了。游戏公司拿出用户协议抗辩，就说呢这个账号所有权归平台的，用户只有使用权，还带人身属性，不能继承。但是呢，古某的女儿已经是出具了书面的声明，自愿放弃这些账号的继承权。那法院也是经过审理之后明确说游戏账号呢属于虚拟的网络财产，但是用户投入了大 大量的时间金钱来培育这个账号，所以说账号的使用权呢应该以财产利益为核心，不属于专属这个不属于专属于就是专属于个人的这个权利不能改变哈，毕竟是人家养出来的号，所以说完全可以继承。那这位母亲陈某呢是这些账号使用权的唯一的一个法定继承人，所以说法院就要求游戏公司必须得配合，必须把账号转给人家。再准确的说一下，就是不属于专属于个人的不可转移权利，就是法院是这样认为的。那么最终呢，法院判决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是由陈某继承，游戏公司15天内要协助完成实名认证变更。目前呢，判决已经生效，那这也是给所有的互联网平台提了一个醒，数字遗产的合法继承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其实就是玩游戏的朋友可能会知道，不玩游戏的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不就是一个
1: 账号嘛，但是你要知道啊，你在玩游戏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你比如说这个角色的，它是一个养成系的，它的装备的，或者说它的其他的一些经验啊，那些甚至里面的，它在那个游戏世界里面使用的那些金币，
0: 它都是可以等同于人民币的。就是虽然说它是，就它不能，我不能这么说，不能说它等同于人民币，而是等同于就是它是有一定的经济价值的，是吧？
1: 对，等同于一定的价值。那如果要是说，比如说我要是去把我的这个游戏账号去，可能转移给你，那我就可以从在游戏世界里面的这个价值去做一个等同，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吧。就是在这个游戏
0: 世界里面其实它也是有一个自己的一套这个金融系统。是，那可能也是一个判例吧，因为确实咱们现在虚拟财产很多哈，不止游戏账号，包括有些网店啊，包括有一些像是一些这个账号你写文章的等等等等的也好哈，以前大家可能觉得哎呀虚拟财产嘛毕竟没了就没了，但是这个也是告诉大家原来虚拟财产它有它的这个价值和意义所在的话，它也是可以继承的，这个平台方也必须对这个事情要有所支持哈。与此同时呢，
1: 家人离世生前存款怎么查这个话题也是伴随着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冲上了热搜。那亲人离世了，家人并不清楚逝者在哪，家银行有存款，买没买保险，有没有理财，这该怎么办呢？那么日前呢，金融监管总局呢是在浙江啊联合当地的民政等部门推出了一个叫做个人身后金融室
0: 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来打通不同领域的信息数据，在手机上就能进行查询了。是在浙江呢，居民登录政务服务的 APP 叫浙里办，然后呢找到浙里浙安的服务模块，通过呢逝者个人财产的一个查询，或者说个人身后一键式联办申报的一个入口，然后按照提示呢去填写查询人的信息，还有逝者的信息，然后呢上传相关的证明材料提交申请，
1: 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咱们就能拿到一个反馈的结果了。在这里面呢，其实有包含很多方面都可以查的。你比如说银行资产方面啊，还有保险方面啊，等等等等。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包括你不管是他们也有一些，你比如说像什么定期的活期存款啊、定期存款啊、理财啊、基金啊、贵金属国债啊等等，还有像是保险方面，对于一些全国性的银行、保险公司啊，在这里呢都可以，只要
0: 是有存款或者是保单的也都能够进行查询。而且据说这两年呢，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也一直呢都是在优化相关的金融服务。那目 前呢已经是优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手续，50,000元以内的存款无需公证就可以取出了。
1: 这个个人身后金融室一站式的查询呢，就是把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数据真的做到打通了，然后把繁琐的流程给合并了，让群众做到少跑路少操心。其实呢，正是这种民生小事更能看出公共服务的用心和温度。那浙江的这个试点真的是让金融服务更加的有温度了，也是金融为民的一个应有之义吧。其实我看了这个还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的钱存在哪几张卡里，
0: 你自己都记不得了，
1: 我一定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真的如果说有一天至少我的孩子们他是可以查到的。
0: 而且我也特别想要说的是，其实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开端，也可以把更多的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网络财产也可以纳入进来，
1: 对，
0: 游戏账号信息也可以纳入进来。就虽然说其实前段时间就是大家立遗嘱这件事儿，不是就是挺吵得沸沸扬扬的吗？
1: 是的是的，
0: 就大家伙也不知道自己的，其实如果要是说统一都有了一个这种集纳平台之后，那就很多的事情就会更清晰了，是不是？
1: 是，不然有的时候遗产这个事儿还真的是，哎呀，特别是如果说存在这个亲人的话，他好几层的话，很难很难办。如果说能顺畅的办了，那解决了很多烦恼嘛。
0: 好，时间来到13:56，还剩20几秒，马上就要进入到报时广告的时间。进一段广告，各位电台的朋友，也欢迎大家移步来到抖音和视频号，你可以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哟。
2: 修陷阱中的验修坑啦，
3: 装修完结之后呢就梗系要验修啦。咁师傅就话搞掂㗎啦，陈生你上去督个龟签隻字，我哋就收工㗎啦。咁你就上去你间屋度睇睇啦。咁好似几靓嘅，灯光又柔和，咁大笔一挥一签咗个名。结果发现入住之后呢，点解墙身好似有啲唔平嘅，企喺度都睇得出波浪纹喎。喂，地砖又空鼓嘅，行落去就咩咩声，就好似跳踢踏舞咁。栋柜门就关唔埋，仲有好大条罅隙咧，连手指都能够摄入去。防水又有问题，因为厕所外边嘅墙身咧，开始冇几耐就已经系发霉同起泡啦。你翻转头话，喂呢度有问题，咁啊师傅同你讲就话，诶你都签咗名验收咗噶啦，咁我唔帮你做售后噶。
2: 吓，验收呢家嘢，我哋啲普通人边度识睇啊？我哋又唔系读监工出身嘅，仲有冇架撑喺身？我点知佢嗰啲咩叫平平，有冇空唔空鼓啊？
3: 系啦，就系因为我哋普通业主咧唔识点去验收，就好容易会踩坑。好多嘢啊，你肉眼根本睇都睇唔出嘅。嗱，首先墙身平唔平咧，系要靠用把尺去量嘅。地面空唔空鼓呢，係需要用空鼓槌逐塊去敲一敲佢，檢查佢嘅。地漏呢要做試水測試，電路通唔通呢都要用上位監測儀去檢測下。仲有啲陰陽角呢都要用直角去量度下佢先得嘅。咁你乜都冇，齋靠住肉眼喎，邊睇得出有問題㗎？師傅叫你簽字驗收就驗收，咁簽完佢梗係代代平安啦，咁但係你就冇人幫你做售後㗎嘛。
2: 咁點辦啊？我唔通我验收之前要买齐一套架撑去收楼，咁无忧美家又会点做先？
3: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就先会进行三轮方面嘅验收，等三轮验收结束之后，再请业主进行最后嘅验收。嗱，无忧美家三层嘅质量管控，工人第一个先会自检，然后工程管家再检测，最后仲有工程督察队仲会抽查水电、防水、墙面、地面、墙。柜体、门窗逐项检查，有标准、有工地、有记录，有埋拍照添。佢哋验完冇问题啦，先再请业主上嚟最后验收。咁你唔识睇、唔识验，佢哋仲会逐项教你。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有一样系其他公司冇嘅，
2: 吓系乜嘢嚟噶？
3: 就系主动邀请媒体过嚟监督啦。由媒体主持人所组成嘅媒体护航团将会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媒体全程跟进，护航团唔打任何招呼，直接会突击巡检工地，发现边度施工质量唔达标嘅，将会督促打烂重装。而家报名入选媒体样板间业主，可以享受到媒体护航团嘅特权。
2: 哇，有媒体帮你屋企保驾护航，仲唔嗱嗱声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抢翻个媒体样板房名额先啦。
4: 北京时间14:0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今年10月25号到11月29号，首届大湾区校园戏剧季将在深圳、广州等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举办。本届戏剧季以青春和艺术同行为主题，旨在搭建高规格的青年戏剧交流平台，推动湾区校园美育发展。自从面向全国戏剧创作者、一线实践者和戏剧爱好者启动了剧目征集以来，共收到了408部有效报名作品，报名来源覆盖全国30多个省级行政区。高校创作团队成为了本届戏剧季报名的主力。据统计，有来自全国超过100所院校的创作团队积极响应首届大湾区校园戏剧季的招募。戏剧评审工作日前已经全面启动。阳江台报道，为了迎接第18个全国全民健身日，并营造喜迎省运会的浓厚氛围，今年阳江市88全民健身日活动暨第3届西海岸海洋运动会将在8月7号到8号在海陵岛罗州海滨公园举办。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年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经解决了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今天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之后，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标准是800公里以上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800公里以下收取4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30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份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上午的10点钟开票，为期4周的中网嘉年华将在9月13号启幕。活动以 WTA 1000、WTB 500两大赛事为核心，同步举办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G300 世界网球大师赛、MT400，汇聚了4项国际网球赛事。根据美国方面4号消息，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没有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 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

0: 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大家好，我是高娜。
4: 我是马林，欢迎回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节目。每个工作日的1点钟到3点钟啊，欢迎如约走进我们的直播。在广播端呢，欢迎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当然呢要每天的1点半才开始。但是在视频端哈，从1点钟到3点钟哈，您随时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啦，可以听的，可以看的，可以感受的更多，互动也更加的方便。欢迎您实时在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
3: 啥都随缘，给我们发了玫瑰花，谢谢你。他说听听直播，欢迎你哈。大家伙儿，你可以在中午的时候啊，就把我们的这个聊天就当成是一种声音按摩，
4: 是的
3: 啊，或者是白噪音啊，陪着你这个午休的时间，咱午休一下，然后就听我俩聊聊天，就睡得可好了。我才大家可以点点预约啊，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发了一个预约提醒，预约一下我们明天的节目。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昨天晚上睡觉的一个场景。我今天跟马琳说，我说我昨天，因为我最近呢老喜欢在抖音和视频号听，就是他可以听抖音或者是听这个视频，就不是看视频，就把它变成像电台节目一样。睡觉嘛，反正就晚上把灯一关，你就听就行了，就反正任何内容它也可以逐条逐条的播。后来呢，系统呢就鉴别觉得我真的深爱这个恐怖音频，所以呢，就是他昨天晚上给我推了一系列的恐怖故事。
4: 哎呀，我的天！
3: 但是昨天晚上的这个恐怖故事呢，他升级了。他以前的恐怖故事呢，他只是一个人在讲。他充其量也就是加点什么开门的声音啊，风的声音啊。好嘛，昨天晚上给我推荐的，我都不知道是哪个博主的，
4: 沉浸式的，他氛围感特别强的，
3: 他每一个他变成了一个广播剧。就是它里头的鬼呀、啊、就各种的那个什么，就是各种的幽灵啊，就是反正它就全都是用那种女鬼就用女生的声音啊，嘶哑的说话呀，男鬼就是男鬼的声音，反正就各种的，还有尖叫啊又什么的，硬生生的把我昨天晚上给吓醒了。
4: 我是真是佩服你啊，睡觉前居然敢听这。我还记得我以前有阵睡觉前听看，不都不是听，我是看、是看那种什么盗墓小说之类的，然后闭上灯之后，对，老觉得房间里有东西。你还天天听。
3: 对，他可能系统可能老喜，就是他可能监测到我可能很喜欢啊。反正就是因为晚上嘛，我就不关它，我就把它那个就是屏幕是熄掉的。反正我就是就这种情况，大家伙儿会不会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4: 我觉得你可能也许
3: 听的不是恐怖故事，但是起码是在听故事。就你我只是想说，就是大家伙就把我们今天中午的这个聊天，你就把它当成别当成噪音，当成白噪音，就是舒缓的聊天， 这个分享这个状态，
4: 对，有点生活当中的陪伴感。但是我觉得晚上睡觉听鬼故事，
3: 对对对，
4: 听恐怖故事的人真的是不咋多。或者你要不要训练训练你的系统，你听点别的，让他以为你爱听。
3: 没有，可是我是真的挺喜欢听那个恐怖故事的。
4: 行吧，
3: 谢谢我爱下单二号啊，下单了我们的这个
4: 盐焗鸡
3: 手撕，盐焗手撕、手撕鸡。
4: 是的，你看哈，现在直降20，现在是个限时优惠59.9元，两只，是两只，那种半
3: 个闪闪惹人爱，不要送，不要送礼物啊！你要是很喜欢的话，你有送这个票的，这个钱，你去下单一下我们这种就是老便宜的这种9.9元的这个冰感湿巾，
4: 对，
3: 洁柔的10号链接的。这个或者是下一单12.9元的凯特芒，
4: 或者19.9元的民勤蜜瓜，
3: 对，咱买点实在的东西，就你别送这个、别送这个礼物，你送了呢，我们也拿不到，还被平台抽成，对吧？你咱实实在在，你能买点东西拿回家呢，是不是？
4: 咱有些东西真的就是物美价廉，包括29号还有30号的这个绿豆饼或者红糖饼，价格不贵，10几块钱，但是你买回去之后，你发现、真好吃。
3: 珊珊人爱说，为什么车上跟那个视频直播不同步？因为是不同的平台呀，它不同平台它有一个传播的时速和效率。
4: 对，
3: 然后电台呢，相对来说可能会
4: 快一点吧。
3: 电台应该是相对来说可能会晚一点点
4: 啊，
3: 电台应该是会晚一点，因为电台会有延时嘛，我们会有8秒到10秒的一个延时，所以延出去，而且本身它的这种传播波段也是不一样，它传出去，你甚至可能看电视，你看电视每个电视它接收，你都别说是我们这个不同端口了，你就是同样的两台电视。你看它都不是同步的，
4: 稍有延迟、
3: 对，它都是有延迟的。
4: 对，就相当于咱广州去北京，有坐高铁的，有坐飞机的，虽然终点都是一个，但是时间确实不太一样，
3: 路上会不同啊。希望谢谢你的这个提出来的问题哈，也谢谢我们这边平台 Y 下单了2号，要特别说一下这个温室的盐焗鸡，因为温室的这个盐焗鸡呢，也是我们这2周以来和立白的这一套洗衣液同步上架的明星产品，很关键的是呢，就是它的味道首先做得很好，它呢是完全是复刻了古法的盐焗鸡的这个味道。你要知道，传统的这个古法的盐焗鸡，它的这个焗的盐要到300度，所以呢，它就是对于人的这个师傅的功力的考验就很高。首先，鸡要选得好，它要够嫩。它要够好，
4: 对，
3: 这个鸡呢又不能太嫩，又不能太老，肉又不能太柴。你想，你300度的高温的这个盐，那师傅咋去看呢？纯粹就是靠自己的这个经验，给这个鸡怎么样入味好，怎么样盐焗好。温室的这个盐焗鸡，你这个链接里头59.9元，2只带回家之后，你去先你看，每一只一定是它焗到非常好的火候，它那个皮一定是黄灿灿的，它不是涂了那个燃料
4: 油啊啥的，
3: 但是它自己焗出来的那个黄羽鸡的那个油焗出来的味道，还有马林说他自己吃觉得好香好入味，
4: 对。特别的入味，
3: 对，我说你知道为啥入味吗？就是因为温室的90天龄的鸡的一个最大的优化特点，因为鸡肉嘛，够，它不是那种可能100多天的那种走地鸡，它真的是哇，嚼劲儿很足，那它的味道可能就渗入进去就不是很那个什么，又不会说像那种80天、70天龄的那个鸡够嫩，像烤乳鸽一样，它那个肉又不够饱满，而且它那个滋味呢又进不去，所以啊，90天龄是一个最最科学的一个方式，
4: 是，而且又不大不小，适中，正适合盐焗，
3: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4: 每一个部位真的都焗得特别入味，特别的鲜美。真的，那天下午我们同事搬进来的时候，正好下午还有点饿的那个什么，4、5点钟，感觉吃一口感觉好吃的要流泪了。
3: 我跟马林、
4: 超好吃。
3: 对，我跟马林还有一个我们同事，我们3个人，原来中午不做节目的时候呢，在我们旁边的一个饭馆，顿啊，就是中午吃饭，只要去那家餐馆吃，一定是100%有半只鸡的。
4: 是的，盐焗手撕鸡。
3: 盐焗手撕鸡。而且，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那个盐焗手撕鸡半只都要去到68，
4: 是的，
3: 还是80吧？
4: 半只，
3: 八十八，好像。 我记得好像是80吧，真的老贵了。
4: 反正对，挺贵的，而且它半只撕下来其实分量不太多嘛，你
3: 吃两口就没了。
4: 是的，你想想，
3: 吃两口就没了。
4: 咱这个59.9块还不到外面半只的价格，但是可以买到
3: 两只，
4: 对，
3: 59.9块
4: 那种分量你可以撕成四盘儿，
3: 而且。温室的鸡你又完全可以放心，因为就是你总会说，哎呀，我要去吃某某品牌的，我要去吃某某品牌，但是你要知道那些餐厅的鸡也许里头有5只，其中有1只就是来自温室的。
4: 对，
3: 一点都不夸张哟。
4: 数字统计，全国每5只鸡里面有1只就是温室的。
3: 对，
4: 这个庞大的市场占有量，
3: 所以咱能从源头直接买到温室，人家又用古法的非遗的手法去制作的这个手撕盐焗手撕鸡。他们虽然说不是说老师傅盯着那儿去焗这个，因为你那个量也跟不上嘛，人家也是引进了一个全新的这种高科技的这种系统，可以让盐焗鸡在科技的赋能下还原古法的这个手法，并且能够把这个鸡烤到最佳的这个效果，不会出现那种耗损率，对吧？耗损率又低，鸡最大化的优化，所以说你就想心不心动？
4: 对，而且现在像鸡像肉啊，你要买那种生食回到家里啊，其实你做哈很长很长的时间，很多人都戏称说，对，我做完一顿饭啊，这厨师就已经不饿了。就是说你不吃饭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去做饭，你做完肯定累得不想吃。哎，所以说啊，自己买的话还真的是挺复杂。但是咱看这个盐焗鸡，直接到家你把化开，然后你撕一撕，或者说你切一切，直接就是一盘，然后又健康。又很营养，不是那种重油重盐像外卖的那种，它是配料也很单纯，而且营养又在线，价格又很在线，相当推荐大家。
3: 对，现在目前呢是2号链接正在上架中。再来说一下这个解冻的方法，很简单，你就是早晨出门的时候把它放到冷藏，晚上回家它基本上就已经化冻了。如果要是你着急吃，你就把它呢是连着这个包装袋啊，这不是鸡啊，就是我只是给你举个例子，
4: 假装
3: 你就是它外头也有一个这种包装袋，你就隔着这个包装袋把它泡到那个水里头，它的解冻的就会更快一点。不建议大家去过多的加热，
4: 那个太热。对，
3: 哎，对，因为毕竟它已经是在一个最好的最佳的那个口感了，你要是把它再加热，因为鸡很容易老，稍微一下就老了，对吧？
4: 而且我觉得鸡如果说很热的话，它会稍稍有一点那个油腻，其实那个凉凉的感觉吃起来是最爽口，
3: 哎，
4: 然后，
3: 这个不倒不会油腻，这个你的，你这个绝对放心，因为它呢是用那个盐焗啊，它把那个油呢全都给焗到外头来了，就为啥呢？那个皮它除了它是黄羽鸡之外，它那个皮它是把很多的鸡油都焗在了那个鸡皮上了，所以它相对来说它的这种油脂的这个成分呢，都会集中在油这个鸡的皮上面，如果你是那种健身的，就是像马琳说的，很怕吃到那种油油的，那你就把那个皮撕掉，单独的拿一个小碗，在空气炸锅里头，或者是一个容器放在空气炸锅里头炸一炸，你把那个就是鸡油给它逼出来，把那个鸡油呢再放点姜葱，或者是再放点别的什么，你去蘸料吃，也非常不错的一种吃法。
4: 闪闪问是不是买回来之后可以直接吃，还需不需要加热？稍稍要解冻一下，因为买回来
3: 解冻要解冻，不是稍稍一定是要解冻的，因为它是冻得结结实实的，一定是要那个什么的。谢欢下单2号啊。
4: 所以说就是你早上的时候把它放到冰箱上层嘛，然后晚上回家基本上它就不会再动了。
3: 哎，但是那个闪闪惹人爱，我告诉你，应该是准确的叫法应该是冷吃，不用加热，它是熟的，就是鸡呢一定是就是你可以冷吃，当然你如果是真的一定要加热，那你就稍稍加热一下就行了。
4: 对对对对对，
3: 可千万别在里头焗个5分钟6分钟，那就鸡肉就老了。你可以稍稍加热一下下，你要是像这种夏天我觉得完全可以吃凉，就像凉拌鸡丝一样，
4: 对
3: 啊，吃凉菜
4: 手撕鸡的那种。其实那天下午我们同事在办公室里，他先把它撕好了就吃了一条哈，那种凉凉的口感我挺喜欢的。然后呢他后来也加热了一下，我吃了一吃，其实也挺好吃的，
3: 也好吃的，
4: 就是个人口味不太一样。
3: 对，
4: 总之它就很方便烹调，而且味道是真的好。
3: 是的，最关键价格很划算啊，59.9块
4: 两只
3: 咸香整只手撕鸡，而且它是熟食的啊，熟食，
4: 对，
3: 已经是给你做好了，你就到家只是化冻，化冻了之后呢，就把它撕开了之后就可以各种的吃了。
4: 是，我觉得
3: 你也可以配什么，配面条撒点，然后就光那么吃鸡也行，反正各种吃法都行。
4: 对，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人的话，至少能吃4顿。
3: 那还得再你的食量其实还挺大的基础之上哈，你能吃四顿，起码这么大。对，我今天早上还看说，有人说这个二十块钱在杭州能吃点啥，感觉啥也吃不了，但是你要换成这个手撕鸡，你二十块钱半只鸡可以吃那么大一块。哎，但是啊，这个鸡呢，我建议大家你还是一天把它吃完，化冻了之后你就别再去反复动，再反复化。对，那口感就不好了，拆开了之后咱还是就尽量就一次就把，就是一天咱把它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不管怎么吃，咱就一天把它解决了，好不好？对，特别周末哈，咱可以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特别特别的省心，都不咋用做了。是的，是的，是的，一定是去把它冻好。好了，那这个小黄车链接里面有吃的有用的，大家伙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包括牛奶也是我们现在是着力主力在推荐的，也可以呢去看一看，包括 那个陈立安房说，反正高老师说的好就是好啊，人品摆在那里。那谢谢你对我、
4: 哎、这个真是，
3: 谢谢你对我的人品的认可，
4: 超级是，
3: 谢谢啊，
4: 耿直耿直。
3: 对，我不好的我就说真的说他，反正我不喜欢。
4: 对，真的就是不好，就是哎，建议大家这个还是别下单了。
3: 反正就我不喜欢啊，但我也不能说就是，因为前两天不是。那个对于主播带货这件事情，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限制吧，就是条例，让大家呢要公平公正的去说话，但是呢，就是我个人就是有的时候，因为尤其是这些产品太多个人喜好的色彩在里面了，我只能够就说我自己的感受和我真心觉得好的，那只能够就说大家伙要是觉得说，哎，好像认可高娜、认可马琳给我们推荐的这个产品。啊，你觉得说认可这两个人说的话，看他们俩也不会说那些大话呀、乱说话呀，或者是什么的。你认可我们再下单，好不好？
4: 哎，是，其实很多
3: 谢谢你啊，下单六号
4: 都是我们自己吃过、自己用过的，甚至好多东西我们自己先产生了兴趣，然后马上第一单自己先买回去尝一尝，好了之后才亲情跟大家推荐。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遇到好东西，然后推荐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大家说，哎呀，这个东西也是真的好，一起享受这个好东西是件很开心的事儿啊。
3: 以前我就马琳他们老说我是。这个叫什么？这个
4: 啥？反正
3: 说我是一个超级推销能手。
4: 对，
3: 就我老爱吃的那段时间买红薯，我老爱吃红薯了，就发现了一家红薯特别好。完了呢，就跟办公室的同事推荐。推荐完了之后，大家伙一起去团购买那个红薯，笑死我了。
4: 是啊，包括他那个口红，就每天都像第一天认识你，哎呦，今天涂这个口红是真好，他就发自内心的觉得那个口红是真好，然后推荐给大家是真好。如果大家想买口红的哈，高老师同款34号也可以看一看。
3: 对对对对对，
4: 这好东西高老师遇见就急切的想跟大家分享，是真的他自己觉得特别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
3: 对呀。大家伙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
4: 哎，是的。说到这件趣闻了。
3: 对，我们继续来说这件趣闻吧。说是最近呢网传啊，这个2026年8月12号地球会失去引力7秒致万人死亡。
4: 脑补了一下，失去引力7秒，是不是人就飞起来了？飞
3: 7秒。对，我也在想，
4: 空当中飞7秒
3: 啊。那如果是那样子的话，那就尽量大家伙都在屋子里吧。
4: 对，就赶紧抱住个啥东西。
3: 你在屋子里就起码还好点了。
4: 抱
3: 是啊。
4: 但是屋子里的东西如果没有重力，它也飘起来呀、啊。
3: 床底下，哎，床底下
4: 也
3: 不行，床也会飘。你只能够就是
4: 完了。
3: 那屋子如果要是。
4: 你还当真了？
3: 不能当真啊！这个谣言，朋友们，全是谣言。说是事实上呢，这是完全是借当天日全食编造的谣言。而且呢，这个中科院的专家直接辟谣，根本站不住脚。
4: 是的，好多人会不会像刚才我们俩一样哈？要想真的失去了引力七秒，咱应该怎么自救？但其实呢，咱说地球的引力是由啥决定呢？是由自身的质量决定的。只要地球的质量不变不消失，引力就不可能凭空消失，哪怕一毫秒。那要是引力真没了，像咱们刚刚说的哈，人和 这个雾哈根本不会慢慢飘起来，唰的一下直接被甩飞，那就真的啥都没了，就别说什么几万人受伤，那真的是真的啥都没了。
3: 是的，有人就拿引力波相撞当借口，其实呢引力波就是像宇宙里的这个时空涟漪。就是什么叫时空涟漪呢？就是你当就像那个水一样，当掉进去一个之后呢，梆梆梆梆，就是那个涟漪。哪怕是黑洞合并产生的引力波传到地球啊，到了那个时候扰动都会小到原子级别了，比一滴水撞大楼的影响还弱。所以说呢，普通人完全感知不到，更别说商人了。
4: 是，那为啥谣言专挑8月12号这个日子呢？因为哈，之前根据测算，8月12号咱们会发生常规的日全食，月球呢会挡住哈太阳光，有些地方呢可能会完全哈处在这个黑暗的环境当中。那这个时候其实

0: 我大家伙那天甚至大家都还在狂欢，说啊，明天就怎么怎么样啦。你看咱不是还活的
1: 2012年过去到多少年了？
0: 这不还活得好好的吗？都十几年了，对吧？
1: 可不嘛。
0: 所以就说这类末日谣言的套路特别固定，
1: 嗯，
0: 什么绑定一些真实的天象，假借 NASA 等等这些权威机构的名头，再编出一些哎呀吓人的伤亡数字来博流量，甚至呢有人趁机啊是。卖那些所谓的什么防灭装备牟利，就是你的，我也不知道大家伙会不会真的是有人信啊？
1: 哦，就说这一天地球将会失去引力7秒，咱们赶紧买上我这个装备，就不会被甩飞。
0: 来，你把我的这个袋子绑，对，袋子买上，你到时候把自己绑在柱子上，你就飞不出去了，是这个意思吗？
1: 有可能，
0: 反正就没太懂，就反正就这。就是这真的就是千万别信一些内部的什么机密啊、独家爆料啊，更注意啊，现在互联网时代很多的朋友特别愿意去转发
1: 什么的，对吧，
0: 一看到这个危言耸听的去转发。我那两天还听了一个课，他就说什么什么样子的视频内容啊能够引发大家的这个传播，就一定是你能够当他的嘴替，
1: 因
0: 为他平时不敢说的话，你帮他说了，那他一定会转发，
1: 有道理啊。
0: 哎，还有呢，就是你一定是就是说出了他人的心声，那他也会转发，就是你去帮他骂人他也能转发，就反正就总之就是这一类的，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真的谣言啊真的不能随便传开，咱没有确定的一些事情能不发咱还是不发为好。
1: 是的，有的时候咱可能开个玩笑哈也就罢了，但是千万别当真哈，也千万要不传谣，这个很重要哈，万一有的时候传着也许就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这个恐慌。
0: 对，
1: 而且咱们现在传谣是要追责的，你在哪个角落使用了什么样的网络，什么样的手机，是完全可以找然后你的，
0: 是
1: 吧？
0: 是的呀，是的啊。好了，时间来到14:28了，这一时段呢，马上要进半点冒失的广告。那也欢迎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如果此刻呢在车上开车，又或者呢是在收音机旁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呢找到啊，在视频号或者是抖音，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在我们的底部的对话框当中给我们留言就好了，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当你看到这些留言的时候，这个谣言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吗？就是我真的特别想问问，就是像看到这种谣言的时候，大家伙会信吗？
1: 我觉得有了这个2012在先的话，咱估计都免疫了吧，当时那时候传的神乎其神的。
0: 我还听过那些人就是说自己的大脑被什么什么磁场还有什么干扰，成天戴个锅在自己头上，就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电影里头演的一样。
1: 戴个锅能接受宇宙信号是
0: 吧？电影里演的是那样的。
1: 对，电影里演的是那个。
0: 我是真的是在这个互联网的平台上就看直播，有一些人就在那里说什么，就是他的大脑的信号是被别人给发射信号来改的。老多人听了，
1: 那还是
0: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反正我听了起码有半个小时，
1: 还是拉回大家这个野马般的思维吧，我觉得
0: 就是哎，就很奇特。
1: 咱还是多学点这个日常的科学知识，严肃的科学知识。
0: 对对对，谢谢老林啊，点赞。好了，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

0: 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 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
1: 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见面约84至128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
3: 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4: 我是马琳，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特别路上开车最合适不过啦。更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视频端看到我们，您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啦，可以听听我们有趣有用的资讯，然后可以看看我们的小黄车购物袋里面的好东西，也可以实时的留言跟我们互动。
3: 谢谢欢下单2号，谢谢
4: 下单6号，谢谢爱下单23号，也谢谢用下单2号，谢谢花下单18号，谢谢用下单21号，以及用下单23号啊，大家伙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的 反馈度还是蛮好的，特别感谢大家的认可啊。还有这边的 Y 下单了2号，然后 Y 下单了14号，以及 穗 下单了4号，英 下单了2号，还有，谢谢好多人，谢谢大家的认可啊，感谢你们的支持，谢谢老林的大拇指，感谢啊。 好了，接下来我们接着跟大家来，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这些这个新闻的时候，你可以去小黄车里头逛一逛，就像朋友聊天啊，咱们聊着天，然后又跑去到哪儿去看一看什么的啊，其实也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选择。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说的这件事情呢，也是让人觉得说挺，也是一个提醒，因为我真的被砸到过，老疼了。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躺在沙发
3: 或者是床上刷手机，有被手机砸过脸吗？以为只是疼而已吗？大家伙真的要警惕了。是的，如果砸到关键部位，就不仅仅是疼那么简单啦。比如说在杭州，有位35岁的刘先生，那是资深的睡前刷手机族，每天睡前呢都要平躺着举着手机，要么打打游戏啊，要么刷刷视频啊，反正就是一直玩到深夜。那玩到深夜，有的时候难免玩着玩着就困了。前两天他也是，对，刷着刷着困了，结果呢，哎呀，一个不注意手机

0: 诊疗检查，医生诊断说刘先生右眼外伤性视网膜脱离，多夸张、
1: 是的，网脱，
0: 对，右眼外伤性视网膜脱离呀、右眼的视力已经是降到了是 0.3 了，需要立刻安排手术，一旦拖延甚至有可能会彻底失明。医生坦言说被手机砸到眼睛的这类患者每年都在增加、大多都是年轻人。
1: 是，大家知道网脱视网膜脱离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形哈、眼科有几类的情形，就是说这个视网膜像个窗帘一样挂在这儿，掉了之后你要不及时把它焊回去、那你就焊不回去了、所以一定要及时就医，不然
0: 脱离之后会、
1: 就等于说你个窗帘掉下来了，
0: 那它还是在眼睛上是吧，它不会跑出去
1: 但是你要及时把它挂回去，你挂不回去它就永远挂不回去了，很凶险的、
0: 那个拉布拉多说差点以为是摘除眼球，
1: 那没有
0: 那倒没有。那你别以为呢，那个网脱也挺严重的，
1: 真的是挺严重的、是眼科的几大急症之一，所以咱的那个眼科医院哈，中山眼科医院它专门有一个就是治疗网脱的一个绿色通道、
0: 我以前表哥就是网脱
1: 是吧、
0: 后来焊回去好了，
1: 是一定得及时焊，不然
0: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听他说是网脱了之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感觉说完了，但那真的看不见了，但是他幸好还是就是处理的比较及时
1: 啊、对，所以像这个刘先生这个不提倡哈，说我还观察几天我还揉几天，哎我还
0: 哎呦
1: 那不行，赶紧去医院哈、有啥问题咱抓紧时间治疗。另外呢医生也是提醒大家三个玩手机的姿势特别的伤眼睛，一定要避开，一个是平躺举手机啊，你真的一不注意掉眼睛上，
0: 我看有谁中了几招，
1: 是第二就是单侧侧躺着玩手机，哎
0: 举手
1: 很有人很容易这样就侧躺着这样看手机，其实对眼睛非常非常的、
0: 我昨天晚上想吐就是因为我这样侧躺着拿着那玩手机玩了半个小时不行了，我整个这个本身就是这个肩胛骨这个边上颈椎又就有问题，我就再加上这个侧躺刷手机，坐在地在沙发上也是侧躺这样玩手机、
1: 千万不要侧躺啊，这个而且有的时候你觉得头疼或者头晕或者想吐哈，你可能排查很多地方都没问题，有可能就是你眼睛的问题，真的、这个我以前有眼科朋友说过这个事儿呢。然后第三点很多人也中箭的就是不要关灯黑暗当中玩手机，
0: 举手就是我能够保证说我在刷手机前就是我还没困之前、我可以开着灯刷，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哎呀我不行了，我困意来袭了，
1: 对，
0: 我先把灯关了吧，然后把灯关了之后呢我还会再刷一会儿，所以我现在的方法就是听、就是我把它给就改成听了，结果一听呢你看我就听一晚上恐怖故事，
1: 哎我觉得也行总比你那个眼睛在黑暗当中盯着那个手机亮屏好一点，因为那个真的超级危险、那就涉及到眼科另外一个急症叫青光眼，那个也很危险、你要不及时治的话可能也有失明的风险。
0: 盐焗鸡孕妇可以吃吗？可以吃啊，这个吃的我觉得只要它不是那种寒凉的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的、因为鸡肉嘛它本身其实鸡肉又是高蛋白，它的本身的就是它的那个焗的那个味道，它又不是说那种你在网上买的那种配料特别不好的，或者是也都不清楚的那种配料，它配料又清晰，而且鸡呢又比较那个什么，你最好呢就是现在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凉的，那凉的孕妇可能有的时候
1: 伤胃之类的，
0: 对，因为它毕竟是凉的嘛，我们建议是凉着吃，那你如果要是说就是实在是想给他吃这个鸡，因为吃补鸡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唯一呢就是因为它是凉，那你回去呢你可以加热一下，但是呢就是加热呢就仅仅只是把它变温就行了，那个千万别加很长时间很长，就那个肉就变老了就不好了，就仅仅就这一个问题，其他的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是我以前还是个孕妇的时候我也经常担心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就跟我的
0: 该注意的还是要注意，
1: 我说是不是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最后他实在被问烦了，他说吃的哈，这个本质是给你提供能量，不是在毒害你、
0: 这也是一个道理啊，这也是一个观点。这也是一个观念，但是不得不说就是如果是孕妇的话还是该注意，还是注意一点、尤其
1: 是
0: 像这种就是冷的呀、对吧，你也不能老让孕妇喝冰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就说咱如果是孕妇的话建议呢这个盐焗鸡你就把它加热一下吃，只不过呢加热之后呢就可能会影响一点点口感，它的肉因为毕竟加热之后它就会稍稍老一点，但是你可以就是把它打温热就行了，你别就说搞得好像都冒气了那种，那肉一定老了，就仅这一个提醒，因为你其他的鸡

0: 这个对孕妇来说还是挺好的。嗯，这得提前恭喜你啊，快当爸爸了。对，激动，谢丽关注啊，谢丽的关注。好了，说完了这个玩手机这件事儿，咱再说一下最近大家伙儿抱冬瓜睡觉这件事儿。
1: 这个也挺奇异，
0: 不是，你别说啊，抱冬瓜真的能降温。
1: 那倒是，
0: 但是
1: 又凉。嗯，
0: 但是我就特别想不明白，你说你把那么大的冬瓜抱在床上，你不硌得慌吗？那很硬啊。
1: 嗯，
0: 它又不像说是那个抱枕啊，说或对吧，你软乎乎的，你那么大一个硬的家伙又沉，你又不可能把它切一半

0: 瓜呢，当天就是当这个天然凉凉的这个凉枕啊，贴身抱。哎，可是没爽两天，有人半夜就遇上了半夜炸瓜的事儿，
1: 还能炸？
0: 啥情况呢？说是这个冬瓜呢突然裂开。因为你想你天天在那儿抱着嘛、结果呢这个人本来是新鲜的瓜，它瓜毕竟是个、是个植物嘛，你说你成天在那儿抱着，结果给相当于是把它给捂坏了嘛，那当然当裂了、说是腐臭的汁儿淌满了整个床，满地都是。
1: 哎呦，
0: 说这降温到底的，所以你就说这个、是个啥情况嘛、那所以相关的问题啊也是来了，大家伙多大问说，那这个降温到底靠不靠谱啊？好端端的冬瓜为啥会爆呢？
1: 其实我前天买了个小西瓜，特别小的，然后放在家里，那个西瓜不知道是不是中间缠了个塑料条，昨天那个西瓜也裂开了
0: 啊。
1: 就这个瓜哈、可能真的放时间长它会爆、然后其实冬瓜来讲的话哈，我们都知道
0: 闪闪忍爱说还是自己吃吧，一天可以不用吃饭了。
1: 还是
0: 没，你是男的，你一顿我觉得可以把它吃完，因为毕竟九十天龄呢也不是那种超大的那种大肉鸡。可以，
1: 而且你们家太太怀孕了还不用给你做饭了，相当的好。然后说回冬瓜哈，这个冬瓜我们都知道水分含量特别高哈，含水量高达96%，而且呢水的吸热能力比较强，常温之下呢冬瓜的温度跟咱们人体体表36度到37度这个体温相比真的是低了不少、刚刚你抱上一个大冬瓜，你热量迅速传导，你的热量传导到冬瓜上面去了，确实你觉得啊、好凉爽好凉爽，
0: 所以确实是有点这个能量的、
1: 对，就自然的你抱了个自然的冰袋哈，可能还挺舒服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冬瓜本身它自己不制冷嘛、咱们人体的热量不停地传递过去，到了个把小时之后，其实它的温度跟你的温度也差不多了、不仅不会再降，反而这时候就它就开始变热了，可能比你还热、所以你抱冬瓜这个事儿，降温这个事儿根本撑不了一夜，顶多撑一会儿、
0: 不是，我其实一直是觉得这件事本来就不是很靠谱。为啥呢？你想一想嘛，你抱着这个冬瓜硌得慌、你还得把它抱一整夜。你就别想着说你抱半小时了，你就是抱个10分钟，你可能很多人在睡觉前在没入睡之前可能翻来覆去总会转很多遍，对不对、不少人遇到炸瓜是个咋回事呢、说是根本不是人家冬瓜自然开裂、而是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微生物发酵搞的鬼，因为它本身原本是有一层这个致密的那种蜡质层就在外头啊、能够挡住这个细菌的入侵，可是你想一想嘛，你整天贴着它抱着被窝里头又暖又闷，再加上汗液打湿胳膊来回摩擦，所以就很容易把那个保护膜给它磨出一个小伤口，那你想那个薄了或者是裂了，那细菌就顺着这个伤口就钻进去了，所以在这种恒温的情况下，你想你又不是说把它放在冰箱里头那种冷的那种情况、自然里头的瓜肉就开始有糖分嘛，它就会分解啦、就不停产出二氧化碳呐、那个密闭的瓜皮，你说你全都闷在里头，它内部的气压越攒越高，你说它能不裂开吗？对不对？它能不爆炸吗？啊，从瓜地小伤口这些薄弱点就炸开，再连带着已经坏了的瓜肉啊，酸臭的汁水啊，一起喷出来。
1: 哎呦我的天！你想，本来瓜炸也就炸了，关键里边还竟是这个生物武器，太吓人了。
0: 哎，我昨天播了一档新闻，就真的是播的就是这个冬瓜降温这件事儿、人家医生就提醒了大家伙啊，这个抱着冬瓜睡觉降火，这不是什么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还是吃它。
1: 是，本来这就是属于一个夏季比较适合吃的一种蔬菜嘛，夏季吃瓜其实挺合适的，就别抱还是吃吧。如果真的你就不信邪哈，我就想试试这个新的消暑方法哈，就得避避坑、你得挑那个表面完整的没磕到碰到的那种黑皮冬瓜，像刚才刚刚说的，如果说有伤痕的啥的，它就更容易哈爆掉、咱也千万不要贪这个个头大，这个不然抱起来可能更麻烦，收拾起来更麻烦。而且这个冬瓜你还不能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冬瓜抱着挺顺手，就一直就它了，咱一周左右还得换个新的瓜，然后那些摸上去有点软的呀，有点发胀的呀，甚至你闻着都觉得不对劲儿了。赶紧扔。
0: 停，咱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别抱冬瓜睡觉了吧，它真的硌得慌。
1: 哎呀，万一真想尝试哈，就
0: 而且你想一想，你那个冬瓜，那一个大的冬瓜那得多重啊。
1: 哎，对，我就
0: 把它扛上去，你就你你它。
1: 我是觉得万一他从你床上掉下来咣当一下，那你楼下的朋友们咋办呢？
0: 就是那倒也不太会，那倒也不太会，因为他你那么重，你的腿也蹬把他蹬不走啊。
1: 哎，但有的时候他侧面他是圆的。

0: 它是那种长条型的那种，它不太好滚，它不像那种圆的它很好滚，它那种长条的它其实是挺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稳定的。唯一的我就是觉得它真的那么大那么重，你说说你放在你的床垫上，你不觉得床垫会被压个坑？你不心疼你的床垫？现在谁家的床垫不是起码都得动辄上千了？是不是？哎，总之就是有些人就经常想出一些异想天开的办法哈，然后一发上网，好多人就喜欢跟风，
1: 就真信了哈。
0: 但有些跟着风，你像今天说的这种弄个冬瓜抱着这个冬瓜
2: 炸了，还里边全部都是那个臭的冬瓜瓤弄你一床的话，哎呀，太悲剧了，就别说人家干啥你也干啥，不要盲目的去追赶潮流。
0: 珊珊人爱说想给太太买吃的，但是不太懂，好多不敢买，又想让她多吃点，鸡我觉得可以吃，其他的我们就不就你像什么芒果啊这些我们就不推荐了，因为毕竟芒果它是热嘛，尤其是孕妇吃的话，它可能就是在孕期，她处于一个较为敏感的期间。
2: 所以呢，哎，牛奶可以给他喝。
0: 哎，对，这个挺好的，补充优质蛋白，
2: 一号链接的牛奶。
0: 嗯，
2: 一号还是二号？一号吧。对，这个牛奶真的是好东西，因为本身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补钙、补优质蛋白嘛，特别特别的好。
0: 因为有很多的孕妇啊，她可能会糖会超标啊，
2: 对，不要吃太多的水果。
0: 对对对，反倒就是要注意。但是呢，像牛奶呀，还有就是这个盐焗鸡呀，就像这种鸡，我觉得是可以吃的。
2: 但是呢，盐焗鸡我建议就是，就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它是有点凉嘛。那你如果是他要吃的话，你还是要给他加热吃一下，相对来说好一点。
0: 对，牛奶非常好啊，作为这个曾经的，也作为一个 当过孕妇的人啊，多吃点这个蔬菜水果啊，多吃点蔬菜水果，不要吃太甜的，然后尽量保持平常的这个生活状态，不用太过于说心理压力过重哈，就还挺好的，就还挺好的。
2: 对，
0: 如果要是他很馋，你很想让他吃一吃的话呢，16号风味派的这个黑猪肉的这个烤肠，
2: 白开水配方，
0: 因为它就是个黑猪肉，
2: 很干净，很干净的配料，而且呢又是采用了黑猪肉的这个后腿肉做的这个烤肠，它的这个烤肠呢又不是那种大烤肠，你一吃负担很重，它馋了给它解馋，你就解冻两根，拿到空气炸锅里头烤一烤，就两根，两根就这么大拇指这么高这么长，然后这么粗，你两根就这样在空气炸锅里头给它一烤一吃，又解馋，还有没有太大的负担，身体又能够接受，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有的时候孕妇确实是挺难给的，
0: 有的时候口味很多变，经常可能会吃一些日常生活当中想象不到的这个东西，不过一说到16号我就想起15号那个风味派的一粉现在还是89号，还是比日常价降10块钱，喜欢吃一粉的朋友可以看看咱的这个风味派的一个一粉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2: 好了，那我们再说一个事儿，最近的这个银行要试行午休，网友们炸锅了，大家知道吗？你
0: 就说这个要正式实行午休了，说是每天中午12:30到下午的2:00，全部的人工窗口关闭。
1: 嗯、哦，是消息一出哈、啊，评论两派，一派呢觉得柜员啊就是很辛苦，那中午的时候以前不午休吗？现在午休了，终于可以按点吃一顿热腾腾的饭菜了，非常的不错。那在银行工作人都知道呢，以前人们所说的午休其实就是个摆设哈、啊
0: 嗯，
1: 人可以停下来休息，但如果窗口有人的话，你总得给人办业务啊，是不是？嗯、经常都是哎呀，那我轮一轮，赶紧吃个饭，赶紧回来干活，是不是？
0: 嗯，
1: 就是确实是这个很影响生活。哈，那有的网点呢就连去个药店哈，甚至连去个厕所可能都得掐着表，就怕哎呀排队的客户太多了，人家等着着急，然后着急又投诉。那么对这些人而言哈，这个每天如果说能多休息一段时间，那简直就是生活当中的这个奢侈品啊，简直太好了、
0: 那你看柜员还没高兴多久呢，上班族那边炸了。
1: 嗯，
0: 哎，我请假一天去办理业务，结果被告知窗口已经关闭了吗？
1: 嗯，
0: 这是评论区被点赞最多的数这个句子。就是说这个哎，我去上我请假来你这儿办业务了，结果你跟我说你要午休了。
1: 嗯，
0: 大家伙觉得说哇，这个不行啊，你是服务窗口啊。
1: 嗯哼， 对，那问题卡在哪儿呢？其实现在咱们一般啥时候去柜台呀？肯定不是说取钱，我 ATM 取不就行了吗？
0: 对，
1: 一般都是那种银行卡挂失或者密码忘了要改，对，或者对公账户，或者老年人哈，他还是习惯于在银行办业务，那种就必须去窗口一定要去办的这种服务。
0: 嗯，
1: 那你说这个自己的手机啊或者啥都没有办法解决哈。如果说这个时候中午你窗口一关，那这个时间咱能办事的时间被堵住了，我们这事可咋办啊？
0: 对呀、啊，有人说那我就只能周末来了吗？
1: 嗯，
0: 周末人多排队排俩小时，或者是请病假办理，扣除工资扣除全勤奖，办理一个业务的成本甚至要几十上百。
1: 哎，是觉得大家讨论的并不是是不是应该让员工休息一会儿哈，而是一刀切的把所有的窗口都关掉，这到底行不行啊？
0: 嗯，现在呢有很多的网友都在刷一条建议啊、嗯、就说留一两个窗口轮流值班可以吗？
1: 嗯，
0: 哎，咱们现在楼下的银行就是这么办的。
1: 嗯，
0: 流动的窗口正常来说呢可能有5个到6个，你到中午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只有一个窗口在轮流、
1: 嗯、
0: 那其他人都是在这个吃饭去上厕所、
1: 嗯、
0: 啊休息。那留下窗口留下的人呢继续办理紧急的事务，既能够让人们吃上一口热饭，又不至于把客户直接是拒之门外、
1: 嗯、
0: 甚至呢大家生气并不是因为就说银行放假、
1: 嗯、
0: 而是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你说你中午你要午休了试行了、
1: 嗯、
0: 你万一觉得试行了你们觉得挺美的，那以后大家伙要办事儿怎么办呀？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目前建行已经做出了回应哈，说在午休的时候呢，自助设备、手机、银行可以正常使用。这个当然可以正常使用啊，机器又不用午休。但是就是在于那些被卡在必须在中午这个点儿赶紧办个事儿，必须要去窗口办个事儿的人来讲，那我这中午的时候我想办到底咋办呢？目前还没有一些具体的说法哈。我们也是希望等到银行能给出一个比较好的，让所有人可能都不能说满意吧，起码都是过得去的一些方法，你说是不是？
0: 来，大家伙一起来吐吐槽吧。反正我对这个银行的窗口啊，真的是你要让我给他打分，我一定打100%的负分。真的从来没有觉得哪个银行的窗口能够让我觉得说这个窗口的这个办理的人，他办理的很好啊，效率很高啊什么的。所以大家伙怎么看？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留言喽。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一起来听听马琳今天想跟大家说什么样的事儿呢？

0: 深处。
1: 话说你有多久没有好好陪家人吃顿饭了呢？有多久没有过过一个完整的周末了呢？最近啊，不要成为除了工作没有生活的人引发了热议。在评论区里有人苦笑说，工作本身是为了生活，但是我却活成了工作的附庸。有人劝自己下班啊，该翻篇就翻篇，可是呢，翻来翻去脑子里还是工作的事儿。也有人灵魂发问说，这是我能解决的吗？有人则自嘲说自己像个职场的工具人，连自己的时间都不属于自己。我们说呀，拼命奔跑真的不应该成为人生的全部，学会平衡工作与生活，找到两者适配的最优节奏，应该是每个人也是整个社会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重要课题。另外呢，用人单位也应该反思一下，当员工长期处于除了工作没有生活的状态的时候，失去的不仅仅是员工自己的幸福感，更是创造力，是忠诚度，还有团队的韧性。毕竟会休息的人才会更好的工作。咱们期待每一个打工人都能够安心的下班，让疲惫的身心可以真的去靠岸一下。
2: 生活可不就是一荤一素，就这么点事儿嘛，对吧？不管是认真上班，还是盼着下班，咱都是还是希望日子能够过得越来越顺心嘛，对吧？所以就是不管是像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建行他们想要推行的这种午休制度，还是呢本身能够更好的更人性化的让员工更好的上班啊，更好的利用起他们的这种人力的这个资源，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服务咱们的普通的消费者或者说普通的老百姓。因为毕竟你是窗口嘛，你说你很难说跟医生说你让你中午午休，对吧？所以就像结合刚才马琳说的这一段，闺蜜说的这段话，其实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还是盼着下班，咱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全心全意的投入到这个生活当中，去找到自己最美好的那一刻。
1: 确实哈，还是希望大家呢，工作的时候哈努力工作，然后休息的时候呢努力的过好自己的生活吧。
2: 不知香菜打个问号，这啥意思呢？问啥呢？出现什么疑问了？
1: 也回个问号。
2: 谢谢文文 ，Hello， 你好啊。好了，朋友们，还剩2分钟，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也特别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的这个一个小时的陪伴。那么你也可以呢，在我们的线上。来到线上最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可以下单啊，赶紧来到线上吧，我们在线上跟你再说再见咯。各位电台的朋友们再见，明天见，拜拜。
1: 明天再见。

0: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1: 老公，明天你请个假去盯着点装修工人吧。
2: 不是有包工头盯着吗？
1: 那个包工头啊，同时开三四个工地，根本就顾不过来，施工又敷衍，完全没有标准，出了问题啊就互相推卸责任，烦死了。
2: 无忧美家让你不用自己当项目经理，一对一 VIP 管家全程对接，设计施工材料全由管家统一协调，360度云监工，工地情况随时看，更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这才叫装修无忧。赶紧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咨询一下吧。
2: 无忧美家，装修就是真靠谱，真无忧。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根据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在官网发布的消息，华南快速路17收费期到今年的8月7号，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华南快速路17收费期届满之后将终止收费，这条收费了将近28年的城市南北大动脉即将告别经营性收费，回归到公益属性。华南17南边的起点番禺大桥华快27仍在收费期限内，在华快17停止收费之后，这南北两段仍将继续收费。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广汽集团汽车销量超过了88.6万辆，同比增长1.28%。新能源车销量达到了31.17万辆，同比增长66.2%。节能和新能源车销量占比进一步提升到63.96%。自主品牌出口量累计达到14.5万辆，同比增长130%，已经超过去年的全年水平。东莞台报道，近日第10届创客广东新一代信息与算力技术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颁奖典礼在东莞举行。赛事依托东莞电子信息和算力全产业链优势，挖掘算力技术创新和产业落地价值，聚焦全链条创新创业资源，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现场揭晓赛事1、2、3等奖，并同步颁发荣誉导师聘书、优秀组织单位等奖项。肇庆台报道，日前我与鼎湖山的故事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图片展在鼎湖区开幕。1956年，鼎湖山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本次展览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生动的影像资料，展现了鼎湖山保护区70年来在生态保护、科学研究、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图片展将持续到12月份。今天10点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1: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6: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6: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

0: 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 没有攻击性
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大家好，我是世界技能大赛数字建造国家队队员。中建五局华南公司广州分公司技术中心 B 模组组员夏朝江，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平凡中自有光芒，我们的双手不仅能筑起高楼，也能创作出动人诗篇。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进行投稿参赛，预祝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妙笔生花，斩获佳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江子玉，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4: 欢迎江博士。
6: 活出健康，本期嘉宾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治医师江子玉，医学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江博士是广州省健康管理学会代谢与内分泌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他长期深耕内分泌代谢领域，擅长糖尿病、高脂血症、甲状腺疾病及各类代谢性疾病的精准诊疗。今天他将从内分泌博士的专业视角带大家重新认识肚子大这件事。为什么腰围超标比体重超标更危险？为什么越节食越瘦不下来？科学减重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
4: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江子玉博士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哎，江博士，其实我想问问您哈，您可能也注意到一种这样的情况，比方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地铁里啊、公园当中啊，或者是我们的小区里面哈，我们会看到一种体型是经常出现的，那就是可能都是以中年男性为主，那大多数人都是可能四肢看起来还算比较纤细啊，但是呢这个肚子可能就比较大，也是我们俗称的将军肚或者是啤酒肚。那我们想问一下，你们在医学上我们该如何来分析这样的一种身材呢？
5: 医学上呢，我们把这种身材叫做腹型肥胖或者是中心性肥胖，通俗讲呢就是肚子大四肢瘦。很多人觉得这只是身材的问题，穿衣服不好看而已，但是从内分泌科医生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比较危险的形体信号，它往往意味着内脏脂肪超标，而内脏脂肪呢是导致胰岛素抵抗、糖尿病、高脂血症、 脂肪肝等一系列代谢疾病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4: 所以听到这儿我们就要引起警惕了哈，原来我们生活当中所看到的一些身材四肢

0: 比较纤细，但是呢肚子大哈，它可能不仅仅是胖，更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可以这么来理解吗，江博士？没错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代谢异常的表现，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对于代谢疾病来说，腰围往往比体重更能反映内脏脂肪风险，
1: 很多研究呢都提示体重正常但是腰围超标的人代谢风险并不低，甚至可能接近部分肥胖人群，因此呢不能只看体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瘦胖子现象。哇，第一次能够科学认知瘦胖子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科学的医学的一个现象哈。那今天我们就围绕肚子大这件事儿，把背后的代谢真相、减肥误区以及科学方案一次性讲清楚。我们的栏目呢不光在 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TV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来提问和留言，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一个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来到直播间给江博士来提问哈，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1: 资讯快速上线，
0: 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啊，我们想请教一下江博士，为什么说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瘦胖子的概念，也就是可能四肢比较的纤细，但是呢肚子比较大哈，也是我们所俗称的将军肚或者是啤酒肚。那同样是胖，为什么说脂肪长在肚子上，可能比长在大腿和屁股上更危险呢？嗯，这个问题非常关键。 脂肪呢分为两种，分别是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皮下脂肪长在屁股、大腿上，虽然影响美观，但是臀腿脂肪与代谢相关的风险相对较低。而内脏脂肪呢，它藏在腹腔，包裹着肝脏、胰腺、肠道等重要器官，它可以分泌多种炎症相关因子，脂肪因子直接干扰胰岛素的正常工作， 导致胰岛素抵抗。简单来说，内脏脂肪是坏脂肪，它不是存储能量的，它是在破坏你的代谢系统的。研究显示，腹型肥胖的人群患糖尿病的风险，对比正常人呢，要高很多的。
1: 而患冠心病的风险呢，也是显著增高的，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体重，还要重视腰围。哇，所以说这个肚子大的人啊，即使体重是正常的， 即使 BMI 也是正常的，也需要警惕吗？对吗，江博士？
0: 对的，这就是瘦胖子的危险所在。我见过很多患者，他们的 BMI 是正常的，但是他们的腰围已经超过了超过了正常值，结果一查他的代谢指标，血糖啊、血脂啊，那些都会偏高，所以千万不要被体重秤上的数字骗了。就即便您的
1: BMI 可能是 23、24以内哈， 不到25， 但是如果您的腰围男性超过了90厘米，女性可能超过了85厘米，就需要警惕自己是不是中心性的肥胖了哈。能给我们再给一个具体的自测标准吗，江博士？刚才关于这个肚子大的这个中心性肥胖。
0: 我们一般人在家里可以做的测量就是拿一把软尺，我们自然站立呼气末在肋缘下方到髂脊中间点，也就是肚脐附近的水平绕一圈测量腰围。 那我国人群的标准呢，就是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达到或超过这个数值，就是属于腹型肥胖了，就要引起高度的警惕了。还有一个像网络上的梗吧，也是比较直观的，也就是站立的时候低头看自己的脚，如果肚子挡住了视线看不到脚尖，那肯定就是腹型肥胖了，这明显的超出那个标准了。
1: 就是您站立的时候低头看看自己的脚尖哈，如果看不到脚尖的话，证明肚子就已经太大了哈，或者是通过一个数值来自我的自查一下，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85厘米，就是中心性肥胖，意味着您这个时候可能您的内脏脂肪啊就已经超标了哈，也可能会罹患相关的代谢性的疾病。好的，那其实提到减肥呢，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啊，也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人的一个共同的困扰。 比方说提到减肥呢，很多人就会采取相同的办法，节食，或者是代餐啊，比方说代餐粉啊，特别流行什么 Wonderlab

0: 那个品牌我也买过哈，还有就是轻断食啊，比方说购物不食，16+8或者是5+2等等哈。那很多人试过之后呢，就发现哎体重是掉了，但是呢肚子还是特别大，而且呢整个人因为吃不够吃不饱，所以呢精神状态也比较差，还会怕冷，女性还可能会出现月经紊乱。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江博士哈，那这样的人还可能会反弹，那如果说从内分泌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来怎么解释这样一种现象呢？
1: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在门诊经常碰到患者就是的一些误区吧。我在这里也想纠正一下大家，就是节食减重初期呢，主要减少的是糖原和水分，随后呢脂肪跟肌肉都会下降，但是极端的节食呢更容易导致肌肉的流失。当我们大幅度减少热量摄入的时候呢，机体呢就会启动节能模式，去降低基础代谢率，分解肌肉来供能。
0: 那我们知道肌肉它是消耗热量的主力军，肌肉少了基础代谢率就会下降，这就是为什么节食的人一开始掉秤很快，很快就进入平台期，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体重迅速反弹，而且反弹回来的大多数是脂肪。哎，这个地方我想插播一下，就是我生活当中呢，我身边也有很多人打了替尔博泰，就是我们最近非常流行的 GLP-1，受体激动剂的一种减肥针，然后这部分人打了之后呢， 都几乎大部分都反弹了哈，那可能也是我们刚刚江博士所讲到的，你通过这些减肥针一时间抑制了你的食欲，但是你并没有养成一个健康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所以呢该反弹的还是会反弹。对的，对的，对的。
1: 更糟糕的是，就是长期过度的节食，还有持续的压力，可能影响我们的激素平衡，比如说皮质醇激素啊，那些它会不利于脂肪分布，还有我们的体重维持，所以这就是导致越减越胖的内分泌真相。
0: 是的哈，提到这个皮质醇，我可太有感触了。其实熟悉我的很多粉丝们都知道哈，星夜曾经是上过3年的早班啊，从19年到21年，因为你上早班就会昼夜颠倒。其实我知道医院里面也有三班倒。 也会有熬大夜熬通宵，你熬夜的时候呢，你的皮质醇压力激素一定是特别高的。所以我在那个阶段呢，我发现我不管怎么节食，我的体重都是纹丝不动，而且还会这个越来越胖。即便我吃的是一样的这个饭量啊，食量，但是呢，我的体重是在那3年是逐年增长的。所以我也意识到这个，一个是压力激素皮质醇它的威力是特别大的。那由此可见啊，这个如果通过节食来减肥的话，可以理解为是一条不归路吗？
1: 也可以这么说，其实真正科学的减重的话，它不是单纯的靠饿，而是靠调整饮食结构，还有生活方式，让身体慢慢适应一个新的代谢平衡这样的。
0: 是的，也就意味着哪怕您可能阶段性的减肥成功了哈，那如果说成功之后马上又恢复到曾经的这种饮食结构啊，该吃啥吃啥，该熬夜熬夜，该宵夜宵夜的话，该喝酒喝酒哈，那一定还是会迅速的反弹回去。当你减肥成功之后， 后一定要切换成当下这个比较瘦的体重相对应的生活模式，才能够更好的把您的这个身材哈保持下去。生活当中呢，我们还会听到一个词，就是胰岛素抵抗。哎，这个词儿听起来非常的专业哈，但是很多听众呢其实理解的并不是很透彻。那我们想请江博士能不能用大白话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胰岛素抵抗到底是什么？那它和肚子大、减肥难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我打个比方吧，胰岛素呢，它就像一把钥匙，它负责打开细胞的门，让血液里面的能量，就葡萄糖能够进去功能。那胰岛素抵抗呢，就是这把钥匙它生锈了，打不开门，于是机体呢就分泌更多，它就代偿性，机体有一个代偿的机制，它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企图去打开门。 就派更多的钥匙来开门，结果呢，就是血液里面的胰岛素水平越来越高，但是细胞依然不能得到充足的能量，
0: 就是胰岛这个功能，这个器官一直在加班，对不对？
1: 对，没错。那高胰岛素水平呢，就会导致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它会促进脂肪的合成跟储存，尤其是内脏脂肪的堆积。 第二呢，它会抑制脂肪的分解，让你的脂肪消耗比较困难，所以呢，胰岛素抵抗的人，他不是吃的多，而是吃进去的能量没有办法被正常的利用，它只能转化为脂肪囤积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喝水都胖的原因了，他们是代谢系统出了问题。
0: 所以说这个怪不得就有这个比较胖胖的朋友们经常吐槽啊，哎呀，我怎么喝水都胖啊，明明我吃的比瘦子还要少啊啊。那说明他们并不是说自己的意志力的问题，而是胰岛素的抵抗，也就是代谢出了问题。那想问一下张博士，像这样的胰岛素抵抗我们能够改善吗？
1: 是可以的，胰岛素抵抗在我在门诊中也是很常见的，可以通过减重啊，增加运动量，改善饮食，特别是减少精致碳水化合物和添加糖的摄入，这些方法都可以显著的提高胰岛素敏感性。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说减重本身就是治疗胰岛素抵抗的重要手段。
0: 是的，而且我们生活当中啊，在医学上我们也经常讲三高共管。什么是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后来我们还讲五高，包括了高体重和高尿酸哈。那这五高共管的话，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加健康的身体，才是我们当下一个最重要的追求。所以提到减肥的话呢，这个中心性肥胖的人哈，就是有啤酒肚的人，可能最烦就是自己的这个身材有个肚子哈、可能看起来比较的禁欲，比较的这个没有这个有点性缩力哈，有人会这么调侃，所以很多人就想减减肚子，那就有人会疯狂的做仰卧起坐啊，这个疯狂的卷腹啊等等哈，结果呢发现这练了好几个月，肚子呢还是那个肚子，一点都没减。所以我们想问一下江博士，那么这个是不是也意味着局部的减脂真的就不存在呢？
1: 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误区，局部减脂其实很难做得到的，因为脂肪的消耗它是全身性的，身体不会因为你练哪一个部位它就优先燃烧哪里的脂肪。仰卧起坐跟卷腹锻炼，它练的是腹部的肌肉，而不是直接燃烧腹部的脂肪。打个比方，比如你想把泳池里某个角落的水抽干，但你只能搅弄在某个角落去搅动水面，水是不会消失的，你必须把整个池子的水都抽掉，那个角落的水位才会下降。减脂也是一样的道理，没有局部的减脂，只有全身性的减脂。
0: 哇，这个比喻特别好哈。如果说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游泳池的水，你不可能只减掉部分的这个区域的水，你得把整个这个游泳池的水都给它整个的减掉，可能那个区域的话它的水位也会相应的下降哈。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好的解释了，我们的减肥不存在局部减脂，一定是全身减脂。
1: 对的，要想减掉肚子，需要的是全身性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游泳啊，同时结合适当的力量训练去提高整体的代谢率，同时配合饮食调整，光靠几个腹部动作是远远不够的。
0: 所以我们别再相信那个短视频里面所刷到的什么七天练出马甲线啊，这不是在练，这是在向许愿池许愿。
1: 对，那些基本都是噱头，真正的减脂需要时间跟耐心。
0: 其实呢，我们也刚刚在节目开头也讲到过了哈，像这种中心性的肥胖呢，大多出现在中年男性的这种身材当中，所以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就会知道肚子大确实是不好看哈，看起来也不够精神，也不够轻快，也想减肥把这个肚子减掉，但是呢，很多人都伴随着这个膝盖不好啊，或者是腰椎有问题，那或者是这个跑不动也跳不了。好，那我们想请教一下江博士，面对一个这样的状况的话，有没有适合他们的一些温和的运动方案呢？
1: 其实对于中老年的朋友也是有比较温和的方案的，不伤关节也不会影响心肺的。第一就是调整饮食，不是节食而是换食，就是把精米白面换成一半谷物杂豆，把红肉换成鱼肉、鸡肉、虾肉，把含糖饮料换成白开水、淡茶，这些还要增加膳食纤维，每餐可以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这样能有效降低餐后血糖的峰值。
0: 是的，我们广东的朋友还可以先喝汤，您可以先喝一个这个滚汤啊，不是老火汤。
1: 对对对对，
0: 喝了之后呢，然后呢再先吃蔬菜， 然后呢再吃蛋白质，最后再摄入一点主食，可能这样的饮食结构会更加让你的减肥事倍功半啊。那第二点是什么呢，江博士？
1: 还有呢就是温和的运动，老年人的话比较推荐的是快走，还有靠墙静蹲，还有腹式呼吸，都是不错的。比如说快走吧，它每天可以走个30到40分钟，速度呢以微微出汗能正常的说话为宜。那靠墙静蹲呢，它可以增

0: 加下肢力量，提高基础代谢。腹式呼吸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了，吸气的时候肚子鼓起来，呼气的时候肚子收紧。那每组做10到15次，每天做个几组，那有利于就是增强核心肌群。
1: 嗯，第三点是不是跟我们的睡眠相关呢？
0: 对的，睡眠对减重也是很重要的，因为长期睡眠不足的话呢，会导致皮质激素紊乱，胰岛素敏感性的下降，因此呢，最佳就是7到8个小时的优质睡眠，对于减肚子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需要上夜班的朋友哈，他们确实是这个看起来都是日常是比较浮肿的啊，或者是这个我们经常调侃啊，上过夜班之后第二天面如土色，就是我曾经的生活。在我上早班的时候呢，我自己就面临一个，不管我如何自律，我其实是非常自律的，我真的是晚上不吃主食。

0: 的一些中老年的朋友们啊，不需要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需要饿肚子，就能够更好更科学的瘦肚子。 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请教一下江博士哈，那就是也是很多减肥已经成功人士的这个烦恼，那就是反弹。哎，好不容易我通过这个苦行僧般的生活啊，我终于这个减肥成功了，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呢，我又胖回去了，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比原来还要胖。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江博士，那这个反弹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稳住我们的减肥成果呢？
1: 反弹的根源有两个，一个是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一个就是旧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的回归。那么节食减肥刚刚说过了，它会让我们的肌肉流失，让基础代谢率大幅度下降。那这个情况下，一旦恢复了正常的饮食，身体呢就会 以更高的效率去储存脂肪，这就是报复性反弹。要防止反弹呢，最关键就是要做到两点。第一呢，减重的速度不能太快，一般建议每周减重大概是0.5到1公斤，这种的速度是更容易长期坚持的。你减太快真的会垮脸啊，这个对我们的外形也不太有利。<笑>
0: 太快了，身体会认为就是你在闹饥荒，它就会启动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去降低代谢。还有呢，就是要保证足够的，就是对于维持肌肉量啊，可以保证足够的蛋白质摄入，这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蛋白质摄入加力量的训练，对于维持我们的肌肉啊，还有就是维持基础代谢率是比较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建立起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把减重当做一个短期的项目，而要把它作为一个生活方式的转变。那些能长期保持体重的人呢，都不是靠毅力去硬撑的，而是他已经把健康的饮食跟适度的运动变成了习惯。
2: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着游戏。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国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一案故事呈现，
4: 伊利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江子玉，很高兴今天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5: 我们非常感谢江博士哈，那做客我们栏目。刚刚我们聊到一个给很多人提供的减肥的一个方法，能我们再给一些建议吗，江博士？
6: 可以的。我还给一些减重患者的建议，就是减重结束的时候呢，不要马上恢复到原来的饮食模式，而是要用一个过渡期去逐步增加热量摄入，同时监测体重的变化，找到一个维持热量平衡的点，这样呢，身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体重状态，反弹的概率呢，就会大大的下降。
5: 所以说减肥真的不是一时一刻的事情啊，它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突击战。
6: 对的，欲速则不达，稳扎稳打呢，才能笑到最后。
5: 哇，说得太好了，感谢江博士的分享。
3: 医案故事呈现，
4: 医理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5: 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刚我们讲了非常多关于这种肚子大将军肚这样一种体型的人的一个相关的代谢性疾病需要引起重视的点，那我们相信呢，江博士的诊室里面一定有很多真实的案例，能跟我们分享2到3个给我们引起警惕吗？
6: 可以的。就是首先分享一个故事吧，就是代餐减肥的故事。我门诊呢有一个45岁的女性患者，她身高1米6，体重呢70公斤，体检呢就发现空腹血糖6.3，已经是糖尿病前期了。她非常着急，那她在网上呢就看到一款代餐奶昔，号称呢2周内瘦成闪电那样子，他就买回来吃了，每天呢就只喝代餐奶昔，不吃正餐。那2周下来的话呢，体重也确实掉了5斤，但是呢他也出现了心慌、手抖、乏力等各种不适。一查血糖，空腹血糖更高了，7.8。这种情况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因为呢他是极端的节食，导致了血糖的波动，营养也不足。那还有呢就是代谢的紊乱了。同时呢他本来呢就存在胰岛素抵抗，那他极端的节食呢就会导致肌肉流失，导致胰岛素敏感性进一步下降。
5: 哎，这个地方呢需要画个重点啊，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个代餐减肥爱好者。那如果说像这样一种一天到晚只吃代餐哈，喝什么这个粉那个粉的话呢，像这样一种极端节食呢就会导致病理性的一些现象，比方说血糖的波动啊，包括这个营养不足和代谢紊乱，同时呢您的这个肌肉流失又导致了胰岛素敏感性下降，怪不得当时吃了 了那么多代餐，好像瘦的也特别慢。
6: 对，不是说就是我尽量的少吃，血糖就肯定低，不是的。我们正常人体它是有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
5: 嗯，
6: 比如说我们极端的去限制热量的摄入，那我们呢就会出现低血糖，尤其是在夜间的时候低血糖，那我们呢身体它就会有一个自救的机制，去反馈性分泌一些升糖的激素。那这种情况呢就会导致血糖就反而就会升高，就会有可能就会发现早上空腹血糖我是很高的。这就是极端的节食也会导致血糖升高这种现象的，不是说节吃的少血糖一定低，不是
5: 就吃的少虽然说体重降，但是第二天空腹血糖反而高了。
6: 对对对，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案例呢，它就是典型的节食毁代谢的一个案例。后来呢我就给他定制了一个均衡的饮食加上呢温和的运动的方案。那三个月之后呢，他体重就降了8公斤，空腹血糖也恢复到正常了，5.5， 然后代谢那些指标也得到了改善。
5: 哎，蒋博士，我们正常的空腹血糖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是一个正常的数值呢？
6: 正常的话呢是低于6.1的，6.1到7.0呢，它就是一个糖尿病前期的表现了。那7.0以上呢，它就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达到糖尿病诊断的空腹血糖的水平了。
5: 所以我们只需要低于6.1就不用过于担心吗？
6: 是的是的。
5: 刚刚这个案例非常的典型啊，就是一个爱美的女士通过这个食用代餐粉极端节食，从而破坏了自己的代谢的一个相关的案例。那可能不仅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啊，反而让这个问题更严重了。
6: 对的。所以我一再的强调，减重呢不能走极端，尤其是已经有代谢问题的人必须在专业指导下进行。我们现在说的代餐呢，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医院的营养科，我们现在也有一个联合的减重门诊，由我们内分泌科 的主任还有营养科的主任一起去制定方案的。我们专业的营养代餐也是有这种营养代餐的，就是真正正规的医学营养代餐，它是对减重是有帮助的。可是市面上呢现在很多一些
5: 代餐粉，
6: 对，就良莠不齐，它没有做到真正的营养啊，它都就是完全全面的，它就会导致各种问题出来。所以如果是想尝试代餐去辅助减重的病人的话，我建议还是到医院营养科去咨询会比较好。
5: 江博士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6: 我是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总院，就盘福路1号出诊的。然后呢我是每周周二的下午还有周三的上午出我们内分泌科的门诊。那我们科呢也有减重的专科的门诊的，是由我们科的专科医生联合营养科的主任还有呢中医科的主任联合去一起给减重困难的患者定制一个适合他的减重方案的一个联合门诊。它是在每周五的上午。
5: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想减重的需求啊，可以在每周五的上午去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减重门诊哈。如果是想看您个内分泌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每周二的下午和周三的上午找到我们的江博士。江博士能给我们再分享案例吗？因为节目开头我们就讲过了，很多的这个中年男性啊都普遍存在将军肚或者是中心性肥胖的问题，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这个应酬比较多。哎，像这样的人他们该如何更好的科学减重呢？
6: 对，第二个故事呢就讲一个就是中年男性吧，他52岁一个男性患者，他是企业的高管。那他身高1.72米，体重85公斤，腰围呢是98厘米，这典型的啤酒肚啊。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脂肪肝、高脂血症、空腹血糖6.8。那他来找我的时候呢就跟我说，江医生，我知道我肚子大不好，但是我应酬多呀，没有办法。那我给他的方案呢，就是我没有让他先就是推掉所有应酬，我给他的是3个微调的建议。第一个就是应酬的时候先吃青菜，再吃蛋白质，再吃主食，那每顿呢7-8分饱就停下来了，就不要再吃了。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每周至少3次的快走。 每次四十分钟，应酬完就走回家就好了，这样子。第三呢，就是每天保证七个小时的优质睡眠。他也没有用任何的减重药物啊。半年后，他的体重也降到了74公斤，腰围也从98厘米减到86厘米了。他的血脂跟血糖都明显改善，脂肪肝也比之前呢有所减轻了。
5: 这个案例非常的鼓舞人心啊，是一个52岁的企业高管，应酬比较多啊，也是有这个中心性肥胖的问题，给了他非常对症的四个减肥的方法，有一个是应酬完走回家，那这个不能喝酒。那喝酒对于我们这个减重有哪些危害吗，江博士？
6: 喝酒跟吸烟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肯定都是会有的。饮酒的话，它会加重那个肝脏的负荷，因为我们肝脏，我们知道它是就是我们一个老百姓，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个解毒的器官。然后呢，它肝脏酒精呢增加肝脏的负荷，而且呢酒精呢也会引起一些肝脏肝功能的受损啊，这也是不利于我们减重的。
5: 好的，我们再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啊。网友问主持人好，他是一个胆囊切除的一个患者，已经切了几年了，他可以跑步吗？他是38岁的女性。
6: 完全没有问题。在评估过你的心肺功能之后，我建议如果呢，这个听众，如果你之前呢是没有任何运动的话，你还是呢从一步一步来，你不要马上就是进入，就是我一说可以，然后你就马上去
5: 高强度的运动，
6: 对，高强度，你一步一步来，你先从我每天比前一天增加一点运动量，比如我之前完全没有运动的，我今天先快步走个40分钟，当我身体慢慢适应了这个过程，我再逐步增加，比如我再增加一点力量训练啊，那样慢慢增加，以你自己感受到机体没有不适，而且呢体重也稳步下降，这种比较适合这种
5: 就是胆囊如果切除了几年是完全可以运动的哈，
6: 可以的，
5: 也要根据您个人这个运动的习惯，如果以前没有运动过，那一定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6: 没错。
5: 好，江博士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6: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趣，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小姐姐，她就是觉得自己减重困难，然后呢她看到旁边的小姐妹们用现在比较流行的 GLP-1 受体激动剂的减肥针，就觉得她们瘦得很轻易，她很苦恼啊，她就来到我门诊了。然后呢她的 BMI 大概是28左右，然后呢她也是出现了一些肥胖相关的并发症的，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脂肪肝这些情况她都是有的。我先跟她评估了她的代谢情况，她也确实存在胰岛素抵抗、糖尿病前期的情况，可是程度比较轻。那我详细的跟她说清楚了，就是你想躺着去打针减肥，这是不行的，就是你打针期间呢，那个药物抑制你的食欲中枢，然后呢，你代谢，你的基础代谢率下降的话，你一停了。

0: 如果你还达不到理想的体重标准，还有理想的代谢的水平的话，那我们可以用一点药物去辅助这样子。同时呢，我也跟他讲清楚了药物的利与弊。那么他在思考了以后呢，他还是决定啊，先自己努力一下。那不行的话呢，再来找我，再看看评估一下药物这样子的。那他自己回去的话呢，他就努力了3个月回来。就很高兴的跟我说，就是他通过自己科学的饮食调整，还有适当的运动的话呢，他现在体重已经明显的下降了，而且他那个代谢指标也就是改善的很好，就跟我说就是不用打针了，我也很替他高兴。
1: 那他真的是个意志力很顽强的人哈，因为通过这种自己减肥，管住嘴迈开腿。那为什么说减肥是很多人终身的课题呢？就是因为这样做确实是要对抗自己的人性，对抗自己的意志力，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0: 对的，而且他有在说，就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之后呢，他把这个当成了习惯呢，就更好的维持。那他身边的小姐妹，他后面他也观察到了，他们停药之后真的反弹了，他就是他们朋友里面最瘦、最健康、最瘦的一个。
1: 好的，好的，这确实是给了我们很多人很鼓舞人心的案例哈。就说如果您真的想减肥的话，还是鼓励您通过这种科学的方式来减肥。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哈。网友说：“主播好，医生您好，他的身高是净尺寸1.7米，体重是75公斤，肚子不大，裤腰在肚脐下1寸，他这样算偏胖吗？”1.7米，体重75公斤，需要除一下 BMI， 我觉得。
0: 对对，算一下
1: BMI。我们来算一下啊，现场用计算器算一下。1.7米，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25.95。
0: 25.9，这算是一个超重的 BMI。
1: 已经超重了吗？
0: 对，这算是在中国人群中算是超重了。还没有到达肥胖，但是现在呢是一个超重的水平。我建议你的话，你现在是肚子你自己感觉不大，你可以测量一下你的腰围有没有到达90厘米，而且呢你还可以再测量一下你的腰围比臀围。那腰围比臀围大于0.9的话呢，也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比例来的，也是。你现在是超重，如果呢再结合腰臀比也有增加，那腰围或者是也是不达标的话呢，还是建议你要加强生活方式的管理的。
1: 最好能够运动一下，控制一下饮食哈。这个 BMI 25.95已经是一个超重的范围了，确实该引起警惕了。好的，感谢江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啊。我们刚刚聊了非常多关于自测中心性肥胖的方法，也就是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85厘米，就可以被诊断为腹型肥胖。那刚刚你也说可以看腰臀比，对吗？这个怎么来测呢，江博士？
0: 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就是测腰围，你还可以加测一个臀围。那腰围除以臀围的话，男性大于 0.9， 女性大于 0.85， 它就提示一个中心脂肪分布，它的代谢风险呢也是比较高的。
1: 好的，那这个是自测自己是否是中心性肥胖的一个自查方法。那第二个锦囊，我们想请教江博士哈，能给我们给出居家能够温和减肚子的一些方法吗？
0: 可以的，就是首先从我们的就是运动上讲吧，每天呢可以快步走30到40分钟，也不用说那种非常剧烈的那种运动，就微微出汗那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有体力啊，还是有时间的话，可以适当的增加一点力量的训练，这样会更加好。那在饮食方面的话呢，我们每餐可以调整一下进食的顺序，先吃蔬菜，再吃肉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 这样子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控制餐后的血糖波动。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睡眠方面呢，每晚呢保证7个小时的优质睡眠，能够更好的调节我们激素的水平，让我们更好的减重。
1: 越熬夜越胖哈，这个不是玄学，这是真的从医学上可以。

0: 理解是得通的。好，这个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三个注意。那饮食上我们都说三分练七分吃啊，吃特别重要。如果您真的想减重的话，一定要吃对，能给我们一个饮食的原则吗？江博士。
1: 可以的，首先我们可以把精米白面呢换成一半的全谷物杂谷、全谷杂豆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减重期间我们维持肌肉量，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呢我们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那蛋白质的话呢，我建议是摄入的源头比较建议是鱼肉啊、鸡胸肉啊、豆制品，这些优质蛋白是比较好的。红肉也可以适当摄入一点，但是尽量要少一点，要控制一下。红肉也是可以摄入的，但是要控制量。在饮料方面的话呢，我们要把含糖的饮料都戒掉，换成白开水啊、淡茶或者是无糖苏打水都是非常好的。
0: 其实一提到减肥减重啊，这么多年来大家各自都有一把辛酸史哈，所以能够我们请江博士给我们再分享几个减肥需要避开的陷阱或者是误区吗？
1: 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些网上良莠不齐的那些代餐产品了。我建议代餐呢还是去正规医院的营养科去咨询，在营养科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代餐的辅助减肥。那些就是不科学的代餐的话呢，它会短期掉秤，但是呢长期呢代谢就会变差的。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极端的减肥了，极端的断食它会引起激素的紊乱，肌肉的流失，导致我们的基础代谢率的下降，这也是不利于我们一个长期的健康的维持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局部减脂了，我们的仰卧起坐啊、卷腹这些锻炼呢，它练的是我们腹部的肌肉，它不能就是局部的燃烧脂肪。我们减脂的话还是要全身的有氧运动结合适当的力量训练去减脂的。
0: 实不相瞒江博士，这几个误区呢我都踩过。一个是代餐减肥哈，当时在它特别风靡的时候呢，我也购买过非常多的代餐粉，结果就是这个结果可想而知哈，一定是这个不太好，就反复的陷入到一种又瘦又胖的一个阶段。极端断食呢我也试过哈，它确实是会让我们的代谢下降，关键是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很糟糕。那最后这个减肥成功呢，就是通过还是老生常谈的管住嘴、迈开腿、早睡、不要熬夜。还好这个成果呢目前保持的还不错哈。所以呢如果说您想成功减肥，减肥真的只是第一步，后期的维持才是一个终身的课题。
2: 一案故事呈现，
3: 伊利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快问快答环节。江博士您准备好了吗？
1: 好的。
0: 好，来看第一题啊，这个体重正常的人肚子大一点没关系，这个对还是错呢？
1: 错，体重正常但腰围超标呢，它是属于正常体重的肥胖，代谢风险呢比全身均匀肥胖的人可能会更加高。
0: 肚子大的人很可能不光是胖啊，您可能还存在代谢疾病啊。好，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网友提问说，不喝饮料，白开水好难喝，寡淡无味，哎，我能不能喝点自制的盐水呢？
1: 自制的盐水的话，要看就是如果你盐分摄入的过多啊，也会引起你的血压，也是不好的，就是也要适量，你可以少量喝一点没有关系的。
0: 也可以喝点茶嘛，
1: 对，淡茶，对，
0: 淡茶或者是苏打水，这个或者是泡点玫瑰花，方法特别多，泡点菊花也可以。白开水确实是寡淡无味哈，但是也少摄入钠，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血压也比较好。来看第二题啊，说这个节食减肥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这个对还是错呢？
1: 错的。节食呢会导致肌肉的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短期内掉秤快，但是呢很容易反弹，可能越减越胖。
0: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腹型肥胖的人更容易得糖尿病和高血脂，这个对还是错呢？
1: 这是对的。内脏脂肪呢，它会释放炎症相关因子，还有呢脂肪因子会导致胰岛素抵抗，会显著增加糖尿病和高血脂的风险。
0: 好，来看下一题啊，说吃代餐奶昔可以健康减肥还能够调理身体，这个对还是错呢？
1: 这个是错的。正规的医学代餐呢，它没错，它可以就是辅助我们减重，但是呢现在市面上的代餐产品呢质量参差不齐，它不能麻木的代替所有的正餐，所以呢我建议还是在专业指导下使用。
0: 哎，这个还真是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医院是有专门的减重门诊的哈，减重科还给你开一个特别科学的一个减重食谱，这个才是科学的代餐，而不是我盲目从市面上购买的各种代餐粉，会让你的营养不良，还可能会破坏掉你的代谢，让肌肉流失的更多。好，来看下一题啊，中老年肚子大，只要快走就能够慢慢的减下来，这个对还是错呢？
1: 可以的。快走的话呢，它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的一个温和有氧的运动同时呢结合适当的力量训练，还有结合饮食调整，长期坚持是可以有效的减少内脏脂肪的。
0: 嗯，其实快走只是说中老年人减重减肚子的方式之一哈，光靠这一个方式呢当然是肯定是不够的啦。好，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减肥成功之后可以马上恢复正常饮食，不用担心反弹，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1: 是错的。就是突然恢复高热量的饮食呢，就会导致反弹迅速，它需要一个过渡期去逐渐增加热量，找到一个维持的平衡点。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打了针的人反弹特别快啊，停药之后你的食欲以前是被压抑住的，然后迅速反弹，这个时候回到您曾经这个体重的饮食方式，想不胖都难哈，一定会反弹。所以说我们有句话很流行在网络上，说您减到什么样的体重就应该维持这个相对应体重人的生活方式啊，瘦子有瘦子的吃法，胖子有胖子的吃法哈。好，来看最后一题啊，胰岛素抵抗的人喝水都胖是因为代谢系统出了问题，这个对还是错呢？
1: 这是对的。胰岛素抵抗的话，它会导致能量没有办法正常被细胞利用，更容易转化为脂肪储存，需要通过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来打破这个恶性的循环。
0: 好的，全部答完啊，四对四错，非常的清晰，感谢江博士的分享。
2: 一案故事呈现，
3: 伊利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活出健康到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啊。原来这个中心性肥胖、腹性肥胖，哎，还不光是身材的问题，而是您的代谢可能发出了警报啊，包括这个腰围的这个呢数据啊，可能比体重更能预测我们的健康风险。而科学减重的核心啊，不是节食，不是代餐，不是局部训练，而是改善胰岛素抵抗，提高基础代谢，建立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江博士那给大家送出一句这个健康的寄语吗？
1: 我想对各位听众们说，如果呢你也存在减重困难越减越肥，你的肚子越来越大，请不要只责怪自己管不住嘴迈不开腿，这背后呢可能是你的代谢系统呢在发出求救的信号。这种情况呢，请到内分泌科做一次全面的代谢评估，查一下血糖、血脂、胰岛素水平，找到问题的根源，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科学减重从了解自己的身体开始。
0: 是的，感谢江博士今天非常这个深入浅出的精彩讲解哈。那最后呢，能给大家再说一下您的坐诊时间跟您科室的这个减重门诊的这个能够就诊的时间吗？
1: 我是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总院盘福路一号出诊的，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二的下午跟每周三的上午。那我们科呢专门设有减重的一个专科的门诊，它是跟营养科还有中医科的主任联合一起出诊，为你解决减重上面的一些难题的，它是在每周五的上午。
0: 好的，感谢江博士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星夜，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 大家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年暑期进度条过半，广东持续扩大文旅产品供给，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7月份，广东旅游市场交易额同比增长超过了10%，出游的人次增长超过25%，稳居国内出游热门目的地的前列。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将在8月9号在茂名开幕，目前各项筹办已经进入到收官冲刺、闭环运行阶段。本届省运会开闭幕式将首次以 4K 超高清标准直播，市民群众可以在广东卫视、广东体育频道等省级电视平台观看直播。近日，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发布致全市定点零售药店提醒函，函件公告各定点零售药店日常购药必须要严格核对参保人和医保信息，确保完全相符。针对代购药品的情形，必须要同步核验代购人、购药人的身份证件，完整留存核验记录，规范医保电子凭证使用，只允许现场实时亮码核验支付，严禁使用截屏、视频展码等方式结算，坚决杜绝冒名购药、违规刷卡等行为。最高法联合中央组织部等5部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韩国统一部今天提出朝鲜半岛和平共存发展构想，以彼此直呼对方名称作为实现半岛和平共存的第一步，并以其他表述取代主敌等用语。针对该提议，韩国总统李在明认为这是一个仍存争议的问题，善意能否真正产生善意的效果，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客观形势的影响。韩国媒体普遍解读认为，李在明的表态表明了现阶段修改对朝的称呼为时尚早。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今天发布消息说，该国棉兰老岛以南海域，当地时间今天12点14分左右，北京时间12点14分左右，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棉兰老岛部分地区有震感，该研究所说暂时没有监测到海啸的威胁。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9: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

0: 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八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学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2: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
1: 各位好，我是鲁阳。
0: 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现在呢，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平台来找到我们俩。
1: 是的啊，你看我们的视频平台都响了啊，
0: 都响了，
1: 我们也刚刚找到我们俩刚刚打开啊。
0: 对啊，大家可以到这个不止一个啊，就是可以去搜一搜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新闻热点。那当然了啊，还有一个这个重要的消息要先跟大家先说一说哈，就是这个民情蜜瓜今天是最后上架的时间，就是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
1: 最后这一抹甜了啊。
0: 哎，这个就要下架了啊，很多朋友都已经买过的这个蜜瓜，我们刚刚收到同事的通知哈，就说是到我们节目下播之后
1: 这个产品
0: 就
1: 下线了，
0: 因为今天晚上其实我们还有专场的直播，但是晚上就上不了了。就是我们节目是属于大家能下单到
1: 这个品类的最后一次，
0: 对这个蜜瓜的最后的时间，因为这个蜜瓜就是要过季了。它现在我问了一下，其实它是可以产到八月中旬，但是呢因为这个蜜瓜它是全网卖的，不是只是我们卖啊，我们这个就是养菇香这个链接哈，就给我们发货的这个养菇香这个店，实际上是这个奥运冠军张佳琪也在带这个店的货，然后还有这个全红婵的哥哥这个全静华也是这个，就是咱们是同一个店发的货，所以呢
1: 用的同一条链接。
0: 对，所以其实这个瓜的这个就是相当于它可能之前销售的这个量是很大的，那么就提前要结单，在八月中旬，虽然这个瓜最后会就是摘完啊，但是呢现在总之就是全网今天晚上啊就是最后的这个下单的时间，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大家如果是想要吃这个蜜瓜呢，就抓紧时间去看看一号链接，过了这个点儿那就等明年了啊，这个今年就没有这个瓜可以吃了啊。
1: 对，特别是那些买了吃的觉得不错的啊，
0: 对，
1: 还想再吃的啊，
0: 这个瓜确实是价格非常的优惠，
1: 咱不是饥饿营销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饥饿营销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它其实要过季了，
0: 对，
1: 就是最后在保证口感和甜度的情况之下，你看咱不能卖点尾货啊，那都不好吃了，对吧？
0: 是的，
1: 就是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之下，这是最后一波了啊，是吧？
0: 所以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的直播间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牌子也是很给力啊，就是能够等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的那个时间点再下这个链接哈，这个。哎呀，我
1: 这是我们跟这个链接最后的温存啊！
0: 对，就是
1: 大家珍惜一下，
0: 也是很给面子啊！大家可以想这个下蜜瓜的朋友们啊，去逛一逛。

0: 好，我们今天呢节目会说点啥，跟大家预告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会关注到今天河南带薪休假的这个新政策引来了全网的转发哈，到底为什么？他其实呢是提到了这个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
1: 嗯，哎，就是我总是把那个手机的那个音量搞反，我就说怎么还有个动静呢哈？
0: 嗯，这音量又搞错了，保证咱们听众的收听的这个舒适度哈。对不起，这个就是我们首先跟大家说说河南。
1: 带薪休假的这个新政啊，这个领导干部带头休假，
0: 对，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而且呢是要推动全员因休尽休。
1: 真好，
0: 嗯，哎呀，这里面他写的很详细啊，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详细来看看。另外呢，还会说什么呢？员工用代码17个小时删光了公司89TB的数据，
1: 哦，
0: 被判刑了，
1: 这是个什么事儿的？哦，这还
0: 判刑了？
1: 哦，那这是一个挺严重的，
0: 这个就是
1: 不是个普通的失误，
0: 不是，他是。 他还是有意而为之的哈。对，所以呢，这个犯罪行为，犯罪行为了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全网都在，你别按了，这个是我的电乐，还在放着电乐呢。鲁阳一直以为自己的手机在响，其实是我拨的电乐。来，我给你换一手电乐。
1: 没事，别换了，就这样，我知道了啊。好嘞，
0: 这个就是我们还会说到什么？鸿蒙智行发布逐知了的相关情况说明，网速慢一点的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1: 逐知了是个什么东西？我也没听说过，
0: 你也没听说过，
1: 咱们一起来提提。
0: 你网速也太慢了。其实是为什么呢？它主要是火得太快了，所以。 不知道的也很正常啊，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个特别无厘头的东西，就是这个竹知了是个啥，大家知道吧？是一个竹子做的玩具，就是它是那种摇啊摇啊摇啊，然后它会滋呀滋呀滋呀那样响的，就发出声音，但是就很就是不知道是哪个网友就是发了一个这个滋呀滋呀滋呀这样哇哇哇哇这样的声音，结果呢评论区就出了一个说这个声音哎很像那个。 华为的余承东发布会上的那个啊哇啊那个声音，就是他的声音很像他的那个频率，或者说他的那个就反正很多人都觉得很形象。
1: 网友这耳朵是咋长的，
0: 对，就是
1: 这样关联上的，
0: 就是像，然后呢那个就关键是这个就变成了大量的网友去。

0: 去调侃这个事情。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后面是什么呢？这个竹知了的相关的这些视频哈，多达几万条，多达几万条。
1: 嗯，
0: 哎，鸿蒙智行的法务就出手了。
1: 嗯，
0: 出手了，然后就下架了其中的一部分。啊，那到底这个事情应不应该下架，现在又吵起来了。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有人说，你大厂胸怀难道就这么狭隘吗？人家就调侃一下，但是鸿蒙智行出来就是解释啊，说这个其实调侃的他们也没有下架，下架的是一些这个刻意污化这个他们的领导的这个行为啊。但是我看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啊，大家也可以和我们说说，待会儿啊，待会儿我们会聊到这个话题。啊，有跟我们打招呼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1: 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今天来关注节目。
0: 是的，然后还有朋友已经下单了我们这个蜜瓜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蜜瓜在一号链接啊，因为这个刚刚我看到我们同事说啥啊？好的，这个哎呀，
1: 又发生了啥？
0: 同事说，店铺会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全网下架，
1: 全网下架，
0: 所有的达人都没有办法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再上这个瓜了啊！哎呀，多大面
1: 子，
0: 多大的面子啊，朋友们！
1: 这真的是
0: 我们橱窗也没有
1: 了。为
0: 了
1: 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啊，就是让大家吃过的想再吃的，
0: 就是最后下单的机会在我们节目里面啊。这个一号链接的民奇蜜瓜19.9块，有这个两是多少？19.9块，4.5斤到5斤，
1: 里边大概2到3个吧。
0: 对，然后6斤到7斤也才20多块钱啊。8.5到9斤也才20多块钱，这个瓜很多朋友已经买了的啊。大家如果是想今年吃到瓜的，吃到甘肃民勤的蜜瓜的啊，就到我们下面去看看啊。这个坏果是包赔的啊，朋友们。好，我们接下来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河南的这个带薪休假的新政，说是鼓励试行周五半天加周末加年假的短途度假模式。
1: 这个好，
0: 这个好是吧？看了之后就这个好，我一看到这条新闻我就说这个好啊。
1: 这个一定不是这个琢磨出来的，一定是根据需求来定出来的。也可能是有些单位到了周五下午就真没人了，一看既然这样，咱就不如休假得了，
0: 还不如刺激一下消费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还是规格很高啊。你像这个河南呢，它是好多个这个一起发的，好这个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政府国资委还有省总工会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那么主要是干嘛呢？主要是为了要加强河南的这个职工休息休假的权益保护。注意接下来这句话，激活假期消费潜力，助力河南文旅强省、消费大省的建设。你说他为什么要强调短途旅行？
1: 对，
0: 意思就是说，
1: 两天
0: 咱们河南放假，您就在河南省内刺激一下河南的消费，是这个意思啊？
1: 对，两天嘛，就别出省了啊，省内您就逛逛啊。
0: 是的啊，那这个其实最直接的，或者说他想要做到的就是刺激消费，对吧？然后这个，但是虽然是河南的政策哈，现在是全网纷纷在转发，大家都在暗示。对吧，这个能不能铺开一下啊，是不是就能不能出了河南咱们也能实施一下啊。其实他这个里面我仔细看了一下哈，就是讲得很细啊，比如说像这个休假的这个天数啊，就是依法保障全员休假的权益里面啊，它里面讲到了休假的天数，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10年的休假，年休假5天，然后满10年不满20年是休10天，满20年以上的休15天啊，还有包括什么法定的节假日、休息日、婚产假、育儿假、陪护假，这些都
1: 不计
0: 入年休假的天数，就这个必须要依法保障啊，就不能说啊，明明有5天
1: 你
0: 不让休，
1: 把剩下的年假都给吃没了。
0: 那不行，
1: 就这个意思啊，不影响咱们正常的年休假和法定休假的权益。
0: 对，说这个企业啊，就是应该要结合生产经营，优化审批程序，杜绝层层加码、变相限制啊，就是你能休的就应该都要休，就这个意思。
1: 但这个吧，这个可能一些民营企业就
0: 难，
1: 就有点难，
0: 就挺难。但是我们也看到有的民营企业确实是他，比如说像春节前他没什么单了。他早早就放假了，也有，
1: 对，人家也是啊，可能比我们这个正常上班的。

0: 啊，朝九晚五的，在事业单位啊，什么国企啊之类的，人家这放的就多放一个月了，有些时候真的，
1: 嗯，
0: 就是早半个月和晚半个月加起来能多放一个月，这整的和寒假似的啊，对，
1: 是，
0: 所以你说他平时稍微辛苦一点，人家也心里接受了啊，这个就是灵活调整，灵活变通。
1: 不一定都是要执行这个，我觉得最需要执行是我们这种单位哈，是吧？对，而且它里面还提到什么呢，说要优先保障家庭照护群体。
0: 你看吧，就是家里有孩子啊，这个要优先保障，上有老下有小是吧，你像我们这个以后周五的新闻超广角就不做了啊，下午就休息，
1: 就放歌啊，然后呢这个把我们俩做成那个人形立牌放在这里，哎，然后那个什么下面小黄车上个架，
0: 没错，咱周四就把这个推荐的产品都选好，
1: 哎，就选好，
0: 哎，有需要的大家下面写个自由下单，
1: 什么
0: 哎，这样也行啊，这个可以啊，这个哎呀，说实话真的挺无奈的啊，有些时候你看咱们这个就河南省他为了促进这个旅游消费啊，让大家出去玩花钱带动这个经济。 其实这个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暑假哈，有些咱们以前认为的，比如说咱们就广东省内啊，一些比较火的景点，火的度假区，我朋友啊，有些人去了之后发现人不太多，比往年要少一些人，甚至有些时候在周末啊还挺冷清的，
1: 是吧？
0: 啊，就是什么涉海啊、那森啊什么之类的，
1: 哎，广告很多，
0: 真是这样，对。
1: 广告很多，我都还不太敢去，我还怕人太多。
0: 这是我的这个在这个我们的就是那种群里面看到的啊，拍了张照片，发现周围没啥人，周六哦，嗯，所以就是也应那句话，就是发现大家是不是都不出游了？
1: 但是也有，
0: 其实是出游的，
1: 但是我也看到有的这个这种大型的景区，就是那种全国知名的
0: 啊，
1: 也有
0: 还是也有挺爆满的，就是它也分地方。
1: 对，但现在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人多不消费。 快去快回不住宿，短途旅行，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今天看了一个，所以为什么这个河南要提出来说要结合寒暑假春秋假优先审批，有学生家庭职工的年休假申请，就是你带孩子的这种优先审批你啊，就比如说大家都想休，那不好意思，有孩子的先休。为什么呢？你想带孩子的话，孩子通常都是 妈妈，爸爸，我们住一晚上吧，对不对？就孩子其实你带孩子去消费，那这个又不一样，一家人出游又不一样。
0: 哎，那是，
1: 是吧？
0: 而且暑假寒假这个一年这两个寒暑假就这么个时间，
1: 嗯，
0: 对吧？他们错过了这个时间，你什么时候才能带孩子出去嘛，对吧？大家都不希望在那个特别拥挤的国庆黄金周带着孩子出去，哇，到处都是人多，
1: 嗯
0: 啊，所以其实寒暑假虽然也是个旅游旺季，但是不会像这个黄金周或春节这么扎堆儿。
1: 对，而且他提出这个领导干部要先休，我就要带头休，这个很有必要啊，领导不休你咋休？请问，对吧？领导一休，他也没法给你安排工作了，那就对吧？
0: 是这么说的吗？
1: 啊，不是这么说的吗？
0: 啊，
1: 我们要主动的这个积极的，
0: 是领导一休假，我们就放松了，就休假了。
1: 啊，就大家一起休呗，
0: 有可能吧，对吧？这是吧？还得有人值班啊，自行理解啊，自行理解，咱们就瞎猜测啊，就是猜个乐子啊，就是尽量能执行到，那当然了，那我们就享受这个福利嘛，是不
1: 是？
0: 啊，也提振一下经济啊，
1: 嗯。

0: 啊，我看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啊，有朋友说车在收音机也开了，嗯，这个就也听节目。
1: 对吧，然后时不时来看一眼，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有说吃瓜啊，欢迎各位吃瓜群众啊，今天这个瓜呢可能就是最后一波了啊，
0: 不是可能确定，刚刚已经同事又发信息来说确定是最后一波啊，
1: 最后一波了啊，我们节目结束全网下架，
0: 全网下架，
1: 怎么感觉这个结合在一起哈，这听的就有点<笑>
0: 这个不是正面意思了哈，我们的节目一结束全网下架这个瓜，不是，就是我们节目是下单这个瓜的最后时机，
1: 对，是这意思啊，
0: 含金量很高啊，我们这个节目含金量很高啊，大家记得抓紧时间，
1: 好吧，然后呢还有这个朋友下单了那个盐焗鸡，嗯啊，
0: 我们这个盐焗鸡八号链接的这个盐焗鸡啊，哇这个鸡啊，我发现就是我们早上那个节目卖的
1: 特别特别好，就是每天都好多人买这个盐焗鸡，怎么大家到下午了这个买鸡动力不足是吧，那是因为早上买了吗？啊，也有可能是吧，咱们的听众我发现一般都是从早听到晚，也有很多听众都是对我们这个新闻广播的这个直播啊特别关注，
0: 对，
1: 感谢大家关注，没事你<笑>
0: 早晚都得买啊，早晚都得买啊，是这么个意思，
1: 早买晚不买啊，早不买晚买，那个那中午的节目还有呢，你要不中午买，
0: 今天晚上还有专场，今天晚上的专场是那个李爽跟金亮他们就是重点卖啥呢，卖早餐，嗯啊，说是这个要吃好第一餐，就是我们每天的这个早餐，就是他们说的叫什么，我们新闻广播请大家吃早餐，我估计晚上可能会有一些福利啊，大家不要错过今天晚上的这个节目，七点钟的节目，
1: 对，大家预约一下，
0: 但是七点钟没有瓜卖了啊，就是明确表示没有瓜卖了，就是买这个民情蜜瓜，
1: 主要卖早餐，
0: 对对对，卖瓜只能在我们节目，
1: 对，他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今天人家这个链接就到今天六点钟，
0: 对，
1: 碰巧我们节目六点钟结
0: 我们这个同事经常会把这个事情啊说成像我们这个哈，行吧，这个大家支持一下，我们不行吗？啊，然后哎，今天其实还有新上架的那个臭臭的。
1: 啊，今天有那个类似螺蛳粉，但它不是螺蛳粉啊，它也是这个叫海南。
0: 到底是螺蛳粉还是螺蛳粉？刚。

0: 不就错，他就叫螺蛳粉了，显得还挺洋气是吧，写那个狮字，
1: 那个狮是一个虫字旁，就狮子的狮把那个狂犬旁变成了那个犬字旁变成了虫字旁。
0: 是的，因为你看他所有的包装上面，我真的去研究过这个事儿，
1: 这个牌子
0: 很多卖螺蛳粉那包装上面写的就叫螺蛳粉。
1: 对对对，这个牌子还，这牌子起名字起的还挺亲切，那种臭宝，谁家小孩小名啊，这是啊，臭宝，嗯，臭宝，这还是个大品牌啊，大品牌。然后这个臭宝呢，这个臭宝的螺蛳粉味道很足啊，它还分什么，它有柳州螺蛳粉，然后还有海南的那个叫什么，
0: 糟粕醋米粉，
1: 听着就很
0: 味道挺，糟粕醋米粉，挺冲的那种感觉。现在我们在这个几号链接，这个是啊，
1: 二号链接里边看到，其实就是这个海南米粉啊，是糟粕醋风味的，它这个灯叫什么，黄灯笼辣椒啊，它是辣的啊，这个大家买之前一定要注意啊，
0: 对，
1: 它是带辣味的啊，都挺辣的，嗯，就反正你吃不了太辣就少放一点，
0: 来吧，这个喜欢嗦粉的这个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啊，没吃过这个味道的感受一下，
1: 糟粕醋还是非遗，
0: 对，
1: 海南的，
0: 我还特地问了我们同事，这是不是
1: 但是它的品牌叫臭宝，但是不是臭味儿。因为它这品牌做螺蛳粉挺有名的。对，这个是个大品牌。
0: 因为一拿出来，我们这个办公室那些女同事们都知道，都知道说，哎，买这个牌子的，
1: 虽然它的品牌叫臭宝，但是不是臭味儿。
0: 因为它这品牌做螺蛳粉挺有名的。对，这个是个大品牌。
1: 因为一拿出来，我们这个办公室那些女同事们都知道，都知道说，哎，买这个牌子的，就他们就很喜欢啊，表明吃的人还是挺多的啊。
0: 然后这个三号链接是那个臭宝的，叫什么？火鸡面，火鸡面味的，
1: 火鸡干拌螺蛳粉，
0: 它是火鸡面味的干拌螺蛳粉啊，
1: 这个就据说挺辣的，
0: 就是对于大家这个吃辣程度是有一定挑战的，所以这个
1: 热，大家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一会儿见。我也悄悄，
0: 北京时间16: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 安全。

0: 人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来到傍晚的4:34，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过来这个买买买啊，这个其他的商品都可以慢慢看慢慢逛，但是这个瓜呢要下单就抓紧，好吧。
1: 6点钟全网链接倒计时
0: 1.5小时，
1: 好，
0: 不到啊，
1: 来吧。我觉得这个瓜配合这个咱们卖这个螺蛳粉一起买，因为吃完了粉之后，哇，嗦一口这个瓜超爽，
0: 是吧？
1: 一定是，就是我觉得这个粉吃完了之后啊，
0: 餐后水果，
1: 你要不就放个小饮料，你要不就切一盘这种，要放冰箱，
0: 就冰着吃，
1: 哎，对，冰着吃，然后要不就放这种哎汁水多又甜的这种水果在旁边，吃完了这种辣粉之后，然后你去吃个，哎呦，
0: 我
1: 这不
0: 是
1: 口水出来了，
0: 哎呀，我好饿，
1: 一定要这么吃啊，不然你光吃完辣粉之后，你辣的这个，你光喝白开水不过瘾啊，这个吃甜的冰凉的这种汁水多的水果很容易止辣，很舒服啊。
0: 哎呀，我们说瓜怎么有人去下芒果去了，
1: 也可以，芒果也
0: 可
1: 以，芒果也可以配着粉吃啊，
0: 真的。哎，
1: 有，你像云南那些粉啊，芒果都是切成块放到粉里的一起吃啊，那种酸辣的酸辣口味的，你把芒果直接切进去，绝对那种凉拌粉特别好吃，很解腻啊。
0: 看来我的吃商真的有待提高啊。
1: 而且如果芒果不是特别甜的话，带点酸味的话，跟这种辣粉啊酸辣粉啊一起吃其实更过瘾啊，很酸爽。
0: 哎呀，这都是我没听说过的吃法，
1: 你试试就知道了。
0: 反正这个大家可以按照鲁阳说的去尝试一下啊。
1: 就说这还没吃，听着都甜，看着也甜。你再不吃你就错过了啊，赶紧下单啊。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啊，这个员工，哎，这个把公司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数据删了之后，结果把自己整到监狱里去了啊，这个事情真的是很严重啊，很多人就觉得说，哎，我上个班嘛，大不了，对吧？就是可能解个恨，对不对？经常有人会说，哎，我辞职或者是我离职了，我就整公司一下，那公司没把我当人，当我牛马是吧？然后我干的这些活我给他删了。那是行不行呢？其实这个是不行的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说，不是说你解个恨就可以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事情呢，它还其实不是出于解恨的
1: 原因，无意当中啊，
0: 对，它其实是一个
1: 做错了一件事情，
0: 对，它也不叫无意吧，它其实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干私活
1: 啊。
0: 然后呢，就是反正就把公司的这个东西给删了啊。它是这样的，
1: 来，咱说说来龙去脉啊，
0: 来龙去脉。

0: 去卖，是怎么回事呢？
1: 嗯，
0: 这个90后的这个王某啊，计算机专业科班出身啊，有着这个丰富的大厂工作经验。
1: 嗯，
0: 他呢2024年1月份的时候呢，就应聘进入了北京市东城区的一个科技公司，在 AI 短剧部门担任算法工程师。
1: 嗯，
0: 听这个待遇应该就不低啊，就感觉这个应该是
1: 属于热门行业，
0: 热门行业啊。
1: 哎，
0: 然后呢，这个 AI 短剧部门呢，之前一直是把开发数据储存在公司自行搭建的 A 服务器的集群里面。
1: 嗯，
0: 那因为公司内部架构的调整呢，部门先后3次在内部工作群组通知全体人员，将本人负责的公司开发数据和个人数据全部从这个 A 集群要迁移到公司新搭建的 B 集群。
1: 嗯，
0: 并且还说了啊，这个数据迁移之后，部门不再有继续使用 A 集群的权限，相当于这个 A 的这个地方你就不能再用了
1: 啊，就腾出这个地方来。
0: 对，腾出这个地方。
1: 啊，
0: 然后呢，对，就是包括王某在内的部门全体人员都回复了收到。
1: 嗯，
0: 所以不存在说不知道这件事的啊。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2024年9月份的时候呢，王某就使用此前登录的账号密码登录了 A 集群，输入指令查找到了 AI
1: 短剧部门
0: 的文件夹，但是没找到。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打开了 AI 游戏部门在 A 集群里的文件夹，输入了代码，试图拉取这个文件夹下面的全部文件目录，因为系统没有及时响应，就终止了拉取操作。之后呢，又做出了一个疯狂举动，输入了一条在程序员圈子里被称为删库跑路的代码，就是把这个库全删掉的意思啊。
1: 明白。
0: 那这条代码的含义就是以最高管理员的权限，无需确认，强制删除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和子目录。
1: 哦，
0: 输入了这条代码之后，哎，这王某就直接下班走了。
1: 嗯，
0: 等到公司的运维人员发现异常，并最终确定了就是王某的电脑干的，把这个删除进程终止的时候，这条代码已经运行了超过17个小时。
1: 哎呦，
0: 就是
1: 快删完了，
0: 快删完了啊。然后这个 AI 部门，就 AI 游戏部门的这个文件夹里存的是这个部门的全部开发文件，包括公司自主研发的多个文生 3D 和渲染的人工智能的模型和训练数据，所以其实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个王某的行为已经导致公司模型训练系统功能瘫痪， AI 游戏部门的这个相关研发项目全部停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后果非常的严重。
1: 嗯，
0: 啊，后果非常的严重。
1: 这个应该是一个违规操作啊。
0: 那肯定啊，
1: 虽然也不是说这个啊无意间的为之啊，他可能就想，
0: 他就是
1: 想了一个歪门邪道的方法。
0: 嗯，
1: 啊，他以为通过这个方法能够完成自己这条操作，但是这个方法呢，就等于是造成了巨大的失误。
0: 对，然后这个删掉了，最后是删了多少？89TB。的这个核心数据，就把这个 AI 的这个研发线给干趴了啊。然后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原审做出的是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定罪适用法律正确，量刑得当。那么是判了多少呢，判然后后来这个二审又驳回了上诉。那现在这个是首例啊，北京的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刑事案件。王某因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10个月。这个赔偿所在公司的损失20.4万元。
1: 嗯，
0: 这个经济损失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这个判了5年多呀。
1: 嗯
0: 嗯，
1: 这个是造成了严重的这个，他这算经济犯罪吗？也不是啊，
0: 也不是，但是他是属于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嘛，
1: 巨大损失嘛，
0: 巨大损失
1: 吧，这个
0: 而且他是就是，哎，
1: 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
0: 对，就这个。他很难去，就是你很难去判断这个，就这个损失会有多大。
1: 嗯，
0: 那万一这个游戏最后这个上线很成功呢？那你
1: 对
0: 造成损失就特别大，对不对？
1: 他还没有市场的验证呢。
0: 嗯
1: 啊，
0: 但这个
1: 只能是按照现在的付出的劳动来进行这个定损了。
0: 是
1: 啊，
0: 有人说有点无辜，其实也不无辜。你就是你说一个人他得这个脑子简单到什么程度，他才会跑到一个根本跟他自己无关的这个文件夹里，把人家的文件全删光呢？你说他怎么想的？他无辜吗？
1: 不是，他不
0: 是因为他无辜啊，
1: 他就是由于无法调出他想要的那个数据嘛。
0: 但是他不是在自己那个架构里去删的，他是跑到人家那个游戏那个文件夹里去删的。
1: 嗯，
0: 对吧？
1: 这个

0: 也
1: 我觉得
0: 没
1: 他
0: 办
1: 是
0: 法
1: 一点不无辜，而且他是为了干私活
0: 啊，干私活，
1: 对，
0: 这有明确说吗？啊，是为了自己的私人的这个
1: 是的
0: 工作需要，
1: 是的，
0: 嗯，
1: 是为了干私活。
0: 好了，
1: 嗯，
0: 那行了，
1: 所以没什么可说的。
0: 这个既然法律都已经定性了，咱就不做过多讨论了，是吧？啊，
1: 这个我觉得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这个告诉我们啊，这个山库跑路这件事情千万干不得。
0: 嗯，
1: 因为这种事儿我还不止第一次听说，而且之前也有人这么干过。
0: 啊、是
1: 什么？就是我了解到的，
0: 啊、
1: 就比如说
0: 山库跑路，你看后两个字叫跑路，这明显就是要破坏前公司的这个。是现有资产，
1: 他就是他这个案件里面，他还不属于是删自己的。
0: 嗯，
1: 那个就是有些人呢，他是觉得说，哎，我在这个公司里，这个干活，然后呢，我比如说，这个发布的这些视频啊，这个就应该是归我的这个劳动。然后呢，我跟这个公司有这个深仇大恨，或者说这个公司苛待我了，所以走的时候呢，我就把我之前发布的这些东西，我全给他删了。
0: 嗯，
1: 我之前遇到过，就是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
0: 啊、哦，就给人家都删了，
1: 就是人家相当于
0: 那就不是找你、啊、
1: 相当于这个人呢，他是找了有一家公司、
0: 嗯，
1: 然后呢，一开始合作的时候呢，帮他发了很多的这个打造个人 IP 的视频，结果呢，
0: 哦、
1: 后来没有合作了，这个公司就把他的账号的所有的，就是他把他的账号整个账号给改
0: 了。啊，
1: 他不是删了，他是隐藏掉了，
0: 嗯，
1: 就是把名字全部改了，因为之前是授权给了这家公司来去运营嘛，
0: 嗯、
1: 所以他的这个账号的密码啊这些他都是知道的，
0: 嗯，
1: 他就把这个账号的这个信息改了，你就搜不到了，相当于你再去搜这个，比如说你之前我打造的是这个鲁阳这个 IP，
0: 嗯，
1: 结果呢我再搜鲁阳搜不到了，
0: 啊，
1: 找不着了，
0: 哦，
1: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那就以为是。那个就相当于不合作了，他就不给你展示了。我觉得这个就其实是有点不讲武德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家也没又不是没给钱，其实是给了钱的，只是说没有后续合作而已。
0: 就是这是合作期间的一个账号。
1: 对呀、
0: 啊，
1: 那你合作期间人家既然给了钱，你为什么？
0: 那现在已经不合作了，我改名不是挺正常的吗？
1: 改名，但是他没有把视频给到人家呀，相当于之前那些都找不着了嘛。
0: 哦、
1: 你之前发布过的视频，你不能隐藏啊。
0: 哦，明白了，
1: 明白吧？
0: 这毕竟是人家之前投过钱，有制作的，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是吧？有投放的，
1: 啊、
0: 那所以呢，这是属于这个
1: 共同财产，就是现在就是有点这个撕破脸之后、
0: 啊、
1: 一气之下干的事儿、
0: 嗯。哎，这气急败坏，这是
1: 气急败坏了、
0: 啊，这就纯坏，这是。
1: 嗯，就所以什么这个山库跑路这种事情 啊， 就是想想得了，千万别干啊！你干了，
0: 嗯、
1: 你看看这个事儿就很严重 啊，
0: 啊！
1: 你要是真的给公司。这个造
0: 成
1: 了巨
0: 大
1: 损 失，
0: 损失，
1: 那是要判刑的、
0: 啊。
1: 你上班上着上着，对吧？上到这个牢里去
0: 了，
1: 这个
0: 啊，先不说，你可能给自己得弄进去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好吧，这个
1: 是绝对不划算的一
0: 件事情。这个往大了说呢、
1: 啊，
0: 咱们得这个知法守法哈、啊
1: 嗯，
0: 这个知道这些这个法条法律禁止的事情啊。
1: 嗯、
0: 那往小了说呢，上班别粗心大意，不然的话后果很严重啊啊。
1: 有听众说，做个好人不难吧？
0: 我跟你说，这种事情他没法用好坏来去做评判。
1: 有时候他可能就
0: 是
1: 脑子一热，
0: 他不是非黑即白的事儿啊。
1: 他可能就是脑子一热，他就是。
0: 嗯、咱们其实有些时候都干过这种这个脑子突然瓦特了的事情，很正常。只不过就没
1: 上海话都出来了，
0: 只是没有赶到这么个节骨眼上，你干了一个让人损失这么大的事儿，是吧、
1: 嗯？
0: 有些时候我们想要这个，比如说，想要找个捷径。啊，想在完成工作任务的时候，哎，想个这个歪门邪招，哎，看能不能搞定，然后发现，哎，搞砸了，
1: 嗯，
0: 啊，只是没有造成巨大的损失而已，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损失太大，
1: 对，
0: 他就没办法，人家公司给人告了，你怎么办呢？他追究他刑事责任呢？
1: 嗯，这是一个真的是很惨痛的例子啊，
0: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一个话题讲完，时间又过了有没有10分钟、15分钟？
1: 有的，有的，
0: 对，
1: 15分钟。
0: 买瓜的时间又少了。

0: 你这属这个的。
1: 对，我就怕大家刚来嘛，因为我看到有很多朋友是刚来的，对，在我们直播间里，这个现在有些朋友正在线在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这个一号链接的民勤蜜瓜沙漠里的黄金瓜啊，这个现摘现发坏果包培的这个瓜，趁最后时间下单，好吧，我们跟这个。
2: 这个全网爆单的这个瓜啊，在今天我们节目下播以后就买不着了，全网买不着。
0: 啊，
2: 橱窗也买不着，就是在我们直播间里啊，朋友们。
1: 就是最后一次展示了，有点不舍。
2: 你不要这样，显得好悲情，怎么回事？
0: 感觉这个甜再也留不住了，该买了。
2: 可以留住，还有一个多小时啊，可以留住的啊。这个
0: 也对也对啊，还有一个多小时，
1: 还可以留住。
0: 好好好，
2: 抓紧时间去看看这个民勤蜜瓜，还有一个多小时啊，一号链接，二十多块钱就能买到那个八九斤，
0: 两到三个，两到三个啊，
2: 八九斤，然后这个19.97块。
0: 咱们买过的朋友们可以在直播的这个评论区说一说，
2: 反正放冰箱啊，对吧？然后那个
0: 大概一个星期，
2: 给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买一买啊，这都是可以的啊。过了这个季就只能等明年了，这个要抓紧时间，吃瓜得趁早啊。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个话题啊，来说说这个鸿蒙智行的这个竹知了的事儿啊。
1: 竹知了，
0: 对，
1: 怎么能够联系在一起呢？说网友这强行关联，没想到关联还真弄出事来了啊。
0: 对，这个竹知了呢，它其实最开始就是一个怀旧玩具，
1: 景区卖的那种小玩具，
0: 那种拿着一个棍子，然后上面有一个竹子做的一个小的那种像知了一样的形状的，
1: 对，反正你就绕
0: 绕啊绕啊绕啊，它
1: 就
0: 会发出那个这种叫什么哇哇哇那种声音，哇哇哇
1: 哇哇哇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的声音啊，
1: 反正就模仿知了那个叫声嘛。
0: 对对对，然后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就哪个网友就联系到那个余承东身上去了
1: 啊，咱们余总不开心了这样子啊，
0: 余总开不开心不知道，反正鸿蒙智行不是很开心啊。然后而且呢，关键什么呢？就有网友把这个哇哇的声音呢和这个华为的发布会片段混剪了，制作出一个什么1000万以内最好的玩具等等这个调侃的视频。
1: 这个确实，这个事儿呢，应该算是有点恶搞了啊。后来就恶搞的有点这个突破边界了啊，比如说、这个、
0: 二创视频越来越多呀。
1: 对，你看他这个也说了，他们说是什么？他们发了个公告哈，就是希望通过克制处理，避免进一步放大争议啊。那但是随着相关信息的这个持续扩散，有一些说法就开始偏离事实了。啊，这个比如说什么呢，就长期以来网络上持续存在这种恶意剪辑的冒充相关高管声音的，还有利用 AI 丑化形象的虚假归因的，侮辱诽谤等等的，侵害个人权益的内容就是其实针对这些内容人家投诉下架的而且也不是说全都投诉了其实他是刚才我们讲了，他共监测到。

0: 了5.6万余条，
1: 嗯，
0: 其中实际上有171条吧存在这个侵权内容，
1: 嗯，
0: 然后平台呢反馈下架了144条，
1: 嗯
0: 啊，其实相对于这个5.6万其实是不多，
1: 嗯
0: 啊，嗯，就是还是大企业是有大企业的这个啊包容性的，
1: 就是
0: 啊，
1: 就不像网友传的那样啊，
0: 嗯，
1: 说啊我就发一个这个资料逐资料的制作视频也给下架了吗？所有
0: 的
1: 这个连就是一个大企业还容不下一个小玩具吗？
0: 嗯，
1: 现在是这么说，结果就显得这个华为胸怀好像很小。
0: 对，哎，这你就算是哎，你如果你发这种视频，也算是刻意抹黑，
1: 嗯，
0: 对吧？人家并没
1: 有
0: 这样
1: 的。现在
0: 有啊，啊，
1: 现在也有网上也有人呼吁啊，就是现在，
0: 啊，
1: 但是你知道吧？就是这些，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的观点啊，他嗯，确实是分成两派，
0: 嗯，
1: 一派就觉得华为这个事情确实鸿蒙智行这个事儿没做好，就觉得说应该向雷军学习。
0: 啊，
1: 你像雷军那什么 Are you OK 是吧？这个梗玩了这么多年了。
0: 啊，他
1: 也没人那个，也对对，
0: 啊，
1: 就说你为什么不能这个，
0: 嗯？人家这个车上的那个周边产品还专门做了一个 IOK 的这个东西
1: 呢，
0: 啊，
1: 对吧？为什么不能对这个包容一点呢？还有网友说，你就应该把这个逐资料，就是去看车的都一人送一个
0: 啊
1: 就说意思就是参与到这个玩梗的过程当中去
0: 啊
1: 但是说就是另外，我看也有一些网友就认为说，就像有人给你起绰号一样，
0: 嗯。
1: 那
0: 你
1: 是不是
0: 你不舒服啊？
1: 你是不是就能够接受呢？
0: 对，
1: 你有没有让人家这个宽容的这个道理，对不对？
0: 对，其实就这个回事儿。咱别说这个起绰号了，
1: 嗯，
0: 就是给你恶搞一视频发网上去，天天这个给你下边弄流量，
1: 嗯，
0: 咱就一普通人你也受不了，
1: 嗯，
0: 更何况你像于总的公众人物了，已经是，
1: 嗯，
0: 是吧？这作为鸿蒙智行啊，
1: 这个有朋友说，主持人你再来一遍。说那个哇哇哇是吧？我不能再来一遍了，我怕你截屏啊！
0: 一会儿给你做一个搞视频。
1: 对，这说哎，你看啊，这个新闻广播也说这个事儿是吧？这个不行啊。还有说，感觉是友商故意抹黑，是不是友商故意抹黑？这个咱真不知道。但是现在网络上确实是有专门的这种灰色产业链，他就是有的，他不一定是友商派来的，他也有可能是为了吃流量，故意给，就是他，因为他联系到这一块之后呢，
0: 嗯，
1: 他就有一帮这个，就是有，就是就会这种流量高了之后，就会有人去专门去做这些事儿
0: 啊。对，因为他也要借这个流量赚钱的嘛，因为他们不会看这个流量是来自于哪儿，流量是因为谁，
1: 嗯
0: 啊，好坏甚至都不看，他只是看这个流量能不能赚到钱。
1: 这个听众说，我要是雷军的话，如果这个事儿要是雷军，第二天米家就是你家，就什么？
0: 等米家产品就多了个
1: 逐资料，就会有这个逐资料，
0: 嗯，
1: 但是你没看雷军都快哽咽了
0: 啊！
1: 这个在车上直播的时候，就面对这个之前的那些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他在回应这个事情的时候，
0: 啊，
1: 我看他都哭了
0: 啊！
1: 他不是快哭了，他是已经哭了，就是在已经完全是哽咽的状态。就是
0: 这个是被攻击，这个是被攻击是不一样。这个我觉得他是恶搞，
1: 嗯，
0: 人家呢作为这个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企业，他也要顾及到企业高管的这个社会形象。
1: 对，
0: 我觉得人家的法务、人家的公关出此这个策略，
1: 嗯，
0: 并无道理啊！不是，
1: 啊，
0: 不是，不对，不对，不是，
1: 你这个要被截屏啊！
0: 喂喂喂喂，
1: 哎哎，
0: 哇哇哇哇哇，喂喂哇哇哇啊！来，这不是人家是有人家道理的，
1: 嗯，
0: 人家要做好风控的，对不对？你不能让人家公司高管的这个下次这个新车发布会了，然后全网都是那个哇哇哇，你怎么办，啊？对不对？
1: 就是
0: 影响人家新车的这个宣传上线啊！
1: 就是现在呢，是有些人故意把这个鸿蒙智行和逐资料这个小玩具，把它作为一个这种好像心胸狭窄的这种对比，
0: 嗯，
1: 但实际上人家下架的都是很明显在影射或者是贬低的这一类视频。
0: 对，是的
1: 啊，
0: 所以咱也不要只听其一就不管其二了哈，
1: 嗯。反正我个人感觉就是，在这样的这种环境之下哈，
0: 嗯，
1: 就这种网络环境之下，我觉得对于这些企业真的是太不友好了。为什么呢？因为，鸿蒙智行不是余承东个人的。
0: 对啊，
1: 这一款车的研发，我们不说这一款吧，就是所有的这些新能源汽车的，现在我们说到的、看到的这些大品牌，这个背后的研发人员，他们研究了多长时间，对不对？然后所有的这个链条上有多少的这个人力、财力投入到里面去，
0: 嗯，
1: 那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带节奏的这些人存在，
0: 嗯，
1: 这叫什么？这是黑色链条了
0: 啊！
1: 就是因为这些带节奏的存在，然后呢导致 可能之前的所有的这些投入都打水漂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很喜欢贴标签。现在你不管是这个哪一家头部的这些车企，都有自己的负面标签，你发现没有？
0: 都有，
1: 都有，
0: 都有。
1: 哎，那你别说了，我看你吸口气，准备举例，咱不能举例啊，
0: 不举例，不举例，
1: 大家心里知道就可以了。
0: 我是说，你看咱们这个听众评论啊，他说我觉得现在互联网的氛围啊，不应该变成这样，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就像主持人刚刚这种无恶意的什么。
1: 提起都怕截屏、
0: 啊、都怕截屏。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主持人被截过屏
0: 啊。是吗？谁呀？
1: 民生热线的主持人老被截屏
0: 啊。那是你就没办法，那流量也高啊。因为那个这咱也不
1: 这个
0: 不、啊、
1: 这个不是这个很难说的。
0: 嗯，很
1: 难
0: 说啊、哎嗯、你不能说是这个什么人家自找的之类的啊。人家要控制风评，他要保证人家新的产品在发布的时候不要受到这些杂音的影响，说是杂音、
1: 嗯、
0: 而且人家下架的就是那种叫什么丑化形象，
1: 但现在你知道吧，
0: 恶意剪辑，
1: 就是像这种类型的这样的一些负面的这种评价呀、
0: 嗯、
1: 真的会影响下单，就是真的会影响这个消费者的行为，因为你担心自己买了这个品牌之后会被贴上负面的标签，对吧？
0: 就跟你讲，就是
1: 哎，不能再讲了，要报时了。
0: 哎，那报完时我再跟你讲啊。
1: 马上进入到一个段广告和报时，大家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我们在视频直播间里跟大家继续聊聊天啊。广播节目5点钟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稍后见。

0: 阿妹，装修公司也太多了，网上刷了一周，哎呀，这家说靠谱，那家说踩坑的，我都看懵了，到底选哪家呀？
1: 我也是小红书上看博主推荐，结果评论里说啊，都是广告，现在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0: 哎呀，难不成要一家一家跑吗？这太累了吧。
2: 与其网上看百遍，不如现场看一遍。无忧美家15000平实景大店，13套1:1实景样板房，材料、工艺、家具、装修风格，全都看得见、摸得着。媒体全程跟进，拒绝虚假宣传，从设计选材到施工，一站式搞定。
1: 那咱们就去无忧美家看看吧，眼见为实，总比在网上瞎猜强啊。
2: 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吧。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EYO。EYO 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EYO 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今天5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度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未来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之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明显的影响。据省气象部门消息，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已经在今天的2点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预计将在6号前后。

0: 后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沿海登陆，对我省没有影响。预计今天剩余时间到明天，粤西市县雷雨仍然比较频繁，局部会有大暴雨。六号到八号，全省高温天气逐渐趋于明显，部分的市县有分散雷雨。广州明天到后天多云到晴，27到35度。云浮台报道，今年铁路暑期运输期间，南广高铁云浮东站精准应对探亲旅游研学为主的客流高峰，通过增开列车、优化便民服务等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出行。期间车站新增了近10趟列车，重点覆盖昆明、南宁、江门、深圳等热门出行方向，有效提升运力供给。清远台报道，又见清闲，刘玉溪专题美术书法作品全国征集展近日在清远市文化馆一楼展厅开幕，展览以书画艺术诠释刘玉溪文化底蕴，免费对外开放，展期延续到8月30号。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今天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和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根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消息。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傍晚的5:10啊。这个不得不提醒大家，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甘肃民勤的蜜瓜就全网下架了啊。这个人家养故乡说了，就等
1: 我们的节目下播
0: 啊。这个6:00结束就下播了。这个瓜呢，这个我们的奥运冠军张佳琪也在卖啊，同一个店的啊，
1: 同一个链接。
0: 还有这个全静华，就是全红婵的哥哥，他也在卖。
1: 对，
0: 著名的直播的这个大 V 是吧？都在卖，都是同一个店给大家发的货啊，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么大的店，人家就专门等我们6:00下播，人家下链接，你说说看。
1: 你看咱这面子多大，
0: 太给面子了，
1: 啊，
0: 真的。
1: 咱这个面子是来自于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共同给的面子，是吧？感谢大家的支持，能让我们有这么大的面子。
0: 是的，
1: 既然面子都这么大了，您下一单吧。
0: 啊，下个大瓜，好吧？这个
1: 咱们一起来吃瓜，
0: 对，
1: 看新闻，听新闻，一起吃大瓜啊！
0: 这个瓜，这个反正最大的那个规格的也才20多块钱啊，
1: 28，对吧？
0: 就是
1: 3到4枚。
0: 8.5到9斤的这个才20多，你想想单价多少？
1: 家里人
0: 还包邮
1: 啊，这个
0: 瓜又重，它还包邮，从甘肃运过来，
1: 真的
0: 还坏果，还包赔，你想想。
1: 这个瓜啊，就是这个小的这个瓜的链接啊，就是21块，就19.9块的这个啊，2到3个，一般我上次买的时候我收了2个，我一个人能吃一个。其实它不是很大，就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瓜嘛，然后就真的就使使劲儿，我一个人能干掉一个。
0: 主要是你放冰箱，这个天气一热，对吧？你这个
1: 也
0: 而且吃点辣的佐瓜吃，就特别能叫什么？特别能下瓜。我想说特别能下饭，特别能下瓜，
1: 特别能下瓜，来配合那个
0: 特别解辣。
1: 所以嗦粉
0: 特别解暑，
1: 那个23号链接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个臭宝的这个米粉啊，一个是螺蛳粉，一个是海南的这个黄灯笼味的这个米粉，吃完了粉然后再吃个瓜，哎呀，这个口水就来了，我跟你讲，
0: 完了，
1: 而且它是酸辣味的，一个是火鸡面味
0: 的，
1: 很辣啊，
0: 哇，然后我看到有位朋友疯狂的下单那个花生。
1: 什么叫疯狂下单？
0: 不是，就人家下了不止一单。然后我觉得是什么呢？可能是回购的朋友啊，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回购的，因为这个冠华的这个七彩咸干花生，它是那种云南的那种紫花生啊，所以这个下了一单又下一单，这我觉得这位朋友大概率应该是来复购的啊，不知道是不是啊？如果是的话，您可以跟我们说说啊。
1: 这个花生喝茶喝点小酒都特别搭，我们上周节目直播的时候试了一下这花生颗粒很饱满，
0: 是
1: 啊，口感很不错，
0: 是的，4号的这个我们广东的40年老品牌的冠华，人家去找了这个云南的高山花生做的啊，高端花生尝一尝，高端花生也不是很贵呀，这高端花生
1: 毕竟在
0: 花
1: 生这个零食品类当中，你卖到20多块钱已经算高端了。
0: 对，那是20多就是高端花生了。
1: 所以说有些咱们朋友就说啊，卖这么贵，我得尝尝，我得尝尝，买一包，我得
0: 来看看这个高端花生到底怎么样啊？
1: 到底好在哪儿？
0: 不要错过高端花生啊！才20多块钱就有高端花生吃啊！

0: 哎呀，这个说到老品牌，这冠华不是40年了吗？
1: 嗯，
0: 一直能陪伴我们走到现在不容易啊。
1: 嗯、
0: 为什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
1: 另一个老
0: 品牌，真的是让人唏嘘了啊。
1: 嗯，
0: 童年记忆，上海的雪花膏，大家有印象吗？
1: 用过，用过，小时候都用过啊。
0: 破产了，
1: 破产了。
0: 我也记得。
1: 它是叫破产清算。
0: 你记不记得这个雪花膏是特别香的？
1: 对啊，它是一个小圆罐，黄色的圆罐，扁扁的那个铁罐装的嘛，
0: 是
1: 吧？
0: 黄色的吗？不是蓝
1: 色
0: 的吗？
1: 黄色的，我记得很清楚。然后上面有一层锡箔纸，把它掀开。
0: 啊，对对对。
1: 而且人家告诉你不要完全掀开。
0: 那个
1: 用多少掀多少。
0: 那个罐子特别难开，你有没有觉得？
1: 哎，是的，小时候都这样子。
0: 因为很滑。又滑，然后那罐子又它得密封嘛，
1: 因为就是等于是你用之前第一次很好开，
0: 嗯，
1: 等你用过之后涂完了手之后，然后你用的那个涂了雪花膏的手去盖那个罐子就会粘到上面，
0: 下
1: 次开的时候就变滑了，下
0: 次再开的时候就哇非常滑，反正小时候我就记得那个是罐子非常难开，
1: 哎，这童年记忆啊，真的那个味道，我现在只要说到雪花膏，
0: 嗯，
1: 马上就能在脑海当中想到那个味道，那个香味很入脑啊，我觉得真的很入脑啊，
0: 对，这个反正令人唏嘘的是啥呢？就是最近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宣告上海美兰化妆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清算程序。
1: 清算程序啊，就是破产清算了，这个就不是，它不叫破产重组，重组还有希望。
0: 没希望了，
1: 破产清算的话，
0: 它这个可处置的资产只有9.58万元，就是
1: 天哪，
0: 就真的是没钱了啊！
1: 所以法院确认的债务全总额是1900，
0: 债权总额，
1: 债权总额
0: 欠了那么多1941.67万元，
1: 嗯，
0: 已经发生的破产费用合计9.88万元，现有资产不足以支付
1: 破产费
0: 用，
1: 嗯
0: 啊，
1: 就意味着就只能是彻底退出市场了。
0: 哎呀，这个84年诞生的啊，
1: 嗯，
0: 然后它最主要的这个拳头产品就是老上海雪花膏，
1: 84年，真的也40来年了，
0: 就我们那个年代的，
1: 对啊，
0: 就80后。
1: 正好到24年是正好是40年吧，是吧？
0: 嗯
1: 啊，也是40多年老品牌。哎呀，这个唏嘘唏嘘，但是就没办法，
0: 就没办法。
1: 啊，
0: 其实很多
1: 市场经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0: 是
1: 就是竞争的啊，
0: 是就是这个。其实之前他我看了一下也努力过啊，2014年的时候他们还做过一个大胆尝试，把这个雪花膏重新定义为城市文旅伴手礼，推出了新品牌叫真格格
1: 啊，
0: 然后呢还就是主打国风的包装啊，这个专供城隍庙、南京路这些著名的上海的这些景区，就是走那个文旅渠道。后来还在全国的这个5A级景区，什么高铁站系统啊，布过最多的时候布局过670多个营销网点。但这个真格格这牌子我真没听过，
1: 我没听过。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有一段时间，我还经常会刷到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上投放的广告，
0: 是吧？
1: 雪花膏啊，也是就是主打这个儿时的回忆，
0: 嗯
1: 啊。

0: 活下去、啊、
1: 说这个转折是发生在2021年啊，他被、就这个美兰呢、啊、这公司啊被劣迹斑斑的上市公司深大通收购。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深大通呢曾经是因为暴力抗法，
0: 嗯
1: 啊、就因为这个事儿还这个臭名远扬啊，
0: 嗯
1: 啊2023年退市，然后他的崩盘呢就直接切断了美兰的资金链。啊，所以这个2021年下半年开始呢、
0: 哦，
1: 上海美兰就直接陷入到了多桩官司，其中就包括买卖合同纠纷呐、啊
0: 嗯，
1: 什么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呐、啊，各种纠纷，什么劳动纠纷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然后这个后面就再也无力回天呐。
0: 哎呦，这个
1: 真的就很唏嘘啊。
0: 最后这个都不舍得念啊、
1: 嗯，
0: 这个公司人数更是降至为零。
1: 那是
0: 到了最后的时候啊，
1: 就没办法了。
0: 嗯
1: 嗯，所以你说这些老品牌啊，其实。有很多这种老品牌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就悄无声息的就消失了，像这个老上海雪花膏呢是因为媒体报道了咱们知道，其实有一些品牌真的就是就消失了都不知道，就最后就销声匿迹了
0: 啊。
1: 当然也有一些呢是可能后面又过了这个几十年之后又被重新发扬光大的，也有，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这个，
0: 你比如说它配方还在，有可能用另一个企业再次发出来。
1: 像这个之前我们节目里说过那个点都德
0: 啊，
1: 就是可能长期都不被知道的，但其实它是个老品牌，对吧？
0: 是啊、
1: 然后后面又有新人把这个老品牌又发扬光大的，也有、
0: 啊，就是等于是新的餐饮企业给它做起来。
1: 对，
0: 那有可能有新的这个化妆品企业，
1: 嗯，
0: 然后给这个雪花膏有可能再复活。
1: 对，
0: 毕竟配方还在嘛，对不对？
1: 是，但是有一说一啊，你让我现在再去买这个雪花膏、
0: 啊，
1: 我大概率不会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太香了。我从小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味道有点过浓。
0: 哎，这个是个人的完全主观的感受、啊，
1: 主观感受。
0: 但比起有些这个护手霜，我觉得可以。
1: 你觉得可以？但我是受不了那个太香的味道。
0: 你少涂一点吧，
1: 嗯、
0: 它确实涂一点点，它效果就很好。
1: 嗯，
0: 人家做的这个确实，它也是这真材实料。
1: 它现在呢，就是这种可替代品太多。
0: 嗯，
1: 对吧？你说平价的这种护肤品，那很多的。
0: 它不能叫护肤品了，它雪花膏咱们当年最常用的就是用来涂手的。
1: 嗯，
0: 特别在北方卖的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北方的冬天干燥而且寒冷。
1: 嗯，
0: 这个手啊很容易皲裂。
1: 嗯，
0: 所以涂了这个，真的为什么小时候会都涂这个呢？它便宜又好用。
1: 嗯
0: 啊，所以它这个人手一罐。而且你看，最终它这个现在这个结局也是源于刚才你说的这个2021年的这个收购这个事情。
1: 嗯，
0: 啊，如果没有被收购，或者说也是靠着自己的经营把它硬撑下来，
1: 嗯，
0: 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结果。
1: 是，
0: 因为咱们在短视频
1: 啊，像百雀羚其实还可以的。
0: 你看，
1: 百雀羚不断的在翻新。
0: 花露水啊。
1: 啊，六神，
0: 这也是个老牌子的花露水啊，
1: 嗯、
0: 对不对？上海硫磺皂啊，这都活着的。
1: 嗯、冠华呀。嗯，对不对？冠华啊，
0: 这转的太快了、
1: 这个，
0: 马上成吃的了。
1: 冠华，我们广东的冠华，对吧？这个40年的老品牌，那、
0: 嗯、
1: 你看这个又在我们直播间还上架了，是不是？
0: 嗯、
1: 这个不容易啊，大家知道吧？
0: 对，我忽然想到高铁上我也见过推销雪花膏的，
1: 有吗？
0: 啊、但是你看咱们这个也说了，高铁上遇到过这个男工作人员在，
1: 为什么强调是男工作人员
0: 推销过这个李袋装啊？
1: 好的、
0: 啊，是的啊，
1: 嗯，这个哎。我们就说冠华，广东的这个牌子，
0: 嗯、
1: 之前有人说冠华不是番禺的吗？怎么变成肇庆的了、
0: 嗯？
1: 然后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哎，怎么为什么冠华在肇庆、
0: 嗯？
1: 后来才知道，原来冠华它是在肇庆重新建了个厂，
0: 嗯，
1: 就是把那个生产线全部翻新过。
0: 所
1: 以你想想，
0: 啊、
1: 人家四十年经营到现在，还能重新再建个新厂，
0: 建新厂，
1: 还能有不断的有新的产品诞生，
0: 开新生产线。
1: 你看这个、
0: 啊、
1: 人家这个花生。对吧？这个云南的这个
0: 花生，来自云南，那可能是离云南近一点那个地方
1: 啊。你这有
0: 哎呀，开个小玩笑啦，
1: 又来这个花生、
0: 啊，
1: 我们广东的，就是相当于在广东加工，对吧？在我们广东肇庆加工，但是实际上它是云南的高山的花生，那说明什么？说明冠华人家在这个生产的这种链条上，在供应链上，人家也在下功夫、
0: 嗯，
1: 生产花生的企业也很多呀。那我们为什么能够找到好的这个供应商，颗颗饱满的、
0: 嗯、
1: 那么漂亮的，对不对？为什么可以？那就不断的在创新嘛、
0: 嗯、
1: 啊，虽然说你说这个包装它还是有点那个有点怀旧啊，但是
0: 你说一花生就得这个样子、
1: 嗯、
0: 就是越简单越好，我们买了就是买的是纯花生，
1: 嗯，
0: 不吃包装。你说这花生有送人、这个、
1: 人家还也是有那个封口的，也是可以的。
0: 对，这就够了、
1: 嗯、对，
0: 这就够了啊、
1: 嗯、
0: 真的，我觉得就是亲民。然后呢，这毕竟它是我们这个很常见的那种小零食，
1: 嗯
0: 啊，而且
1: 然后它还有那个、嗯、那叫什么南不是叫什么叫南瓜子。
0: 南瓜子。

0: 对，在武汉链子，今天也给他上了一个冠华的新的产品啊，是是是，这个冠华大家也是老品牌啊，大家可以支持一下。还有这个我们，哎，我们上架了好多老品牌，你像南方黑芝麻糊，
1: 哎呦，这也太多年了，
0: 也是老品牌，对吧？这个也是很不容易啊，就是老品牌都给点一点，是吧？
1: 对，这个为了情怀我买的，
0: 这属于叫什么，穿越了周期。 嗯，对不对，穿越周期，那么多年，
1: 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0: 对，
1: 这确实是啊，
0: 还有这个
1: 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很重要的，
0: 还有立白，立白你别小看啊，立白人家现在是二代接班了啊，这也是给企业这个啊接手经营啊。嗯，还有傲雪，27号链接，傲雪
1: 老品牌，
0: 当然了，这个我小时候就有了，
1: 是咱们广东本土的，
0: 广东本土的，
1: 咱们广货啊。
0: 嗯，傲雪人家， 而且人家还这个支持我们广东的这个我们叫啥，支持我们广东的媒体啊，人家说正装给我们试用。
1: 哦，我明白，对，
0: 明白吧？这个27号链接傲雪的这个沐浴露啊，
1: 还有那个
0: 人家正装给我们试用，大的一公斤啊，一公斤的这个正装，加10块就可以再多一瓶，就是49块9有两瓶撸釉液的这个沐浴露。 正装试用啊，朋友们。
1: 对，
0: 但是我建议大家这个不是特别的情况，别退了，人家也不容易。还有是风行，超威老品牌啊，都是老品牌。
1: 超威、风行、五羊、
0: 沙张了、小黑盒这个老品牌啊，
1: 五羊也是
0: 啊，五羊也是老品牌，我小时候就有的。哎，我们广货很厉害啊，
1: 在这数
0: 都是老品牌啊，还有什么风行，对，风行老品牌，还有什么再来往下再找找，
1: 四周
0: 朝廷也是啊，汕头的老字号嘛，对不对？
1: 都是那个四周的这个海苔蒜嘛，
0: 四周反正我小时候就有，
1: 零食啊。
0: 嗯，你老家那个裕泰皇不知道是不是？
1: 只是国企，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老品牌。
0: 嗯，
1: 啊，
0: 就很哇，这个好多都是很不错啊。我们广东的企业都穿越了周期啊，
1: 啊，
0: 要给广东企业点赞。
1: 广货行天下，这个天池茶叶，
0: 嗯，
1: 是吧？咱们潮汕的茶叶的这个品牌，
0: 我们那个盐焗鸡那个温室的那个企业，
1: 那也是
0: 温室。
1: 大企业，
0: 嗯，广东的这个多年以来经营都是越经营越好的企业。
1: 嗯，你看这往下这一数，好多啊，是吧？这个不错啊，这个盐焗鸡，你看现在咱朋友们也来买了几单盐焗鸡。
0: 嗯，
1: 这盐焗鸡我听这个上午这个
0: 温室创办于1983年，算不算老企业？比那雪花膏还早一年呢。
1: 温室这么早的吗？啊，行啊，不错啊，咱们要支持。
0: 特别是咱们广东本土企业啊，对，温室食品1983年创办，然后这个现在是我看看啊，2229万上市猪肉啊，他还做上市猪肉，
1: 嗯，7.48亿上市鸡肉，
0: 啊，275家控股公司，我的天哪，这个真的是老品牌做大了啊，
1: 很大，而且这个啊盐焗鸡很好吃。 啊，我们这个买了的朋友已经来反馈了啊，
0: 这个盐焗鸡8号链接，蜜瓜
1: 也有人反馈，蜜瓜刚才也有朋友反馈说这个收到很好吃啊，这叫什么入口清甜啊，
0: 有人说83年那会儿我还没出生呢
1: 啊，咱都没出生没事啊，
0: 哇，对，我们都没出生，嗯。

0: 哎，我们有听众都急了啊，说还有冠华花生，冠华花生也是老品牌，我们已经说了啊，
1: 说了
0: 不要急 啊， 啊，不要着急。还有听众说了，温室产品是供港的
1: 啊，
0: 对啊，是提醒的对，温室这个公司是供港，就是相当于它销往香港，所以它的这个就是整个供应链的这种品控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这个盐焗鸡大家也可以放心啊，谷物饲养超过90天的鸡，两只只要59.9元，限时优惠，朋友们啊，喜欢鸡下单。
1: 这老品牌大家都是能够啊，都是这个细数出来的啊，就是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啊，提供更多的信息好不好？
0: 哎，今年我们那个不辞长作岭南人，就是中华老字号的专门的有一个专题
1: 主题啊，
0: 主题其实也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个。我们广东的这个老字号能够发扬光大，
1: 哎，是的啊，让更多人知道咱们广东的好货，不光在咱们广东省内啊，能够走出省，
0: 对，
1: 让更多的人尝到这些好东西啊，

0: 我挺喜欢我们这个有自己个性的听众的，我们在说老字号是吧，细数了一下我们小黄车里的老字号，结果
1: 然后呢，
0: 然后有位听众就下单了
1: 啊，什么
0: 风味的烤肠，
1: 哎，
0: 和风味的意大利面，
1: 这意思是啥呢，
0: 这个，我们不得不说风味这个牌子，那是新的不能再新了
1: 啊，祝他也成为百年企业啊，
0: 哎，可以
1: 百年老品牌，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啊，行啊，
0: 那我们这个不少朋友都在纷纷的去下单啊，在我们这个下方链接六号链接是啥呀，我看看啊，有朋友买的这个南方黑芝麻糊，黑芝麻糊有无糖的，
1: 怀旧了一下啊，
0: 也有原味的，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就是你去点去拍呢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规格啊，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我们这个跟大家再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是刚刚来啊，这个再次强调一下，就是一号链接的这个民勤蜜瓜，人家商家说就等我们节目结束全网下架了，没有了，这个瓜要过季了啊，要摘完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想要这个买这个民勤的蜜瓜的，放在冰箱里面吃吃瓜，对吧，这个季节非常好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这个瓜呢4.5到5斤才19.9块啊，8.5到9斤才20多块钱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这个瓜呢是能够产到8月中旬，所以呢现在它要提前。
2: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17: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3: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

0: 然，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我们接下来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这个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啊，给我们点点赞也好，或者趁着最后这个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去下单也好啊，都欢迎大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呢，说到的其实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游戏账号是可以被继承的。
1: 哎，就是当然是它是不是也是和财产一样，
0: 是的，
1: 能够被继承啊？因为它毕竟它是个数字财产，
0: 是
1: 的。但是有些游戏账号里边它充了钱的呀，或者产生了收益的啊，这个是目前
0: 还有的账号，它这个是有自己的身价的，就是它可能它的级别很高，
1: 就是这个账号本身它就值钱。
0: 对，
1: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北京的。
0: 北京最近是这个北京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网络游戏账号继承纠纷案。它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
1: 咋纠纷上了呢？
0: 对，它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啊，我们详细跟大家说一说啊。这陈某的儿子古某呢，从20出头就开始很痴迷网络游戏，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常年在家打游戏。然后十几年下来呢，他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的账号。
1: 哟，这是职业了，已经是。
0: 对，
1: 对，
0: 然后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账号等级，获取游戏当中的收益。所以他虽然在家没有正式工作，但其实他通过打游戏是有钱挣的，
1: 收入，
0: 有收入。每个账号都养的是有颇有身价啊，这个新闻里说的是颇有身价，就是说他这个账号是值钱的。那么在2025年5月份呢，36岁的古某因为重大疾病不幸离世，古某的父亲也早就已经去世了，家里就只剩下陈某一人，其实就是他
1: 妈
0: 妈，就是他妈妈，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度日啊。料理完儿子的后事之后呢，这个陈某就偶然听人说游戏账号也能变现。哎，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儿子生前那些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的游戏账号，于是他就找到了游戏公司，希望把儿子87个游戏账号变更到自己的名下，用来换钱补贴生活。但是游戏公司出于种种考虑，没有直接答应他的要求。
1: 哎，
0: 啊，那到底怎么样呢？无奈之下呢，这个陈某就把游戏公司告到了北京市石景山人民法院。那他的这个请求其实很明确，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把这个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游戏公司呢就说呢，根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以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应该是归游戏公司所有的，用户仅享有使用权。此外呢，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所以游戏公司一开始是不愿意给他的。
1: 其实这个等于啥呢？可能这个妈妈也在表达的时候，我猜哈，她可能说，哎，这个账号其实还挺值钱的，我想把它就是出售了之后拿来换钱。那你说这话，你跟游戏公司去说，游戏公司是100个不答应。

0: 定的。
1: 嗯，
0: 你私下交易，你等于是我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让我知道。
1: 嗯，
0: 你变更你就变更去，但是你跟我说让我把这个账号给你，你拿去卖钱，
1: 嗯，
0: 你是哪个游戏公司不可能答应的？
1: 就游戏公司就说你要，那你就告我吧。
0: 对呀、啊，
1: 要不你告我吧。那果然就告了，告了之后，法院现在判呢、嗯、是什么呢？是可以继承。那为什么啊？他法院给了几个不同的理由，一个呢、嗯、就是说啊，这个各种什么道具啊、装备啊，这种都是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
0: 嗯、
1: 哦、啊，这个是一个啊。那么所以呢，它这个是存，就是首先它是存在着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的。
0: 对
1: 啊，因为确实是也投入了精力和成本， 对吧？
0: 包括人家也充钱了啊，
1: 也充钱了，
0: 是有这个账号
1: 专业玩家嘛
0: 成本的。
1: 对，另外呢、
0: 啊，
1: 根据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网络虚拟财产是受法律保护的。
0: 嗯
1: 啊，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0: 嗯
1: 啊，所以
0: 这个妈妈就是应该选错了方向和渠道了。
1: 嗯，
0: 这个妈妈应该先去想办法把这个账号直接继承下来，不是找游戏公司去要。
1: 她是什么？她是实名认证了，她、
0: 嗯、
1: 想变更成她变更不了。那现在这法院呢就说呢，说这个游戏账号使用权是以财产利益为核心。
0: 嗯，
1: 虽然附随实名认证产生一定的人身关联，但是呢主要是用于平台服务访问，而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性且不可转移的权利。也就是说呢、嗯、这个游戏它让你做这个身份认证是为了去用这个平台访问的这个权限。
0: 对，
1: 它比如说知道你是不是未成年人、
0: 嗯、
1: 限制时间，它主要是这个原因要填身份信息，对吧、
0: 嗯、
1: 不是说它是不可转移的、
0: 嗯、
1: 所以呢而且关键是法律也没有禁止说不让继承啊，所以最后呢就是最后这个
0: 依法、啊、
1: 就是这陈阿姨把这87个账号是顺利的拿到手了、
0: 啊、
1: 嗯，就完成了这个信息变更，后面双方当事人也都没有提出上诉、嗯啊、
0: 对，这对于游戏公司来说它并没有什么损失。
1: 嗯，
0: 你这账号值钱的话就继续可以产生收益，对游戏公司来讲。
1: 对，是的，
0: 他这个账号他卖给谁，他买了账号他不要了，那不可能吧，对不对？他之所以买、
1: 嗯、
0: 还是要拿来继续玩的。
1: 嗯，
0: 所以那继续玩就会继续这个产生收益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我之前啊听了一个另外一个故事、
1: 嗯、
0: 更加感人，也是一个在一个网络游戏当中的啊，叫赛博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啊、
0: 哦、啊，然后在那个网游里边呢，也是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个现实当中的这个主人翁，然后得了疾病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呢，他的账号呢就一直就成了灰色的头像了，就没法登录了。然后呢这个孩子的母亲呢也是由于太思念自己的孩子了、
1: 嗯、
0: 于是乎他突然有一天他就登上了自己儿子的这个游戏账号
1: 啊，
0: 然后想看看儿子在这个赛博世界里边是个什么样子的存在，而且还能看到他儿子在里边建的这个游戏角色的形象。
1: 嗯，
0: 就感觉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又跟儿子通过某一种方式产生了连接。
1: 嗯，
0: 然后
1: 又复活了。
0: 哎，但当这个账号一上线，因为这个账号它下线之后，就是等于是在它的游戏世界当中有很多朋友，这些朋友也知道这个账号的主人是去世了、
1: 嗯、
0: 但这个账号一上线之后，就有很多人过来跟他打招呼。
1: 哦，
0: 然后这个妈妈就非常感动，而且这个妈妈呢就等于是继承了这个账号，不断的去上线跟儿子曾经的这个游戏当中的好友来互动、
1: 嗯、
0: 做任务打游戏，然后就成为了一个长期在这个游戏当中活跃。而且这个游戏开发商得知这件事情之后，还在游戏场景的某一个位置给这个玩家把这个故事贴在了上面。
1: 哦，
0: 就是个非常感人的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由游戏的这个开发商也做了一些事情，让更多的玩家知道了这个玩家的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在现在网络游戏这么发达的情况之下，像这种数据账号它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的在网络里边的另一层身份。
1: 嗯
0: 啊，
1: 所以它我觉得这个新闻事件就告诉我们，这种虚拟的财产它的这个范围、
0: 嗯、
1: 它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0: 对，就是大家也还是得把账号记得啊，存到了一个保险箱里面啊、
1: 嗯、
0: 到时候你也可以这拿来买卖，也可以拿来继承啊、
1: 嗯、
0: 这个有些时候当时玩什么游戏啊，当时不是说了吗，我这个 QQ 多少多少级的
1: 啊，对对对、
0: 啊、我可以让我的后代继承我的 QQ 号
1: 这个确实是可以实现哈
0: 是。

0: 哎呀，说到这个蜜瓜呀、啊，
1: 奶奶怎么就突然说到蜜瓜？就是我们、我们听众的留言给大家读一下，因为再不回馈一下这个叫什么，就是再不读一下这个留言呢，大家也没机会下单这个蜜瓜了。这个蜜瓜就是。你也不能要求人家沙漠里的蜜瓜给你多铲一铲，人家就是到季节就
0: 关键到了尾货，它也不一定像现在这个口感那么
1: 对，所以人家其实蜜瓜现在呢，它是我问了一下哈，其实是就是这个瓜会长到八月中旬，就是最后一茬，但是呢，为了保证品质，对吧？然后也要保证给大家有足量的发货，所以呢，就是结单就结到今天我们节目结束，也就是6点钟。六点钟全网这个瓜没有的卖了，
0: 对，
1: 朋友们
0: 啊，买过的咱们的朋友都来这个直播间的这个评论区回馈了啊，给大家反馈了一下。
1: 有听众说那个蜜瓜确实好吃，
0: 对吧？
1: 切开立马发出了大自然的清香，这是来自甘肃沙漠的啊，这个瓜。
0: 然后也说啊，特别是放冰箱
1: 冰
0: 了之
1: 后
0: 啊，
1: 很爽口，
0: 很爽口。这个冰着吃真的香。
1: 还有说之前买了2次，很好吃，然后说还再下一单。可以可以啊，
0: 趁这个最后的甜蜜，
1: 跟大家讲这个蜜瓜，它是那个就是网络大博主的同款啊，全静华同款，这个张佳琪同款，就是我们是跟他们是同一个供货渠道啊，
0: 同一个链接，同一批瓜，
1: 都是养护箱这个店给大家发货的，
0: 对，就同一个品牌的，
1: 同一个品牌，你可能之前。可能是在其他直播间下的单，是不是？但是我们其实是同一个渠道，
0: 哎，没错
1: 啊，
0: 还真有可能。所以说，但是从今天开始，咱们节目一结束，你其他直播间可能也看不到这个瓜的链接
1: 了。对，因为我们跟养固箱有直接的联系啊，就是人家明确告诉我们，就等我们等到6点节目结束，就下架了啊。所以，就是如果想要买这个沙漠的民勤蜜瓜，因为有很多朋友都买了，它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啊。这个助农的产品，4.5斤到5斤，只需要19.9块。8.5到9斤的这个大瓜，只需要20多块钱，
0: 28.9块。所以就它这个价格区间差的不是特别远。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要买什么样子的？你只要吃得了，人多就往大了买。真的就往大了买。因为你就是切开一个就够吃，但又不撑。大概你像最大的这个28.9块的3到4个的话，8到9斤，一个也就2到3斤。2到3斤的话，其实蜜瓜来讲，你把中间的瓤去掉，3-4个人吃就刚刚好。
1: 对，
0: 这个瓜的皮很薄，这个瓜是一个特点，皮很薄。
1: 有朋友说蜜瓜上周收到货了，到手是2个，个头不小，拿到奶奶家切了大家一起吃，亲戚都说很甜。他说他感觉很像哈密瓜，
0: 很像哈密瓜是吧？
1: 对，但哈密瓜不是这个
0: 这个东西啊，你只有对比着吃，你才知道两个瓜之间的味道。特别是吃那个鲜果切的时候，我才能吃出来。如果你单独吃某一种，你感觉味道是一样的。但其实味道差别挺大。
1: 对，还有朋友说给自己和老妈下了一单，
0: 好，
1: 那你就是下了2单了，
0: 下了2单了。
1: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有的朋友会下2单了。就是
0: 发往两个不同的目的地，
1: 对，就是像刚刚那个冠华的花生也是，我说哎，怎么还分开下单是怎么回事？
0: 对，就是自己吃的好，给家人也分一单过去，是吧？分享一单。
1: 还有朋友说最后买了一单蜜瓜，买了一单纯牛奶，家里的纯牛奶告急了。
0: 这随时来进货啊，咱们这个节目从早上到晚上都有啊，想买纯牛奶可以随时来啊。但是这个蜜瓜呢，当季水果，说这个到了时间他就得
1: 确实上不了了。也就像之前我们去年上过那个我们广东德庆的贡干也是，就是有朋友买了之后还没来得及呢，结果
0: 什么还没来得及啥，
1: 然后
0: 还没来得及发货就下，
1: 不是，就是还没来得及再回购，还没来得及下单呢，手速慢了一点。我们那个德庆贡干好像上了不到一个星期吧，结果再想下单，后面好多人在问说，哎，那个贡干还有没有啊？然后我们
0: 只能说对不起，我们来晚了。
1: 因为那个贡干是那个金亮的那个，就是之前的一个采访对象。然后人家说，果园被摘完了，已经没有了，要吃要等到明年。
0: 哎呀，咱们的朋友都来了，说这个民勤蜜瓜确实好吃，也有说这个蜜瓜有瓜的味道。
1: 哦，还有瓜没有瓜的味道？有，其实有瓜没有瓜的味道，
0: 就是纯甜没味儿。
1: 但这个瓜有瓜的味道，
0: 它有香味儿，大自然的清香。
1: 有朋友说，那再下一单，既然是最后一波。
0: 对，真的是最后一波了。
1: 对，
0: 不骗大家。如果骗大家。

0: 啊，我会明白方。如果是骗大家，那就是，
1: 我就和他急眼。
0: 如果像骗大家，那就是，我们这么拼，
1: 不是，咱们在新闻节目里边，不是，咱们在新闻节目里边不敢随意这么忽悠大家，嗯，对吧？咱不能说是，哎呀，这个饥饿消费，对不对啊？我再不买，明天没了，明天发现又上架了，是吧？
0: 就是，
1: 但今天我们明确确定啊，跟这个品牌方是说了，他确实是说等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他就全网下架。
0: 是的，
1: 如果他不全网下架，
0: 我还让同事又去明确了这个信息，人家说去，已经在问过了，人家就是这么讲的。所以如果真的他食言了啊，那我们俩怎么办？那就再下一个。永不上他的链接，再也不卖了啊，这个这还有，
1: 这很吗？啊，那不行，那大家吃不着了，那这样子呢？
0: 于就是违规行为，你知道吧？
1: 对，就违规，
0: 这种叫憋单，这属于违规的。
1: 那我们就可以，
0: 咱不能信口开河呀、啊，老跟大家说啊，最后一波，最后一波，
1: 结果明天还有，
0: 还在还有，
1: 后天还有，
0: 啊、
1: 下周还有，
0: 那不行，
1: 那不行，那不行，那必须，那必须你得给我有点赔偿措施啊，
0: 就是，
1: 要不就给大家退差价，
0: 嗯、
1: 要不就你给大哥优惠券，哎，
0: 就是、
1: 还有的时候大家买的时候更划算。
0: 嗯，
1: 你看刚才我们缇娜说了啊，是20块钱。这个什么4到5斤两个瓜，
0: 嗯，
1: 大瓜啊，其实这20块钱不到，挺划算的、
0: 嗯、
1: 啊，是吧，我们这么一说，你看大家真的都在买啊，多数到广州的瓜什么还没熟就摘了，不一定，
0: 你不管人家熟不熟，反正
1: 是甜的，不是你不要不管，嗯，不一定，瓜这个东西它能放，
0: 嗯，
1: 它不像香蕉你要是在树上黄了你再摘完了，那你第二天就烂地里，他必须得清着摘。这个瓜不是这
0: 个、哎、问牛奶在几号链接？19号啊，19号，顺便买牛奶是吧？
1: 嗯，啊，下单了，
0: 好久没有买牛奶了，是不是？嗯、这顺便，既然已经来都来了，
1: 你说
0: 来都来了，
1: 俊成说找广东民生人先曝光他们，咱管不了这么远，不要这么搞啊，不要这么搞。管不了这么远啊，
0: 对，
1: 嗯，再说这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只不过确实他就是等于是拿着媒体的公信力开玩笑了。如果说
0: 他
1: 真的是这样子，
0: 不能这么骗我们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大家来都来了，去买那个高端花生啊，冠华4号链接，高端花生，
1: 高端花生，
0: 这个20多块钱，
1: 只需花23.9块就可以尝到高端花生，来自云南高原啊。高山地区
0: 的七彩花生，它是紫色的，
1: 紫色的
0: 那个皮啊，紫色的皮，
1: 哎，
0: 它的脂肪含量，
1: 你发现没？这个紫色的皮比那个红色的皮啊，它没有那个涩的那个感觉，苦涩味儿。你，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经常吃花生有没有，特别是
0: 我从来没吃到过花生，
1: 特别是吃这个生花生那个皮啊，
0: 嗯，
1: 就是那个红衣啊，其实是有些这个有些人不喜欢的，
0: 嗯，
1: 它是有点微微的发涩。
0: 啊，
1: 有点发涩，所以有些人就不喜欢那个皮。
0: 啊，
1: 但是这个紫的这个呢，我没发现。
0: 嗯，
1: 就是你连着皮一起吃，
0: 嗯、
1: 啊，不是连着壳还是连着皮啊，就这个七彩的这个花生皮，
0: 嗯，
1: 没有那种口感。
0: 嗯，
1: 啊，就这一点是让我觉得挺不错的。
0: 嗯
1: 嗯，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0: 对，
1: 所谓的高端花生呢，其实就等于是这个花生呢，这个
0: 主要是平时那些普通花生卖的太便宜了。
1: 也不是，就是人家卖的贵是有贵的道理的。
0: 嗯，
1: 一个是种植、养护、管控这方面是做的不错的。
0: 花生有链接，
1: 哎，花生有样品，对，你看，个个都是经过精挑细选，各大饱满，
0: 放前面给大家看，
1: 真的各大饱满，就是你不能说人家这个价钱卖的啊，你贵了，他花个人工去给你挑这个花生，那个人工要不要钱？
0: 就这一包，
1: 对吧？
0: 嗯
1: 嗯，500克啊，一斤啊，我们卖的都是标准500克一斤的啊。
0: 500克一斤、
1: 啊，
0: 还有说这个节油纸巾，还想买节油纸巾呢？节油纸巾在哪儿呢？
1: 就是那个山茶花香味儿的、那个。
0: 有，在14号链接。
1: 14号啊，
0: 嗯，
1: 14号，
0: 对，
1: 是吗？我怎么感觉不对呢？
0: 是
1: 啊，14号链接啊。好，那哟，咱们这个节目也快，这个广播的节目也快结束了哈。
0: 嗯，
1: 你看跟大家这么一聊就聊起来了，反正就这种吃吃喝喝的东西，它就聊不完。
0: 嗯，还有这个大家。顺手去带那个7号的温室的盐焗鸡，
1: 盐焗鸡
0: 40多少年？
1: 40，
0: 1983年成立，
1: 83年，43年，
0: 43年，
1: 哎，
0: 43年老品牌。
1: 我给大家说啊，这个冠华的这个花生，你把它剥开之后，盐焗鸡拿回家手撕完了之后，把花生撒在里面，
0: 我
1: 然后配上洋葱圈，撒上白芝麻，然后稍微来点小酱油，哎，我跟你讲香。 就是手撕盐。

0: 盐焗鸡配点小花生，哎我跟你讲，那你做一口那小哈那八加一爽啊爽。然后这个花生你可以单独用来喝茶吃也行，因为它不是特别咸，也没有特别浓的香料的味道，它就是放大了花生本身那种，
1: 它是水煮、
0: 啊、
1: 然后在低温烘干的那个花生啊。
0: 哎
1: 啊，这个盐焗鸡两只限时优惠59.9元，原先是79的啊，
0: 就是啊，你就你这59.9元两只，
1: 盐焗鸡是你收到货是冷链给你发的，它是完整的两只鸡，
0: 嗯，
1: 带头的带脑袋的啊。
0: 嗯，
1: 这个完整的两只鸡，然后你回家得自己斩或者自己手撕、
0: 哎、
1: 好吧。然后它是这个冷链给大家发货，回到家煮或者蒸10分钟，或者是微波炉叮个10分钟就好了。
0: 对、
1: 啊、
0: 你看
1: 您
0: 您咱们那就是说再喝点小酒是吧，这是咱们这个评论的啊。那这确实，然后呢这个咱们这个民情的蜜瓜呢，你再把它切好放在旁边，我跟你讲你就可以当美食博主啦，你就可以拍好看的照片和视频啦。
1: 我们主要是局限于现在我们前面都是调音台
0: 啊，
1: 我们想吃播也吃不了、啊、
0: 再浇上风行的这个姜葱白切鸡的你这个牛奶，
1: 你这一下变成黑暗料理了、
0: 啊、那就
1: 这不行，
0: 这别尝试、啊、
1: 这个不行。
0: 就是这个盐焗鸡呢，它其实的味道已经很够味儿了啊、
1: 嗯、
0: 无论是咸味儿还是香味儿，它其实挺够味儿了。你接着回到家不要凉拌的太过浓啊，什么辣椒油啊、
1: 嗯、
0: 什么蒜啊葱啊咣咣往里甩，可能有点影响人家盐焗鸡本来的味道。
1: 嗯
0: 啊，对于那种白灼的啊这种鸡肉你可以这么来搞。
1: 嗯，
0: 但这个盐焗鸡呢你就配一点哎小花生啊，整点这个小芝麻，
1: 嗯，
0: 然后呢再切点小洋葱，
1: 哎
0: 配着吃一吃，哎呀这特别爽啊、
1: 嗯、
0: 真的特别爽的啊。
1: 万一溅到身上了，哎，去看一下立白的那个洗衣液，
0: 溅到身上，啥溅到身上？这盐焗鸡那个油哈、啊，
1: 酱油是吧？
0: 啊、
1: 啊，可以，对不对、
0: 啊？
1: 这个大夏天的，又臭又热的。
0: 我跟你讲，那个立白那个主要这去污渍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主要干嘛呢？它是72小时长效抑菌的。
1: 抑菌。
0: 我跟你讲，像前两天一直下雨。
1: 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
0: 啊？
1: 人家可以去什么运动汗味儿、
0: 汗味儿、
1: 阴干梅味儿、火锅味儿、油烟味儿，全都可以去。
0: 是，
1: 一大箱啊，99.9元。这个在哪儿啊？21号链接。
0: 21号链接啊、
1: 嗯，
0: 就是它这个抑菌是挺好用的。
1: 嗯，
0: 你特别是阴雨天，它72小时抑菌，你怎么着3天你衣服也就干了。啊，就是一般臭就臭在前两天，这前两天馊了，哎呀，我跟你讲，这个下雨天，这个洗了衣服馊了，你不洗呢又没得穿了，所以很多时候咱就难以抉择，所以就去选这种有72小时长效抑菌的洗衣液，
1: 嗯，
0: 一下给你解决掉，啊，就可以能够保证它不馊衣服。啊、
1: 对，这个21号链接的立白卫士啊，人家总裁、副总裁亲自代言的，
0: 嗯、
1: 副总裁是健身达人。人家亲自代言的、
0: 哦、那个一只鸡有多重？600到700克。
1: 对，600到700克。
0: 六百到七百克。
1: 它这是两只啊，两只59.9元。
0: 哎，等会儿，它是两只600到700克是吧？
1: 单只，人家是每只600到700克。注意审题啊，
0: 不轻啊，
1: 人家链接上都说好了。
0: 这个是你到手称是600到700克，所以这个鸡在被盐焗之前，
1: 嗯、
0: 我估计应该有个两斤，应该有个2斤左右的重量。这个鸡被盐焗完了之后，它会缩水
1: 啊，
0: 它重量会掉很多很多啊，所以说它盐焗完了之后还能有个1斤多，不错的啊。
1: 嗯，好，我们广播的节目要这个要交出去了啊、
0: 嗯，
1: 就是有接下来有其他的内容，对大家如果是要下单的，赶紧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这个瓜。还有几分钟我们就不一定，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就下架了啊，反正说是说6点的啊、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在荣媒直播间里等待大家过来买买买，好吧，我们今天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在我们会稍微陪大家多留一会儿。
0: 多聊一会儿。
1: 嗯，好，我们广播的节目明天4点到6点继续等待各位。
0: 嗯，拜拜。
1: 明天见。
2: 嘿嘿，好啦，咁其实咧装修环节比较复杂嘅，专业性又比较强，一般嘅消费者冇咩经验嘅话，一唔小心啊，梗系会中招啦。今日节目同你逐个拆解下，教你点避坑啦。
3: 所以大家唔想成日做老坑，即係成日被人坑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过嚟同我哋倾下偈，我哋实时帮你解答啊。咁超哥继续讲下装修陷阱里面嘅合同坑又系点咧？
2: 好啊，合同坑咧，即系话合同里边可能埋住一啲对我哋业主不利嘅条款，报价你就倾好晒啦。到签约嗰阵咧，咦，点解发现合同得2页纸嘅，而且啲字咧就细细粒。

0: 咁乜都冇写清楚噃，咁口头上边承诺就多多啦，就话唉、哎、你放心啦，包你满意啊，哦呢、這个咧就免费送俾你，呢、這个咧包你做完之后一定就靓嘅。咁但系结果咧，当你开工之后先发现，咦点解呢样又要加钱？之前唔系讲好晒嘅咩？点解呢个材料唔同晒嘅？之前唔系话用啲大牌嘅咩？
1: 咁即系讲嘢唔算数，但系又冇白纸黑字写低佢落嚟，
0: 系啦，
1: 被拗噶咯。
0: 就系啦，呢个叫做口头承诺。唔写入去合同里面，全部口头承诺都系废嘅。材料唔写清楚型号，唔写清楚规格，唔写清楚颜色编号，唔写清楚地砖嘅厚度，唔写环保等级，全部后期咧都系冇用嘅。到真正出咗事嗰阵啊，你就话啦，喂，你之前话包嘅，咁佢可能就会回复你就话我冇讲过啊，咁咪变咗口同被拗咯。你拗唔过佢嘅，因为佢可能经过专门训练添啊。
1: 咁点算啊？我哋又唔系律师，边度识睇咁多合同啊？
0: 嗯、
1: 一堆字睇到我眼都花晒啊！
0: 咁所以咧，你前期一定要揾到靠谱专业嘅装修公司，好似咧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佢哋咧会喺合同当中逐条逐项同你写得清清楚楚嘅，用咩品牌啊、咩型号、咩规格、咩颜色、几厚嘅地砖、几大、几多平方，全部都系白纸黑字写到清清楚楚，就连螺丝啊用咩材质都写埋啊！佢哋拒绝口头承诺，全部会写入合同。里边你唔使做律师，唔使请律师啦，你自己都可以睇得明、对得上，放心签合同。你唔明嘅地方，仲会逐条解释过你听，亦都唔会死催你快啲签啦咁嘅。
1: 即系话咧，承诺就唔系斋靠把口讲嘅，系要靠支笔同埋攞张纸写低、记低咁样先算数。
0: 冇错，你信佢把口讲咧，不如信佢真系白纸黑字同你写清楚，所有嘅嘢写清楚落咗笔，咁就具备法律效力，佢就走唔甩鸡啦。你以后有啲咩事嘅话，咪攞住呢本合同出嚟啊，点都可以维权啦、
1: 啊。嗯，清楚晒。嗱，想睇下无忧美家零增项协议，对比下同其他公司有咩唔同，快啲拨打02062320330，02062320333，预约到店，慢慢睇啦。
2: 北京时间18: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根据广东气象部门消息，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已经在今天的2点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预计将在明天前后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沿海登陆，对广东没有影响。预计今天剩余时间到明天，粤西视线雷雨仍然较为频繁，局部会有大暴雨。6号到8号，全省高温天气逐渐趋于明显，部分的视线有分散雷雨。广州明天到后天多云到晴，27到35度。根据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在官网发布的消息，华南快速路17收费期到今年8月7号，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华南快速路17收费期届满之后将终止收费。这条收费将近28年的城市南北大动脉即将告别经营性收费，回归到公益属性。华快17南边的起点番禺大桥、华快27仍然在收费期限内，在华快17停止收费之后，这南北两段仍将继续收费。近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相关通告，进一步明确门前三包的责任内容、责任主体、责任范围，并对分级管理、行业协同、数字化管理、规范商业外摆等作出了规定。通告从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暨广州市体育节体育消费季系列活动将在8月7号16:30正式启动。8号全民健身日当天，广州市区两级公共体育场馆将全面免费向公众开放，同时同步发放体育消费券。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和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了隔离、疗养、恢复之后，第一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最高检近日发布第63批指导性案例，都是最高检提出抗诉的疑难复杂刑事案件。并且都是刑事再审抗诉案件。这次发布的5件指导性案例大多是颠覆性改判，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客观公正的立场和锲而不舍维护司法公正的决心。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今天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到2047年。双方表示，这次合作签约是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基于近30年成功合作的基础，在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对中国汽车市场长期价值以及对上汽通用汽车转型能力和发展前景投下的一张信心票。当地时间3号，美国司法部宣布已经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寻求撤销25名来自18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归化公民的美国国籍。美国代理司法部长芬兰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销毁归化公民国籍行动，预告这仅仅是个开始。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称巴西和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了代办级。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9: 大家好，我是世界技能大赛数字建造国家队队员，中建5局华南公司广州分公司技术中心 B 模组组员夏朝江。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平凡中自有光芒，我们的双手不仅能筑起高楼，也能创作出动人诗篇。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进行投稿参赛。预祝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妙笔生花，斩获佳绩。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1: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11: 嗨，我是亮亮，
13: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0: 你好，我是刘红，
13: 亮亮加刘红，
12: 一个超级乐天派，
13: 一个斯文有点帅，
12: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1: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4: 大家好，我是刘洪。
11: 哎呀，好期待呀，我们暑假最后一期研学就要来啦。
14: 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啊开一期我们的夜宿？第一呢，是很多的家长都说你们的夜宿海洋馆好像很久没跟我们见面了。
11: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一定能跟我们出远门嘛，
14: 是，
11: 所以就想在家门口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10: 是的，那我们第10期的夜宿海洋馆呢，时间就是8月22号到23号的那个周末，
14: 到了暑假的末期，咱们给小朋友们来一个收
15: 心
16: 之旅、
15: 啊、
14: 哎呀，其实很开心的。
15: 嗯，那是啊，就是
14: 活动很丰富的。
15: 那首先你想，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呢，全都是爆满哈。
14: 对，
15: 甚至有两团是紧挨着开的，就是这一周一场，下一周又一场。
14: 因为第一场的名额已经没有办法再开放了，
15: 再加了，
14: 只能再加一个团，
15: 正加了一个团哈。所以我们也创造了夜宿海洋馆在正加的一个小小的奇迹啊，就连续这么久每开都爆满，而且一般人家可能才20人，我们每次是整个海底铺满了我们的帐篷哈、
14: 嗯、
15: 然后几乎零差评的原因是
14: 对
15: 所有的小朋友我们都就会觉得

0: 他们会觉得我们的安排特别的好。首先我们的研学内容有专业的研学老师，再加上洪亮组合呢又是专业的主持人，我们会随时采访孩子，然后让他们把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你知道吗，如果很多家长从功利点的说法哈，就是学习这件事呢你能说出来，你的记忆力已经超过了99.9%，因为很多人看完之后你就忘了。
1: 对，
0: 那么能把这件事情你复述出来，
1: 等于在脑子海当中又复习了一遍，
0: 又学了一遍。这个从记忆法来说也好，从这个学习角度来说，可以让孩子在最快乐的状态下把他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印在了脑海里。你知道，其实真正你学到脑子里的东西啊，忘记比记住还要难，就是忘它是很难的。我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是我的童子功，当你这些童子功它已经印在你的脑海里之后，它只需要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激活，
1: 只要一个开关就可以
0: 了，
1: 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肌肉记忆了。
0: 对，所以在这某种意义上说，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们回来滔滔不绝的说，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孩子来提问，这个过程呢孩子就会不停的想，
1: 对，不停的帮孩子来复盘啊，
0: 对，
1: 没有玩过回去之后啥都不记得，
0: 最重要的是
1: 白玩一场。
0: 而且你知道，很多中国的小朋友他其实脑海里有很多东西他说不出来，所以跟着我们主持人出发，很多家长会问，哎，跟你们自由自在跟亮亮红红你们俩一起出去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除了满满的情绪价值之外，就是我们会随时让孩子在自信的表达，而且当着我们整个团友大家已经在玩起很久，他不会很害羞的去表达这件事，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
1: 对，每一次我们带团出去都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有部分的小朋友还是比较害羞一点的啊，不好意思开口啊，就是感觉好像无法融入，但是过了两三天之后就发现，哎，好像大家成了好朋友，然后有一些什么好的东西都一起分享啊，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也可以在我们的话筒前来说出来了。
0: 你看咱们第一团去北京的这个金话筒深度北京研学团，我记得有一个咱们北京的小朋友叫瑶瑶，他呢跟咱们湾区的好多小朋友，因为正好是差不多大嘛，就五六年的小朋友就成了好朋友了。
1: 对，
0: 在离开分派的时候，他在下面大巴挥手跟大家，我觉得大家都快哭了，因为已经在五六天一起玩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分享很多的囧的瞬间。甚至你记不记得，就是咱们去带大家去这个环球影城，是很多孩子特别喜欢的一个目的地哈，
1: 很激动
0: 哇，他们玩完这个过山车的时候，就那种欢乐在一起哈哈哈哈的说刺激的时候，那是去其他地不可能有的体验，
1: 而且那个是非常自在非常真实的一个表达，就完全不是演的，
0: 甚至很多孩子很害羞的，
1: 他们本来很害羞，但是一下来之后变得很外放很开朗。
0: 那一刻的就是你知道吗，大声喊一句话，甚至很多的这个专家就说，千万不要让孩子在家里不说话，因为有的时候在孩子可能在家里刷手机啊什么，他是没有时间说话的，大脑是需要不停的在这跟他互动互动互动的，要不然他就会锁住自己的。
1: 对，
0: 所以当孩子那么打开天性的去哈哈哈的一起去欢笑一起去这个分享的时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对内向的孩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对，我也觉得要适时的给孩子换一个空间，就是他时常是在家里或者是学校两点一线这种生活，
0: 走舒适区，
1: 对，要走出这个
0: 舒适区，熟悉的地方，
1: 熟悉的这个环境啊。你包括像我们团里面跟我住一间房的那个小同学，9岁的来自深圳的何同学哈，因为在出发之前他妈妈就特别担心，说我的孩子他比较没有安全感，跟刘鹏一样是有点社恐的。我说天哪，我们负负得正了，这个后来这个小何同学变得特别的健谈，就我发现他跟我在房间里面的时候跟我说很多什么，他参加游泳比赛啊，他会打拳啊之类的，我发现他不是他妈妈口中的那个缺乏安全感的男孩子。
0: 其实很多时候家长一放手孩子就长大了，就像我老跟我们的一些家长说，我说你不要担心孩子累，我说我是个70后，我每天也早出晚归的这挑战，后来家长一听也对，而且其实出来玩呢就是让孩子经历不一样的生活，
1: 你不要老是盯着孩子了。
0: 对，
1: 我觉得家长你宽心，
0: 不要当直升机父母，这个很重
1: 要，不
0: 要
1: 再装了监控了
0: 啊。所以你让孩子，后来很多家长说，哎，亮亮姐真的好，孩子一出去都没空给我打电话，
1: 对，
0: 你说忙，
1: 只是回个啊好，就一个字一个字的，
0: 然后说不想回家什么类似这种。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跟着让孩子跟着我们去耶稣海洋馆。我们每一团很多家长说我们很远的，你不要说远哦，有茂名的孩子、梅州的孩子、潮汕地区的
1: 韶关的孩子、
0: 韶关的孩子，他们都是坐着高铁，
1: 对，
0: 星期六当天下午2:30到郑家给我们。
1: 我们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下午2:30开始签到啊，然后星期天是12:30结束，其实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来和
0: 回家。
1: 对，
0: 而且很多家庭就专门说暑假嘛，我多住一天在广州，
1: 再玩一天，
0: 还有去省博呀，或者去其他地儿啊，因为我们广东是文旅大省，你在广州周边转转也是非常好玩的。再说一下怎么去参加我们这个夜宿海洋馆，首先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

0: 进去。
1: 我们这次的夜宿海洋馆呢，依然是分为 A、B 双线路哈。A 线呢是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B 线路呢是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那大家在这个 A 线路当中呢，可以打雪仗啊，可以拔河呀，可以玩这个冰上的自行车啊，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我们还会送这个玩雪的小工具啊。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雨林线当中呢，大家可以去撸卡皮巴拉呀，还有闪电哥啊，还有梅花鹿啊，还有羊驼啊，很多可爱的小动物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广东的夏天啊，来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就来对了。
0: 夜宿海洋馆是恒温25度的，很舒适。那么到冰雪区呢是-10度的，-10度的，很爽。我甚至是3分钟就要跑出来换一换这个温度。
1: 对大人来说是一个考验，对对小朋友来说完全不愿意出去。
0: 什么那个冰的那个坐在轮胎上，就像那种旋转木马的，那孩子就玩的就不想下来。
1: 对，
0: 这是 A 线。那说到我们 B 线，因为我们 A、B 线经常是很多孩子刷3刷4刷，因为他要换着玩。B 线呢是有雨林线，这是有卡皮巴拉跟闪电、
1: 树懒、
0: 梅花鹿、羊驼，有就是
1: 小猪，
0: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萌宠动物是就在你身边的，
1: 对，
0: 你直接可以摸一摸它的柔软的，就当然那个水豚是并不柔软的，它是像鬃毛一样的这种毛，但是它的那个动物的那个状态是太呆萌了，像个大老鼠，你怎么喂它，你撸它，它都高高兴兴的吃你喂它的白菜啊。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树懒，那天我们去直播也看到了一个树懒妹妹，还扎俩小辫儿，特别的可爱，
0: 比我还像女人，你知道吗？
1: 很妩媚，
0: 对，粉粉的俩发卡卡在那个边上，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的 A B 双线路，而且我们的 B 线路。还会教大家这个草龟孵化课，我们会给大家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样给恒温恒湿、然后我们上一团的孩子就有孵出来
1: 的，真的有孵化出来的，
0: 比我都，我们家就天天观察他都没孵出来。所以你看当时我们所有大家都简直羡慕的不要不要，说居然你能孵出来。
1: 对啊，而且我们还有后续的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会在群中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孵出来了怎么养啊。
0: 因为他养活了之后对他的体验感是很强的、所以这次我们也会看一下大家会拎什么样的这个水里的动物回家。
1: 是的，而且这次我们也很有爱的安排了一个海底生日会哈、我们想给在暑假期间过生日的孩子来过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生日，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家长在一起给他来庆生，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难忘的哈。我就记得在我们火车团的时候，因为当时是遇到了这个内蒙古的暴雨嘛，所以我们就滞留，对，就滞留了一天，我们也是临时哈、就组织了一个生日联欢会啊、哇，我们的小朋友们可是太开心了，
0: 对，
1: 那些小寿星一个个的吃了那么大的蛋糕，
0: 对，
1: 一起分享快乐，分享蛋糕哈。那我们也希望小朋友可以准备好你的故事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这个暑假期间你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去哪里旅游啊，
0: 海底故事会、
1: 对，
0: 给大家来让大家来尽情的说。
1: 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依然是策划了点亮星光蓝色国风之夜哈，在第9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策划叫做深蓝拥抱点亮星光，是关爱这个孤独症小朋友的，也有10组孤独症的家庭呢参与到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当中来。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征集了10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我们希望可以残健共融，让我们的普通小朋友呢在这一次的研学旅程当中呢能够学会尊重他人，关爱身边的特殊群体，能够懂得爱，懂得包容，尊重不同的生命个体。到时候希望大家呢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饰品啊，服装啊，或者说是你的玩具啊，在我们的这个蓝色海底世界哈、来一场 T 台秀，好好的展示一下。所以我们8月22号到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呢，也是蓄势待发哈，价格呢依然是699元，大小同价。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咨询报名就可以了。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我和亮姐呢此刻在郑家的
0: 郑家极地海洋世界、
1: 对的，我已经累到完全脑子都转不了了，我跟亮姐今天觉得好辛苦啊，一天都追着孩子们跑哈。接下来因为此刻孩子们都在搭帐篷了哈，是不是要跟他们聊一聊？
0: 好，来，6岁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4: 萧敬堂。
0: 哦，萧敬堂，你听到我们的广播，然后你怎么就告诉妈妈这些关键词？你还记得吗？你怎么跟妈妈说的？你是听到我们两个说话了，对不对？听到刘红叔叔跟亮亮阿姨说过话，对不对？
4: 我就是听到广播上有说的。
0: 然后你最感兴趣就是夜宿海洋馆这个事儿吗？
5: 所以你就告诉妈妈了。
4: 嗯，
5: 那这次来了，你觉得哪个动物你最喜欢？
4: 反正我最喜欢的是蛇。
5: 天哪，他最喜欢的是蛇。你今天摸蛇了没有？
4: 摸了。
5: 害不害怕？
4: 不害怕。
5: 天哪，妈妈有
6: 愿望是以后在家里要养一条蛇。
7: 妈妈怕
5: 蛇？妈妈怕蛇吗？
6: 我现在不准他养，然后他说他以后长大了要自己在家里养一条蛇。
5: 天哪，你胆儿也太大了。你养你要你那个蛇叫什么名字？你想好了没有？你可以给他取个名字吧。
4: 我还没想好。
5: 啊，好吧，但是养蛇这个事儿已经想好了是吧？妈胆儿太大了。
6: 这我不敢的，只能等他以后长大了他自己决定这个事。
5: 你今天摸了那个蛇吗？
6: 没有，我害怕。
5: 其实你摸完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
4: 会，就是我觉得好像有一种黏液黏黏的。
7: 你是第一次摸真的蛇吗？
5: 第一次摸是不是？
4: 第一次。
5: 觉得那个凉不凉那个蛇？
4: 不怎么凉，也就不烫也不凉。
5: 不烫也不凉，它是冷血动物好吗？好吧，谢谢。我们六岁，你几岁了？告诉阿姨。
4: 七岁。
5: 七岁，你怎么会来报名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4: 因为我爸爸说这里可以去，可以看很多什么动物、小动物那些，而且我也比较喜欢那些动物。然后我爸爸就问我，然后我就同意了嘛，因为我
5: 就同意了。你今天觉得看到什么动物是你最喜欢的？
4: 我看到那些。羊那些蛇那些。
7: 你也喜欢蛇啊？你不怕蛇的吗？
4: 不怕。
5: 卡皮巴拉
4: 什么的那些也行。我觉得卡皮巴拉我最好奇的地方就是它那个那些屎很多小动物喜欢。
6: 哦，
7: 对，刚刚饲养员已经说了，就是他们会吃自己的粑粑，是不是？
5: 是其他小动物跟着卡皮巴拉吃它的粑粑，因为它的粑粑是有营养的，对不对？
4: 对。
7: 你觉得很新奇哈，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的名字叫邱佳毅。
7: 邱佳毅小朋友啊，今天晚上搭这个帐篷，现在兴不兴奋？
4: 啊，挺高兴的，因为我是第一次在这里睡觉。
7: 第一次在这个离开家在外边睡觉是吧？刚刚这个帐篷里边的这些像枕头啊、睡垫啊，自己会不会弄？
4: 会弄。已经弄好了。
5: 呀，你真厉害呀，真是哈。哎，这个是爸爸是不是？这个是爸爸。爸爸怎么知道我们这个自由自在的夜宿海洋馆研学的？
8: 是你们914的老听众了。
5: 真的吗？经常听我们台什么节目？我
8: 开车嘛，开车刚好那个时间。以前好像我记得你们那个自由自在是稍微晚一点点的是吧？
5: 对。
8: 后来是提前了。
5: 对。
8: 因为我在佛山嘛，我家在佛山。但平时在广州，一般刚好那个时间开车，就
5: 听到了，然后就觉得女儿肯定会喜欢。
8: 是。
5: 事实上，你觉得今天女儿跟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你作为一个大人，
8: 她反正今天很兴奋。
7: 然后她说是你征求她意见，
5: 然后她同意了。
8: 对，问她愿不愿意来嘛。
5: 哎，我觉得很难得，都是妈妈的耳朵，你居然是爸爸的耳朵，是个好爸爸。你觉得今天你走了这一天，当然大人，反正我已经走了快10000步了。你觉得最有意思的，你或者说你认为女儿最喜欢是哪个点？
8: 她应该都感兴趣，我感觉她特别是那个，在那个雨林馆是吧？在雨林馆看那个蛇啊，还有什么卡皮巴拉的，是比较兴奋吧，应该是。
5: 你都没想到女儿会喜欢蛇吧？这么冷门的东西。
8: 对
5: 呀。这让我觉得好新奇。妹妹，你实在胆子太大了哈，把阿姨都吓一跳。
4: 吃人。
5: 你说什么？
4: 反正她也不吃人，我怕。
5: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贼大胆。好，谢谢妹妹，我们俩再去其他地儿看一看。现在这个。孩子们都各种兴奋，我们团应该最小的今天是个4岁半的，最大的是个高一的孩子。
7: 还有一个是需要爸爸抱着才能够行动的这个感觉。
5: 那是从东莞来的，他是最后一刻才赶进我们的这个屋子里的。当时我就第一反应，妈呀，这个孩子太厉害了，这么小就来了。我看看那个最小的在哪里，我们去找一找。
9: 在
5: 这里。哎，最小的在那儿吗？好，我们穿过去找一下那个。最小的宝宝，我来问一下你几岁？
10: 10岁。
5: 你是一个人来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的，对不对？
10: 啊。
5: 你谁给你报名的？
10: 我妈妈，上次我在那个玩游戏的时候，她突然给我发一条消息。
5: 然后你就决定来了？
10: 嗯，然后自己给她了150，剩下的是她出。
7: 充了150啊？嗯。哦，你自己付了150，还有。
10: 实际上是原来我全部钱都要付的。
7: 哦，
5: 为什么呢？
10: 我过年还要把剩下的那300多或者400多分给他。
5: 什么叫分给他？
10: 分给他，给妈妈把剩下的那400多给他，就相当于我自己报名。
5: 为什么要你自己出钱？你怎么跟妈妈谈的？
10: 因为我觉得自己报名第一次有那个主权利。你觉得挺好的。
5: 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10: 觉得都感兴趣。
5: 比如？
10: 比如就是那个树懒的，那个二指和三指的区别，还有他们生活在哪里这些的。
5: 现在知道了吗？
10: 知道了。
5: 他们睡多少长时间每天？
10: 15以上的吧。
5: 他们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10: 在太寒冷的地方吧。
5: 他们每次下来树之后因为什么会被天敌吃掉？
10: 排便。
5: 哎，你说的很对，看来是有专心听我们的老师讲课了。哎，那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我看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搭帐篷，你喜欢吗？
10: 我也挺喜欢。
5: 难不难？
10: 不难。
5: 好吧，因为我们帐篷都给你搭好了，你当然不难了，你主要负责搞睡袋。好了，去找我们的工作人员去洗漱哈，我们再来找。
7: 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邱恒瑞。
7: 几岁了？
9: 11岁了。
7: 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夜宿海洋馆研学的活动的？
9: 主要就是那个我爸爸当时在那个车里面，然后他听到了我们这个活动，然后呢感觉挺有趣的。然后同时呢，我这个当时正好树语数英老师正好有一些好消息要告诉我爸妈，然后他们就让我过来体验一下。
7: 那你爸爸是怎么跟你介绍我们这个活动的？哪个点让你愿意过来，吸引到你？
9: 吸引到我的主要就是，比如说，就是跟大家一起去学习，跟大家有同龄人一起的。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这个帐篷露营活动。然后呢，就是这个露营活动，因为呢是同龄人一起住，然后呢就会晚上可以聊聊天呐、啊。然后呢一聊一聊，边聊边睡，然后呢就会感觉比较有趣一点，
7: 就可以认识新的朋友是吧？那你觉得今天一天下来哪个环节是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
9: 我觉得那个喂养水母挺不错的，因为呢水母毕竟现在的话呢，那个水母的话也是不怎么好养的，它对那个环境也是比较挑剔嘛，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了解到一些关于水母的一些知识。
7: 你有信心把水母养活多长时间？
9: 这个我不好说，因为我之前养过好多动物，几乎都被我养死了。
7: 养过哪些动物啊？
9: 什么龙猫啊、乌龟啊，只要还有
7: 乌龟你都能养死，这很不容易啊。
9: 主要就是之前没什么时间去喂它，放着放着就死了。
7: 那你会不会把我们的这个研学介绍给你的同学或者是你的小伙伴？
9: 这个我比较会推荐一点嘛，因为呢它这个第一方面我们这边住的也比较近嘛，而且呢我那些同学毕竟也住的也比较近，然后呢他们过来体验一下我也觉得是挺有意义的。
7: 好，谢谢你。

0: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

0: 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

0: 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 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0: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1: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3: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2: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3: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0: 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6: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8: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7: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8: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

0: 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2: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1: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1: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 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1: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根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天发布，我省2026年专科普通类和体育艺术类已经完成了投档。普通类历史中，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投档最低分485分，省排67688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投档最低分479分，省排73603位。普通类物理中，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投档最低分443分，省排位276595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投档最低分442位，省排位279260位。梅州台报道，当前正值百香果的成熟丰收、集中采摘的关键时节。为了助力百香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近日平远县驻镇邦镇福村工作队立足镇域农业发展的需求，落地建成百香果产业帮扶车间，精准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缺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帮扶车间并非是单一服务百香果产业，而是可以适配多种本地特色果品的加工销售需求，实现四季运营多元赋能。夏日炎炎，七月份的新疆、四川、重庆等地平均气温创下历史同期最高。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会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2度以上。气象台专家提醒，辽宁、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公众要及时关注气温变化，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3个月。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今天在日本正式发售。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这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东野圭吾7月23号因为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7: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6: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7: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6: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6: 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6: 跟着洪亮组合
8: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哪呢？搁哪呢？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0: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好的，北京时间19:08，欢迎大家，各位晚上好啊，欢迎来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晚上好，晚上好。啊，当然了，今天晚上呢又不是我的主场了啊，我依然在广播端陪伴着各位啊，大家呢也可以呢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和以及抖音号哈，去看看。那今天呢我们的视频号呢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的直播啊，视频号和抖音号都在进行我们的这个带货直播。那我们的爽姐以及亮哥呢啊正在继续啊，这对搭档又给你们呈现出怎样精彩的火花呢啊。那么今天的这个带货主题是这个早餐哈，如何吃好一顿好的早餐。那所以呢就需要大家呢去支持一下好不好，也去听一听啊，早餐有哪些好的搭配啊，有哪些比较好的这个建议是需要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去多多注意的啊。那么当然你们想在广播里面陪伴浩浩也是行的啊，如果想跟浩浩聊天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啊，抖音号啊，悦享生活派。那来到这里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那么当然今天的这个直播哈，如果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呢，我们会有不定时的抽奖啊，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奖品啊，会跟大家呢进行这个不定时的发送的，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多多参与啦。

好的，一首邓雨虹的哈，叫做《让晚风吹》啊、嗯。这个晚上也来了啊，7:13，大家可能摇下车窗呢，也是听到了很多非常美妙的声音，感受到了非常舒服的晚风哈。让晚风吹，何尝不是一种惬意的生活呢？当然，今天一周又过了第三天了啊，第周三的晚上，那也希望大家呢，在下班的过程当中，可以一如既往的啊，顺利、快乐，一切开心，好吧。好，再预告一下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以及视频号呢，正在进行今天的这样一个带货专场。那么所以呢，大家想去见爽姐的啊，想去看爽姐的，就记得过去多多支持她了啊，记得多多去支持她。还有我们的这个亮哥哈啊，听见两位活宝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又有哪些新鲜的啊东西要带给大家。那么大家如果想来陪浩浩的话呢，来到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号啊，也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留守在后方啊，留守在这个直播间的这个朋友啊，可以进来多多跟我聊聊天，好吗？OK， 那么今天当然呢也是准备一些小小的话题吧，主要还是以听歌为主，主要是听歌为主哈。那么也让大家呢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下班的心情啊。说实话，也是经常大家听到浩浩很多很啰嗦啊，经常讲很多的话，那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听听歌，但今天我们就多播一会儿啊，多播一会儿，也让大家呢在下班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哎比较舒缓的一种心情啊，也让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那度过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

好的哈，一首《咏春》啊，也是重新回到了我们的那个当年的那种青春的痕迹啊，青春的感觉还是特别特别不错的。那么，大家其实这两天呢，难得哈，今天的这个天气又好了一点点啊，没有那么雨那么大了啊，不知道周末还会不会下，但反正能晴朗一天，咱们就一天，是吧？那所以呢，也是承蒙大家哈。多多支持，如果闲着没事在家就多听听广播啊。我们是悦享生活派啊，悦享生活派。那现在呢，浩浩正在直播间陪着大家呢，一会儿呢会有一些小小的资讯哈、啊，陪着大家一起去讨论讨论、聊聊天的。那如果你也想发表你的意见，如果你也想跟浩浩一起实时的互动啊，一起进行一个深入的交流的话呢，请记得来到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号喽。那同时，现在爽姐呢正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和抖音直播间啊，正在陪伴着大家。那么，所以大家也可以过去了解一下有哪些早餐的好物。啊，有哪些好吃的东西是值得去留意一下的哈。

0: 这是一首这个像你这样的朋友啊，大家有没有找到哪些觉得哎，一开始以为经常的斗嘴啊，经常觉得啊，你看我不爽，我看你又不喜欢，但突然会发现某一个事情让两个人呢，哎，走到了一起啊，又或者是通过共同去完成某一个困难、某一个事件，发现哎，原来大家的友谊可以如此的坚固，发现我们原来这么的同频啊。那瞬间可能就会收获一个一辈子的挚友哈。其实友情的缘分也是这么奇妙的，所以的话呢，珍惜身边的那些莫名其妙突然成为好朋友的好朋友，因为他们可能是时间给你筛选出来的人啊。身边经过了很多，我们总是说，哎，朋友很少，朋友很多，但其实朋友不需要太多，但是重在质量啊。有，但凡有那么一两个，哪怕两三个。真真正正可以交心的啊，可以走到你心里去，或者大家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彼此真的是可以成为一种心灵的依靠的，我觉得就很重要啊。那你身边一呼百应的几十上百人，那些可能浅浅的吃个饭、喝喝酒啊，大家只是出去灯红酒绿一下、花天酒地一下，我觉得其实没有意义啊。真正可能帮忙帮不上啊，需要他们出现的时候，每个人人影都找不到，那这种就是友谊。在你心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定位？所以不要总觉得我的朋友少，别人不愿意交往，所以真真正正哪怕是这样还愿意成为你朋友的人，我觉得才是最棒、最真实而且最对的那些朋友哈啊！不管是什么情感也好啊，或者是其他也好，那些其次。那交友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杆秤，什么样的人适合自己呢？什么样的人和自己可以成为很好的友情呢？那也是通过自己的成长。啊，或者是身边的人来了又去，跟这个绝交了啊！你以为跟这个可以走很远，结果还是闹掰了。跟那个可以很长久，
1: 九个都话踩过坑嘅，你可唔可以教下大家点样避开啲坑佢啊？
2: 好啦，咁其实咧装修环节比较复杂嘅，专业性又比较强，一般嘅消费者冇咩经验嘅话，一唔小心啊，梗系会中招啦。今日节目同你逐个拆解下，教你点避坑啦。
1: 所以大家唔想成日做老坑，即係成日被人坑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嗱哥嚟同我哋倾下偈，我哋实时帮你解答啊。啊超哥，嗱装修嚟讲呢，我觉得第一个坑就係你啱啱讲嘅报价坑啦。
2: 係。
1: 我个 friend 阿强啊，装修公司报价98,000，佢觉得话哇抵到烂啊，即刻签咗张约，仲係咁同我晒啊，话执到宝啊。点知咧开工冇几耐，师傅话呢度要加钱，啊嗰度又唔包，喂呢度仲要另外计啊，最后埋单加埋要180,000啊！
2: 哎哟，嗱呢个咧真真正正叫做经典嘅低价引流套路啦，先开一个啦低到冇得再低嘅冰点。

点价氹你签咗约先，等你上咗船啦，签咗约啦，开咗工啦，咁佢就开始可能同你讲就话呢样唔包啦，嗰样要另计啦，好似拆墙要另计，垃圾清运要另计，水电要按实计算，打孔咧又要另计，搬运又要另计，哇，下下都另计，咁你签都签咗啦，又开咗工啦，咁冇得退钱噶咯，咪焗住继续要俾钱咯，唔俾钱啊，佢可能马上同你停工，咁你仲急过佢啊？

0: 交吉嘅时候就系用咁多钱啦，后期系零增项嘅。只要唔系业主装修过程里面主动提出要更改原本定低落嚟嘅方案，最终结算嘅价钱系唔会超过合同嘅价钱嘅。而且无忧美佳仲会签零增项协议书，白纸黑字，有晒法律效力，唔系斋口头承诺。
1: 报价100,000蚊，埋单就100,000蚊，会唔会中途杀出个程咬金啊？
0: 放心放心，一个崩都唔会收多你啊！你唔使成日心挂挂就话啊，佢会唔会又要同我加钱噶？咁你就可以平时安心该翻工嘅就翻工，该安心凑仔嘅凑仔。你合同签几多钱呢？后期埋单就系咁多钱啦，绝对唔会咧被超支超到怀疑人生啊！
1: 哇，呢、這个听落咧真系啱晒我哋呢啲数口唔好嘅人啊！嗱、想了解闭口合同同埋细则，攞详细嘅报价清单，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问一问我哋。记住啦，02062320333。

0: 一问我哋，记住啦，0206232033。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3: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干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4: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来进入今天的19:37的悦享生活派哈。那么刚才听到的呢，是一首这个陈楚生和徐佳莹的《身骑白马》啊，这个本身是徐佳莹自己的这个《身骑白马》啊，这个反正呢也是一首曾经火遍大江南北，如今传唱度依然高居不下的一首歌曲吧。好的，那么再次跟大家讲一讲哈，现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正在进行的是爽姐和金亮的这个早餐主题的这个直播哈，教会大家吃好一顿早餐。所以呢直播间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抽奖哦啊，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好玩的互动，所以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到支持一下。那么我们的广播端呢就是浩浩陪伴大家啦。啊，那同时想陪浩浩聊天的话，也可以来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啊，悦享生活派的抖音也是没问题的。OK， 那么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小星星哦，谢谢。OK， 好，那继续一起来今天听听歌吧。那一会儿呢，也带来一些比较稍微最近比较热的一些话题啊，跟各位一起来展开聊一聊的。

OK 啊，一首《霜雪千年》啊，来自梨花香的。那当然，其实我觉得这歌最好听的版本呢，应该就是双笙和千年囧君呐、啊、两个人合作的那个版本的《霜雪千年》才是最好看的啊，才是最好听的。但反正没关系哈，音乐这种东西本身就很主观哈，各花入各眼，大家就听自己喜欢的歌就好了啊，大家只听自己喜欢的歌手，因为本身我听歌比较杂。就是谁好听听谁的，也没有说指定某一个人薅着他听，薅着他听。当然，可能听着听着呢，你的整一个的曲风，你的大概喜欢的这个歌路会稍微的往某一方向去偏移，这个是难免的啊，这个是难免的。就好像说，哎，这个啊，好像我听着听着发现张学友的比较多，那我可能你要这么问我的话，我可能说，哎，就偏向张学友的多一点。啊，你问我爱喜欢可能薛之谦的歌啊，是吧？多一点点。那因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歌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的难度啊，就是偶尔也有一些高难度，但是总体大部分的歌呢能驾驭。那么能驾驭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你平常在 KTV 就经常点、经常点、经常唱。那么唱多了之后，你和这个歌手，你和他自己的这些歌本身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共鸣。啊，产生这样的一个共鸣。那么，所以呢，哎，整体来说呢，也是一个慢慢的找到自己合适的口味的一个过程吧。嗯，所以呢，与各位共勉啊，与各位共勉。OK，那我们聊一聊哈。那么最近呢，也是新出了一个小小的热点啊，有一个热议，也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说啊，如果取消午休，就中午大家都不给你睡觉，不给你休息，但是呢？取而代之的是改成下午的4点钟下班，你愿意吗？啊，你是否愿意？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引起了大家广泛稍微讨论了一下的问题啊，就是说，假如你的工作没有午休，取而代之是4点钟下班，你愿意吗？哎，你看小老鼠就说很愿意。那么愿意的人和不愿意的人，他们的出发点肯定还是不一样的。啊，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一个原因，这个呢很重要哈。那么当然也是冲上了热搜哈，这样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取消午休换提前下班，你是否愿意换？那么很多的网友呢，大体分三类，大体分三类。那么其中一类呢，支持派啊，就像我们的小老鼠啊，他支持派就说呢，这个与其在公司耗着午休的时长，不如压缩休息。形成连贯的工作，换来提前下班。那么提前下班呢，有一个很好的点呢是什么？既能够避开晚高峰的拥堵通勤，也能够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啊。那么也有网友提到了哈，现在的公司呢，压根就没有午休制，中午就吃饭半小时啊，下午呢最早其实4点多就能下班了。但反正我不知道哈，我自己的话一般来说应该就是看在这个下午的5点钟能下班已经算是最好了，啊，就是5点钟能够让你准时下班已经是阿弥陀佛了，已经偷笑了。那么中午的午休的时间，你是说压缩能压缩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能压缩到一个什么情况呢？不知道啊，咱就不知道了。那么也有人持反对意见啊，有人持反面的观点，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取消午休不可取，原因8个字啊，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啊，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太依赖午休了，而且午休呢会形成一个生活的习惯。如果你的午休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那么你一旦不午休，你下午就会很累很累，整个人很残很残，非常影响你的工作质量。啊，这就是午休给他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哈，尤其是像我们广东，我们夏季是不是高温时节，温度特别的高，对不对？那所以呢，如果你不午休，你就会导致精神疲惫，注意力十分的涣散，啊，那么长此以来呢，啊，这样下来还会加重你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负担，啊，身体的负担，所以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哈。感谢森田的粉丝灯牌啊，谢谢森田。那其实说来说去，就是这两组，一个是觉得想早点走，想错峰；第二个呢，哎，就是想说我不能早走，因为我的午休很重要，我不睡，我下午会很难受。那么还有一派呢，是属于其他派的。其他派怎么说呢？其他派呢，是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哈，他们是这么说的：说，哎，你用午休
来换早上晚一点上班，就是你晚一点上班，要么就是这个有人提出既要午休也要提早下班，但是呢建议压缩工作的时长。但是还有一种人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哈，他们说，哎，这个劳动法有没有规定必须要有午休的时间呢？好，整体而言，整一个事情啊，我们可以简单的复盘一下，就是其实很简单，支持的人就会觉得他本身自己就不爱睡午觉，他中午就没有午休的习惯，所以午睡这个时间对他来说可有可无，给他也不是用来睡觉的，用来刷抖音、刷手机的，对吧？那么与此同时，还要让他五点多、六点多、七点多下班来去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晚高峰里面，那他肯定会感觉不太舒服。那么这个情况给了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入口，就说，哎，原来我讨厌午休，我可以不做我讨厌的事情，反而换来我更早的一个下班。那么这个，哎，就没有办法了，可能就会对他来说非常的爽歪歪，非常的开心。但是反面派呢，反对派呢，就是无所谓。首先这个下班的时间对他来说不算迟，他对这个下班的时间并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你要我中午不睡觉不行。哪怕有些人可能就是需要中午好好的吃这么一顿啊，中午就好好的吃点好的，给自己好好的补充补充，那么又或者是好好的睡一觉，睡个半个小时，眯个20分钟，这都可以很大区别，就有睡和没睡可能会导致自己直接质的区别。那所以这个呢，也是中午睡不着，你看嘛，有的人睡不着，这是什么？这是习惯问题。你有这个习惯，你自然就睡得着。你睡不着，是因为你一直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所以就肯定是，当然哈，这个呢，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人可能他这个午休的环境，有些人他午休的条件也有区别。他午休可能很吵啊，或者他只能趴在桌上睡啊，或者有些同事身边的同事就是比较他中午可能乒乒乓乓的做很多的事情啊，哪怕是可能他的刷抖音的声音也不调小，等等等等的原因影响到你的午休，也可能会导致你睡不着啊。你什么时候都能睡，那森田，我觉得你的这个睡眠质量很棒啊。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什么时候都能睡，什么时候的？你看你俩都在深圳，但是两个人的中午的区别就这么大啊，有的人就睡不了。你别说中午了，小老鼠，有时候我觉得你晚上都不一定能睡着，是不是？你晚上可能都会比较会失眠，有时候稍微压力大一点呢，稍微哎心思多一点呢，想的多一点呢，你可能就辗转反侧，翻来覆去，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的话呢，哎呀，可能真的是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至于这个提议到底好不好呢？我觉得吧，首先我个人来说呢，我现在是有午休的。我个人是有午休习惯的，所以的话对我来说，我觉得午休也有一定的重要性，就你哪怕睡个午

5分钟，睡个10分钟，只要你有睡着，你的思维得到了一点放松，的确会给你，反正因为你要想啊，不管你是早下班还是晚下班，你都下午都要上班，那你下午上班，你的区别就是下午是能行尸走肉一样发懵的一样，还是说哎特别精神抖擞的，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有没有发现很多人觉得反而是早上工作效率才低？就早上你可能是很不想起床，很不情愿的从床上爬起来，然后呢啊挤地铁、挤公交或者是打车，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单位了，然后呢面对一堆的文件，处理一堆的会议，那这种情况下你肯定是没有动力的，你肯定是没有精神的。所以你更多的工作效率，你更多做的事情集中在你下午。下午的时间才是你这个完成自己更多工作的时间。所以为什么这样不好好的休养生息呢？调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呢？你早点下班，晚点下班，说实话，如果放在工作日里面，你不也就是回家，对不对？我就不相信你4点5点下班，你就会给自己安排多么精彩的夜生活，你会给自己安排多么满满当当的晚上的好去处吗？我觉得打个问号啊，我打个问号啊。但就算有，我觉得也是极个别的，极个别的。所以，与其是这样子的话，我倒是支持中午休息一下，中午休息一下。当然哈，那你说有些地方2个小时的休息，那有些人觉得过长了，1个小时休息够不够？10分钟，可能15分钟左右啊，大概吃个饭，然后呢，晚上的时候，这个后面的40分钟到半个小时，可以简单的眯一眯，睡一睡，那我觉得是合理的呀，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呀，所以的话，整体还是要知道一下哈。欢迎小七哦，欢迎，你看小七就是一位签友啊，他就是一位非常资深的签友，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在直播里面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些老薛的歌曲啊，就是这个意思。你总能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去吸引到相对部分的一些人的，好吧？好，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关于这样的一个热点，那大家自己是怎么想的呢？你们可以欢迎你们把这个观点打在我们的评论区上面啊，跟我们一起去进行互动和交流哦。反正午休我觉得很重要，但是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了。当然哈，这个小老鼠，你要是觉得中午晚上睡太多，中午就不困，也很正常啊，也很正常。这个反正个人的生活作息吧，只要你保证你晚上睡觉是很安稳的，你晚上睡觉是很舒服的啊，那你中午睡不睡就见仁见智了，好吧？OK， 那我们听首歌哈，一会儿整点报时过后我们再来见见啊，一首薛之谦的新歌啊，《媚人》呢。

0: OK 哈，也是一首这个老薛今年生日哈717的一首《媚人》，每年的717都会准时为大家送上一首，啊，他自己精心打磨过的一首新歌。那么也正好刚才说到深圳哈，那么我们老薛马上又要在深圳要开了哈，可喜可贺，8月底，所以呢，各位也可以看看有没有余票啊，期待去支持一下。当然啊，我们最近还有很多很多的歌手都在开演唱会，包括我们的邓紫棋啊，邓紫棋也是即将在这个深圳场的收官啊，她的这个 I'm Gloria 啊，这个演唱会呢也是会在深圳收官的。那我是觉得这些歌手们呢，他们的演唱会，你只要是喜欢的话，你可能一刷、二刷、三刷一点都不过分啊，前提是你抢到票啊，前提是你抢到票。我觉得你要只要抢到的话呢，就是不要相信所有歌手说："哎呀，我每场歌都一样了，每场这个演唱会其实都一模一样的，你们只来看一场就够了。"千万不要相信这种鬼话，好吧？任何人都只会希望每一场都以全新的状态、全新的感觉。然后呢，他们有可能会在这个演唱会过程当中的这个唱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精进，会慢慢的去增加很多的一些新的点子。会爆发很多的灵感啊，所以的话，哎，这种情况下呢，它会让下一场更好。谁不想越来越好呢？谁不想一场比一场好呢？对不对？不可能真的每一场按部就班的嘛。衣服，你看，有些人衣服都换几套，有些人点歌的歌单都换了好几单了，就这个原因哈，就这个原因。所以的话，真的是场场不一样啊，场场不一样。有条件的，当然啊，咱话又得说回来，这个演唱会呢，毕竟价格摆在这里。还是，
1: 除非家里有矿，
2: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
3: 我就系希望花少嘅精力，收到比较好嘅效果，呢个就系我想要嘅。我已经推介咗我朋友。冇音咪加咯，去睇下咯。你会有意想唔到嘅效果嘅，
4: 人工又好，公司个师傅又非常好，即系非常有责任心咯。交俾佢装修咯，即系以后我就效果无忧啦，系咪？
2: 没错，更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4: 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暨广州市体育节、体育消费季系列活动将在8月7号16:30正式启动。8号全民健身日当天，广州市区2级公共体育场馆将全面免费向公众开放，同时同步发放体育消费券。清远台报道。

0: 道354线清新太和至三坑段改建工程是我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之后将成为清新区东西向交通主干道。眼下施工方正在抢抓施工窗口期，多点同步加紧建设，在全力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推动项目建成，全线计划2028年10月完工。云浮台报道，今年夏天粤超、粤 BA、村 BA 等赛事轮番开展，云浮篮球氛围持续升温。暑假期间，青少年篮球培训市场迎来报名的热潮，在城区多家篮球培训机构内，参训的少年在教练的指导下有序开展运球、传球、投篮等基础训练，场馆内朝气蓬勃。不少学员表示，暑期练球既能够增强体质，又能够结交朋友，让暑期的生活更加的充实。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陕西省近期严重的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一线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七月，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并结合工作开展实际，将迅雷纳入到重点监测平台。本月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从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在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到了危险的低位。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

0: 大家好，我是世界技能大赛数字建造国家队队员，中建五局华南公司广州分公司技术中心 B 模组组员夏朝江。奋进十五五，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平凡中自有光芒，我们的双手不仅能筑起高楼，也能创作出动人诗篇。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进行投稿参赛，预祝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妙笔生花，斩获佳绩。
1: 一剑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3: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4: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北京时间20:14，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那么刚才呢，也是一连带来两首老薛的哈，这个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希望大家不知道好像在哪儿听过我吧啊，有时间没时间啊，也搜一搜我们的悦享生活派，那么跟我们一起呢，通过电波，通过直播呢，一起交流，一起聊天，一起陪伴，好吗？那么与此同时呢，如果想看爽姐的话，也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那么此刻也是在同步直播的，那么他们那边呢也在正在进行的是这个广货专场啊，这个卖货专场，那么教大家如何去吃好每一顿的早餐，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当然想听歌的哈，想闲聊的就来我们广播啊，这个悦享生活派的直播间，那浩浩呢也是在这里可以陪伴大家的。那么刚进来各位呢，也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啊，点点我们的支持啊，点点我们的支持。 OK，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个关于这个中午如果是取消午休换来我们晚上的这个早下班，你愿不愿意，你干不干啊？那么大家可能自己心里都有杆秤，甚至呢很多人就是会觉得我可能加班率比较高，就算你让我4点钟下班，那也只是一个下班时间，那不代表我可以马上走，我可能一天的工作也做不完，可能也是要加班，或者我天天的加班率就很高，这种情况下对他而言，中午还不如踏踏实实睡一觉啊，还真的是不如好好的休息一下。你让他不睡觉，晚上还做这么多事情，那肯定整个人就很难受很崩溃了，对不对？ OK， 好，那么下一个呢，也是最近呢引发了一个网友特别特别热议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事情啊，可能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流传下来的一个社会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就是经常会有很多家长啊，尤其是我就不说是这个，也不是什么城市农村的专属，也不是什么郊区啊这个市中心的专属，而是可能真的是人的一些观念的问题，人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素质也好，教养也好的一些问题。什么呢？就是你会看见很多的家长会带着一些男童，就是男孩，会在路边在树桩下面直接就当众的脱裤子，就方便的啊，小的也有，大的也有，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常发现，或者是开车经过啊，走路经过，你都会难免会遇到一些男童啊，直接就在树桩旁，或者就在你的路人旁边，就直接脱下裤子，直接就方便的，所以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想讲的就是呢，类似的一个情况可能会更严重，就是在游泳馆的时候呢，家长经常会带着男童去进到女的更衣室里面啊。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对于很多正在更衣的一些女士来说，其实是感觉特别的不自在的，会感觉特别心里特别的膈应，甚至会很有抵触啊。那么所以呢，这是之前的一个事情，也是引起了一个矛盾，引起了一些冲突哈。那么就是在所有的里面的一些女性，正在使用更衣室的女性都脱光光的时候啊，这个妈妈就带着这个男童就进来了。那么这个家长就带男童进来的家长呢，反而说了一句话，说哎呀，女孩子长大也是被别人看的，这句话感觉有点过分，而且也因为这样子啊，闹了一些矛盾，还有一些肢体的冲突啊。怎么个事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杭州啊，杭州那边的一个度假酒店的女更衣室啊，是有这样的一个争执，是这个张女士在游泳的时候呢，一位家长带了男童进来更衣室，那么这个男童啊，大概是六七岁，身高已经超过了1.2米了，反正看起来就是一个啊，你说是个小男孩，小不到哪儿去，大男孩呢也大不到哪儿去，但肯定就不小那种感觉，六七岁的感觉，也就是小学一二年级的状态。那么当这个张女士提出异议的时候，就叫他哎，注意一点啊，这个男孩不小了，就尽量能不要往这个更衣室带，更衣室带。对方的家长就来了一句，怕什么呢？有什么问题呢？哎，女孩长大也是被别人看的啦，这有什么问题呢？随后呢，双方呢就发生一些推搡，发生一些肢体的冲突啊。那么一来二去呢，就是反而啊，这个家长这个被这个踹了一脚啊，被踹了一脚。那最后就是提出这个问题的那个张女士，就踹别人的人还得赔这个家长2800。
赔了他2800，这么一个事情，这么一个事情哈。那么这个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啊？可能这个收音机前或者是直播间的各位，你们可能经常就是出去温泉啊，或者是出去游泳啊，什么时候呢？在女更衣室肯定没少待。但多多少少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带着一些男孩可能就顺便嘛，因为可能是本身是妈妈带着一个儿子过来游泳，但是儿子呢可能稍微比较小一点，不放心啊，就放在外面怕他走丢了，或者怕他什么样，这种情况就是直接顺便的把儿子带进女更衣室，因为妈妈自己要换泳衣，自己要去沐浴等等这种情况。那所以这个孩子本身是大小的问题，就是一个男孩能否进更衣室是由他的年龄决定的吗？还是由于他的各种还是一些什么情况决定的呢？这个事情大家自己有没有想过啊？有没有去遇到？你们自己是怎么想的？就如果是真的是进来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你有没有当时是一个作何的感想？你是直接算了放任吧，无所谓吧，反正小孩啊也记不了什么，还是说会像这个事件里面的这位家长直接提出请你把男孩带出去，因为他已经不小了，或者就是你让他，因为本身六七岁的话呢，他也不存在说走丢，是不是也不存在说没有自己的意识，你让他在门口等可能不是件特别难的事情，是不是？那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到底又会怎么样呢？好，欢迎大家讨论一下哈。那我们一起来先听首歌，那一会儿回来之后呢，一起来看一看这个酒店方面的管理人员他们是怎样去表示的。

OK 哈，一首老薛的演员哈，也是刚才跟大家一起说的，就前面特别的低，低到女生不太好唱，后面高特别的高，高的男生不太好唱啊哈，这就是薛氏情歌，薛氏情歌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特性哈，小小的特点。好，那么关于刚才的说这个酒店呢，泳池的管理人员就表示了。这个当天呢，其实是在更衣室的门口呢，设置了90厘米以上儿童不得进入异性更衣室的告示牌啊，不得进入。它的这个标准是90厘米，90厘米。所以呢，刚才的那个男童啊，六七岁男童已经身高是超过1.2米的了，所以其实是违反了这个相关告示的规定的，所以。男童呢也被工作人员带离了，就是像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带进来啊，不应该带进来。那如果是按照这个酒店泳池来定的话呢，就是以身高为定，就不管这个男生几岁，不管这个男孩几岁，这90厘米以上就不可以进来了啊，超过90厘米的不能进来，这有一个身高的一个界限。啊，身高的一个界限，一个界定。那不知道大家对这种界定又是否同意呢？你平常自己作为那个妈妈，你有没有带过你的男孩，带过你的孩子去过一些更衣室呢？那去的时候孩子是多高多大？那有没有遇到相应的一些声音或者是阻力呢？也欢迎你们把自己的这个分享哈，把一些经历可以分享过来。好，那么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们。他们都有哪些声音啊？有哪些想特别想说的 ？OK， 好，那我们待会儿再见。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7: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0: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自打与疲累唯一之好啦，北京时间20:35，欢迎大家翻到呢个时间段嘅悦享生活派，我系浩浩啊吓，咁啊，亦都最后半个钟啦，咁今日亦都系同大家咧听听歌、倾倾偈，唔经唔觉又到呢个钟数啦。咁啊，与此同时，我哋嘅广东新闻广播嘅呢个抖音同埋视频号咧，仲系进行紧直播嘅，咁啊，大家可以去到一齐睇睇我哋啊爽姐，仲有金亮哥吓，佢哋两个嘅呢、这个神雕侠侣，同大家进行呢、这个。早餐主题嘅带货专场，咁亦都有好多嘅抽奖啦，有好多嘅互动啦，唔知道大家有冇错过呢？咁各位如果想喺同浩倾下偈嘅吓，听听广播，听听歌，轻松下，放松下大脑嘅话咧，咁啊亦都可以嚟悦享生活派嘅抖音号，都可以同大家共同去陪伴嘅噃。咁啊，依家听紧呢首咧系 Paco 啊，周柏豪嘅《陈某》啊，比较欢乐，比较开心。

OK 啊，周柏豪的快歌其实不多啊，不多，但是呢，偶尔呢一两首呢，还是会让别人特别的印象深刻的啊，印象深刻的。OK，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刚才的这个事情啊，刚才这个事情呢，一些网友们是怎么去讨论的啊？那总的来说呢，先一个重点就是啊，公共场所应该设立第三更衣室，既保障了儿童安全又维护了他人的隐私权益，因为你真的是也理解那些家长为什么要把孩子带进去，原因就是说，哎，这个孩子们有时候太小了，的确家长不放心，不放心必须要寸步不离，必须要留在身边，是吧？这可以理解，但是你到了差不多的身高，到了差不多的大的话呢，又会影响到别人，毕竟说这个公共场合，毕竟这个更衣室不是只有你自己的，对吧？所以呢，这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因在。所以呢，很多人网友啊，大部分呢是表示说泳池应该。

作为有些人说，作为一个有女儿有儿子的家长呢，他会做到不带儿子进女洗手间啊，这个洗浴室或者是更衣室，同时他又更希望保护好女儿的隐私。虽然孩子小啊，那么在只有妈妈陪伴的情况下，有人会说啊，只能带进来。但是其实所有的问题不是没有解决办法，比方说你可以叫工作人员帮忙，或者就不要单独带娃过来洗浴或者是游泳。那么总之呢，儿童隐私无小事，也是希望受到大众的一个重视。那其实我们退一万步说，你带个孩子去更衣室，如果他受到了身边很多人的指责埋怨，或者是很多人去就是去骂他去说他，其实对孩子的一个心灵来说也是不失为是一个影响的啊，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好吧。那么有些人就说，哎，我带孙子去游泳就是找工作人员帮忙的啊，实在找不到呢就找要进男更衣室大人的帮忙。那么好人还是很多的啊，而且同一个泳池呢带两三次就自己可以的了，小孩子学得很快的，大不了呢就回家再洗一次澡也行。就是所以的话就是，哎，每个人有些人可能真的是会顾全大局，真的会做一些就大家都很不错都很能接受的一些事情啊。那也有人说了，这个我在泳池也碰到过带男孩子进女更衣室的，但是呢那个妈妈是先问过酒店工作人员，然后拿衣服罩着男孩的头进去的，借用了洗手间啊，比方说是一些独立间有门的，然后呢妈妈呢再用衣服罩着带了出去，就是全程是罩着，他看不到其他人。男孩大概四五岁，那么所以这个家长呢也确实做到了尽力避免对他人的困扰，那么更衣室里的大家呢也都没啥意见。所以呢也是一个，所以总的来说还是这句话，办法总比困难多，就我们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做不到，只有你不想做，你才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啊，这种的借口，只为了自己的方便啊，只为了自己的一时方便，最后导致了啊这样的一些冲突啊等等的一些没有必要的一些纠纷去发生。那所以呢，哎，大家到底自己又是怎么看的呢？啊，也可以把你的这个想法啊发到我们的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你自己如果是那个家长或者当事人，你会做出哪些啊这种情况，可以跟我们一起说说哟。

OK 20点45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那么今天呢，整的来说就是我们两个大的话题啊，一个是我们取消午休，让你提早下班，你干不干？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男童到底要什么标准才会正常的在家长带领下去到女性的更衣室？这个行为本身，我们需要怎么去界定它？我们需要以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去衡量这个人呢？那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的点嘛，就像刚才其实还是看到很暖心的，包括很多的网友们啊，包括刚刚很多的一些网友们他们自己的说，就如果他自己他会身先士卒，他会起带头作用，比方说拿个小布，拿个小毛巾，把男孩的视野挡住，合理的引导他进来，然后呢，进来之后呢，马上去到一个独立的这个隔间里面，进行各方面的洗漱，准备换装完毕之后，再拿毛巾挡住他的脸，再慢慢的走出来。那我觉得整一个过程还是特别的人性化，而且让别人很能接受，很能理解。啊，那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不错，特别的不错啊。所以大家自己也是有一杆秤的，再次告诉大家，其实这个社会还是好人比较多啊，还是好人比较多。那与此同时，也是大家都会努力的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矛盾，不是制造冲突啊，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那么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小的时候，说实话，我自己小时候也被妈妈带进女士更衣室，但那个时候我承认我的确很小，我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没有些什么概念的，哪有些什么什么看着这看那的一些概念。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一点，现在很多的孩子也比较早熟，人小鬼大，思维上啊，想法上啊，各方面可能是真的有点早熟了。所以如何去给他做好这样的一个启蒙，如何提早去让他形成这种对错判断啊，有一些男性和女性两性之间的一些区别啊，本身生理上的一些观念啊，这些东西可能真的要提早一点灌输，早早的去灌输，而不是说哎呀，反正人这么小，怕什么呢啊，就像这个家长说这么过分，还人都要被人睇的啦，迟早大个都要被人睇的啦，这就很不对了，这就已经是完完全是歪曲的这个事实。所以孩子的成长，我们需要有机的去引导，就他整一个过程当中他的一些观念。

形成，他对于这些东西迟早是要懂的。那么我们需要有机的耐心的去告诉他啊，这些以后要注意啊，今天第一次妈妈带你进来，那后面你要自己学会去换衣服，自己学会在哪里去等我，就不能进了哦，这些地方就不能进不能看的了哈，有些东西啊，人与人之间的分寸感、距离感、羞耻感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啊。好的，那我们继续听首小歌啊，回来之后呢我们也进入今天的尾声。

好啊，一首《潮汐》也是这个特别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啊，特别经典的一首歌曲。那反正呢，这个今天也是简单的、浅浅的跟大家呢过了两个社会的热点啊。我们偶尔呢也会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啊话题啊，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参与讨论啊，把您的意见，把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我站在是反对方还是支持方，还是你有你不同的一些角度和看法。还是很欢迎啊，想听永琪的《灰姑娘》啊，我搜一搜有没有哈，有的话给你安排，没问题。那么就是人嘛，在社会上呢，你会遇到很多的事情，你总会看到遇到很多的现象，身边可能每件事情都在发生。那么你自己能不能形成你自己的判断，有没有你自己的想法和评价？如果事情真的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办？你会作何选择？所以不要对很多的事情、任何事情都高高挂起啊，事不关己。其实总有一天，或许这个现象到了你，你如果没有提前做好预防，或者没有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或者没有提前做好一些思考和思量，那有可能你就懵了，你可能就会当下没有办法做出一个相对更合适的决策和一个决定啊，这是想说的哈。所以的话呢，大家偶尔也可以多看看身边的一些发生的事情，是吧？多点踊跃的参与一下讨论，可能讨论多了，讨论多的东西出来，你有你自己的一套三观和处事的行为方式，那到时候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不对？啊，自然就没有问题了。

己就很好，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心间珍宝。我也懂大多数的时候你只想逃。

OK 啊，一首《若月亮还没来》，但我相信现在月亮已经来了啊，也已经来了很久了。那么，可以说是这个慢慢的夜色将至，那所以呢，大家呢也已经基本上回到自己的家，洗好了澡啊，躺在舒服的床上，躺在舒服的沙发上，身旁依偎着自己的爱人啊，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哪怕陪伴自己的亲人啊，看着自己的孩子。啊，我觉得这都是一些比较好的画面哈。OK，那么我们明天晚上呢是我们的爽姐啊，明天是爽姐，我们又重新恢复到了这个正常的直播了。那么以后呢，这个这种专场式的直播可能会相对比较固定且多哈。那可能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主题，那么大家呢自己自行去选择性的去支持去看喽，好不好？啊，那么你们去看直播。我们也非常欢迎，也希望大家踊跃去帮衬啊！想来看我，我也非常的开心，好不好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这个不管在哪里，都能收获到每天晚上下班的一种快乐啊，一种美好，以及一种啊最纯粹的一种温暖和正能量吧。好的，那么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又到这里啦，明天后天是我们的爽姐，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好不好？好的，最后呢一首《灰姑娘》啊。啊，人家12点前要回家，我们是9点钟要回家了。OK，送给你们，晚安，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9: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9: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9: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跟着洪亮组合
11: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好房子无忧庄，我是主持人 Showman。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坐在我对面就是无忧美家的家庄顾问黑超老师，你好。
13: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今日节目时间里面，亦都有很多好的消息等着同大家分享啊。
12: 是啦，我昨天收到消息说今天你们有什么大活动要在这个节目里面发布。
13: 现在趋势呢支持旧房改造提升居住品质嘛。这样就对广州几百万住紧老旧小区家庭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你的旧屋值得被期待。
12: 是啊，我都看到这个消息啊，觉得呢广州在推动这件事的进行啊。
13: 没错没错。所以呢今次广州无忧美家作为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呢，积极响应推出了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在全城呢正在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2: 33套咁多，咁系面向边啲家庭呢？
13: 就系面向住咧居住喺老旧小区，觉得屋企里边需要改变嘅家庭。楼龄喺10年嘅、20年甚至30年以上都唔限，只要你有翻新谂法，都可以嚟报名啊！
12: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活动的名额呢只得33套咋。有想法的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唔收费㗎，了解咗先嘛。嗱，报名唔代表係签约嘅，先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再继续讲。我哋再讲多次嘅电话。

0: 电话吓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黑椒老师可以继续啦。
1: 是的，嗱呢33套嘅样板房咧，每一套都会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吓。因为广州无忧美家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成个翻新过程都会受到媒体监督，透明施工，业主可以完全放心啊。
0: 哇，媒体监督呢四个字听落觉得信得过啦，有媒体及实，边个够胆偷工减料啊？
1: 系啊系啊，嗱，媒体监督咧系我哋对业主最实在嘅承诺，嗱，唔系斋系咧口头协议，斋口讲讲嘅，系真正有摄像头，有埋记者同主持人帮你全程跟进。
0: 咁黑超老师，我想问一个咧听众最关心嘅问题啊，装修最惊咩咧？
1: 增汗啦，
0: 增汗，冇错，就系增汗。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中过招啊，讲好预算200,000，点知装完就变300,000，咁我多出嚟嗰100,000点样计出嚟嘅呢？
1: 嗱，你呢个呢就问到咗装修行业嘅最大痛点啦。有一种呢比较常见嘅套路叫低价切入，然之后装修公司开始嘅时候呢会报一个好低嘅价钱俾你，叫你签合同啦。然后施工过程里面不断出现啲意外情况，就要追住你加钱囉。类似就话哦，你屋企墙面呢受潮啊，需要额外处理嘅。地面唔平啊，需要多道工序喎。每一条听起身好似个理由好充分合理啊，但係呢加埋起身呢度几万蚊㗎喇喎。
0: 吓，跟住你钱俾咗，合同又签埋，咁点算啊？
1: 咁你只能够被动咁接受啦。嗱，呢种情况呢其实行业里面呢亦都比比皆是，太普遍啦。但係呢广州无忧美家有嘅就一份保障，因为我哋敢签嘅係零增汗协议。
0: 零增汗协议？
1: 係啊，呢一份呢係一份法律文件嚟嘅，会全部写入到合同当中。嗱，我哋同业主签嘅係闭口协议，预算等于决算，合同里面写几多钱，最终埋单就係几多钱。中途无论出现咩情况都好，正常施工嘅费用都唔会追加到我哋业主头上。
0: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这个活动嘅名额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我帮大家问下先啦。咁装修公司咪好蚀底咯？
1: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点解要做完整方案、做透明报价嘅原因啦。我哋喺签合同之前啊，会为业主免费出三套嘅规划方案。首先有我哋金钻设计师咧，即系获奖设计师咧，会去到你屋企里边仔细咁睇你间屋嘅结构，同你倾倾你嘅生活习惯，将所有嘅情况咧都摸查清楚先，然之后再报价出嚟嘅。咁样嘅报价咧就真实啦，唔系话随随便便一个低价嘅陷阱咧就吸引咗你入嚟。
0: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你将所有嘅功夫都做喺前面，然之后后面先敢签低呢个冇增项啊？
1: 冇错啦，完全正確。讲白啲，敢签协议嘅底气系源自于专业嘅能力，唔系斗气啊！
0: 哇，今次活动有媒体监督，又敢同你签呢个零增项协议，喂，非常靠得住。有装修嘅朋友，快啲拨打我哋嘅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啦！报名系唔使收任何费用嘅，手快有，手慢冇啊！黑超老师啊，我仲发现咧，而家啲旧屋翻新咧，同啲新屋装修好唔同喎。因为新屋咧就系吉嘅，直接装就得啦。但系啲旧屋里面咧，又住住人啦，有啲家具啦、杂物啦，咁点算啊？可能好多人因为觉得搞呢啲好麻烦，就一直拖住唔装修啦。
1: 系啊，咁呢个都系咧旧房翻新里面一个比较大嘅现实障碍嚟嘅。你想翻新，但首先咧就要将原本间屋嘅所有家私啦、个人物品咧全部清空，将原本旧嘅瓷砖要打烂佢，将墙面全部铲起晒，甚至旧嘅水管、旧嘅电线全部都要铲起身，然之后先至再重新安装啊！
0: 哇，咁呢啲拆旧啊、清运嘅费用计计埋埋都唔少、啊。
1: 普通情况下咧，拆旧加清运再加基底嘅修复，以一个80平方嘅旧屋嚟计，市场行情大约咧就系8000到咧就15000，而且咧呢一啲只系单独嘅拆旧费用啫噃，仲未计装修本身啊。
0: 咁今次活动
1: 嗱，今次咧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咧，全屋嘅拆旧服务系唔限平方数嘅，包含咗拆旧啦、清运啦、基底修复，全部都包含喺今次活动以内。各位业主唔需要额外再收费啊！
0: 系、哎，等一阵先，等我帮大家计下嗱，斋呢一样嘢咩都包晒，哇，差唔多悭成10,000蚊、啊。
1: 系啊，嗱，而且更重要嘅系。仲会做埋基层嘅修复添，呢个系好多装修游击队咧会忽略嘅地方嚟噶。拆完之后一定要做翻基底修复，后面嘅装修效果先至有保障噶。好多翻新失败嘅原因就系因为前期基底冇做好，贴砖后期会空鼓啦，墙面又好快会开裂，就会有后患啊。
0: 睇嚟搞拆旧咧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嘢嚟噶。嗱，而家报名就可以享受呢个专业嘅拆旧服务啦，而且仲要系免费噶，快啲拨打0206230333002062303333。嗱，黑超老师讲咁耐啦，我都仲想问翻一个咧核心啲嘅问题。广州咁多间装修公司，业主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嚟翻新旧屋先？

0: 意味住就系，哪怕施工过程里面即使真系出现咗问题嘅话，你都唔系独自一个人嚟承担，而背后系有媒体机构帮你去兜底嘅。咁你话敢唔敢将你间屋咧交俾无忧美家先？
1: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样听落咧，的确系其他装修公司冇噶，有媒体及实偷工减料，边个敢啊？
0: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理由就系、是、会同业主签四份协议，无忧美家咧会同各位业主签晒四份协议，包括咗材料保价及材料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绿色环保协议、甲醛超标咧，公司会出埋检测费同埋治理费用，仲有零增项协议书。闭口合同，合同签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几多钱，仲有售后无忧保障协议，隐蔽工程咧系终身维护。
1: 哇，四份协议咁多，系真系会签啊，定系攞嚟吓睇过算噶啦？
0: 系真真正正白纸黑字系会真签噶，具备埋法律效力嘅合同条款。咁我哋对业主讲啦，如果你喺任何一间装修公司，亦都能够倾低呢四份协议，咁你咪去揀嗰间咯。如果倾唔成嘅，咁你就过嚟无忧美家，因为呢一边咧系会默认带住呢四份保障协议俾业主啊。
1: 哇，讲到此层层，梗系信你啦。仲有冇多个理由俾我哋去揀无忧美家？
0: 有有有，嗱，第三个理由咧就系、是、无忧美家到今日为止服务咗咧就累计超过咗6000多户广州家庭啦。呢6000多个广州家庭里边。住喺广州市各个区都有嘅，每一个都系真实案例、真实口碑，唔系就好似广告所讲嘅优秀口碑啊，而系咧6000多个有血有肉嘅家庭同埋案例，嗱，愿意将最重要嘅屋企交俾无忧美家。
1: 6000个，哇，一听真系唔少嘢啊！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节目里面嘅好消息实在太多啦，我哋总结一下，马上进入咧最重磅嘅福利环节。但喺呢度之前咧，记得拨打热线啊，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目前已经有唔少听众喺度报名啦，先霸翻个自己嘅名额最紧要啊！记住02062320333，02062320333。黑超老师，咁而家咧到咗大家最期待嘅环节啦。今日参加呢次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嘅活动咧，究竟仲有边啲福利咧？
0: 嗱，我详细咁讲一次吓，各位听众朋友记得咧就记清楚落嚟啦。
1: 好，我帮大家一齐记住。
0: 嗱，首先第一层咧，活动基础所包含嘅项目，第一项系免费出3套规划设计方案。呢一次咧参加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嘅业主，3套方案咧全部免费，由我哋嘅金钻设计师咧。金钻设计师即是获过奖的设计师将会亲自负责为你提供3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文案。一套好的方案本身呢在市场上呢可能就要收费少则几千多则10000元的了。但今次活动呢是免费送方案。
1: 哇，睇落无忧美家对今次活动真係好重视啊，派出都係金钻设计师团队。
0: 係啊，嗱，另外方面呢再偷偷同大家讲啊，呢3套规划设计方案呢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够马上免费领取啦，唔需要签任何合同协议住，亦都唔需要花任何嘅费用啊。
1: 哇，咁即係等于有着数喎，咁仲等咩啊？当然先报名先啦，02062320333，02062320333。睇完设计图满意啦，再决定签唔签约，横掂都唔使俾钱住。
0: 冇错冇错，嗱，仲有第二项啊，系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成个旧屋翻新过程，无忧美家嘅媒体护航团咧将会全程帮你监督，媒体主持人咧将会亲临到施工现场，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啊！你仲可以喺云监控睇到工地进展，透明施工。第三项是全屋拆旧服务，包含了拆旧、清运、基层修复，全部都包含，不需要你额外揞荷包。这个单独的市场行情一般都要5000-6000元到10000元以上。还有第四项全屋的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潮流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副材，从第一块砖 再到最尾一盏灯，全部一站式搞掂晒，真正意义上。

0: 量，实现拎包入住。
1: 讲到呢层已经非常实在啦，记得有意向嘅快啲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
0: 好啦，咁仲有第二层方面嘅活动升级啊，就系主副材料免费大升级呢一层咧，先真真正正系惊喜所在。嗱，有啲咩惊喜呢？首先，地砖系免费升级成为米2×60方面嘅通体大板砖，高端大气，减少砖与砖之间罅隙，凸显你间屋嘅空间啊。仲有电视背景墙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豪宅同款的材料啊，纹理天然，内磨内刮。第三是电线，免费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普瑞斯曼亦是来自意大利方面的国际品牌，全球顶尖的电线制造商，安全性极高。水管就免费升级为入风的抗菌管，广东高端的水管品牌来的，抗菌处理更加卫生。防水方面免费升级为东方雨虹的油性防水。大家可能不知道，东方雨虹的防水材料之前是用过在北京奥运的鸟巢，都是同款的材料。
1: 咩话？鸟巢同款喎？
0: 系啊，鸟巢嘅防水用嘅就系东方雨虹啦。咁我哋屋企里边嘅卫生间、厨房，而家你报名嘅用嘅都系同样嘅品牌、同等等级方面嘅防水材料啊！
1: 哇，犀利！我以前听嘅咧都系讲一线品牌防水，估唔到而家具体到鸟巢同款啊！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
0: 仲有嘅系插座，亦都免费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工程级嘅品质，安全防水双保障啊，特别适合咧屋企里边有老人家啦，同埋有小朋友嘅家庭。以及仲有咧墙面嘅工艺升级，免费升级为冲筋走平工艺，针对翻旧房嘅墙体有啲偏斜啦。凹凸不平啦，从根源上边帮你嘅墙体修正翻垂直度同埋平整度，做完之后咧恢复横平竖直，个柜装入去之后都可以严丝合缝啊！
1: 哇，黑超老师讲咁多，1、2、3、4、5、6、7，7项升级，我帮大家计过晒啦，全部都系免费噶，而且每一项咧单独攞出嚟咧都系要自己俾钱噶。
0: 冇错冇错，呢七项嘅升级加埋一齐，市场嘅差价轻松咧都过10000元啊！但凡咧今次活动能够参与到报名成功，33套样板房活动方面嘅业主咧，以上所数到嘅全部系帮你免费升级，唔需要你额外再花多1分钱啊！
1: 我哋见到后台咧已经有越秀区同埋海珠区嘅朋友报名成功啦，有翻新需求嘅业主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个名额先讲啦！哇，呢个第二层嘅活动已经超出咗我预期啦，唔通仲有第三层？
0: 冇错，嗱，第三层咧系专项翻新补贴，系有10000元噶。
1: 咩话？10000元直接补贴啊？
0: 冇错，嗱，凡系参加本次活动嘅业主都可以额外获得10000元嘅翻新补贴。直接可以用于工程款项上边嘅抵扣啊！
1: 咁我想知道点解无端端会10000元嘅补贴，同埋边个出嘅呢？
0: 嗱，好多人咧会觉得10000元只系数字游戏啫，打个折咁嘅啫。嗱，我同大家讲句真话啦，其实唔系嘅。呢10000元嘅装修翻新补贴嘅背后咧，系无忧美家联合咗170多家材料供应厂家一齐让利俾我哋各位消费者嘅。呢10000元咧，并唔系无忧美家出嘅，而系170多个品牌厂家共同联合一齐嚟回馈业主，令真正有装修需求、旧房翻新需求嘅广州家庭咧，得到最现实嘅支持。
1: 哇，睇嚟呢个说法咧，大家终于知道唔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唔系业主俾钱，而系咧厂家嘅联合让利啊！哇，咁样听落咧就真系有数计啦。
0: 冇错啦，所以呢10000元咧系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嘅补贴，唔系任何噱头，系实打实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1: ！OK， 三层福利全部听晒，听众朋友们，我帮大家再回顾一下吓。第一层嘅活动基础包含咗免费3套嘅设计方案，再加媒体护航以及全屋拆旧，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第二个。

0: 活动咧就系、是、七大材料免费升级，大板砖、岩板背景墙、普瑞斯曼电线、日丰水管、鸟巢同款、东方雨虹防水、中科电工插座、冲根酒瓶，仲有第三层10,000蚊嘅翻新补贴，系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1: 系啊，
0: 呢啲全部加加埋埋，价值就唔止系10,000-20,000啊！而且全程仲有媒体监督，仲有4份嘅保障协议，不过名额就得33个。快啲嚟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霸住咗个名额再讲啊！嗱，仲有报名系唔等于咧就即刻签约噶啦，先了解，满意咗再决定，完全冇压力啊！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等我再用一句说话嚟总结一下。如果你住紧嘅系一间旧屋，如果你屋企仲系保留住20年前嘅面貌，系时候等间屋都做下改变啦。
1: 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在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城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房整装大全包，七大主副材免费升级，10,000蚊翻新补贴，仲有全程媒体监督施工进展。再讲一次，报名唔等于签约，先打电话入嚟，我哋嘅顾问详细同你倾倾先，了解晒你屋企嘅情况，再睇睇方案，再决定要唔要报名参加。完全冇任何压力，先打个电话入嚟倾倾先啦。
0: 好啦，电话最后再报一次020-6232-0333 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啊！我啱啱已经讲咗啦，今日嘅节目开始到而家，已经有唔少嘅听众朋友喺度拨打紧热线啦，包括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都有朋友报名成功啦，动作快啲啊！名额已经开始俾人抢噶啦。
1: 系啦，欢迎大家咧，而家马上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亦都欢迎咧嚟到我哋喺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嚟睇过，你就知道无忧美家嘅设计同工艺值唔值得将自己交托俾无忧美家。
0: 好啦，再一次多谢黑超老师今日嚟到好房子无忧装嘅节目，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啦。

0: 身边。
1: 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3: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4: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3: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3: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4: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碧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3: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4: 蓝色国风之夜。
3: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4: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3: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4: 没有攻击性
3: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4: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3: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4: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加入我们，等你哦！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

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也想你了，可光是久别重逢，那会是怎样的滋味？

间仿佛是一条漫长又无情的河，它会将我们带向未知的远方，却也会让我们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与那些久别的人再次相遇。久别重逢是冬日的暖阳，它会融化时间的冰冷，也如同枯枝上的新芽，唤醒我们尘封的许多记忆。所以我们或许是重逢了一位故人，也可能是重逢了自己的过去。

总有一场久别的重逢值得铭记。欢迎来到星空夜话，重逢我们新的归属。既是心灵的心，也是新鲜的心。每次的星空夜话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次新的体验。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在这片苍穹之下去陪伴无数的人，度过他们此时此刻拥抱的黑夜。不知道你今天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刚刚经历完什么呢？但是我们确定了一个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要去聊的话题，

久别重逢的体验啊。每个人的重逢体验的版本可能感受都不大一样，情节也不太相同，希望能够记录到属于你的故事和心声。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希望你参与互动进来，让我看到你今晚留下的评论。其实说起久别的岁月，它可能会在彼此的脸上留下很多的痕迹吧。你的眉宇之间可能会多几分成熟，我的眼角可能也会平添些许沧桑。但是不管时间如何变换，我想我们对视的眼神会依然觉得熟悉。曾经那样一份默契，或许从来就没有被时间夺走，也会像一首很久没有演奏过的老歌，虽然有些生疏，但是每一个音符它都能够轻易地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一种奇妙的共鸣。就好像在这片星空之下，你我的每一次互动都好像有魔法在交织，在空气当中酝酿着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等待你今天的微博评论。什么昵称不会重名呢？他说，说起这个话题，我想到的大概就是突然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了好多年前的那个谁谁谁啊，真的是没有一点防备啊，也不是曾经想象当中再遇见的那样一个场景，就是匆匆的聊了几句之后就赶紧道别了，然后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哎呀，我怎么就忘记了要他的联系方式了呢？那确实有的时候在路面的重逢是很狼狈的，我遇到过那种狼狈的重逢，所以可以体验到你刚刚讲的那一种匆匆聊了几句的感觉。我有一次呢，真的是非常赶时间，在路上呢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出租车，所以为了赶路的我呢，就赶紧找到一辆共享自行车，就准备先解决一段路程啊，到前面去再看一看啊。然后就在我骑着共享自行车在路面狂奔的时候，我被一个人叫住了名字，我一时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啊，盯着这张面孔呢识别了好久，原来真的是一个很久很久没有见到的老同学。当然我可以从他的这个反应当中看得出来，他很想跟我再多聊一点，可是我真的很赶时间，所以就没有办法，就真的是直接跟对方表明说真的很抱歉，因为我现在真的非常赶时间。我觉得他看到我那个赶时间的样子也一定觉得很好笑很狼狈啊。这得亏呢就是一个许久未见的一个男同学嘛，对吧，就不说当年有没有什么这个深切的交情了，就随便换一个哪怕是女同学，我都觉得这个场景会显得更加的尴尬啊。所以呢，我常常可以感受到那一种更尴尬的场景，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听说过有一些朋友啊他原本想象的很好的，他说就是这个跟前任啊重逢的那个场景，他认为说呢自己许多年之后呢这个状态呢一定要修炼的比从前更好，然后某一天呢要以一个非常好的姿态出现在前任的面前啊，让对方觉得你就后悔去吧，是吧。可是往往在现实当中呢，重逢的那一次你都非常的狼狈啊，要不然就是觉得哇，他现在带出来的那个新的女友新的男友哦，好像真的跟我比起来好多了啊。然后又特别是自己状态很糟糕的那一天碰上，怎么回事是吧，这种重逢回去简直要气半天是吧。匹诺曹他说，很久之前呢和那个女字旁的他分开了，然后又过了很久，忽然有一天真的再相遇了，
其实真的没想过还能够再遇见的。我非常觉得庆幸啊。你看每一次重逢的时候我们的体验都不大一样，有些朋友他是庆幸是吧，有些朋友是惊喜，当然还有些朋友可能就是惊吓，有各种不同的感觉啊。这最重要的是在于你碰到的是谁，你跟他过去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关系，最后这段关系以主观还是客观还是什么观的一种方式结束，走丢，然后又是以怎样的一种状态重逢，我想这都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一次久别重逢的一种体验和感受啊。兔子不吃胡萝卜，他说，说起久别重逢啊，其实我在动物的身上也是可以感觉到的，就像我每一次休假回家的时候呢，家里的小狗狗都好像有预见能力一样啊，就每一次呢都是第一个知道我要去回家的啊，早早的就在那个巷口等着，然后呢这个尾巴呢都快要摇成螺旋桨了啊，就上蹿下跳的非常开心的迎接我。在它的世界里面呢，主人会是它的唯一，即便才一天不见，晚上回到家里面，对于他们来说呢，应该也是一种久别重逢啊。啊，也是啊。所以呢，就是家里面喜欢养这个小宠物的朋友啊，那他们就是会有这种体验，是吧？我觉得他们还是可以向你输出很多这种很饱满的情绪价值的，可能在他们的世界里面，我想你了，就会直接表达出来，是吧？不像人跟人之间呢，有的时候各种情感的表达呢，还会有各种的克制啊，或者说遇到各种的障碍啊。

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就是跟你一起来聊一聊久别重逢的那种经历跟感受啊，希望你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自由畅快的来表达一下啊，回味一下啊。其实有些这个不期而遇呢，还是挺特别的感觉，是吧？不管那一次的重逢呢，感觉是尴尬、狼狈，还是小小的庆幸或是惊喜啊。我想今天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呢，都希望能够看到你。带着你的故事和经历来打 call 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种方式一场无声的告白，我们彼此讲述着这些年独自的生活。
1: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

到你的时候，讲起某个雨夜的孤单，我提起某段路上的迷茫，尽管那是我们身处不同的地方。

间从未把我们真正的分开，只是让我们各自去经历了一段独特的旅程。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很幸运，我们总有机会在星空之下一次又一次的重逢。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我们今晚的互动聊一聊久别重逢。久别重逢是一种怎样的滋味呢？也许对于每个人来说，它的含义都不大一样。你曾经经历过的那种体验到久别重逢的场景，那个人那件事是什么样子的呢？今晚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畅快的一起聊一聊。怎么说呢，不管和这个人过去有过怎样的一种关系跟交集，我想重逢这个事情本身对于我们来说呢，大部分时候总归还是觉得比较

如此的不曾拥有什么，是吧？所以每一次的重逢就在提醒我们，嘿，你过去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所以大概重新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就是生活重新把一段过去的时光推到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去感受，去品味，甚至去重新感受一下当初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心情，什么样子的状态。Flower 说，其实久别重逢的人呢，见到重要的人都是很欢喜的。久别重逢的地方，因为每个季节都会有它独特的美，所以每一次再去的时候呢，时常也会有一些新的感觉和新的惊喜的。确实那个地方呢，它在保留一种熟悉的磁场的同时，在一些属性或者细节上，它总是随着时间和季节的流动而不停地去轮转。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外置的因素，比如说我们也在变，对不对？因为我们后来又经历了许多事情，导致我们对于很多事物的看法和感受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所以你每次站在那个同样的地方，也许那个地方有些变化，你也有一些变化，仿佛是跟过去场景的一种重叠，但同时好像你和这个世界都一起在变。所以每一次的感受可能都不大一样啊。如果你是抱着一定要去重新回味当初那种体验跟滋味的话，也许故地重游有的时候难免会让你失望，因为都在变，对不对？但如果你抱着去一个熟悉的地方找寻新的发现，新的触动的话，那我想你可能就会收获满满了。改不了名字彩凤，他说带宝宝这日子感觉就是在渡劫，已经漏了好几次没来了，所以来的时候呢，总是有一种小小的久别重逢的滋味啊。最潮的都有了，但是现在你也实现了人生当中的一个新的愿望了，对不对？就是你成功的培育出了当初我们开玩笑说的星空二代了。希望小宝宝健康成长啊。应该也用不了多久吧，也许以后他也可以一起来，对吧？陪着他的妈妈来参加我们星空夜话的线下活动呢。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

0: 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
3: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2: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体验过久别重逢，你会懂得，也许人生最动人的不是岁月漫长，而是那些相聚的短暂。因为那些短暂的重逢，所有的等待都开始变得有意义。因为那一刻的真实，之前所有的遗憾都将化作释然。

0: 次见到你，总是有许多话想说。
1: 星空夜话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1: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4: 唯有韦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5: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6: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7: 星空夜话，
8: 星空夜话，
5: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7: 我们。

是我们今晚的互动吧，聊一聊过去在某一个场景、某一种经历当中体验到的久别重逢的滋味。和谁重逢了？你们过去是怎样的关系？重逢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感觉？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微博评论里面记录到属于你的人生经历。待到环序时，他说我们的久别重逢呢应该是有预谋的。我和我的朋友们在没有见面的一年里面，聊天框里面都是沉寂的，但是每一次寒暑假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打破原有的寂静，纷纷说见面吗？聚聚吧。然后呢，我们就会相聚在一个地方，将这一年想要说的话、遇到的事情都分享出来。所以说，我们的久别重逢呢，是有预谋的。但其实严格说起来呢，在这世上有很多的久别重逢，可能都需要去做一些故意的设计。从前我们还是挺感慨的，觉得这个世界也没有那么大，因为它毕竟小的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让彼此遇见嘛。但是后来又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大，一个城市居然可以大到如果我们不故意去和对方重逢的话，很有可能此生就此就各自散落天涯。明明也在一个城市里面啊，居然都遇不到了啊。所以我们的星空夜话每一次大家又聚在这里的时候，都有某一种很偏执的刻意，一种叫人很安心的刻意。向不息说，犹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韦少，居然在那一刻有出奇的生出了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明明在前几天开始一想到要去见你呢很紧张啊，可是在见到你的那一刻呢，紧张感突然就消失了。那时候就感觉不对啊，明明是第一次见面，可是为什么感觉你就像是一位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而已呢？自己也挺疑惑的。后来想想也许是吧，其实已经是老朋友了，毕竟在见面之前已经是听这个声音的第七年了。所以你的文字和我的声音其实已经相伴了很久，包括此时此刻听着节目的你，对吧？这是电波当中的一种奇妙的相遇。尽管有些朋友呢见面的次数不多，或者有些朋友素未谋面，可是你不觉得我们已经是生活当中很难割裂的彼此吗？我们就像是生活当中已经认识了很久很久的朋友、家人。在我们快乐的时候，也许打开星空的声音，可以在这样的夜里享受跳动的喜悦、轻松、愉快。其实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把我身处的那个环境的亮度降得很低很低，让这个空间里面可能只有些许微弱的亮光去点亮局部的环境，其实蛮惬意的。然后让这种可以跟自己舒服相处的声音环绕在自己的空间里面，我想这是一个属于自己的非常不错的深夜。当然如果那一天你经历了不快乐的事情，也希望你可以借由星空在这60分钟里面
重新的去平衡你心里的情绪，希望可以把那些不愉快的东西抛出脑后，重新去稳定你自己人生的内核。于是我们不断期待下一次的重逢，不管是在电波里还是在线下。

林尼尔也生活他是久别重逢的话，就是上了大学和原先的朋友见面机会少了，为数不多见面的机会就是在寒暑假这些比较长的假期里。虽然刷到很多说什么有些人啊其实已经是见完了人生最后一面，但我是一个很看重感情的人，其实我呢还是希望在相见的时候我们依然没有变。今晚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的是久别重逢，在这个话题的下面你有什么想说的呢？希望能够在今晚的节目里面记录到你的经历和心声。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在急促的时间里，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自己的些许温柔。星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星空夜话，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如果可以再见面，你会带我逃离吗？去一个有你的世界里，和你一起看日升日落，四季更迭。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矗立在星空之下的日子，每一天都不一样。而今天的你，想遇见过去的什么？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今天聊聊你的久别重逢，希望能在今晚的微博下面看到来自于你的评论啊。21的星星说，刚刚从外面回来，抬头看了看天，今晚有好多的星星哦，亮闪闪的，
1: 快乐
0: 重逢星空的感觉真好。

重逢呢就和桃花源记一样，找一个地方隐于闹市之中，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过着乡野耕作的生活。

孙小琪说画重点了，美少识别出了老同学的脸，真的蛮想知道等到以后星空开班的时候美少能认出几个小伙伴。不要去考我，不要低估了脸盲的影响，你知道吗？就真的不过我还是想要尽力的多记住一些小伙伴们的脸庞。我想很难识别，在这个障碍的阻止之下呢，其实他也很难抵抗一次又一次不断重逢的记忆，对不对？

就像那抹浅蓝说，关于久别重逢，我想到了人生四大喜之一，就是他乡遇故知啊。APP 说，我好期待我们线下拥有久别重逢的故事。宁缺无懒说，回广州开学之后跑来跑去的，时间过得飞快，才能去定格相对的永恒。万叶曲说，我只是希望久别重逢的时候，希望对方别来无恙。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最近遇到了好久不见的老同学，还有前几天啊，厂里边一个3年前已经辞职的同事，他又回来了。

总会有温暖的重逢，这就是在星空之下彼此陪伴的我们心中最强大的底气。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好吗？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想想就开心呐，因为咱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是千呼万唤又回来了。
1: 没错，我们的十全十美版本第十团哈、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举行，这也是咱们暑假的一个收心之旅，跟去年一样。
2: 哎，咱们去年也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
1: 对，
2: 咱们做的收心之旅啊。
1: 是的，
2: 所以想想太快了，
1: 快开学啦、所以要给小朋友安排上最后的狂欢。
2: 你这感觉还假还没放呢，你就想开学了。我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文旅研学工作室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假期然后要做很早的日程，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推出来，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也要看看，比如说暑假前他有哪些空隙可以插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家长说咱们洪亮组合怎么这个夜宿海洋馆今年搞得这么少呢，实在是太忙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年从1月份开始啊，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团出发，所以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档期呢就被不停的往后推啊。我们是3月份的时候做了第9期，然后现在到8月份啊就会有我们的第10期，而且我们这次也有主题哦。
2: 对，你知道咱们3月份那次呢是因为要临近了孤独症关注日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陪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
1: 对，
2: 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1: 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说这个普通的小朋友跟特殊的小朋友在一起能不能玩到一块儿 啊会不会有影响啊，
2: 互相干扰、
1: 完全没有。
2: 甚至还有一组家长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担心说、那个亮亮姐我们不好意思还是下一次再来吧。
1: 对，
2: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组织这个，首先我就记得我们现场采访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来了之后说什么是孤独症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刚上小学的、那么也有说也有孩子是对孤独症了解，他说啊、他们其实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基因就决定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试一试。然后我就记得红红还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就说其实如果要是都是孤独症的孩子来旅行，他其实不太想来，因为孤独症他是一个社交障碍，他不一定就是让你想象的是怎样，他其实有点社交困难症，然后有点行为矮板，比如说他可能会不停的说话呀，
1: 对，
2: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跟我们普通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次挑选的邀请的这个孤独症家庭都是我们杨爱这个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帮我们已经甄选过一遍，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社会的这种融合性是比较好的孩子才来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旅行的。
1: 是的，我们不光在一起旅行、一起去看

0: 动物，一起去打雪仗。这些小朋友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节目，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都说他们太棒了，然后还想跟他们交朋友呢。
1: 对，还有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然后我就记得咱们三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蓝色海底秀，那次呢就是让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穿上蓝色的符号的东西，比如说衣服，
0: 蓝色元素，
1: 有帽子，有裤子。其实那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有两组是母乳爱公益招募来的那个孩子，他们都专门买了蓝色的战服。就是对，
0: 为了这次活动啊，非常隆重啊，有 dress code。
1: 对，就他们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会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有唱歌的，有什么的，还有跳街舞的，你记不记得？
0: 对，太帅了、
1: 太帅了。然后他的妈妈当时因为是我们 Murai 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老志愿者，十多年了，然后他就说，亮亮姐，我们家顺顺从来没跟我跳过舞，就是我没想到他会跳街舞，跳的还挺他会主动站出来，就是一般他是不可能主动站出来那种。我说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站到了舞台上，我们希望不论是特殊的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孩子，他们都是那种冰冰冰冰的站出来。我就记得还有一个孤独症的妈妈，她穿了一条很漂亮的大裙子，是蓝色的，你记得吗？她就转了个大圈啊。然后当时她被评为了最佳衣着奖，因为我们晚上都会评奖的嘛。然后那个妈妈说啊，还有我们，她带着她的孤独症的孩子，特别自信的走上了舞台。
0: 是啊，我们还有这个郑家准备的小礼物，还有这个蛋糕分给孩子们吃哈。那天晚上真的很难忘。
1: 那
0: 我们这一次蓝色国风之夜哈，大家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扇子呀，或者你穿这个小汉服啊，都可以啊。
1: 或者你有一个小发卡呀，
0: 对，
1: 就是跟中国风中国元素的都是可以的。其实不是让大家觉得很复杂，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上了小学，有经常各种各样的节目，大概率都会买个国风的。所以呢，我相信那天晚上我们在蓝色的海底会有一个仙气满满的一个晚上、
0: 我们依然是邀请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呢依然是推出 AB 双线套餐哈。 A 线呢就是冰雪加夜宿海洋馆， B 线是雨林加夜宿海洋馆，就是都非常的好玩啊。我们在这个冰雪线可以去看企鹅呀，打雪仗啊，拔河啊，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滑梯啊，登这个冰上自行车啊。
1: 然后我跟你说吧，就每次看到孩子鼻涕冻出来了，都不愿意出来。
0: 对，
1: 因为咱们八月份在大湾区还是超级热的，
0: 可以去避避暑。
1: 而且你这孩子还会喜欢飘雪花，你发现没有？
0: 对，
1: 就
0: 特别浪漫啊！
1: 飘雪花的时候灯光会特别，然后孩子就定住了，
0: 对，在底下被淋成了雪人。
1: 你看，这是冰雪线，那么我们的雨林线呢 ？B 线也是相当经典的哈、卡皮巴拉啦，那个
0: 闪电哥、
1: 梅花鹿、喂羊驼、喂小羊、喂猪、喂兔子，
0: 还有小朋友很勇敢哈，把这个玉米蛇缠在身上。
1: 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几个特殊孩子，就是孤独症的孩子，跟着我们去看玉米蛇，然后有一个孤独症的大朋友，他其实可能得有19岁左右了哈，因为他很高大，他说这个，搭个台就好了，
0: 看看就好了是吗？
1: 你觉得他的这个，他说这个是把我们乐坏，他说搭个台千万不要去碰。然后另外一个胖胖他不怎么会说话，就是他不怎么说话吧，然后呢他就好开心，就指着这个蛇，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把蛇缠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我们那一刻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孩子是特殊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0: 大家都很特别，
1: 然后没有任何孩子被互相干扰，然后就是没有，比如说我们去做海底的一些研学课呀，包括去雨林馆，我们会看草，就是这个蛇也好，还有就是蜥蜴也好，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还会去学习孵化草龟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0: 是的，
1: 看不出来谁特殊。
0: 对，所以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生命教育哈，和不同的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接触，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爱。那么对于特殊的家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可以跟普通小朋友一次融合之旅啊。
1: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22号、23号，
0: 是一个周末，
1: 即将开学，来我们这里收心。
0: 是的，方式很简单啊。
1: 对，
0: 依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这一次依然是699元每个人，大小同价，
1: 赶紧加入我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现在刘红跟亮亮同学，我们又开始在郑家极地海洋世界这个夜宿海洋馆的这个超级大鱼缸前面了哈。
0: 今天我们的这个夜宿海洋馆呢，又在郑家正式的举行了。那么现在呢，感觉帐篷都已经搭好了，是不是要问一问他们这一天下来的感受怎么样？
1: 好，我们到第一个是香港的妈妈哈，来，香港妈妈。所以听说你是一早就听到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搞研学了啊？
4: 想试一下，先搞个那个游，就是那个海洋馆，夜宿海洋馆先进来这个圈子先，然后看一下，然后看一下你们还有什么有趣的活动啊这些。
1: 这次跟女儿多大了？
4: 14岁。
1: 14岁女儿能过来 say 个 hi 吗？来，过来来 say 个 hi， say 个 hi， 走，跑过来。怎么样？今天来海洋馆感受怎么样？
4: 挺好的。
1: 最好玩的是什么？
4: 玩雪的时候吧。
1: 哦，你是跟我们的冰雪线是吧？玩雪最最冷不冷？因为-10度。
4: 冷啊，特别特别冷。
1: 听说你们还拔河了哈，拔河的感觉怎么样？
4: 我没拔，去看了。
1: 那个妈妈呢？妈妈有没有觉得这次夜宿海洋馆哪一点是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没有？
4: 是蛮特别的，我们平常都没有试过这种夜，就是没有试过露营，然后第一次在这个海洋馆那里露营是蛮有趣的嘛。
1: 现在俩人终于搭好帐篷了哈，这个未来还会不会跟着我们出去玩？
4: 会呀、啊、会呀、啊、会呀、啊。
1: 好，谢谢谢谢。好的好的，下一个我们走到其他地儿，我们看看还有哪儿的朋友。这是我们二刷的东莞的小朋友，你跟大家打个招呼，你怎么称呼呀？
5: 大家好，我是陈慧君。
1: 哎，陈慧君怎么有东北味儿了呢？
0: 今天是第二次来我们的这个研学团哈，去的是冰雪线路啊。觉得冰雪线路跟你第一次去的这个雨林线路有什么不同呢？
5: 冰雪线路一直都在一个地方，雨林馆都会换地方。
0: 那你在冰雪里面觉得玩得开心吗？
5: 挺开心的。
0: 哪个项目是最好玩的？
5: 我觉得那个一直转圈圈的那个好玩。会有一个机械会拖着我们，会拖着我们转圈圈，有时候会停下来。
0: 就是你坐在那个轮胎上，然后它就像旋转木马一样哈。其实每一次来我们的研学团，爸爸都有给你布置一个小小的任务哈。上一次
6: 写作文。
0: 对，但上一次好像是没有写作文，这一次说一定要写了。你做好准备了吗？打算怎么写？怎么构思？
1: 没想好。
0: 没想好是吗？
5: 就想一下玩了啥什么的。
1: 其实早已经有主意，他刚才就跟我说，亮亮姐，我有可能会请求别人帮忙。但是我们不让爸爸知道。加油加油
0: 朋友。我今天看到他一直特别认真在听那些关于小鱼的知识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两个今天学到了什么？
1: 学到了什么？这哪个鱼？
0: 你叫什么名字？
7: 张一和。
1: 你是从哪里来的小朋友？
7: 广州。
1: 广州吗？广州本地的小朋友，你今天看哪个小动物是你最喜欢的？
7: 卡皮巴拉。
1: 卡皮巴拉啊！
0: 第一次见到卡皮巴拉吗？有没有
7: 真的卡皮巴拉？
0: 见过毛绒玩具的是吧？有没有用手去摸它？什么感觉？
7: 摸了。
0: 什么感觉？摸卡皮巴拉。
7: 感觉那个毛好粗糙。
0: 有喂卡皮巴拉吗？有喂它吃东西吗？
7: 喂了。
0: 哎呀，不害怕对不对？
1: 不害怕，
7: 不
1: 害怕卡皮巴拉哈。好，那我看旁边还你是哪里的小朋友？来来，这个小妹妹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8: 新会。
1: 新会的小朋友，今天几点钟从新会出来的？
8: 差不多9点多。
1: 9点多，然后一直到玩到现在，现在已经晚上9点多了，你累不累？
8: 有点累。
1: 现在准备要睡觉之前，你跟那个红红哥跟亮亮阿姨说一下，你今天觉得最好玩的是哪个部分？
8: 喂小鱼。
1: 就是那个牛奶鱼吗？奶鱼啊。因为为什么好玩？
8: 因为我觉得那个鱼它总是把奶瓶往后拽，我觉得它很好玩。
1: 好，谢谢我们新会。我们看看这个宝宝，这是从哪里来的宝宝？你几岁啦？好吧，一阵沉默。妈妈来说一下，这次是带着孩子第二次孩子进入到我们的团队了。您是从哪里来的妈妈？
9: 从化。
1: 从化。之前是大女儿来过对吗？来说大女儿回去之后怎么跟你说的？
9: 她说我还要来。
1: 所以这回就没带大女儿来，你就带了二女儿来吗？
9: 来。
1: 大女儿二女都来了哈。这次来那个觉得怎么？你自己亲自来一次，因为上次孩子自己来的哈。
9: 下次还得来，
1: 下次还得来是吧？最好玩是哪个部分？
6: 我觉得特别是他们对动物比较感兴趣嘛，而且很多动物在书本里面都见过的，然后这是他第一次带他去来这种海洋馆嘛，然后他很多

0: 自己认识，然后呢中英文都知道，他自己很兴奋，到现在都没睡。
1: 是我估计他有牌子不睡，而且说中午也没睡是吧，一直
0: 没睡，早上七点多钟就起来了。
1: 而且我们大人到这种地方也会觉得很开心的。
0: 是是是，
1: 好、嗯哦、谢谢谢谢。你看小朋友说今天晚上也不睡啊，今天哎呀哎我看还有哪个我们没有问过的哈，再找个，哎，我去找个韶关的孩子，双胞胎的孩子，我们到这儿来，双胞胎宝宝，我们本团居然有两个是双胞胎宝宝啊、哦！这个妈妈从哪里来的？
0: 广州，
1: 广州，广州的哈，怎么知道我们的这个研学团的？
2: 爸爸很关注，对，爸爸非常有兴趣，本来是爸爸过来，但是他临时有事，然后就爸爸、哦、对
1: 你家先生跟我说突然有公务让你来的是吧，
2: 非常的觉得可惜，其实他很喜欢这个氛围。哦，对对对，
1: 没事可以再来。我你今天是哪条线呢？
2: 冰雪，冰雪，
1: 所以下次可以雨林有卡皮巴拉的。
2: 哦，这样子是吧，行啊，可以下次再尝试一下。
1: 今天小朋友哪个部分他比较喜欢吗？
2: 你觉得哪个部分你最喜欢？
3: 冰雪部分。
1: 看来孩子也是天生爱卡皮巴拉，天生爱打雪仗哈。妈妈在里面冻得够呛吧？
2: 好冷，好冷，真的好冷，比想象中冷。
3: 太冰块了。
1: 因为你知道里面多少度吗？零下十度。
3: 非常冷，我手都被冻僵了。
1: 结果还在里面玩了很久，对不对？不舍得出来。
3: 那然后呢？我找不到那个出口。
1: 好可爱，他几岁了？咱们家宝
0: 五岁多。
1: 就是爸爸听广播听了我们的节目就来了。
0: 对对对，
1: 你们开车来到这儿远不远？
2: 不远不远，我就自己坐车过来的，
1: 直接坐地铁就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在郑家。吉利海洋世界夜宿是特别方便的，你有想过没想到在市中心也来次微度假？
2: 是的是的，没想过，而且这样子氛围看起来很温馨
1: 很有意思哈，大家就坐在不同的这个帐篷里面，晚上你可以去串门了。他几岁？
0: 他五岁半。
1: 哦，五岁半还没有上学啊，所以估计他很快就要来二刷了，要去雨林。你要不要去看卡皮巴拉？好吧，我们期待你二刷。好，谢谢。我们看看这边，哎，双胞胎，我们这个团有两组双胞胎。这个妈妈来打个招呼，重庆的妈妈是吧？你们家宝你现在是在广州是吧？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团的？
4: 因为看收听那个
0: 节目，
1: 这真是听节目来的哈。然后你哪个部分你是一听就决定要报名的？
4: 因为我女儿说她很想睡帐篷，然后她从来没睡过，然后我说让她体验，我就给了她个惊喜。
1: 然后她是今天被通知她要来这儿夜宿海洋馆。哪个是你的宝宝？怎么样，今天跟亮亮阿姨说一下，好，海洋馆好玩吗？夜宿海洋馆
5: 好玩吗？
3: 好玩。
1: 最好玩是哪个部分？
3: 是我想想，
1: 是哪个动物，还是哪比如说你看到企鹅呀，还是看到白鲸，还是哪个部分好玩？
3: 感觉还是那个那个冰雪的那个滑滑梯好玩一点。
1: 冰雪滑冰害不害怕？
3: 有一点。
1: 你上学了没有？
3: 上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梦圆。
1: 梦圆哈，下次还跟不跟我们来？我们还有卡皮巴拉路线哦。
3: 我想来。
1: 好吧，给妈妈又下单了。好的，谢谢。哎，我们看看，这是单伟的爸爸哈。单伟爸爸怎么就知道我们有这个夜宿海洋馆的项目？
6: 哦，我是傍晚去接小孩的时候，在那个车上那个电台听到了，
1: 你这个怎么就让你报名了呢？就我们的这个宣传怎么就打动你了？
6: 刚好儿子他很喜欢这些小动物嘛，然后又听到亮亮姐这么亲切，然后我觉得跟你们走绝对不会错。
1: 来了之后自己的感觉怎么样？
6: 挺好的，挺好的。
1: 你这儿子最喜欢哪个动物吗？
6: 哎，你最喜欢哪个动物？
1: 今天你看到哪个动物？
3: 鲨鱼。
1: 哦，你喜欢鲨鱼啊？
6: 那里有。
1: 这里也有鲨鱼，是不是？你怕不怕鲨鱼？
3: 我不怕。
1: 你好厉害呀！那下次再跟我们去。你今天走的是，今天走的是雨林线，下次再去打雪仗好不好？好不好？
3: 好。
6: 亮亮姐，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6: 林楚栋是吗？
1: 好的，下回再跟着我们去另外的路线好不好？打雪仗的小朋友好开心哦，好不好？好乖呀，这小朋友。好的好的，我们看还有哪位双胞胎宝宝都去哪儿了，我们去找一找双胞胎宝宝，还有韶关的宝宝。我们海底世界都被我们的帐篷占领了。哎，这边有我们的双胞胎宝宝，来，这是深圳的妈妈对不对？
7: 你好。
1: 你的宝宝叫什么名字？
8: 邱佳欣。
9: 邱佳莹。
1: 你们几岁啦？
9: 八
3: 岁。
1: 啊，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这个团的？
5: 哦，我们是通过广东的那个电台，
1: 就是我们新闻广播。
5: 对对对，
1: 就是听节目。
5: 对，新闻广播听节目，然后哇，非常感兴趣，然后就参加了。
1: 当时你觉得最感兴趣是哪个部分？
5: 可以夜宿搭帐篷。
1: 最感兴趣还是搭帐篷这个部分。
5: 对。
1: 今天玩了一天了，感觉怎么样？
5: 累不累？我想问他们
1: 累不累。两点半到现在晚上已经九点半了哈，已经走了七个多小时了。
5: 看他们还是
7: 很精神哈，
5: 很精神啊，
7: 也不准备
1: 睡觉了是不是？你们来，姐姐妹妹告诉我，这个是姐姐对吧？姐姐，你觉得最好玩是哪个部分？今天
3: 搭帐篷
1: 啊，搭帐篷。那妹妹呢？妹妹觉得哪个最好玩？
3: 搭帐篷。
1: 你看，真的是双胞胎呀、啊！这个回答很回答都一样。谢谢两个小家伙。哎，我这是姐兄弟哥哥带着妹妹来的哈。你几岁？
8: 十岁。
1: 你叫什么名字？
8: 任一周。
1: 你叫什么名字？
8: 王发度。
1: 啊，你们觉得这个夜宿海洋馆最好玩的是什么？
8: 就是夜宿
1: 啊，就是睡帐篷这件事是不是？
8: 嗯。
1: 那你们就自己来了？你们两个胆儿这么大呀？你还带着个妹妹？那你妹妹今天喜欢什么动物吗？
8: 海豚。
1: 什么海豚啊？
8: 她喜欢海豚。
1: 哦，但是今天这里没有海豚，只有白鲸啊。白鲸好不好玩？那你最喜欢什么动物？闪电哥，什么巴卡皮巴拉，什么树懒？
8: 就是白鲸
9: 、哦、
8: 就是白鲸
1: 啊。
3: 卡皮巴拉。
8: 那不买卡皮巴拉的币，买个白鲸的。
1: 你还买了东西啊？好吧，那下次我们再出来玩，你们还跟不跟我们出来玩啊？哎呀，谢谢你啊！好了，我们
9: 二刷的那个江浩洋，对，在好像是在这个帐篷里。哎，江浩洋呢？江浩洋来跟我们聊聊。对，江浩洋是我们第二次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的研学团，为什么又来参加？
10: 因为我妈要我来。
9: 这不是我想听到的回答。那这一次江浩洋还带来了自己的小伙伴哈，你叫什么名字？
11: 高维婷。
9: 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研学团？
11: 他跟我介绍的。
9: 他怎么说？有什么吸引到你吗？
11: 就说这里很好玩，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9: 最好玩的是什么？
11: 摸喂那个鱼宝宝。
9: 哦，你喝奶的那个鱼是吧？
1: 我们准备要派零食了。
9: 接下来也是我们的一个固定环节，就是给小朋友们派发零食哈。我们的快乐要继续啦。
1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

0: 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

0: 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6: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5: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7: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5: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8: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5: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3: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4: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3: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4: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3: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4: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3: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5: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3: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 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6: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17: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1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已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9: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20: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21: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20: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2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请委。
23: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22: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24: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4: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 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

0: 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 巴西总统卢拉五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0: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三人死亡，一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3: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十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2: 今天粤北粤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最高气温粤西30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广州市晴27到36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经济多点开花，韧性强劲，全力开好155发展新局，
1: 广东启动千惠节千镇专项行动，发动社会力量助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2: 志向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全域赋能生态筑基，惠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速增效，
1: 广东多部门协同亮剑，重拳整治养老服务领域乱象，
2: 广东成为全国首个7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
1: 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超210亿元。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今年上半年，全省21个地市 GDP 均实现正增长，经济总量持续领跑全国，跑出3年同期最优增速。珠三角9市以5.95万亿元经济总量筑牢发展压舱石，广深双子星强势领跑，粤东西北县域经济加速增长，先进制造、数字科创、外贸进出口多点开花。广东正以全域协同、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生动实践，全力开好“十五五”时期的发展新局面。本台报道，
3: 上半年，广州、深圳两大核心城市 GDP 合计超3.5万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近一半，并以5.8%的相同增速并列一线城市榜首。深圳华强北作为中国电子第一街，汇聚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年交易额突破4800亿元，日均客流达75万人次，全年发出超10亿件快递，有40%销往海外，覆盖183个国家和地区。印度采购商，
4: 这是一个很适合议价的市场，很多产品的价格其实都不是固定的，质量方面还不错。
3: 如今，中国电子第一街正向新智生产力策源第一街迈进。上半年，华强北 AI 硬件类销售同比增长超60%， AI 产品出海金额同比增长65%。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胡华武，
5: 我们依托完备的电子信息产业链，通过1公里的电子产业圈、1星期的极速制造圈以及一站式的生产服务圈，打造出上午设计、下午出样品、一天出产品、一周就可以出海的华强北速度，极大的缩短了企业和商户从创意到销售的周期。
3: 近期，深�圳更新出台20+8产业集群3.0版方案，聚焦1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5大未来产业，明确到2030年，全市占新产业增加值达2.3万亿元，占 GDP 比重提升至45%。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郑天成，
6: 从一分类呢，就是更好可以发力，更好可以资源部署，更好可以资源集聚，把我们非常容易被卡脖子的，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突出到非常突出的位置。
3: 外贸是广东经济重要增长极，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的新新三样成为出口新主力。在东莞云鲸智能创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清洁机器人生产线满负荷生产，凭借技术优

0: 市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云鲸智能创新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俊斌。
1: 今年我们的海外出口订单同比增幅已经超过了50%。我们的产品在视觉识别方面，模拟人眼视觉的方式，使机器人具备空间理解能力，支持几百种家庭品类的识别，因此获得了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0: 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吕冲。
2: 今年上半年，东莞出口清洁机器人超8800万元，出口市场覆盖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
0: 面对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接不住、转不快、留不下的困境，云孚探索建立常态化科技成果发布和路演对接机制。当地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达到18.4%，连续2个季度保持2位数增长。云孚市科学技术局成果转化与专家服务科科长阮锦丽。
3: 引入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资源，合作共建云孚基地，实现全市科技成果路演对接服务平台从无到有。其次是建机制，改变过去大水漫灌式的成果推介方式，围绕云孚特色产业赛道，分领域、分区域精准匹配。
0: 广深等核心城市做强创新与服务业高地，佛馆等地优化产业结构，粤东西北深挖增长潜力。广东正在形成龙头引领、产业升级、区域赶超的全域联动格局。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
4: 这种结构意味着广东正在从单一核心驱动走向体系化增长，有助于实现长期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统一。整体来说，广东今年的经济开局是具有高基数上的稳增长、压力之下的强修复、转型过程中的高质量三重的特征。下半年广东经济大概率延续稳中向好、结构优化的态势，为15五开局奠定坚实的基础。
5: 近期，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其中明确要求发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为落实省委部署，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优势，日前，中共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启动千会结千镇助力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并在汕尾市陆河县举办了对接交流活动。本台报道。
0: 活动现场发布了千会结千镇助力百千万工程倡议，举办了千会结千镇代表集中签约活动，首批6家行业协会商会与县市区乡镇街道签约，并正式启动月社小站建设试点。汕尾市陆河县和田镇镇长刘德坚。
6: 现在县里陆河县在搞这个耕地托管模式啊，把我们零散的分散的土地盘活起来了，种一些好的市场效益高的这个农产品，然后呢叫农村这个电商协会帮我们去来带动这个销路，我觉得是很有益处的。
0: 广东省农村电子商务协会会长于巧云。
7: 我们就是可以开展系列的直播活动，将产品推出去，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做的，这个建立产销渠道这一块。第二点呢，就是做一些电商人才的培训，通过桥梁更多的就是走出来，走向市场，卖到千家万户。
0: 为了畅通行业协会商会沟通渠道，及时了解行业动态，推动全省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省委社会工作部还于近日召开了粤商协会会长面对面2026年上半年行业经济分析会。武川市塑料鞋行业协会副会长欧伟浩。
8: 我觉得我们陆河的服装协会可以跟我们武川鞋联合在一起，所以说后面非常希望能够在省的支持下，把服装跟鞋，包括那些中非国家的一带一路的那些经济的交流会，我们也希望塑料鞋能够参与进来。
0: 广东省制造业协会副会长龙国文。
9: 因为我们制造业协会是个综合性行业协会，企业方方面面作为制造业都涉及到，关键是说我们现在这次来的话还是想捕捉一些哪些地方的产业优势、项目优势，哪些是适合我们制造业发展。
0: 据统计，广东有122个县、市区、1609个乡镇、街道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短板，也是最大潜力、最大空间、最大机遇。广东省社会组织底数大、基础强、活跃度高， 下沉基层助力乡村振兴具有天然的优势，既可以解决行业商业协会发展痛点，盘活乡村优质资源，同时还能推动解决乡村就业、教育、养老等问题。广东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副主任郑丽璇：
10: 千惠节签证活动为各行各业对接平台，既是行业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行业注入源头活水的重要举措。优质资源精准下沉到工作一线，这次活动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是一种党建引领下的社会工作助力百千万工程创新实践。
11: 从偏远海岛的办税服务厅到千亿级产业园区的企业生产一线，一面面党员先锋旗始终在东海岛税务服务场景里高高飘扬。今年，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东海岛税务所支部委员会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支长期驻守东海岛税务一线的队伍，用暖心举措与红色初心，干出了基层税务的亮眼成绩。本台报道，
0: 东海岛上既有宝钢、湛江钢铁、中科炼化、巴斯夫等重点企业，也有分布零散、流动性较强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渔农经营户，服务管理范围广、点位散、难度大。对此，支部构建大企业精准管、中小企业规范管、零散税源兜底管的全链条税费服务管理体系，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税收治理效能。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东海岛税务所支部委员会党员邱小聪：
12: 我们根据东海岛的行业特点，我们建立了成品油、农产品、异地建安等11类行业管理台账，动态掌握行业高频业务、典型风险、企业共性的诉求，主动推送适配的优惠政策，靠前上门辅导，确保税费政策的不折不扣的落地见效。
0: 针对体量大、涉税事项复杂的大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部组建党员骨干加政策能手攻坚服务队，建立一企一策、一户一档、全程护航专属服务机制。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财务部财会统计室主任冯丽丽：
13: 此前我们在环保税申报遇到难点时，税务大厅工作人员主动加班，线上手把手指导填报，及时帮助我司完成申报，切实解决了财务工作的燃眉之急。
0: 长期以来，东海岛税务所立足税收职能，既助力百亿投资项目达产增效，又服务中小微市场主体发展壮大，为区域经济平稳发展保驾护航。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东海岛税务所支部委员会书记吴仲华：
14: 深入研究各行业工艺、生产流程和涉税费疑难点，按行业特性量身定制适用政策清单，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涉税痛点、难点、堵点问题，立足税收职能，做好演练、补练、强练文章，助力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15: 志向未来。
5: 场景赋能是广东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化、普惠化的核心抓手。惠州作为大湾区重要产业承载地，持续以真实场景牵引产业创新，以生态培育助推产业升级，为全省 AI 产业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地方实践。本台报道，
0: 在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AI 就医助手惠小医全面投用，依托 AI 大模型与专属医疗知识库，精准解决群众就医挂号难、报告解读难等痛点，提供一站式智能就医服务。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信息部钟永辉：
16: 很多病人他不是专业人士，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挂哪个科，有了我们这个 AI 智能挂号这个功能，他只要点进去跟 AI 讲他哪里不舒服， AI 智能的知识库直接会推送我们挂号的医生给他。
0: 为深入实施我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惠州主动开放场景资源，今年五月发布首批38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覆盖人工智能加医疗、制造业等6大核心领域，面向全球征集优质 AI 解决方案。 惠州还同步成立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发展局，市级人工智能发展公司，补齐产业服务、算力支撑、生态培育短板，精准落地全省 AI。

0: AI 产业发展部署。惠州市人工智能发展公司副总经理祝亚如，
1: 基于惠州的核电储能以及光伏的能源方面的优势，然后打造我们的能源和算力的协同，然后调度的一个作用。第二个是通过产业赋能的方式，场景落地的方式，让各大企业能够在惠州找到它 AI 落地的一个场景。
0: 在产业布局上，惠州各县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发展格局，为全省人工智能产业多点突破注入县域动能。惠州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发展局副局长庆伟，
2: 惠城区培育了 OPC 生态合区，惠阳区异构巨身智能训练场入选省一加一加 N 训练场体系，龙门县依托龙门云眼低空 AI 治理平台建成县域标杆智能应用场景。
0: 目前惠州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全市现有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关联规上企业约260家，场景牵引、创新驱动、平台赋能，惠州的实践正是广东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广东正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让人工智能真正赋能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广东省昨天举办全省养老服务领域监管执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题宣讲活动，压实各方监管责任与行业主体责任，全面规范养老服务市场经营秩序，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消费权益。本台报道。
0: 近年来，部分不法商家通过免费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直播领福利等形式，精准围猎老年群体，将其引流至私域直播间，实施虚假营销。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今年上半年对涉老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重拳打击，查处养老领域虚假宣传案件293宗，责令整改125宗，罚没496.05万元。食品经营环节检查养老机构1510家次，整改问题1474个，立案34件，推行分级管理，建成互联网加名厨亮灶451家，推广责任保险142家。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王少华，
5: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要更加聚焦养老服务突出风险，靶向开展专项整治，用好人工智能 AI监督工具，常态化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整治以养老保健、康复理疗、养老床位、旅居养老为名开展的虚假宣传。
0: 今年，广东省民政厅等22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底，各地级以上市至少有1家4星级及以上的养老机构。全省90%以上的县级公办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达到3级及以上，95%以上的乡镇敬老院等级评定达到1级及以上。依托双随机、一公开机制，民政部门可通过省综合监管平台对养老机构随机抽查。广东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党支部副书记、2级调研员陈红玲，
6: 养老机构依法办理登记后，要及时到民政部门办理备案，变更信息要及时办理变更备案，不要做游离于监管之外的黑养老机构。我们负责拟定全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政策标准，指导和监督全省养老服务、老年人福利、特困人员服务机构管理工作。
0: 在宣讲现场，一线执法人员还演示了10个养老服务领域虚假宣传与打击传销典型案例，直观揭露不法分子层层设套的惯用手法。据公安部门介绍，有少数不法分子在涉老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禁用或西药成分，制售侵权假劣产品，严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广东省公安厅环食药侦总队副大队长吴双，
7: 生产经营主体要彻底摒弃侥幸心理、投机心态，把质量安全贯穿生产、加工、储存、销售全链条，自觉扛起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 严把原料准入关、生产管控关、销售经营关，全方位排查风险，清零隐患。
8: 以青春之名赴省运之约，在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赛场内外，小青力志愿者坚守岗位，热情服务，不仅保障赛事顺利进行，也传递着茂名的城市温度。本台报道。
0: 足球场替补席旁，负责担架工作的志愿者聚精会神地关注场内赛事，协助医疗组随时待命。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志愿者莫晨曦就是其中一员。有着多场赛事志愿服务经验的他，这次主动报名成为足球赛场的担架员。担架员岗位对体力要求很高，所以队伍里全是男生。多变的赛场天气，全程紧绷的待命状态，成为他们的日常考验。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志愿者莫晨曦。
9: 前几天不是下很大雨吗？然后呢，他场上就有一个球员，他就是跳起来，然后可能倒下去的时候崴到脚了，那我们就很快的冲上去把他抬到就近的边上，这样的话也不会耽误比赛。
0: 观众，
10: 如果一系有，即刻跑得好快噶，我见到，真系好辛苦噶，落水一样走啊，点个赞，真系点赞。
0: 不止担架员岗位，赛场球童、播报助理、机动服务等一线岗位的志愿者也是全员坚守，风雨无阻。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志愿者卢思琪，
11: 能够在家门口见证省运会足球赛事，近距离感受绿茵场的热血氛围，这一切都值得。我会坚守岗位，认真做好志愿工作，展现好心冒名的风采。
0: 省运会共设置64类赛会志愿者岗位，从茂名五所高校招募了6343人，自7月12日以来，累计上岗 1.03 万余人次，总服务时长超 5.17 万小时。
4: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公布，上月广东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达1007.98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受台风降水天气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七月用电增速有所承压，但全省电力运行安全有序，供应充足，以强劲的电力需求折射出经济大盘的韧性与活力。今年一至七月，全省全社会用电量达5722.8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持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8: 近日，广州发布了全面加强门前三包的相关通告，其中不仅规范了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义务，明确了责任主体的划分，也将非机动车的停放问题列为关注点之一。不按要求履行门前三包责任的主体，也将由相关部门整改查处。本台报道。
0: 门前三包责任义务内容有包环境干净、包容貌整洁、包秩序良好，其中秩序良好则包括有序规范停放非机动车。针对当前电动自行车乱停放甚至影响人行道通行的普遍现象，不少市民都希望加大整治力度。广州市民曾先生，
12: 拿外卖会比较多，然后像有些人去小车也会有停车，然后临时停个车。
0: 外卖小哥贺先生，
13: 比如说这边商场的话，你停人行道的话就特别远嘛。你看现在外卖时间压缩的特别短，
14: 会不会说有一些商户他也跟您提醒？
13: 有的，有的，会的，会的，因为你挡到人家门口了嘛，人家肯定不会愿意的。
0: 通告中，门前三包的责任人是指对责任区范围内的市容环境卫生依法负有作业维护责任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其中第十三条指出，对不按要求履行责任的，由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督促整改，依法进行查处。饮品店工作人员李先生，
15: 如果你放了很多自行车，肯定会挡到我们门口，客人进不来，影响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等他们过来挪的，我们哪有时间去给他们挪，挪了也不知道挪去哪里。
0: 专家表示，电动自行车的规范停放纳入门前三包，直击城市治理的痛点，但要取得成效，仍需逐步形成多方参与、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局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德雄，
16: 电动自行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还有很多其他的，甚至它的一些对城市秩序造成的一些影响，甚至不下于电动自行车的都有，乱买乱卖，还有一些比如说在城市里面有一些明火的烧烤啊，还噪音啊等等。
4: 记者昨天从广州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接收处理消费投诉，涉嫌经济违法举报 75.99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044.35 万元，同比增长 31.77%。涉线上消费相关投诉举报约52万件，占比近七成。颜值经济、节令经济、情绪经济相关消费热度高，涉服装首饰、美容美妆、节庆节令消费品及服务体验相关投诉举报 23.87 万件，占比超三成。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8: 湛江海事部门发布，暑期琼州海峡过海客流车流迎来大幅增长。自7月1号起至8月4号，琼州海峡进出岛旅客约166.6万人次，环比增长69%；进出岛车辆约43.5万台次，环比增长40%。其中，新能源车达8万台，环比增长82%。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
4: 本台消息，近日，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查获一宗旅客违规携带文物出境案件，现场查获禁止出境文物58件，限制出境文物112件。
8: 新闻浏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88， 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
8: 昨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
4: 记者昨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8: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和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明天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昨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7: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4: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07期。

0: 开奖号码百位四、十位一、个位五。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027期，开奖号码39101633643620205614671218461960185749。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广东市场监测信息。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显示，7月27日至8月2日，纳入监测的66种生活必需品中，34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上涨，占总监测商品的51.5%；32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下跌，占总监测商品的48.5%。其中，零售价格涨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5%，零售价格涨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36.4%，零售价格涨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3.6%，零售价格跌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3%，零售价格跌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31.8%。零售价格跌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3.6%。广东省生活必需品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2: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5: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

0: 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40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 直播间等着大家咯。没错，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直播间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像李磊、一只鱼、土狗大师、笑看风云、蝶舞、醉月、陈艺同源、奋进的野马、蔡志恒，还有 XZ 阿德、田小瓜 I like you 299不出现恒 Ship 哈哈哈欧灵以及蝴蝶飞嫩
1: 笑看风云，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早上好呀，今天呢已经来到周四了啊，再坚持一两天，我们马上就要迎来美好的周末了。刚刚有朋友说最近呢天气很好，难得这个周末天气比较好，所以赶紧计划一下周末要去哪里玩呢？去哪儿荡起双桨呢？<笑>
0: 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也说啊，说在番禺在佛山天气啊都放晴了，我们所在的广州市越秀区天气也是特别的晴朗，所以今天上班的时候心情都会变得特别的美丽一些。
1: 哎，真的已经好多天没有看到太阳了，因为之前一直都在下雨，所以有朋友说趁着这个太阳出来了赶紧要晾晒一下，或者呢是进行一下

0: 户外活动啊。
1: 是。
0: 然后 Ship 说，潮州现在的太阳啊，出太阳了，又是热乎乎的一天。
1: 嗯。
0: 阿德呢也提醒大家说，刚看了雷达图，全省呢只有湛江有降雨回波在活动。
1: 没错。还有分金的野马说，现在广州白云下凉，是风和日丽。
0: 哎，土鸡哥来了啊！刚刚我们有另外一个平台的粉丝朋友叫土狗大师，还在问候咱们土鸡哥啊，非常的挂念你，说你来了吗？
1: 早上好，快乐五组林俊杰的秘密还有很多朋友，大家早上好，可以继续的把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打在评论区。现在啊，在海面上是有三个台风共舞，虽然在这个陆地上我们可能感受不太强烈。你像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是渐行渐近，第14号台风鲸鱼于5号的凌晨生成，今年第15号台风叫善红也是已经生成了。
0: 嗯，是的，鲸鱼呢是背向我们而行啊，未来对广东其实没有多大的影响。那这样一来呢，前期阴雨不断的广州，在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下，将会进入到我们说的这个大火收枝阶段。
1: 嗯，
0: 就开始进入高温晴热的天气当中了啊，所以周末的话，如果进行户外活动的话，防暑降温的工作也要做好了。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啊，粤西市县雷雨仍然会比较频繁，局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暴雨。来到7号、8号，广东的高温天气将会逐渐的趋于明显，部分市县呢将会出现一些分散的雷雨。
1: 我们来看看广东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和明天，广东的粤北还有粤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最高气温粤西30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
0: 所以熟悉的这个高温天气马上又要回来了啊！来到8月8号，广东大部分市县呢就是晴到多云，局部呢会有些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呢是介于34到37度之间，局部可能会冲到38度。
1: 再来看看广州市区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广州市区多云，25到35度，明天周五广州市区依然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6到36度。展望一下这个周末，广州市区在周六的时候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7到37度。到了周天，广州市区多云，28到37度。
0: 哎呀，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啊。除了这个气温逐渐的逐日的攀升之外啊，那没办法，那如果没下雨，有了太阳，太阳一出来，咱们这气温就可能会蹭蹭蹭的往上涨，毕竟现在也是进入这个8月份，也是三伏天嘛，
1: 是，
0: 所以天气热也是难免的，大家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快乐五组早上好呀，说每天都在听，只是没有办法和主播互动，没事，
1: 现在就可以打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0: 哎，
1: 刚刚我们说到了天气气温升高，大家最近有一条热搜也冲上了这个全网的热搜，就是空调24小时不关，电费反倒降60%。
0: 哎，这个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呢？网上很多网友都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咱们呢先来听听大家之前的这些经历啊。有博主呢就晒出他的一个电费账单实测，说全天不关这个空调，他的每个月的电费呢是118块钱
1: 啊。
0: 如果他早晚又开又关啊，就花198块钱。如果他频繁的启动这个空调或者是关闭这个空调，直接就飙到了490块钱。
1: 哎，还有很多朋友也都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经验啊，一些平常的日常的生活经验，就说24小时开空调的话，每个月呢基本上电费是200出头一点儿，但是如果你反复开关空调，可能会冲到500多。
0: 但是呢，又有另外一批网友呢踩了大坑，就说：“哎，原来如果这样能省电费的话，那我就每天就开着空调吧。”结果呢，有一位住在西边的啊，这个户型是西晒的大户型，月电费呢直接冲到1000多块钱，最高是超过2500块钱。他就是全天开着空调。
1: 他这个空调啊，我估计不是变频空调，变频空调可以根据你室内的温度，达到了温度之后它就休息一会儿
0: 啊，适时的调节一下它这个温度哈。
1: 哎，
0: 但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呢，因为它又是西晒，可能太阳那个气温可能会更高，那空调可能会根据你这个气温，也说不定它是变频呢，就是因为它的那个位置可能太阳晒得更猛一点，然后它气温升得越高，然后空调呢就会再降几度，再降几度啊。
1: 所以一到夏天，这个空调开不开、关不关、开多少度，然后怎么省电费， 类的这种话题一直是大家讨论热度很高的一个话题。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平常自己家的电费的空调开电费开电然后电费是多少，有没有什么省电的妙招。
0: 哎，我现在家里的空调基本上是全天都开着的，因为外面实在是太热了，你需要一个避暑的地方所以基本上如果我出门时间会超过2个小时以上，我就会把空调给关掉。但如果我一直在家，或者我只是下楼拿个快递，或者是买个菜扔个垃圾，我基本上是不会关空调。所以一整天下来，空调的这个开的时间起码也有7到8个小时。
1: 是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省电妙招吧，就是在客厅当中有个空调，我白天的时候呢就开客厅的空调，然后呢如果中午的时候大家不是要回到房间午休吗，就把这个房间的门开着，但是呢每个房间门口有一个空气循环扇
0: 啊，
1: 就用空气循环扇循环客厅当中的空调吹到卧室当中去。
0: 但是这样卧室不会热吗？
1: 不会热，真的不会热。就是你会发现睡觉的时候正好午休的时候那个温度刚刚好，而且我还实测了一下，如果用这样的方法去这个使用空调的话，平均下来一天能省4到5度电。因为是3个房间，你3个房间要在中午的时候同时开空调，它的功率会拉得特别高，耗电也会特别高。
0: 是，对，所以哎，我觉得这个妙招大家可以去回去试一试，或者大家有一些什么省电的小妙招，也可以来到评论区跟我们大胆的分享一下啊。我们来听听电力部门权威的说法啊，先给大家分场景来划重点。供电局的工程师呢也做过对照的实验，说空调启动其实它是有耗电峰值的，那它等到它的温度稳定之后呢，它就会低功率的运行，短时间内如果你频繁的开关是最费电的，还会磨损这个压缩机。但是就像刚刚我跟大家说的，如果你只是出门买个菜呀、取个快递呀，1-2个小时之内就回来，其实就不用关机。你可以把你的这个空调的温度稍微调高一点点，比如说你原来开的是25-26度，那你出门了1个小时、2个小时回来的话，你就把它调到27或者是28度，这样的话会更加的省电，更划算一点，
1: 让它低功率去运行嘛。你看有朋友一座花园，他在评论区说我们也是这么使用的。
0: 哎，
1: 这就是省电的小妙招。
0: 六六说去商场吹空调是最省电的不然你一直待在单位呢，在单位吹空调也挺
1: 又蹭空调又蹭电，
0: 然后
1: 把你手机充满电是吧？
0: 对，但是又在领导面前表现出你很爱工作很爱上班的一副状态
1: 但不管怎么说，咱们结论很清晰，就是能不能省电呢完全取决于大家的使用场景。要是你家里一直有人，或者是你要出门个时间比较短1-2个小时，那么你就让这个空调开着，对吧？它比反复开关的话会更省电一些。但如果咱们上班族，你白天早上9点要到单位，晚上5点才下班，那你这种中间间隔了8-9个小时的话，咱们就还是把空调就关着就好了。
0: 哎，是，而且呢，这个电费高低其实还跟咱们房子的隔热啊、朝向啊、室外的温度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刚刚给大家举的这个西晒房跟朝北房，它吸收的热量完全不一样，所以它的电费自然也会有差别。所以呢，你别看人家网上说那些什么空调该怎么省电就怎么省，人家能省也不代表你能省，盲目跟风可能也会让你的钱包来受
1: 遭殃。
0: 是，
1: 总的来说呢，就是省电这个事儿呢，没有一招鲜，空调是死的，人是活的，关键是你得看自己的使用习惯是什么样的，你得看你的房子条件，你是西向还是东向还是南向还是北向，还有你的空调性能，你是变频空调还是这个定频空调，得找到自己适合的一个省电的方法。所以不能盲目的去跟风省电，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灵活的调整。

0: 有朋友在评论区说我长得像印小天，我特意去搜了搜印小天到底是谁啊，大家看像吗？我觉得你稍微比他更清爽一点点，
1: 你就说他有你的意思是吧，我可没这么说啊，人家是那个还挺出名的呢。
0: 是，
1: 一只鱼还说不开空调就是省电啊。

0: 啊，想搬去单位去住，单位有空调，哎，领导最喜欢你这么积极工作的朋友了啊。然后秃狗大师说晚上吹自己空调，白天去朋友家吹，请问你朋友知道这事儿吗？啊，
1: 你是去找朋友的还是去找朋友媳妇儿的呀？好吧，
0: 啊，
1: 开玩笑啊，来吧，我们刚刚跟大家聊了空调省电的门道啊，还有朋友也是为了降温避暑，也想出了一个网红的降温方法，就是抱着一个大冬瓜去睡觉。
0: 哎，其实这个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说过啊，但是很多人就跟风体验说抱着冬瓜来睡觉，结果呢就闹出了不少的糟心事儿啊。所以咱们接着来聊聊这个网红的降温法啊。有很多网友呢就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啊，有人觉得啊抱着这个大冬瓜睡觉冰冰凉凉的，毕竟你身边可能也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来取暖了啊，咱们能降温。
1: 没有男朋友没有女朋友，那不是心凉吗？
0: 啊，
1: 心凉哇凉哇凉，
0: 那就不需要降温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抱着这个冬瓜啊，睡前抱一会儿觉得特别的舒服。但是呢有大批踩坑的网友就疯狂的吐槽说，有听众啊半夜被这个闷响给惊醒，
1: 怎么回事呢？
0: 哎，抱着的冬瓜直接炸开了。
1: 哎呀，
0: 哎，我真的不是不小心笑出声啊，因为我总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搞笑。主要是它炸开了之后呢，它里面的那个冬瓜的那种腐臭的汁水啊，大家想象一下，就直接喷满了你的床单、地板，然后你整个人还是懵的，怎么好好的冬瓜就炸开了呢？
1: 这个冬瓜呀，其实医生也给出了科学的解释，因为新鲜的冬瓜里边含水量是96%左右，相当于一个大冬瓜基本上里边全是水，而且吸热能力很强，短时间之内呢确实能够带走咱们人的体表的热量，相当于一个冷水袋。但是冬瓜并没有制冷的功能，咱们整夜整夜的抱着呢，人散发出来的热量和整个被褥捂着去这样一个密闭的环境，相对密闭的环境，就给它搭建了一个恒温的孵化箱。
0: 对，
1: 你加上你身体还出汗，
0: 哎呀，
1: 跟你的肢体频繁的摩擦，就会破坏冬瓜表面的一个天然的蜡质。因为咱们看冬瓜经常表面有层霜，
0: 哎，是
1: 白白的这个感觉，它就是个天然的蜡质层。那这种细菌呢和霉菌呢，就从这种微小的这个缝隙当中渗进去了，导致它在瓜的里边大量繁殖，产生二氧化碳气体。结果那些气体越积越多，越积越多，那么外部的这种体积就承受不住了，从里边就嘣。
0: 哎呀，
1: 爆开了，
0: 这就是炸瓜了啊！有朋友说这冬瓜形状也很奇怪，不是又圆又大的那种。大家有没有吃过广东很出名的那个冬瓜盅啊？就是
1: 冬瓜盅，
0: 对，一大
1: 长
0: 条
1: 的
0: 对，冬瓜它可以切成好几瓣，然后给你弄成一个火锅类的，它就当成外面的一个小盆一样啊。哎，所以这个抱冬瓜降温到底靠不靠谱呢？也有医生表示说，这种方式的降温效果仅限于局部的皮肤，没有办法来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啊，只适合这个睡前短时的纳凉，绝不能整夜抱着它来使用啊。
1: 是，所以大家自己有没有什么野路子的降温方法？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分享。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啊，说这个冬瓜的形状也很奇怪，它不是又圆又大的，刚刚聪聪也说了，
0: 对，是长条的
1: 大冬瓜，
0: 瘦瘦的，抱起来还挺有安全感的，但是没有想到它会炸开啊。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喜欢抱着大枕头睡觉，好像
0: 我自己也很喜欢抱着，我总得要抱这个东西睡，可能是更有安全感、
1: 哎，是，就是
0: 然后睡得更熟一点，
1: 成年人的阿贝贝
0: 啊，是、
1: 是吧？我也喜欢抱着一个长条的，跟大冬瓜一样那种长条的枕头就睡觉。
0: 对对对，那个抱起来特别的
1: 舒服，睡起来更
0: 舒服。
1: 哪天那个直播间给咱们上一上那种长条，我那个啊是我妈自己做的。
0: 哎呀，
1: 长条的一长就大概一米多。
0: 那你就是你小时候的阿贝贝，一直到现在
1: 了，就觉得很舒服，抱着很舒服。
0: 是，其实刚刚说到这个抱冬瓜解暑的这个方法，算是比较古早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古人在炎炎夏日的时候，没有空调，也没有冰箱，他们是靠什么来消暑的呢？
1: 那在这儿我们就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古人是靠什么消暑的？首先呢，第一个是《黄帝内经》当中讲的是夜卧早起。使之无怒，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话，就是夏天要晚睡，要早起，不能发火，你的心气儿顺了呢，身上就自然就不燥了，
0: 心静自然凉。
1: 这就是咱们妈妈小时候经常跟咱们说的，说你心静自然凉。
0: 你看，这就是最便宜的避暑方法，就是调节一下你的这个心情，然后调节一下你的作息。2000年前老祖宗人家就已经发现这个智慧了啊。当然，如果你有钱的话，你的玩法就更

0: 高级了，长安有一座叫寒凉殿。
1: 寒凉殿，
0: 它就是用这个水车带动这个扇轮转起来，然后再挂上一些水帘，靠蒸发来降温。原理呢，其实就跟今天咱们的这个冷风机差不多。还有汉代呢，还有这个清凉殿，石床上摆着这个水晶盘盛冰啊，放到现在就是顶配的样板间了啊。
1: 那么冰从哪儿来呢？在古代的时候呢，是冬天的时候就把冰存起来放到地窖当中，地下的温度更凉一些，有利于冰的保存。到了夏天呢，就把这个冰再弄出来，然后给皇上啊，给大臣啊去用。所以这就是古代的冰箱了。
0: 是，普通人也有口福，但是如果之前看过那个《东京梦华录》啊，这部电视剧刘亦菲演的，里面呢就是记了一串的什么冰串啊、冰镇甜品，有什么雪泡豆水啊、冰雪冷丸子啊，就是奶茶自由这种。快乐，人家很早之前古人就已经享受过了啊。
1: 还有就是有一些房子呢挖了个洞，开口深井，这个井里边会有凉气儿。我们昨天跟大家说的是，人现在有地方是专门弄了个这个集中供冷，也是从地下的水然后给它循环出来制冷的，
0: 对，
1: 跟咱们现在是一样。所以你看古代人虽然没空调，但是人家这个智慧还真是不少。好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8了，在稍后呢，我们进一段广告时间，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大家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看看小黄车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广货好物，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风油精是许多家庭的夏日救急神器，但说明书上写着能喝，到底靠不靠谱呢？对此，专家建议，普遍建议优先外用，尽量别口服。关键风险在水杨酸甲酯和樟脑，前者每千克体重摄入150毫克就可能中毒，口服会刺激肠道，引发恶心、呕吐、腹痛。后者是脂溶性物质，一次性吃多，除胃肠道症状之外，还可能引发癫痫等严重中毒反应。风油精本身是按外用标准配方的制剂，口服也会刺激口腔黏膜。三个注意事项：一、擦伤、溃烂部位禁用。破溃后皮肤屏障受损，薄荷脑、樟脑会直接刺激伤口神经和组织，加重炎症，延缓愈合。二、孕妇、新生儿不可随意用。孕妇体内樟脑可能经胎盘影响胎儿发育，严重时致畸形或流产。新生儿肝脏未发育成熟，无法代谢樟脑，易在体内堆积，引发中毒抽搐。三、出汗时不可大面积涂，此时汗腺活跃，风油精成分吸收过量，易引发头晕、恶心或皮肤过敏。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北京时间8:00，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市。